0: 怒火，那位试图安抚，可沈林却并不买账。
1: 50万是小数目吗？
2: 不是，但是我打了招呼了，而且那天我还给你看了我这车内饰啊，什么动力什么，我
1: 知道你怎么想的，反正家里钱都是你挣的，你想怎么花怎么花，我一个家庭妇女，我有什么话语权呢？
2: 我怎么会这么想呢？我从来没这么想过，而且法律规定了，婚后这财产是属于夫妻共有的。你要是实在是就不行，那你就说老公，我这车我不要，我明天把车就退了。大不了
3: 他不是说了吗？
1: 老公，这车我不要。
3: 对啊，
0: 那位当然不愿退车。
2: 行，
0: 他再次劝说沈林享受生活。
1: 你知道家里有多少存款吗？你知道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吗？你知道你老婆现在没有找到工作吗？你一点危机感都没有啊？
2: 我为什么要有危机感呢？家里头没有什么大开销，两边父母身体挺硬朗的，咱们这房子买的早，刨去公积金，一个月才还4000多块钱，我千万的期权手里头攥着，我换个车这叫个事儿吗？而且我本心说啊，我这么着急，我说要非要现在换这个车，我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
3: 这个时候就开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2: 让你回老家办酒席的时候能开着这车，
4: 连背景音乐都变了。
2: 这么多年了，每次都是开个破车回去，村里人都知道咱俩越混越好。你开着新车回去，带着俩孩子，咱俩喜气洋洋的，你有面子，爸妈妈有面子，全家都有面子。
5: 动摇了。
1: 你项链给我退了，我太贵了，我不配。
3: 现在其实是接受了的，
5: 对，现在有点嗔怪了，对。
2: 我给你花这项链，从来不行。
1: 什么不来这套？
2: 程先生，
1: 烦死了！
2: 不生气了，好不好？我以后再也不干了。
3: 真厉害呀，哈，这个纳伟算是真的是使出了浑身解数，让最后让他老婆接受了这个。但是也有些人说看到这儿说最终啊，纳伟说服沈林的这个理由沈林接受了，那是不是说在这个层面上说沈林也有一些自己的小小的虚荣心？
5: 小虚荣是很正常的，我从来都没有觉得买车啊，包括有一点要面子啊，或者有点小虚荣，这是什么大问题？
3: 正常，
5: 这都正常啊，这都是人性。最大的问题还是不商量。
3: 对，
5: 这么大宗的消费，你不能事前这样商量嘛？为什么一定要先斩后奏呢？这个我接受不了。
3: 我也是特别接受不了这个纳伟说的一点啊，他说，我为什么要有危机感呢？
1: 你一点危机感都没有啊？
2: 我为什么要有危机感呢？
3: 我觉得你只要想让你的家庭过得幸福且长久，你必须要做到居安思危。你怎么就能保证明天不会下雨呢？
5: 很不成熟。
3: 如果说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了这种哈，在做出家庭重大决策的过程当中，夫妻双方没有商量，面对这样的行为怎么处理呢？
5: 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人会觉得算了，但是其实婚姻中最可怕的事情之一就是算了，因为很多事情在它还没有扩大化影响的时候你要去解决它。那你是不是发自内心的重视我作为家庭主妇为这个家庭的付出？这不是嘴上说的，你这个事实摆在这儿呢，你买一辆车我都说了不要买，你就直接自己把钱花了，就每次啊，你哄一哄，对方就说算了算了算了，但心里堵着呢，心里难受呢。所以遇到问题，两个人一起坐下来好好解决它，不要等到日后再翻旧账。
3: 我们理解并且允许这种消费观念的差异存在，
5: 对。
3: 但是我们也希望最终的两个人能走下去，是因为刚才洛燕讲到的一个词叫兼容，或者说包容。就两个人在做出任何消费的这个决定的时候要彼此商量，尤其这种家庭的大宗开销。
4: 我觉得反正两个人在一起就是无论是消费也好或者是什么东西也好，我觉得就是尊重是最重要的。
3: 对，
5: 所以我特别给年轻的小伙伴们一个建议，就是结婚之前做一些经济类的游戏，
4: 玩大富翁啊，
5: 对，类似于，
4: 真的吗？
5: 其实市场上有很多类似的这种大富翁，你可以去理解一下，假如婚后遇到经济问题。

0: 问题你们应该怎么办？就是婚前一定要好好商量钱的事情。
1: 对啊，
0: 谈钱其实不伤感情啊，要好好的谈钱，才能保证这个感情能够持续稳定的延续。
2: 我非常认可，我也觉得谈钱不伤感情，我觉得谈不清楚这个钱才会伤感情。
0: 对，
2: 真的
0: 对。
3: 多吃点，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哎，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9: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问题，
10: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这么难洗的污渍，
12: 必须手搓。
1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3: 那我的呢？
1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7: 你要跟这个女人在一起，就不要惹我这个店。
18: 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要跟她在一起。
19: 血脉相连，却隔着一道沉默的墙。
20: 爸，我明白吧。我小的时候啊，是你为我，现在啊，该我为你了。
19: 迟来的陪伴能否抚平旧日创伤？
21: 儿子，我要吃油条。
22: 放过我吧，继续跟你在一起，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23: 一天忙前忙后，但是大舅跟我说，宁愿去死都不愿意跟我在一起生活。
19: 母女之间是守护还是束缚？
0: 你所做的是真正为了女儿好，还是只是你想争口气？
19: 敬请期待普法剧场《巷口灶火》精编版第一集。

快啊！啊。

0: 倒饮料。妈，
1: 来了，
0: 最后一道菜，咱们吃饭。
2: 都饿死了。
1: 你个馋娃儿，就知道吃。
0: 快快快快，来，来，你等。好吧，我们来干个杯吧。
3: 来，
4: 新年快乐。

0: 我想好了，我们一起走吧，离开这里。你爸就你一个儿子？
1: 他不需要我。兔崽子！你要跟这个女人在一起，就不要惹我这个店。
0: 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要跟她在一起。
2: 哼，
0: 我你
2: 叔，
0: 没你说话的份儿。
1: 你不要为难他，要出气的话，你就冲我来，要打要骂，随便你。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我说不打，他不接。
10: 啊，医生，医生，情况怎么样啊？
11: 病人癌细胞扩散，情况不容乐观，请尽快通知家属吧。
12: 行，我马上和他家人联系。

0: 喂，啊，你好。谢谢啊。
1: 怎么了？
0: 你爸在家晕倒了，肝癌晚期。
1: 买票，回家。
2: 列车门请注意，列车正。

0: 得先缓缓再说吧。
1: 哎，护士，麻烦问一下，二十床在哪？
2: 在那边。
3: 哎，好。
1: 那。
3: 哎。

0: 它的癌细胞扩散得很快，你们最好有个思想准备啊。
1: 王医生，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0: 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减少他的痛苦，你们能做的尽量答应他的要求，做点好吃的，有营养的。

0: 听隔壁邻居说，爸半年前就把这儿停业了。我们现在要照顾爸，不能一直住家里。这离医院近，我们就在这儿做点好吃的、营养的，给爸送过去也方便。
1: 还是你想得周到。
0: 那爸喜欢吃什么？
1: 爸喜欢吃什么？我还真不知道。你说我是儿子做的。
0: 没关系，现在啊也不晚。
1: 哎，对了，你是怎么跟爸联系上的呀？
0: 您还记得那一年我回来看我妈，我也偷偷的看了爸。
2: 哎呀，你说现在呀，生孩子有什么意思？我们辛辛苦苦把孩子给养大的，现在还得伺候孙子，啊，一辈子啊操不完的心。哎呀，还是你好啊，想喝酒就喝酒，也没人管。你儿子有消息了吗？那得去找找啊，或者找人打听一下消息吧。
3: 不找。
2: 父子没有隔夜仇。
0: 从那以后，我就定期的寄些钱和东西，让社区的工作人员交给爸。
1: 那这些

0: 是，你怎么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呀？
1: 当年你跟爸都是因为我才闹成那个样子，我……
0: 你别这么说，这件事情不怪你。

0: 爷说话，怎么玩手机呀？
1: 爷爷叫我玩的。
2: 别拿你爷爷当挡箭牌啊！
3: 别说孩子，
2: 爸，我小时候你对我可不是这个态度。
0: 好，吃饭。
2: 哦，桂香啊，做了几个菜，你呀，尝尝。好吃。
1: 爷爷，你都还没吃呢，你就说好吃了。
3: 闻着更香。

0: 一起来吧，我来吧。我小的时候啊，是你喂我，现在呀，该我喂您了。
1: 乖乖吃，吃了咱们待会儿去玩啊。

0: 房间吧。
1: 嗯，
0: 爸，你歇会儿再吃。
2: 哎。

0: 医生给爸打了止痛针，他睡着了，我让妮妮在病房守着他。
1: 以前总觉得时间很长，可现在怎么连一起吃顿饭都这么难？
0: 现在正是爸需要我们的时候。
1: 可留给我的时间太少了。以前因为赌气耽误了那么长的时间，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0: 你跟爸这么多年的误会，我也有责任。
1: 跟你没关系，如果不是你的话，我恐怕连这点时间都赶不上了，那才是真的要后悔一辈子。
0: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多陪陪爸，就算他吃不下，我们也要每天给他做。

0: 不起。这么多年，我都没在你身边，就为了赌气，想想都可笑。父子哪有什么隔夜仇啊？以前不觉得，现在我才知道，时间是多么的宝贵啊。我多希望时间能慢下来。爸，爸，你要什么呀？
1: 我要吃油条。
0: 我明天早上就去买。

0: 油条？这半夜的哪有油条？
1: 可是我就想吃油条啊！
0: 哎，乖，听话，咱明天早上起来吃啊！
1: 不嘛，我就是现在吃。
0: 爸，起来给你做，好吧？
2: 喂，桂香啊，爸想吃油条。啊，我现在出去找，你快过来照顾一下。

0: 油条还有吗？
1: 这都大半夜了，哪里还有什么油条？
0: 那你能现在帮我做点吗？
1: 做不了。
0: 啊，你醒好的面还有没有？
1: 有。
0: 你能卖我点吗？谢谢老板，谢谢。

和面的时候，这水啊不能一次性往里加啊，它得一次一次的，哎，这样往里加啊，而且还得一直揣面啊，这样的面团的做出来才更软的，等会儿炸出来的油条才更蓬松，记住了吧？孩子，这食物都是有灵性的，你只要用心的对它，就能激发出它最好的味道。哎，你看这油条，你翻得越快，它就越蓬松。

0: 会没事的。
1: 我现在只想让爸吃一口我亲手做的。
0: 医生，怎么样了？
2: 郎家，先走了。

0: 我爸呗，他现在想一出是一出，想吃油条。哎，这人生地不熟，我上哪买去？附近我都跑遍了。
1: 姑娘，你爸想吃油条是吧？
0: 对啊。
1: 回走。

0: 哎，大哥，刚才我来过这里，听他们说这里已经停业半年了，没想到这家店是你的。大哥，你做油条好认真。
1: 食物它是有灵性的。

只有你用心对待，才能激发出它最好的味道。做人也一样，对待家人，一定要用心。这是我最近才明白过来的。

0: 好香。谢谢大哥啊。大哥。
1: 不用，快给你爸送回去吧。
0: 这是我的心意。
1: 说了不用就不用，多陪陪你爸。快去吧。
0: 谢谢你啊，大哥。
2: 老胡啊，餐馆老板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去上班。
1: 桂香啊，
2: 哎，怎么了？
1: 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3: 爸，这是我早上刚做的，现在我的手艺都快赶上您了。
0: 爸，老胡决定我们不走了，把您的油条摊儿重新开起来。您做了一辈子油条，现在休息了，我们来做。
3: 以后我们呀，都留下来陪你。
2: 来，你拿好。慢走啊。
4: 好，我来个豆浆，来个油条。
2: 哎，
4: 就在这里吃。
2: 好好好，哦，在这儿吃。哎，来，你拿好。
4: 好。
2: 哎，慢走啊。
4: 我拿走。
2: 好，你拿。
3: 是你们呀。
5: 哎，
0: 我爸今天出院。爸，这就是那天帮我们做油条的大哥。
6: 谢谢。
3: 老人家，您别跟我这么客气。
0: 他今天出院啊，一定要来谢谢你。
3: 人好起来就行。
0: 大哥，我留个联系方式给你吧，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
1: 不用不用，都是小事情。
0: 留电话是我的心意，打不打是你的事。我写墙上吧。

0: 来，你拿好。慢走啊。你想吃点什么呀？
1: 哦，老板，你这油是反复用的吗？
2: 新鲜的，每天两桶。
0: 对，你看。
2: 你看。
1: 钱扔这儿了啊。因为是小孩子吃，所以
0: 理解。来，你拿好，找你1块钱。来，慢走啊。

0: 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今天多吃点啊！来，今天咱们多吃点啊！
1: 不想吃，
0: 多吃点才有营养。
1: 我不想吃这个，我要的油条呢。
0: 油条买了，听妈妈说啊，油炸食品不健康，咱们先把饭吃了，等会儿再吃油条啊。
1: 你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吃？
2: 我这都是为你好，为我好。我不想学英语，你非要逼我学；我不想跳舞，你非要让我跳舞。现在连我吃什么都要管了吗？
1: 我不吃，放过我吧。我是人，不是傀儡。继续跟你在一起，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0: 没事吧？哎，慢点，慢点，快去。谢谢啊，大姐。哦，我扶你去我那儿歇会儿。来，慢点，我扶你过去。哎，脚扭了吧？哎，慢点。来，你先坐会儿。
1: 哎，好。
0: 哎，慢点啊。
2: 妈，我今晚上不回来吃饭了啊！
0: 你早点回来。
2: 妈呀，不要这么离不开我！
0: 等会儿啊，家里没有冰块，用这个先将就一下吧。
1: 哎，
0: 你这个呀，得冰敷一下，不然走起来连路都走不了了。
1: 哎，谢谢啊。
0: 你别揉。
3: 你跟你女儿感情真好。
0: 她呀，我对她没什么大指望，只要她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别给我惹出什么大麻烦就好。
3: 我都好多年没有抱过我女儿。
0: 你女儿？
3: 她在对面医院住院。
0: 这孩子生病，当妈的是最难过的了。
3: 我已经多少年都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一天忙前忙后，都是围着他转。
4: 快抓紧时间吃啊，妈妈去给你收拾书包啊。等我比老迟到了。哎，快点，快点，还磨蹭什么呢？你又迟到了。去。哎，下课了，哪儿都别去啊，更不能跟同学出去吃东西，听见没？好，去。
5: 看看这个外卖，不错吧？营养均衡，还有这个，补充维生素。哎，快吃啊！吃了咱们还得去上舞蹈课呢。
6: 我不想去。
5: 那不行，今天妈妈专门给你请了一对一的小课老师。看这是什么？我们同事啊给我推荐的钢琴培训班。我跟你说啊，人家女儿可都考上八级了。

0: 人家女儿考上八级，我也得考上是吗？
1: 你又不比她差。
0: 不吃了，走吧。
2: 哎，你干嘛去？你这吃都没吃两口呢。哎，
3: 好，来涛涛，我们整体再来一遍啊，慢点喊，准备，三二三四五。
0: 淘淘，
4: 可是大姐跟我说，宁愿去死，都不愿意跟我在一起生活。我跟他爸，在他五岁的时候就离婚了，孩子判给我。就是要把最好的都留给我女儿，就是要让她出人头地。我现在宁愿生病的人是我，让我带她去死，到底做错了什么？
5: 你呀，谈不上什么错，你就是活得太累了。可是你要想想，你所做的是真正为了女儿好，还是只是你想争口气？
4: 谢谢你啊，大姐，我得赶紧回去了，孩子中午饭都没吃。
5: 哎，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我帮他做点儿。
4: 谢谢你啊，大姐。
3: 没什么，吃饱了呀，什么事都能解决。
4: 我女儿每天要上很多补习班，好好吃顿饭对于她来说都是一种奢侈。
3: 没什么比一家人吃饭更重要的，因为啊，那才是家的味道。

0: 饿了吧？
1: 我马上就好了。
2: 妈妈，为什么你做的鸡蛋饼这么香啊？
0: 妈妈有独门秘方。
2: 你教教我好不好呀？
0: 你呀，现在主要任务是学习啊，这些事儿不用你操心。
3: 好了，
1: 今天真谢谢你啊，大姐。
3: 没事儿，哎，我送你过去。
1: 不用了，已经很麻烦你了。
3: 哎呀，没什么的，走吧。来，
4: 去哪儿啊？
3: 医院。哦，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

0: 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能不能进入下你的灶啊？
1: 我也想给我妈做一顿家乡的味道，我是担心她再也吃不上了。
2: 你看你们没少花钱，以后我们来做饭可得收钱了啊。
3: 我们早把你们当成一家人了。
4: 那你这排骨打算怎么做啊？
1: 我不会做饭。
5: 现在我老伴生病了，以后我得照顾她。
4: 既然你想学，我可以教你。
1: 我亲自给你做的饭菜，这以前呢都是你做饭我来吃，这回啊轮到我做饭你吃了。
6: 一个女人遇到这样的男人真是福气啊。我找他要个联系方式，万一有什么的话我把你表姐介绍给他。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

0: 永逸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逸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逸安宁丸。逸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逸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三岁女孩突然失踪，
2: 那周二看到有隐约的手印，抓痕，手指比较小，像孩子手印。
1: 专业间多部门分工协作，夜幕下所有人全力以赴，只为将孩子平安找回。
3: 小孩找着了，小孩找到了，小孩找到了，应该是。
4: 谢谢人救了我。
1: 等待救援的孩子，一线正在播出。
5: 爷爷，
6: 爷爷，
2: 当时就是急得冒火，他没吃没喝，没有补给。
6: 爷爷，爷爷，
2: 当时有一些个猜想，孩子是被拐啊，或者是对这个孩子实施了迫害。
6: 爷爷，爷爷，爷爷，
1: 这里是位于辽西腹地的朝阳市建平县黑水镇大营子村。10月15日下午的一通电话，让全村人突然紧张了起来。
7: 说孩子在山上丢了，找半天没找着，你们快赶紧上人吧。
1: 上山的路上，几名村民才得知失踪的孩子是村东丁海涛的孙女丁一。
7: 孩子在车上睡觉了，然后他们老两口就去地里捡谷穗去了。
1: 当丁海涛带着谷穗回到车上时，发现孩子已经不在车内。
7: 丢失点边就是一片苞米地和高粱地，然后我们都认为就是小孩肯定下来有点转向了，转向肯定认为他进苞米地了。
1: 然而十多个村民找了半个小时，依然没有发现失踪的女孩。
8: 这时候我媳妇她打电话的时候，这不是报警吗？之后我们就一边打电话找村里人，一边打的110，就同时就进行。
1: 根据现场村干部的汇报，警方得知失踪的女孩刚满3周岁，中午出门时只穿了一件红色外套和灰色长裤。据丁海涛回忆，下午1点钟左右，他把孙女抱到车上后排座椅上睡觉，夫妻二人则继续在地里干活。当时二人的视线能够看到车子的顶部，人车相距大概200-300米。
8: 前有半个小时左右，拎着两边谷穗就出来了，出来看着孩子还在睡，还在睡，然后就又去接着捡。具体他当时是怎么走的，我们也不知道，他肯定是估计是从车子窗出来了，因为这个门他是拉不动的。
2: 他周二看着有隐隐约的手印抓痕，手指比较小，像孩子手印。
1: 民警分析，面包车虽然距离耕地很近，但对于一个3岁的孩子来说，下车后很难看到在地里干活的爷爷奶奶。
2: 我们估计是摇车窗跳出来之后，他在找奶奶。爷爷奶奶距离面包车那块有300多米，所以他找不着爷爷奶奶。
1: 孩子失踪的位置是距离大营子村2公里远的一个丘陵上，周边除了有耕地和防风林，还有大大小小的沟壑，环境十分复杂。
6: 爷，丁一，
2: 这不1公里的环境啊，西北西南方向都是松树林子，都是平坦的地，但是往东南方向，那就全是沟了，大沟。
6: 爷爷。
1: 经过一夜的寻找，救援人员将半径2公里范围内的4条深沟全部排查了一遍，但始终不见女孩的踪迹。
9: 一夜了，我们搜了大概有将近2公里的距离，考虑到当时现场的地形条件，包括当时的天气，我们会有这样的分析，

0: 就是说小女孩能有没有这个体力能跑出2公里的范围之内，会有这样的分析。
1: 救援指挥部判断，3岁的孩子一旦找不到爷爷奶奶，第一反应很可能是往家的方向走，或者去找有人烟的地方。但向南最近的村子也在5公里之外，孩子根本看不到。向东虽然近一些，却被丘陵遮挡，唯独失踪点以北3公里范围内，分布着大营子、四分地、两分地和头分地这4个村子。反复商议后，现场指挥部认为失踪女孩向北走的可能性较高。
2: 按照咱们正常推断，一个小孩他的这个徒步这个能力就是也就是2公里，基本就是达到他的极限，但是呢也不排除他在他极端的这个恐惧啊那个慌张的情况下能超越这个极限。划定这个中心点范围就是在3公里这个范围，然后再组织进行搜索。
1: 10月17日早上7点，黑水镇兴隆沟村村民张庆涛和另外3个村民替换下夜间寻找的队伍，从失踪点向外开始搜寻。
3: 那个不少沟呢，有小沟岔，我们睡小沟岔，然后走走的地，然后奔大沟走的，我们一路就顺大沟开始往上搜索的。
1: 10月17日上午9点，在沿着沟沿向北搜寻时，沟底的一个小红点引起了4人的注意。
3: 当时我看的话，我就说：“你看那是不？”然后文尼莫在跟前说：“是，还活着呢。”我说：“你看它动了呢？”他说：“我看它动了。”
4: 小孩找着了，小孩找到了，小孩找到了，应该是。
5: 我的奶奶
4: 了。你奶奶这就来了。
6: 你奶奶马上就来了。
4: 你是叫丁一吧？嗯。你身上哪块疼啊？
6: 这回烟大了，看得了吧？
5: 我抬不头了，我现在摔了。
4: 你摔着了？你从上面下来的？嗯。
7: 好，姐太凉。
3: 好了，
7: 太凉。
3: 好了，好了，好了，这被裹着盖
7: 上。摸摸他胸口，是热乎的，这我心放一半了，但当时不敢抱他。那孩子跟我说最让我感动一句话呢，说大大你别难过，我想找奶奶，我想支脚，就快整破房了，我实在就受不了了。我寻思这孩子两天了又遭多大罪呀、啊。
4: 加点水，
8: 加点水，
9: 少吃一点，少吃一点啊，慢慢吃。有
8: 的是，我没事。
1: 随后赶到现场的医护人员初步检查后确认，女孩生命体征平稳，身体没有明显异常。据女孩康复后回忆，事发当天下午，她在车里睡醒后，发现爷爷奶奶不在身边，就自己摇下车窗爬了出来。原本是想去找爷爷奶奶的，可走着走着发现周围的地形越来越陌生了，
7: 然后就开始满山找奶奶，结果他走丢了，他始终到现在不认为他丢了，认为他奶奶丢了。
1: 历经3天2夜的持续搜寻，这场牵动无数人心的救援终于画上了句号。山野之间，公安、消防和志愿者15000余人的坚守与努力，终于换来了孩子的平安。
2: 到他的医院回来的时候，活蹦乱跳的回来的时候，才感觉这孩子才是真正的回来了。
5: 老师，给你。谢谢你们救了我，我长大我会好好学习，我爱你们。
1: 6岁孩童海边嬉戏，转瞬被离岸激流裹挟入海，海陆联动，急速出警，入海绝境能否再次寻回生机？等待救援的孩子一线正在播出。7月下旬，天气酷热，尽管已经接近夜晚9点钟，致富区这个绵延数公里的公共

0: 海滩，仍然有很多市民在这里避暑嬉戏。突然间，人群中传来了一阵哭声。原来一名6岁的男童在海边游玩时意外被海水冲走，很短的时间孩子就已经飘远了。
1: 带着孩子带着那个妈妈在那个海边玩，然后就买了一个那个大鸭子，他在海里玩，也不知道是有流啊还是有什么，这个鸭子呢就一下飘进去了。
0: 金先生是烟台本地人，家住这片公共海滩附近。这天他和妻子带着6岁的儿子强强来到海滩，本来强强在浅水区戏水，据金先生说，只是一转眼孩子就被水冲走了。
1: 他就把这个鸭子一扑通，他这个浪他往上一爬，没爬上，这个鸭子呢就顺着那个海浪呢，就是不在可控范围之内了。
0: 岸边的群众帮忙报了警，强强的母亲已经接近崩溃。烟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付到特勤站的消防员接到报警之后，带上消防舟艇一路疾驰，以最快的速度到达了现场。
2: 海面上也是黑乎乎的一片，我们也看不到孩子到底在哪，然后当时家长的情绪也非常激动。
0: 此时离孩子发生危险已经过去了15分钟，消防员马上兵分几路展开救援。
3: 因为我水性比较好，对穿上 PFD 以后，队友给我进行牵引，根据父母提供的信息大概的位置，我就下水开始救援了。在我的视线范围内10米20米已经看不到任何人了，我又向左面这游了4-5分钟，沿途还是没有发现孩子的踪影。
4: 小朋友，
0: 救援人员距离海岸线越来越远，水温也越来越低，仍然不见孩子的踪影，但消防员还是拼尽全力，试图将搜寻的范围扩大一点，再扩大一点。
3: 当时我已经有点力竭了，深度是越来越深了，试着喊了几句，没有任何回应。
4: 有人吗？
0: 时间1分1秒过去，此时距离孩子脱离人群视线已经过去了25分钟。消防员说，深海的温度其实很低，即便是成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也会有一股强大的被吞噬的感觉。
2: 当时我们也特别着急，因为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海上又这么黑，如果小孩一旦不小心从游泳圈上掉下来，那可能就是没有什么生还的希望了。
0: 在这个过程中，强强的父亲曾经多次尝试亲自下水救儿子，但最终是无功而返。而此时的岸边，强强的母亲似乎没有力量哭喊了，只是麻木地呆坐在沙滩上。
1: 简直就是那这就不能说度日如年了，度秒如年，找不到，当时心里特别悲观。
0: 就在所有人都几乎绝望的时候，一艘消防舟艇上，救援人员的对讲机里传来了消息：
5: 这里小孩已找到，赶紧返回。
0: 原来一艘一直沿着海岸线横向搜寻的摩托艇，在离海岸线不远处一个隐蔽角落发现了孩子。
2: 大约是过了40多分钟左右吧，我们的救援人员在距离海岸线大约1000米左右的位置，发现了这个紧紧趴在救生圈上的小孩。
0: 收到消息后，附近的消防舟艇、摩托艇一起向孩子的方向飞驰而去。
6: 心中的一颗大石头落了地，当时我们特别开心，在船上都忍不住要鼓掌了。
0: 接着，孩子被安全地送回到了海岸边。
7: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经过初步检查，孩子的身体并无大碍。被海水冲走后，六岁的强强孤独地在黑暗中漂流了40多分钟，哭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小小的他死死地抓住游泳圈，最终等来了营救他的叔叔们。当晚强强被海水冲走的时候，正处在退潮的时间段。数据显示，退潮时海水会形成强大的离岸流，流速甚至可达2米每秒。海平面下暗流涌动，会将人快速推离海岸，非常容易发生危险。
1: 我们要关注天气预报，在涨潮、退潮或者下雨、暴风的时候，尽量不要去海边游玩。
0: 戈壁旷野，幼童意外走失，夜色深沉，气温下降，幼小生命能否冲破绝境，平安归来？等待救援的孩子一线正在播出。
2: 喂，你好。
3: 喂，你好，杜乐先生。
2: 怎么了？
3: 我麻烦我问一下，我还丢了的，我该找谁啊？
2: 孩子丢了。
3: 哦，
2: 在哪？
3: 在沙漠里。
2: 沙漠里？
3: 嗯。
2: 哪个沙漠里？
3: 铁盔之滨。铁盔是一个地方的民族。
2: 铁盔的沙漠里吗？
3: 哦。
2: 你娃娃多大？
3: 娃娃才一岁多点，还不到两岁。
2: 还不到两岁吗？你先别哭，你先把具体的情况给我说一下。男孩女孩？
3: 男孩。
0: 电话那头一位牧民母亲哽咽着发出求助，她一岁多的孩子在牧区的荒漠中意外失踪，已经好几个小时，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4: 当时接到这个警情之后，我们的这个心情一下子就提到嗓子眼上。
0: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奔波，警车终于到达了报警人居住的帐篷前。民警见到了走失幼童的父亲，此时的他已经寻找了3-4个小时，几近绝望。孩子的母亲随警车赶回帐篷后，看见满身泥沙、蹲地无助的丈夫，此刻所有质问与埋怨都化为了沉默。
5: 我去帐篷里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床上，我看见我小儿子的裤子，他裤子的衣服都脱在帐篷里，他当时做的时候，他当时把衣服全部脱在帐篷里了，他不喜欢穿衣服，在家里就是光着身体，他就那样走了。
0: 这就意味着孩子走失时身上可能连一件御寒的衣物都没有，当时气温只有10摄氏度左右，并且还有可能继续下降。
6: 当天就是去给别人帮着捡羊毛去了，带着孩子一起去捡羊毛的，然后捡完羊毛回来就把他三个放在帐篷里，我就去放羊了，让他的姐姐看着他俩呗。姐姐是8岁啊，哥哥5岁，他就1岁7个多月呗。大概是5点多的时候突然刮风了嘛，我就提前回家了呗。我的大的丫头就从那个山坡上走下来，我问了一下两个弟弟呢，他说在那个车里睡觉，我打开车门也没有啊。然后进去帐篷以后，我的大儿子盖着被子在那个帐篷里睡觉了，小的就没有了。
0: 这里是海拔3200多米的牧区，除了牧民家的这顶帐篷外，周边几公里内再无人家。在这片土地上，沙漠、戈壁、草原交错，地形十分复杂。在这里，手机信号几近消失，车辆寸步难行，孩子被拐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幼童，若跌进沙坑、钻进草沟，每一步都可能是绝路。孩子的父亲终于在一处高地抓住了一丝微弱的信号，电话首先打给了距离这里最近的几户牧民。
4: 他的爸爸也特别的着急，爸爸给我们描述的是，他先就是组织就是周边的他们的牧民在周边进行寻找，寻找到晚上看不见以后就没法进行寻找吧。当天也是特别黑啊，天气也比较冷，我们大概寻找了1个小时以后，局里的就支援警力、巡警啊、周边派出所的民警啊都过来了大概50余人。
0: 容不得半点迟疑，搜救警力抵达现场后立即进行了

0: 分组，几十道身影朝着不同的方向向墓区的深处走去。
1: 特别难走，没有正规的路，泥沙地里特别费劲，沙丘啊、沟壑呀、特别多，地形也不是平坦，视线也不好。我们就主要是靠手电筒寻找呗。
0: 此时的气温较入夜时又低了不少，参与搜救的民辅警和群众一遍遍地呼喊着孩子的乳名。他们清楚，一岁多的幼童没穿衣服，在这种环境下，每多待一分钟，室温跌落沙坑的风险就增加一分。
2: 他们不是在外面喊我的儿子的名字吗？越喊我就越哭，越喊我就越哭，我就是心就是像有针扎一样。不是在下雨吗？我害怕孩子已经冻得不行了，就是特别害怕。
0: 眼下这个光着身子的孩子，既没有衣物保暖对抗湿温，也没有能力获取食物和水维持基本生命体征。搜救人员心里都很清楚，每多耽误一分钟，他就多一分陷入生命危险的可能。
3: 当地发生过，实打实发生过，五月份金山游玩的时候，当时也是因为突降大雪，人也是失踪了。我们人找到的时候，人员已经死亡了。最起码成年人他知道自己如何保护自己，所以对这个孩子的我们还是比较揪心的。
4: 就是凌晨五点钟的时候，我们的人陆陆续续从就是各个点位回到这个小孩父母放牧的帐篷跟前，然后我们就把各自的情况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汇报和总结。
0: 凌晨五点钟的戈壁气温低得动人，此刻距离幼童走失已经超过十个小时。
5: 我们从昨天九点多找到今天的早晨五点多，将近八九个小时了。我也知道大家很累也很冷，但是大家不要放弃，我们先补充点能量，咱们先喝点水吃点面包。虽然说是现在还没有发现小孩的踪迹，但是我们这么多人在这个方圆五公里之内，我们这个手电还有人在这个地方喊叫，手电的灯光，至少野生动物狼群他们是不敢靠近这个区域的。没有发现结果也许还是一个好事情。
0: 稍事休息后，警方的搜救工作继续展开，但依然没有结果。此时更多的搜救力量从四面八方紧急赶来，他们带着希望开进荒漠，奇迹能否会在天亮后出现呢？
6: 因为当时地表温度已经起来了，因为是沙砾嘛，地表温度的话就是已经超过人体的正常的温度了，所以说这时候热成像不起作用了，所以说就尽可能的就是要降低这个飞行高度。我们警航支队直升机在高空然后进行大范围的搜索，通过无人机的话就是通过那个小范围压低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然后进行搜索。
7: 现场查找的搜救目标物的时候有很大的这个困难，之前遇到的救援任务多半都是成年人，穿着这种彩色的这种衣物很容易被辨认，但是这次任务呢是一名一岁半的幼童，目标物太小，还有他没有穿衣服，所以人的这个肤色和这个沙漠的颜色相接近，这让我们确实很难找到或是发现。
0: 几百名搜救人员重新组成人墙，直升机和无人机在空中巡视查找，空地联动，新一轮的搜救工作还在继续。上午十时许，无人机飞手下意识地屏住呼吸，沙丘旁的一枚小小黑点引起了他的注意。
6: 看到疑似这个目标人物的时候，就是心里面还是比较兴奋的，但是当时不确定，看不太清，就是只能是疑似发现底下有一个小点，然后这时候就是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然后把无人机的高度进一步的往下压，最后到了三米左右，这个时候就是说是能大致的看清楚那个小孩的整个的跟旁边那个明显的区别，然后这时候无人机喊话就是喊的就是小朋友能不能听到叔叔的声音，能听到的话给叔叔给一个回应。然后这时候呢就是因为小朋友年龄也比较小，听到声音之后具体的回应动作他也不会特别明确，就是给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身体在动的这么一个就是往前爬的那种感觉，就这时候就是心里面觉得这个小孩生命体征还正常，心里面就是一下子就放下来了。
0: 孩子被找到的消息传来，父母急忙赶了过来，

0: 他当时见我的时候就说，爸爸你去哪里了，我找不到你了，这就是特别内疚吧。就是
1: 警察找到他们的时候给了一个鸡腿吗？

0: 就是大家来帮忙找的话，孩子肯定就已经找不到了。我俩找的话，这孩子肯定找不到。
1: 这个孩子能这个完好无损的能找回来，作为公安机关来好，作为孩子的家长也好，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圆满的一件事情了。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女子遇害，线索指向一桩神秘失踪案。
1: 当时剃须刀了一个蝴蝶状的发卡，王林生前也有这个戴发卡的习惯。
0: 苏方核查，线索悉数落空，真凶何时浮出水面？
2: 我们对这个附近的这个工区的企业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了解，
1: 发现所有的这些男性都不存在作案的时间和动机。
3: 沉默的嫌疑人，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双泰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8: 未来有哪些职业？机器在变，技术在变，生活也在变，职业也在变。技术有了新答案，新职业便应运而生。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一技向心，人生向前。

一串数字见证热血冲锋，一枚勋章铭记无限忠诚，薪火相传，英雄从未远去，豪情常在，丰碑永续荣光。井号重启，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
1: 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叫一下妈妈，叫前一点。哎，
3: 这是一段存放了二十三年的珍贵影像。汤国华是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一名民警，平时工作很忙，但只要不加班，汤国华就会陪伴在家人身边。
2: 我们生活的本身就很简单，我们也很快乐的，这样子的生活我们已经很满足了。
1: 然而一家人这样寻常而快乐的时光，却在2003年2月9日这一天戛然而止。

0: 是不是就指我们在道路上，无论是开车还是行走，我们一定要被看到，我们才能够是安全的，对不对？什么叫做被看见？
1: 如今，当年那个被父亲抱在怀里的小女孩，已经成为浙江省衢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一名民警。而从汤舒淇童年开始到长大成人，母亲每每在耳边提醒她的那些话，一直伴随着舒淇的求学之路，也激励着她的工作和成长。
0: 妈妈跟我提的比较多的就是，我爸从小成绩就特别好，经常拿奖学金啊，要给爸爸长脸啊这种。
2: 在各方面，我说你要给你爸爸争气，我说你不要给你爸丢脸。
1: 然而，汤国华因公牺牲时，汤舒淇只有18个月大，还来不及记住父亲的模样。
0: 小时候肯定是不理解他为什么牺牲，为什么不在，我一想到就很想哭，然后我一想到就特别的难过。
1: 尽管已经过去20多年，但柴艳芬至今仍清楚记得那个不一样的早晨。
2: 第二天是一大早就有同事打他电话，叫他早一点到单位里去。
1: 2003年2月9日清晨，龙游县公安局接到报案，当地某旅馆发生了一起持刀抢劫案。时任刑侦大队重案中队中队长的汤国华和其他几位同事一起赶到了案发现场进行处置。经了解，住在旅馆304室的温州籍商人侯某携带50000元现金来当地做生意，谁知住在同一旅馆的另一名男性房客却见财起意，企图持刀抢劫。受害人侯某奋力反抗，在双方激烈的搏斗中，嫌疑人被自己手中的刀割伤。见势不妙，嫌疑人随即带伤潜逃，一路上留有滴落的血迹。
3: 当时我们俩的判断，嫌疑人应该来说没有跑远，所以说我们当时就沿着这个血迹一路去啊追过去了。
1: 汤国华和饶明林沿着时断时续的血迹一路追踪，40分钟后，两人追到距离案发现场2公里左右的浙赣县铁路附近，
3: 发现这个血迹有翻叉的情况，那么我们商量翻开去寻找。汤华呢就到这个边上的加速套林子里面去寻找了，那我呢继续沿着这个铁路线自东向西去搜索。
1: 由于血迹滴落在铁轨和碎石上很难辨认，饶明林必须全神贯注地追踪血迹，继续向西追踪了1公里后，血迹突然彻底消失了。
3: 后来是打汤华电话，一直是没人接听，但是我就发现一列这个旅客列车停下来了，什么原因停下来当时是不清楚的。
1: 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饶明林立即奔向两人刚刚分开的地方，然而巨大的不幸已然发生了。
3: 再然后是往回找的时候，发现汤华已经是躺在边上的这个树林里面了，已经牺牲了。
1: 饶明林意识到汤国华是遭到列车的猛烈撞击后伤势严重，当场牺牲。
2: 一直是瞒着我的，他们是跟我说在抢救，现在我知道是在整容。主持人跟我说，他说给他整理一下，等我们整理好了，我会带你去。不是说度日如年，就是那个时间点我都等不了，我就溜出去了，直奔那个人民医院了。我看他们眼眶都是红的，他躺在那边，我想去拉他的手，他们就拉住我，不拉我摸。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啊。
1: 2003年2月10日，也就是汤国华牺牲的第二天，持刀实施抢劫的犯罪嫌疑人葛某根在江西省上饶市盐山县落网。
3: 嫌疑人的交代，那么事实上是嫌疑人是在藏在加速套林子里面。汤华发现之后，那么嫌疑人是一听到风吹草动马上就

0: 看到汤国华在身后紧追不舍，嫌疑人葛某根意识到已经无力摆脱。听到列车从远方飞驰而来，葛某根决定铤而走险，企图利用列车阻断汤国华的追捕。他抢先一步跨过铁道，此时汤国华如果停步等待列车驶过，无疑将错过难得的抓捕时机。危急关头，他已经来不及多想。
1: 那么汤华就要奋不顾身地冲过去，这个过程当中被疾驰的列车呢撞了之后牺牲了。朝夕相处的一个战友再也无法归队，这个冲击是
0: 从警七年来，汤国华先后主办重特大案件7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00余人，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2003年12月，汤国华被公安部追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2004年3月，被民政部追认为烈士。汤国华牺牲后，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公安局封存了他生前佩戴的警号062395。父亲突然离去了，年幼的汤舒淇不知道什么叫牺牲，什么叫烈士。他只知道当自己需要父亲的保护时，他却不在自己身边。
2: 幼儿园小朋友给他从滑滑梯上推下来了，舒淇手上脸上都有点擦伤嘛。
0: 外婆从幼儿园接舒淇回家，在路上受了委屈的舒淇缠着外婆追问，我爸爸去哪里了。
3: 我说为什么他们都有爸爸接，说我也想爸爸了。外婆跟我说的是他让我对天空喊吗，
2: 他说厂长你看一下天上的星星，他说你对着天空你就可以大喊爸爸爸爸，你爸爸能听到。
3: 当时因为我年纪小嘛，然后我当时是觉得爸爸是飞行员，然后我就问外婆说，我说爸爸是不是开飞机的，你让我对天空喊。
2: 我就跟他说啊，你爸爸是因为抓捕逃犯因公牺牲的，他的牺牲是无怨无悔，你是要骄傲的，并不是说你没有爸爸而感到自卑。
0: 在汤舒淇的成长过程中，一直在母亲的期望中长大，妈妈要求她凡事必须做好，必须争气，要像爸爸一样优秀。然而爸爸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一时还没有概念。
3: 我对父亲其实都比较陌生，他在我心里很模糊，我其实很难在心里勾勒出他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柴艳芬知道女儿内心的委屈和渴望，等她懂事多一些，柴艳芬就给她讲述爸爸的往事。
3: 我妈一直在跟我说我爸特别优秀，我爸以前在单位里工作都很拼的。
0: 在柴艳芬心目中，汤国华是一个有勇有谋、敢拼敢做的小伙子。两人刚刚认识的时候，汤国华在龙游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工作，当时在同事们中间就流传着一段汤国华勇闯火海的传奇。
2: 听他同事说，汤国华是个英雄，一个老伯伯家里着火了，煤气钢瓶都要快爆炸了，整栋楼都可能炸掉。他冲进去把煤气钢瓶从6楼抬下来，我说那不危险吗，他说他不怕的，他就冲进去了。
0: 而从母亲的讲述和父亲的遗物中，汤舒淇还了解到了父亲的另一面，他还是一个文艺青年。
3: 就是我知道他喜欢弹吉他，初高中的时候母亲有把父亲的吉他给我，我当时是有玩过，然后我当时就在想，我说都这么忙了怎么还会有时间弹吉他。
0: 那一年柴艳芬22岁，汤国华23岁，两个互有好感的年轻人很快成为了恋人。

0: 柴艳芬这才发现，那个勇闯火海的大英雄，在工作之外还是个多才多艺、浪漫飞扬、热爱生活的人。
1: 他非常的阳光，很喜欢音乐，他弹吉他对我印象很深。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
1: 记？那么我空下来，我就会到他寝室去串个门，楼梯口能听到他寝室的音乐的话，基本上他都在寝室里。他如果人在寝室里的话，空闲下来的话，他就会弹弹吉他。
0: 柴艳芬觉得和汤国华待在一起很放松，他似乎总能让身边的每一个人都体会到人生是美好的。
1: 有空的时候呢，他会下班就来接我的，在路上聊聊天，聊聊工作啊，聊聊自己的生活啊。他反正就是正面影响人生的嘛，很多东西都很乐观的。
0: 如今回忆起当年谈恋爱的时候，汤国华就像一个宝藏男孩，总是能带给柴艳芬意想不到的惊喜和震撼。
1: 我看他桌子上很多法律法规，还有很多行政方面的书，那我就随手拿了一本出来，我说我考考你看。他说你随便吧。当时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嘛，他一字不差就背下来了，就是顺口。他还讲了一句，他说在第几页，他说对不对，我说哎，真的没错啊。我说这个男孩子怎么这么厉害的了。后来我又重新拿了一本，我就乱翻了一页，他也是完完整整的答对的。当时我觉得以后的日子会很长，我可以慢慢的考他。
0: 后来柴艳芬才知道，汤国华从小到大都是学霸。1993年高考以超出分数线几十分的优异成绩，考入了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刑事侦查专业。
3: 龙游中学是重点省重点中学了，几乎全县的这个优秀的都在里面嘛。我跟他是同班同桌，汤国华应该是属于重点线上的。
0: 1999年10月，汤国华被调到了龙游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成为一名侦查员。从此之后，汤国华的世界里就充满了各种案件案例和法律法规。
1: 他那时候读的时候也是刑侦专业，他是很开心的，我可以把我所学用到工作上去。他对他的这个刑侦，他是一种酷爱吧，他是完全痴迷的。他还有笔记本上还有案例，哪个地区他破掉的重大案件他都会摘抄下来。他对那个法律条款啊，他都要反复看反复研究。他说不吃透的话，很多法律控制是犯罪分子是可以钻的，就失去了维护法律正义那个时机了。他说
0: 虽然柴艳芬的工作岗位不像汤国华那样需要和犯罪分子斗智斗勇，但他对工作的钻研精神深深影响着柴艳芬。孩子上小学时，柴艳芬被调到龙游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车辆管理所工作，他会时时提醒自己要处处以汤国华为标准和榜样，
1: 不要给他抹黑吧。工作上态度一定认真端正，做什么事情要严谨一点。
0: 每到寒暑假，孩子在家没人照看，柴艳芬就会把汤舒淇带到单位来，让他自己在空房间里做功课。作业完成后，舒淇就会跑下楼，远远地看着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的母亲。在窗口办事的群众总是很多，柴艳芬需要处理各项手续和事项，但她总能做到准确高效，有条不紊。
1: 我们这个车管所面对群众的窗口，那我们要耐心地跟群众做好解释工作。
0: 看着妈妈忙

0: 的身影，舒淇对警察两个字的含义有了更多的理解。
1: 就是从我那个时候的层次，我是知道就是当警察要去帮助老百姓。
0: 其实在柴艳芬心底也隐藏着一丝希冀，舒淇能成为像他爸爸一样优秀的警察。
2: 我说你读书厉害点，考到警察学院的话，你就可以穿上警服，也会把那个警帽啊给他戴一下。舒淇呢也会摸着那个警帽说，哇好酷啊。
0: 汤舒淇上了初中之后，每逢清明节和汤国华的生日，柴艳芬都会带着女儿前去陵园祭扫。在祭扫中，总有一项永远都不会遗漏的环节，
2: 我们都会带上孩子的成绩单，会跟他爸爸交代一下小孩子现在成绩怎么样。觉得说的最多的就是让他不要给他爸丢脸嘛，你爸爸读书很厉害的，你要向他学习，努力点。当时是给他很大压力，
1: 然后就在那边就说我考试考得怎么样了，然后又这次有没有进步。就像我之前说的，可能有点像一年一次的那个成绩汇报。
2: 汤舒淇小时候是很乖的一个孩子，他会跟我说，妈妈我会努力的。他成绩就是可以说班上前几名。
3: 大家好，我是桑日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8: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0: 汤舒淇从别人口中听到最多的就是父亲为了抓捕犯罪分子英勇牺牲的光荣事迹，但他一时想象不出来，在生死关头父亲为何做出这样的抉择。从这份精心保留下来的工作笔记中，汤舒淇慢慢读懂了父亲的内心世界。
1: 把一些父亲以前留下来的一些东西，笔记本其实是比较多的，通过他的笔记我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他今天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或者是办理了一些什么案件，然后案件的一些线索啊，他都记录得非常的详细，也会经常去复盘一些案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0: 一个案件结束之后的话，他也会去思考线索发现的一些途径，觉得他对刑侦这份工作其实是非常热爱的。
1: 高三那年，汤舒淇参观了衢州市公安局警史馆，在英烈墙上并列展示着汤国华和其他因公牺牲民警的感人事迹。
0: 对我来说，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跟我爸爸一样，就是他们心中都有一团火，就他们有自己的一个信仰和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他们会去做他们自己认为对的事情，认为觉得重要的事情。他对于我来说是我的骄傲，是一种荣耀。
1: 在那一刻，一个从小就萌生的愿望主宰了汤舒淇的全部身心。
0: 他应该是一名特别值得大家尊敬的一名人民警察。我觉得如果能像我父亲一样的话，我应该也能成为一名特别飒爽、特别有魄力的一些警察。
1: 如果说父亲汤国华让汤舒淇更深刻地理解了忠诚和使命的含义，那么从小到大，舒淇见证了母亲在自己工作岗位上展现出的专业素养和认真态度。无论是在车管所窗口为群众办理业务、答疑解惑，还是高温下在交通繁杂的路口疏导交通，柴艳芬都一丝不苟、游刃有余。
2: 我们所有的民辅警都要去人流上高峰赶的，我那个路口是三岔口，城区的重要路口，左右两边呢是有机动车道的，后方呢也有机动车道。在我们那边有三个非机动车道跟人行道，三边交叉口过来都在这个等待区嘛，再从我这个等待区呢去向不同的方向，所以我们要时刻注意前后方跟左右的车辆通行，执勤的时候要高度集中，不断的要改变我们的站位。所以这个路口呢是需要我们执勤民警认真执法的，保证行人行走安全，车辆的正常通行。
0: 我可能从小就比较怕我妈妈，穿上警服之后感觉会更加威严一些，怎么说就感觉有一股比较正气，就是确定了我自己想要读警校。
1: 2019年8月，汤舒淇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警察学院，这里也是父亲汤国华的母校。
2: 我收到这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就带他到他爸爸那里去了。当时我的心态就是说，我的孩子终于让我培养出来了，我就觉得我对汤国华有个交代了。
1: 2023年6月，汤舒淇毕业后成为衢州市公安局的一名民警，多年的梦想变成了美丽现实。半年后，衢州市公安局决定重启汤国华烈士生前佩戴的警号062395，警号由汤国华曾经的同学吴建红亲手佩戴在汤舒淇胸前。
3: 警号062395，欢迎归队。
4: 062395，交警大队呼叫，欢迎归队。
2: 02395，巡
4: 特警大队呼叫，欢迎归队。
2: 我说你以后走的路很长很长，走上警察的岗位，你要认真好好的干。我们人民警察一生的荣光，就在你左胸前这个警号。
5: 02395，指挥中心呼叫，欢迎归队。
6: 停！警号02395。
0: 我没有经历过他曾经的那些岁月时光，我也不知道他当时面对那个危险情况心里是怎么样的所思所想。对我来说，我不可能去复刻他原来的道路，但是我也会踏踏实实的去做好我自己的本职工作，守好他的那一份从警初心，也算是他对他最好的告慰。
1: 如今汤舒淇在自己的岗位上正迅速成长。
0: 我现在的话是在勤指这一块业务比较多，早晚高峰的调度啊，非现场的违法处理和申诉，

0: 菊化路南口这边车流量比较大，然后因为暴雨影响，注意路口疏导。
1: 受台风影响，面对交通高峰时段天降暴雨，路面接连突发紧急状况，他都能有条不紊地从容应对处理。
0: 暴雨路面积水比较严重，车流量较大，到路中间进行一下疏导。
2: 其实汤书琪做事情就跟爸爸一样的呗，他那个眼神其实很像，他也是很专的，一件事情一定要弄到底的，他就认真工作。他爸在天之灵，我觉得他也希望汤国华能够平平安过这一辈子，幸福的过这一辈子，这也是我对汤书琪最大的愿望。
3: 快，现在快看看妈妈那里什么嘞？
1: 这段23年前的影像，早年因录像带受潮而无法播放。2026年8月，龙游县公安局请人修复了录像带，这也是汤书琪长大后第一次听到父亲的真切呼唤。
0: 我其实从小只能看到照片，录像带啊、视频啊，其实都是我第一次看到，第一次这么真实的去了解他是一名怎么样的父亲。曾经我了解可能都是他是一名好警察，通过那个视频，我其实第一次能够感觉到他其实真的很爱我。我会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
4: 我也给爸爸丢脸。
5: 我跟舒淇说，你爸爸的警号给你了，要对得起你爸爸的这个警号，继续走他会走完的道路，对我们来说存在了无限的希望。
0: 警号佩戴到我身上，把我跟他串联在一起。如果能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其实对我来说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1: 一串数字见证热血冲锋，一枚勋章铭记无限忠诚。薪火相传，英雄从未远去，豪情常在，丰碑永续荣光。警号重启，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0: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11: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10: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12: 年华老去是生命另一场精彩的绽放，

0: 听三位挚友叙说他们的花样晚年生活，
1: 一半的时间是在做公益，
2: 去了很多敬老院、养老院。
0: 看文学巨匠王蒙如何以岁月为墨，让思想永远走在时代前沿，
3: 伟大我们的事业。
0: 倾听他们的故事，遇见人生的无限可能。

0: 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很多位非常熟悉也非常喜爱的前辈和老师，我们围坐在一起聊一聊他们的近况和故事，一起重温和诵读经典。
1: 川流为岁，吟咏为光，在无边的岁月里绽放亮丽的风景。
2: 是的，今天节目除了咱们姐弟合体之外，我听说还有三位夕阳红的老朋友要重聚于此，而且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共同主持一档节目，
1: 好期待
2: 啊！让我们掌声有请张悦、陈志峰、黄威老师三位前辈来到现场。
0: 哇，欢迎三位老师，这么好！
3: 哦，谢谢，
4: 太温暖了。
5: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张悦。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大朋友陈志峰。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小朋友黄威。
2: 太可爱了，
0: 太可爱了。我觉得三位老师用自己的精神状态告诉我们，退休不褪色，永葆夕阳红。我们坐下来来聊一聊好不好？来，有请三位老师入座。
2: 三位老师其实我都见过，但是最近一次见的是张悦老师。在我看来，您还是那么永葆年轻，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保持老年生活快乐的秘诀呢？
5: 听你这话呀，我特别高兴，因为你夸我年轻。那我当着真人呢，不能说假话。我之所以年轻，是因为我戴着假发。我要是摘下假发，像80多岁；戴上假发，像60多岁。实际年龄75岁。那之所以显得年轻呢，因为我觉得和你们年轻人在一块儿，我又重走了一回青春路，能不年轻吗？
1: 哦，其实啊，三位老师都是看着我们三个成长长大的，所以今天我觉得特别的感动。我是和陈志峰老师有很多次学习和接触，
3: 我们一起录过很多次节目。
1: 对，
3: 是
1: 陈老师给我的印象就是特别的认真，特别的快乐。嗯，我知道您在年轻的时候最初是学曲艺的，后来成为主持人。
3: 哦，对，
1: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曲艺是不是对于您后来的退休生活也有很多的影响？
3: 其实严格的说呢，我是学评书的出身。嗯，我发现呀，后来在我的节目主持当中呢，评书的很多的手法或者叫元素都可以运用在其中，所以我现在退休以后呢，我就如果有机会有可能的话，给年轻的孩子们，想学习语言艺术的孩子们，给他们提供一些支持或者给他们一些建议，希望他们能够在语言表达方面呢能够更好，更出类拔萃。啊，这就是我退休以后的主要的生活，
5: 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3: 是
0: 啊，开场的时候三位老师特别可爱，说老朋友、大朋友和小朋友。我特别想问问咱小朋友黄威老师，怎么样退休生活？哎呀，
6: 退休生活实在是太美好了。退休以后你可以有大把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一半的时间是在做公益服务的事情，另一半的时间呢，就是和老年人有关的各种的活动，我都在积极的参与。我觉得尤其是像我这个刚刚退休的人，我觉得我现在还是活力无极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年轻的时候想做没有去做，或者是没有时间去尝试的事情，我们就可以大胆的去尝试。那么一次又一次的零的突破，你会发现我行，我真的行。
1: 活力无极限。
3: 其实这个黄威老师啊，最让人感动的就是他对老年人的这份情感。他说做公益他没细说，实际上他去了很多敬老院、养老院，包括孤寡老人，为他们拿东西呀，为他们献爱心呢，就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我看到那些短视频我特别感动，我觉得这可能跟他，当年的夕阳红这段经历都有。

0: 直接的关系。
1: 是的，
2: 黄薇还是个孝女，
0: 就是
2: 她对自己的爸爸妈妈，而且她父亲去世的时候，她说她的父亲倒在她的怀里。每当她跟我说到这个情节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的感动，特别的温暖。她把这份孝心呢，不光带给了自己的家人，更通过屏幕，通过她具体的实际行动，带给了千千万万个老年朋友。
0: 其实这说到一个话题啊，作为一个主持人，他生活当中和他的屏幕上和他的话筒前是一定要统一的。
3: 其实我们三个人啊都是非常幸运的，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只有一档老年的节目，那么我们三个人成为这个节目的主持人。那么在这个20多年的主持老年节目的过程当中，你真的有这样的感触，如果你都不爱老年人，你都不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你怎么有资格坐在这把椅子上？所以我觉得总台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去服务老年人，那我们就要心心念念地掏出自己的全部的爱要给到他们。所以退休以后，我真的我就大把的时间啊都是在走在这个为老服务的路上，然后你心里头就有一种特别满足的感觉。
2: 就是你说到这儿呢，我想你看你是爸爸妈妈常年生活在你们生活在一块儿，我呢，因为我从小家是外地的，我记得我最后一次探亲的时候啊，我真的心里特别难过，都说这一辈子女儿要给爸爸洗一次脚，我记得我那次给我爸爸洗脚的时候，我都不敢抬头，为什么呢？我的眼泪就滴在了那个脚盆水里，我想我恐怕，我说实话，我这一辈子就给我爸洗过一次脚，那是他的最后一次。所以我就想，咱们三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把自己对老人的这份爱心通过我们的屏幕带给更多的老年人，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4: 太受益了，真的，听老师讲完之后我觉得好温暖，
5: 心里暖暖，
2: 我们也是暖融融。
5: 而且三位老师带来的能量还有这种精神上的共振，其实不仅仅通过我们的屏幕带给了老年朋友，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也是一种能量上的一些滋养。比如说三位既是同事是朋友也是战友，但对于我们年轻的孩子们来说更像是长辈和家人。很奇妙的是三位保养得很好，
6: 对，
5: 你们没有变化，但是我们长大了，所以你们放心的把接力棒交到我们的手中，我们年轻人一定会努力的。谢谢三位老师，谢谢谢谢。
2: 好羡慕你们呢，这么年轻，我们三位心目当中是祝福、欣赏、爱。
4: 谢谢老师们，
5: 好温暖。
4: 对，三位老师，我知道今天各位精心准备了一个作品要带给我们的观众，是不是？
0: 其实就是我们三个人吧呀，这个真是第一次可以说共同的主持。
3: 括号退休以后。
0: 退休以后，所以我们觉着我们三个人的这份情感，这几十年的合作，心里其实有表达不完的、表达不尽的这种情谊，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小作品啊。就是跟这个有关。
2: 对，是昨天志峰老师啊，志峰我叫他老弟，黄薇我叫他小妹，他们俩昨天
0: 我们一块临时把他那个
3: 传的，
0: 传出来的，
4: 自己创作的。
0: 但是虽然临时传的，是我们的真情实感。
2: 对对对对，
3: 就是把我们的情感都融入到这首小诗里面啊。
2: 我一看。完全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3: 张玉姐姐看的第一时间回复我们俩的是不行了，泪目了，泪目了。
5: 我们也很期待啊，
6: 很期待。我们把时间交给三位老师好不好？
2: 有请。当久违的乐曲再次叩响心弦，
0: 当熟悉的笑容再次映入眼帘，
3: 这一刻所有的心绪都在瞬间激起青春的动感。
0: 我们三位老友曾经在岁月的长河中各自奔波忙碌，今天我们再聚首，再相见。
2: 看着

0: 彼此脸上或多或少留下的岁月痕迹，那些共同经历过的时光，仿佛像电影般在脑海中闪现。
1: 我们畅叙32年来一起走过的路，
2: 我们诉说各自的顺境逆途，滴滴点点。
0: 昨天的我们怀揣着梦想和憧憬，向着朝阳无畏地前行。
1: 今天的我们忽然发现自己从茉莉藏针变为了雪中送炭。
2: 夕阳是晚开的花，陈年的酒，夕阳是迟到的爱，未了的情。我们彼此的爱愈发凝重甘甜。
0: 久别后的再相聚，不仅是一次简单的重逢相见，
1: 它是一种心灵深处的记忆，更是一种岁月的沉淀。
2: 它是一种情感的交融，也是一种精神世界的契合金兰。
0: 无论时光如何轮转，我们就如同这岁岁重阳，
3: 登高祈福。

0: 有了这目标，你不可能是顺利的。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顺利的事啊？什么东西都那么顺利的，就不用你活一辈子了。
1: 现在 AI 技术，我听说啊，您也一直在马不停蹄的跟着年轻人的步子往前迈。
0: 就是你又没有真学问，你又想做总结，你就变成了 AI 啊。真的。要写作，要读书，要到处都是朋友。
1: 朋友们，咱们常说文学和艺术是生活里的光，它能悄悄改变一个人的状态，让日子呢多一份踏实的幸福感。今天啊，就有一位追光者来到了我们的现场，他是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的，捧起过茅盾文学奖的文学大家，掌声欢迎90岁高龄的王猛先生。王老，我要握握您的手，欢迎您，欢迎您。王猛先生，您撰写的《坚持全靠坚持》发表之后啊，引起了很多很多读者的共鸣啊。那今天呢，就特别想向您请教啊，您写的这个看上去呢非常朴素而又掷地有声的，用这种表达，您特别想传递给大家怎样的一个核心的态度呢？
0: 这个《人民日报》啊，陆陆续续的发表了一些科学家或者是劳模或者是这个人文社会科学文艺方面的人士，他们的对人生的看法，还想跟读者呀介绍一些就是奋斗的有一定的效果的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的人生观、人生哲学。后来就说你能不能给写一篇，我说我写吧。我就一写呢，因为我的他就想这个时间的这长度跟别人的想法就不一样。一想到比如上学，想到是80多年以前的事儿，是吧？想到入党，是78年以前的事儿；想到写作，是74年以前的事儿。

0: 这就会有一个漫长的这么一个回忆。我就觉得这个漫长的回忆当中，一个人如果活得不算短的话呀，那么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您必须坚持。
1: 嗯，
0: 你得有个目标，是不是？要不然您说您有了这目标，你不可能是顺利的。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顺利的事啊？什么东西都那么顺利的，就不用你活一辈子了，是不是都办好了？所以我就想，我呀，我坚持学习，我爱学习，我正规的学校只上到高中一年级，但是呢，我在全国几十个大学都是什么教授啊，名誉教授啊，这个我写作我也坚持，我写作坚持呢。2023年纪念我创作70周年，因为我是1953年开始写《青春万岁》的。我游泳从18岁游，没停过，没地儿游泳了，我在窑坑里头，在泥汤子里头。我走路年头不算多，24年，然后我每天走，一开头我定的标准是每天10000步。后来改成了8000步，从去年改成了6000步，但是我每天确实是走到6000步，
1: 真了不起，了不起，每天6000步，
0: 读书，我的眼睛视力不行了，但是我在可能范围内，我还要阅读，而且我爱学习语言，我真正精通多少国语言，一个精通都谈不到。但是呢，我作为社交性的语言，是吧？我至少在8个国家用8种语言，讲过课，接受过采访。我在会见一个外国元首以前，和另外的一批所谓的学者在一块儿，因为那位外国的领导呢，他这个要求是2个半小时以前就得到他那儿去等着去，没有翻译，所以我跟另外一个国家的科学院院士和又一个国家的文化部长一块儿用英语聊了2个半小时，我英语早就用完了，但是我的经验就是当他说的话我都听不懂的时候呢，一个是我要看他的表情，他说的样子挺愉快的，我就说I'm so do I， 他说的是不太快乐的时候，
1: 有回复。
0: 然后我的经验就是，你实在听不懂了，你别着急，你也别老假装啊，你老表演面部表情的，我也丢分儿，是不是？你给他改话题，你用你的话题说，你比如说在那儿呢，你说，说今天这儿怎么这么冷啊？比北京还冷啊？你们国家不冷吧？他跟我说上了，我们那根本不冷，我们年我们都不动病得。那这些话我又都会了，我就跟这个，我太爱学习了，人只要是爱学习，什么都不怕，什么困难都不怕，什么时候生活的都有意义，凡是这好事儿都要坚持，坏习惯不敢有，要健康，要乐观，要学习，要工作，要写作，要读书，要到处都是朋友。
1: 而且呢，您还是与时俱进，这学习啊，从来没有停止过脚步。现在 AI 技术，我听说啊，您也一直在马不停蹄的跟着年轻人的步子往前迈。
0: 我，一个是我认为它是一个百科全书。我从他那儿也学到一些东西，另外一个呢，他有该用的地方是真好用，但是你要蒙他，他就蒙你。我跟这个 DeepSeek 都研究过，我说你们的创造性怎么样？他说呀，请

亲爱的这个客人，你们用我们呢，我先告诉你，我跟你说的话没有一句我们自己是懂的，我们完全是按照那个数据来计算出来的。哎，他说因此对于我们有没有创造性的问题呢，那意思是各种说法不一样，因为你凭数据你也可以出现新鲜感。

0: 真是让一窍不通。但是如果那次的讨论会让我做总结，我做出来跟这 AI 是一样的，就是你又没有真学问，你又想做总结，你就是变成了 AI 了。
1: 刚才王蒙先生跟我们大家介绍了哈，说他是1953年那个时候您19岁，撰写了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可以说之后的这个几十年啊，您都笔耕不辍。那么现在面对年轻人，您最想把您的哪一点坚持分享给他们？
0: 我就是见着青年人也好，见着我不太年轻的啊，跟比我年龄年轻但是比别人年龄大的人，我就是劝一条，学习。学习，你有好条件你要学习，那些什么条件都没有你也要学习。如果您明儿死，是不是今天你还可以成长一天，是吧？你如果不今天不成长，你放弃了你学习的24最美好的24小时，你冤不冤呢？
1: 特别感谢您的分享。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现场，您打算给大家朗读一段什么呢？
0: 我准备朗读的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题目是《坚持，全靠坚持》。我准备，朗读其中的一个片段。
1: 我们就坐着朗读吧，好吗？
0: 需要站住，我也站得住。
1: 那就辛苦您一步到这里来。
0: 坚持，全靠坚持。不要听信廉价的躺平与叫苦。宇宙忒大，地球如鸽子蛋儿，生命不过是一眨眼，废话罢了。与无穷大比较，计算比例，每个人接近零蛋。与零蛋比较呢，我们来了，我们活了，我们革命建设小康，做着乘着辉煌的中国梦，写了中国诗、中国故事、中国小说，唱了我们万众一心，唱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们干了活，我们流了汗，我们成了家，我们留了后代，我们多么幸福，我们多么精彩，我们如日中天，我们继续坚持，我们再坚持奋斗百年千载不停息。伟哉中国，伟哉这个地球，这个银河系与其他的银河系，伟哉20与21世纪，伟哉人生，伟哉我们的事业，学习，成长。

0: 一首首诗，一段段文，就如同秋日里片片金黄色的银杏叶，在我们心中铺就了一条充满感动与回味的时光之路。
1: 今天真的要非常感谢王蒙先生用智慧和深情向我们演绎文学和艺术是如何跨越岁月滋养心灵的，在未来的日子里常读常新，温暖如初。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夕阳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
3: 时光的确无边，它奔流向前，从不回头。今天为时光按下了一个温柔的暂停键。
4: 回味过去，不是为了伤感，而是为了前行的力量。我们致敬长者，不仅是表达关爱，更是为了传承那份坚韧、乐观与豁达的精神。
5: 正如晚霞用最丰富的色彩告别白昼，生命的每一个季节都有它独特的风采与光芒。这份历经岁月沉淀的智慧与从容，正是时光馈赠给我们的最珍贵的礼物。
6: 希望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你，无论处于生命当中哪一个阶段，都能够拥有时光无边的豁达胸怀，珍惜生活当中的每一份小美好，拥抱生命当中的每一缕阳光。
7: 我们再次祝愿所有的朋友们福寿安康，希望所有长辈的晚年生活能够如晚霞般绚烂，如秋实般丰硕。
8: 年华老去，不是生命另一场精彩的绽放。听演员刘静讲述戏里戏外的精彩故事。
9: 我说一下，那是周总理啊。
8: 感受瞿贤和夫妇的浪漫情缘。
10: 他是我生命的依托。
8: 在真挚朗读中感受时光沉淀的力量。倾听他们的故事。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
3: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4: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3: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4: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请求李文明和督导组到我们塔寨来视察禁毒工作。
5: 你说这林耀东什么意思？
6: 既然你发出了邀请，我们就应该欣然接受。你能担保你的孙子没有意下之毒吗？
3: 不能。
7: 李飞失踪了。
8: 失踪？你不是答应我看着他的吗？
3: 你没有履行父亲的义务，就没有资格行使做父亲的权利。
9: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张黎。上一期我们讲到，东山市市长陈文泽屡次以保护禁毒模范村口碑、招商引资来之不易为由，刻意偏袒塔寨。面对这般阻力，这一期警方如何破冰出击？
4: 两年前的春雷行动不比这个阵势大，这行动那行动无非都是走个过场，按现在的时髦话说就是作秀给老百姓看。死了个警察又抓不着主谋，还不得搞几个替死鬼，要怎么向老百姓交代？
3: 耀华，你今天的话怎么这么多呀？我听说督导组在东山不走了。
4: 哥，我认为您太多虑了。除了林胜武，
10: 林耀华想赌一把，赌林胜文根本掌握不了塔寨的核心罪证，赌李为民并不完全信任冲动莽撞的李飞。而林耀东的心态完全不同，即便眼下局势占优，他依旧对常驻东山的督导组心存忌惮，不敢松懈，还特意提到市长接待日，看来他似乎有了化解危机的办法。这段对话也精准凸显出两兄弟截然不同的性格。
3: 我没去错，
10: 林耀华张扬自负，林耀东则谨慎深沉，心思缜密。
11: 这是什么呀？
12: 廖头，不见货，这次风暴扫毒行动搜出来的。
13: 再看看上面那张纸，开开眼。
12: 这又是什么呀？
13: 制毒说明书，上面有详细的制毒过程，哪怕只有小学文化，照上面操作也做得出来。
14: 不是，你们东山的制毒分子也太猖狂了吧？你们都进什么毒了？
10: 几大桶原料就这么齐刷刷摆着，当地制毒已经形成规模化低门槛套路，甚至流传详细的制毒说明书，仅小学文化的普通人就能按流程操作制毒。
15: 这才哪儿到哪儿？根据福建那帮提供料头的人供述，
13: 来，
15: 还有数十吨的料头。
13: 来，你过来。
10: 好，
15: 不知去向。几十吨的料头到了东山，神秘失踪了。
16: 几十吨，全都制成冰毒。
10: 蔡永强更是借机向省厅挑明疑点，

0: 数十吨制毒原料流入东山后离奇失踪，去向不明，大批原料凭空消失绝非意外，背后大概率有高层势力包庇。
1: 谢谢，
2: 幸亏是被我拦住了，不然你们这个禁毒的模范村啊就要被人在背后议论。
3: 哎呀，陈市长，我们塔寨向来是守法禁毒的，村里面没有任何的毒品，不怕别人议论。
2: 我这么做不是想让你感谢我，
3: 陈市长的好意。
0: 瞧这两位戴眼镜的老狐狸，看着斯斯文文，其实每个人都揣着800个心眼子。深谙官场规则人性弱点的林耀东深知越藏越可疑，越躲越招查，于是反其道而行之，主动跟市长陈文泽提出邀请督导组进塔寨。陈市长喝了口茶，当即心领神会，连连称妙。这一手以退为进，直接打懵了所有人。
3: 陈市长，虽然扫毒行动没有牵扯到我们，但是行动过后如果督导组到我们村来视察工作，可以有利于我们把禁毒工作做得更加的细致和周密，对之前的禁毒工作也是一种支持和肯定，您说呢？
2: 这个想法好啊，应该大力宣传一下。
3: 谢谢。
4: 参观塔寨村，师傅，你说这林耀东什么意思？
1: 既然人家发出了邀请，我们就应该欣然接受，这是为客之道。
4: 林尚文是塔寨村的，那也就是说塔寨肯定是有问题。万一那天出点什么乱子，我还是给武警部队打个电话吧。
1: 2万多人，
0: 马云波担心塔寨2万多村民有人聚众闹事，但李维民眼光更为长远，判断双方当下仅处于暗中试探、暗自博弈的阶段，尚未到剑拔弩张的地步，过度戒备反而会暴露警方心虚，落入对方圈套。
1: 再说这塔寨村，我怕他干嘛？
4: 那行，我陪你去。
0: 锣鼓敲起来，狮子舞起来，标语挂起来，旗子摇起来。果不其然，林耀东为督导组精心准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表演。

0: 剧中的塔寨实际是在广东中山的茶东村茶西村取景，而本集精妙的镜头语言处处暗藏隐喻。督导组的车辆被塔寨错落密集的建筑群四面围困，卡在宗祠核心位置，如同陷入密不透风的牢笼，视觉上暗示塔寨宗族势力自成闭环，壁垒森严，外部执法力量极易被层层掣肘，寸步难行。一直跟着林耀东的问题少年林小丽则藏在高楼之上，抬手模拟开枪动作，对准督导组人员，预示着塔寨势力暗藏杀机。
1: 李局好，
2: 李为民。
1: 李局长，辛苦。
3: 职责所在，我们听说东山扫毒行动，我们就盼着督导组到我们塔寨来巡视。
4: 塔寨是禁毒的模范村，扫毒扫不到你们这儿，
3: 模范村更得严格要求，所以请各位领导跟我来，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的，我们一定改进。请。
5: 禁毒宣传随处可见啊。
0: 这场看似平和的走访巡查，实则是政协双方的顶级心理博弈。林耀东机关算尽，拼命伪装，但还是能被李为民层层看穿。
4: 塔寨村很像个迷宫啊，不过你安全做得非常好啊，有路灯，各个路口还安了摄像头啊。哈
3: 哈，村子是祖上留下的，道路也是自然形成，没做什么规划，外人来了是有一些迷路，但是村子里面的人熟门熟路，

0: 就是不用看，闭着眼睛都能摸到每一门每一户。这边请。你一岁不到，父母就都不在了，是你外婆一个人把你养大。
1: 你家的位置真是不错，这整个塔寨村的心脏部位。站得高，看得远，我才能居安思危。
2: 你能担保你的村子没有意下之毒的？
1: 李局，你是抓禁毒工作的，我不能跟你撒谎。比如说，林胜文。
3: 就是我的一个教训。他主动提及林胜文制毒事件，故作自省，表态引以为戒，一副公正无私、严于律己的模样。
4: 李维民说：“外人来了会迷路，这话一点不错。”剧中塔寨的拍摄地是在广东中山的茶溪村和茶东村，大家从画面上就能看出村子道路狭窄。现实中的博色村更是如此。村内聚居区仅半平方公里。 却住着1.4万人，全村蔡姓一家宗族盘根错节，2000多栋房屋紧挨着，没有门牌号，小道如麻，外人进得来出不去，村口明哨暗哨，24小时望风，陌生人一进村就被摩托车队尾随围堵。更棘手的是，村中还藏有枪支手雷弓弩，外地警察想从村内。 带走一个毒贩，这可不简单。面对这座法外堡垒，警方没有蛮干。经过长期的前期调查和经营，10人侦查小组在收网前夕开启了最终的核心摸排。他们每天凌晨4点，趁村民戒备松懈，乔装打扮成烂仔，骑摩托车进村摸排制毒窝点，硬是靠蚂蚁啃骨头的方法，历时2个多月。 摸清了上百处窝点和哨位的规律，剧中马云波要联系武警，并非草木皆兵。面对一个连未成年人都参与制毒的村庄，单凭几名缉毒警，恐怕是羊入狼群。就在李维民在塔寨跟林主任斗智斗勇的时候，一心想去塔寨的李飞正在接受一场特殊的问话。
5: 李维明是你的养父，你觉得你们的关系亲密吗？你怎么评价你的人际关系？
6: 我人际关系挺好的，
5: 跟同学同事相处愉快吗？沟通和交往有没有什么障碍？
6: 什么障碍？啊？我沟通有什么障碍？你什么意思？你这半天？
0: 在心理学上，把每个人的出生家庭称为原生家庭。原生家庭对人的一生影响非常大，包括人际交往模式、认知模式、 EQ 以及性格。每个人要想改善自己的人际关系、调整好自己，都必须先回溯原生家庭，这样才能真正的认知自我。
4: 修复好自己，修复什么？我修复什么呀？我有什么问题啊？我修复什么？你是干嘛的？你知不知道？啊？你是辅导我呢，刺激我呢？513案件对你什么影响？
6: 没影响。
0: 那宋阳在你生活中什么位置？工作搭档还是战友？
5: 兄弟，
0: 像亲人一样的兄弟。
4: 这段心理辅导戏也被很多观众吐槽，是典型的无效诊疗。 先不说心理治疗、心理测试，还安排人全程陪伴，测试者还能敞开心扉吗？再说这位心理医生的话，别说李飞，我们也不爱听呀。全程给李飞贴标签，把他的冲动、执拗、重情重义全都归咎于童年情感缺失。话说得很有道理，但听起来怎么就这么扎心？
5: 不是，照你这么，
4: 就在李飞情绪濒临崩溃时，
7: 绕来绕去，到底想说什么？

0: 他从小心理缺失，再加上五幺三案件，他失去了最亲的兄弟，所以你觉得你还能当警察吗？你说
1: 什么？你再说一遍。
2: 原生家庭决定心理状态，心理状态影响人的行为方式。
0: 什么原生家庭？扯！我看你才有病吧！你再这样，信不信我投诉你？
1: 这位警官。
3: 你给我出去！你要干什么？我干什么？我男朋友就是在执行任务中保护我牺牲的。我现在不也还当警察吗？我最讨厌你们这种心理医生胡乱给人家扣帽子。马文的挺身而出，格外戳人。看到这，我们才明白，马文经历过李飞同样的痛苦。李飞，你说，也许这正是李为民的苦心，也是马文始终包容、守护、支持李飞的核心原因。这位医生也引发了网友的争论。 他究竟是专业能力不足、沟通方式生硬，还是受人指使、刻意为之？他步步刺激，全盘否定李飞，到底是想让他心理评估失败，退出高危岗位，从而变相保护他，还是故意阻挠他追查塔寨真相？
4: 击毙犯罪嫌疑人数名：缴获氯胺酮125千克，摇头丸1000余粒，仿制五四式手枪2支，猎枪3支。
5: 捣毁制毒窝点2个，藏毒窝点4个，查扣毒资200万元。这里有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李飞真的出现了心理问题，他还能当警察吗？警察心理健康是履职的硬性条件。像李飞这样因战友牺牲产生的短期应急反应，属于创伤后的正常心理调试，经专业疏导恢复后可以继续履职。 只有严重精神类疾病无法控制情绪的，才依法调岗、病休或辞退。当前，全国公安机关已建有标准化、全覆盖的专业心理咨询服务体系，能够根据不同的对象以及不同的程度的心理创伤，及时开展咨询和危急干预。刚刚，剧中的新闻播报里说，缴获了125千克氯胺酮和摇头丸1000余粒。 氯胺酮就是俗称的K粉，剧中缴获的另一种毒品摇头丸，则是属于苯丙胺类毒品。摇头丸常被制成色彩鲜艳、印有卡通图案的彩色药片，伪装成糖果、跳跳糖、巧克力，在酒吧、夜店等娱乐场所中，以及音乐节等聚集性活动中散播。判断力较弱的青少年可能会因为好奇、务实而上钩。 普通人离毒品有多远？可能就在一间包间、一杯饮料、一次好奇心的距离。回到剧中，之前赵家良向李为民打听李飞的消息，只希望李为民能够保护好李飞。如果这次他知道李飞突然失踪，他会怎么办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法国的小路断了，东山那边有没有消息？
7: 目前还没有啊。
6: 我这里刚刚做了全面的大扫毒，没有香港、法国的公销网络，我已经突破了。你在东山那么久，一点进展都没有。你要是查不到货源，我就回东山自己查。回东山？我不同意，你把刘浩宇查清楚就行。
7: 李飞怎么样？
6: 李飞
8: 失踪了。
6: 失踪，在哪里失踪啊？
8: 从广州刘浩宇中心跑的，
6: 可能是对目前的安排不满吧。
8: 你不是答应我看着他的吗？
6: 我又不能像犯人一样的把他关起来呀。你可以关着他的，有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关着他。我跟你说个好多次，不要他做警察，尤其是缉毒警。
3: 说完工作。 两位父亲当然就聊起了他们最在乎的人李飞。赵家良立即急了，他不许唯一的儿子做警察，他比谁都知道缉毒的代价。
6: 当年你抛下李飞走的时候，我怎么劝你的？啊？
9: 你没有履行父亲的义务，就没有资格行使做父亲的权利。你没有权利干预的，我也没有。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7: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建中啊，你这是胡闹啊！我们能为素娟报仇的。你们怎么报？他们在香港，你们可以到香港抓人吗？
1: 保证，保证，我香港。
0: 本集通过回忆杀，完整揭开了赵家良漂泊20年以身入局的全部初衷。
1: 1989年，在海关工作的妻子素娟被人杀害，案件悬而未决，凶手逍遥法外。为了给妻子报仇，他抛下年幼的儿子李飞，托付给李维民，孤身远赴香港追查幕后真相。
2: 就是违反纪律。
1: 你不帮我找，我自己去找。 从今天开始，李建中已经死了，我现在叫赵家良。这里边都是我和素娟的照片，有我的部分已经撕掉了。还有，我希望你帮我在政府等部门删掉我所有的资料。这样做，以后我还有机会回来见菲菲。

0: 香港，遇见任何难处就去找香港警务处的谭思恒，我们以前合作过，提我名字就行。
1: 如果我有什么意外，你就是菲菲的爸爸。
0: 我不喜欢这样的告别。
1: 答应我。
0: 我会替你抚养的，等你回来。
1: 谢谢。
2: 怎样才能毫无保留地信任另一个人？一个人要如何做才能回报这份信任？一句沉甸甸的承诺，开始了20年生死相托。

0: 云波。
1: 嗯。
0: 哎。
1: 嗯。哎，你小子这时候
2: 在东山
1: 广州吗？
2: 李飞信任的人可不多，他选择了马云波。马云波第一时间将他的行踪上报给自己的师父李维民。
3: 风暴行踪为什么绕开桃柴村？
1: 你是为这个回来的？
3: 我回来路上听到的。
4: 别跟他说给我打电话了，就当我不知道啊。

0: 喂，
1: 李飞找着了。
0: 在哪里？
1: 东山市公安局副局长马云波的家。
0: 那姓马的可靠吗？
2: 3年前汕头队的行动，
3: 李飞就是为他受的伤。
2: 那我放心了。
1: 高兴了吧？啊？
4: 20年前，赵家良，也就是李飞的生父，向李维民索要妻子被害的案件完整资料，却被李维民直接拒绝。很多观众不解，为什么李维民坚决不给案件资料呢？警务涉密资料有着严格的查阅调取权限，仅在编办案民警、依法授权的司法工作人员、辩护律师，可依规查阅使用。哪怕是被害人家属，哪怕动机是伸张正义、追查真相，也没有权限调取查阅未公开的案件资料。李维民如果私自将案件资料交给赵家良，属于违规泄露警务秘密，涉嫌违反警务纪律，情节严重还将触犯法律，甚至要承担刑事责任。这不是冷漠，而是执法者的底线坚守。人情归人情，规矩归规矩，执法办案绝无特权可言，哪怕是至亲挚友、协作多年的伙伴也不能例外。而此时的李飞从广州疗养院刚刚跑出来，就第一时间直奔马云波家中。
5: 你们就是不敢动塔寨，弄个扫毒行动就是走走过场，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宋阳的死就换来这个。
6: 你小子怎么就这么认定塔寨村一定有问题？
5: 那你说林胜文的死怎么解释啊？
6: 林胜文

0: 文的死最多也算个个案。
1: 面对李飞的连环质问，马云波始终避而不答，仅用一句你没有证据直接回绝了他的所有质疑。
0: 你没证据就少在我这儿废话，一会儿让你嫂子给你做点好吃的啊，喝两口，踏踏实实在我这睡，就别出门。
2: 我回来的事别告诉明叔啊。
0: 我是这人吗？
3: 既然李飞已经回到了东山，马文，你还是在东山执行你的保卫任务吧。
4: 李飞的嫌疑已经解除了，我为什么还要保护他？
3: 那也许犯罪嫌疑人知道李飞掌握了他们的证据，或者是他们认为李飞抓不住他们，就绝不松口。因为这小子就是一匹狼，
4: 反正我干不了。李飞他不是个罪犯，不能抓也不能铐，我也不是他的私人保镖，他也没有雇我，我怎么看他呀？再说了，他是个男同志。他说他
1: 至于为何要让马文保护李飞，李维民说出了他自己的考虑。他知道李飞敏感执拗的性格短板，就特意安排同样身负创伤、共情力强的马文贴身守护，以温柔共情的方式看管，远比强硬约束更适合李飞。
3: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选一个女同志来保护他吗？宋阳，李飞这小子性格比较孤僻，也是他的身世你应该了解，从小有自卑感的人很难找到朋友，但是一旦找到了的话，要命。为了宋阳的死，这小子拼了命的去追凶，他的这点行动足以感动所有一线的民警，因为这是兄弟般的情谊。
2: 忍耐，忍耐什么？
5: 宋阳捉走落马辉了，建筑大队没这个人了吗？
6: 宋阳在你身后有什么位置？
2: 兄弟，
6: 像亲人一样的。

0: 扫毒为什么绕过塔寨？现在为什么还不对蔡永强、李亚东展开调查？
1: 今天已经正式开始。

0: 对蔡永强的调查。
1: 那塔寨呢？你是不敢动塔寨呢，还是不相信我？
0: 如果我要不相信你的话，你就没有现在的自由。
1: 自由？把我晾在一边，每天无所事事，叫自由啊？你们要不敢动，我动，给我恢复职位。
0: 李飞啊，我相信你。你相信我吗？疗养院的刘医生说，你对你的生父很在意。来，我们两个聊聊天。

0: 你很想知道的。我上民政局查过他的资料，工作人员说当年陆如电脑的时候弄丢了。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和儿子。
1: 他是走私犯，每个人都会犯错，不能因为一犯错就否定全部吧。可他连累了我妈，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这是意外。我当时也曾经迁怒过他，后来我了解到。 他内心的痛苦，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他那时候性格开朗，幽默，有担当。你外婆不同意他们两个人的婚姻，他们两个是偷偷的领了结婚证，酒席都没办。
2: 我跟你说啊，小飞，这也是一场父子谈心。试问，谁会不在意自己的父亲呢？此前，李飞曾私下查询生父信息，却发现所有档案莫名清零，官方以陆入失误为由搪塞，无照片、无籍贯、无任何生平记录。这种近乎刻意的信息抹除，让李飞一直误以为生父是罪犯。
3: 连累母亲，终酿悲剧，也让自己的童年笼罩在误解与阴影之中。他保护你。今天，
2: 李为民为他撕开了真相的一角，那位陌生的父亲，还会遥不可及吗？
4: 不好意思，迟到了。你要我查的美女挺有料啊。 浩宇集团全部核心成员的资料都在这里。这个是你特别交代调查的张敏慧，香港科技大学会计本科，英国巴斯大学金融硕士，之后考了 ACCA， 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认证，号称会计师界的金饭碗。之后。 入职英国著名的 BAD 公司，2011年因为 BAD 公司的现金丑闻，当了戴罪羔羊。落魄了2年以后，回到香港求职，进了浩宇集团的财务部门。奇怪的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被任命为浩宇集团的财务总监，升得快过直升机啊！有意思的是，这个张敏慧曾经有过婚约，对象是香港的何瑞龙。镜头切换到香港。
2: 赵家良通过香港警方深挖刘浩宇贩毒集团，解锁了核心人物张敏慧的隐匿过往。名校硕士，高端财会认证，履历光鲜的他，入职浩宇集团短短一年就火速登顶财务总监。顺着张敏慧的人脉线索，一桩尘封3年的离奇命案浮出水面。他的表妹罗佳怡3年前被官方定性为抑郁症自杀。 草草结案，但精准的时间线暗藏致命漏洞。罗佳怡死亡的前一天，警方查获800公斤大宗海洛因，规模空前。
3: 能不能重启对他死因的调查呢？
4: 为什么？
3: 上面写罗佳怡是3年前1月7号死的。
4: 这个日子有什么特殊的吗？
3: 3年前的1月6号。 也就是罗佳怡死的前一天晚上，公安部禁毒局和广东省联合行动，在汕头截获了一艘货轮，里边有800公斤海洛因。
4: 赵家良，香港和广东的毒品案有没有什么你不知道的？
0: 那个日子对我太特别了。
4: 你是怀疑刘浩宇的公司跟三年前的案子有关？
0: 不会那么巧吧？浩宇公司的货轮到法国第二天，就有中国的毒品在法国出现，何瑞龙刚被捕就被人杀掉了。头一天大宗毒品到港，罗佳怡呢，第二天就在香港死了。
4: 那我试试再帮你查一下，但是这件事已经过去三年了，所有的证据早就消失了。
0: 张敏慧在香港还有什么家人？
4: 张敏慧目前在香港是孤家寡人，没有任何亲属，
0: 一个都没有。
4: 张敏慧的父母、弟弟、妹妹还有家人，在她被任命为财务总监之前的一个星期全部移民加拿大温哥华了。
0: 这个是现在毒贩常用的方法，把所有亲人移民到国外当人质，对当事人加以控制再有一些。
4: 好了，你慢慢看，我走先了。
0: 谢谢你。

0: 接茬。
1: 李局，两个杀手的身份呢已经查清楚了，一个叫常山，真名叫周子东，是中山兴隆茶餐厅的老板，祖籍是黑龙江金溪的。2007年因入室抢劫杀人，被吉林警方呢在网上通缉。
2: 还有一个叫张彪，是他的跟班，祖籍是吉林通化的。
1: 2010年在通化发生了一起入室抢劫是杀人，凶手呢
2: 把一对夫妻残忍杀害了。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有破，不过他们提取了张彪的 DNA，
1: 跟当年在现场留下来的血迹呢相比对，基本可以确定凶手就是张彪了。
3: 都有命案，这回是谁？
4: 东山本地案件也迎来关键突破，李为民成功锁定杀害杨柳等人的真凶，并立刻联动中山警方重点深挖，追查二人的幕后指使者，核实整条黑链是否与东山本地毒网存在深度关联。至此，塔寨本土贩毒线、香港刘浩与跨境贩毒线不再孤立，双线开始慢慢对接，逐步串联。
3: 仔仔，爸爸来找你了。
5: 水波，
3: 不在，我去看儿子。
5: 嘿，

0: 失去儿子，人生尽毁的水伯彻底丧失生的希望，想要跳楼轻生。危急时刻，五仔及时救下他，一句你死了怎么给儿子报仇，彻底点醒了濒临崩溃的水伯。作为被塔寨彻底抛弃的边缘人，水伯的命运又将如何搅动接下来的剧情呢？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行，你不能死。你不是还要找杀你儿子的凶手吗？你要是死了，怎么给你儿子报仇啊？
2: 武三，你愿意帮我找到凶手吗？我现在不能死，不能死，我要查出是谁把我儿子弄死。

0: 你和宋阳出事那天，他们正在跟一个香港人谈生意，要不是你们搅局，这生意就成了。
1: 本期政协双方的博弈从暗处走向台前，林耀东以退为进，要督导组进塔寨，李维民一句你能担保村子没有制毒，撕破伪装。

让督导组和塔寨有了正面的交锋。目前罗佳怡的离奇死因，塔寨村的保护伞谜团依旧层层笼罩。赵家良将怎样撕开刘浩宇

0: 你的任务是保护，不是限制我的自由。
1: 你很意外吗？抬头看看！
2: 你还想不想加入我们？
3: 想啊！
2: 敢不敢跟我大干一场？
3: 怎么大干一场？

0: 咱们这地方就是一些文学作品的传播，你像徐光耀的小兵张嘎，孙犁在这教书，孙犁在这写荷花店，包括这个穆青的雁翎队，包括新儿女英雄传，
1: 中国人民万岁，
0: 通过书籍，通过电影，可以说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2: 报告区队长，我的炮楼点着了。
0: 站在这个地方，既可以回望抗战的历史，又可以展望未来1000年的辉煌。

0: 你这泼猴，脸呢？
1: 我爹还不是先紧着你们。再说，俺老孙这火眼金睛，得在老君炉里起来先练着呢。
2: 大师兄，我饿了。
3: 猴哥，看咱们这天要补空饿了。

0: 队长，您赶快说说，让他让我当个干爹呗。
1: 这一条小鱼干，你想白得干儿子，也就是你了。

0: 鱼要上钩了。
1: 丫头，消费金你摸到的给他。
2: 横田君，严陵对娃，你怎么ここにいる？
3: 我来，我来，我期待是十年的老朋友。我一起打手头以来呢，四百多个神童你三卡系统活动来了。他的开运你拿着都可以。妈呀，我没见面了。
2: 哎，そうです。哎。

0: 军阀和西塘，
1: 先给他带了双塔几颗。

0: 我们已经向杨虎了，你继续牵制住他们，给大队长争取时间。
1: 好，放我一马。来，侯将军，不许我，很自由的，我出发路你拖着谁来？
2: 哎呀，可别这样，我要马上面的部队。
1: 我的心脏没打呀！
2: 司令，我命。
1: 二一哥，
2: 我二六哥二哥。

0: 说准，还得是我爹的。
1: 我爹那大抬杠一扫一大片，
0: 那还得打得准。要说准，还得是我爹的太阳扫。要想打的鬼子抬不起头，必须得是机枪。
2: 对，歪把子，
3: 咱雁翎队唯一一停就在我爹手上。
0: 哎，何方妖怪，不要进来。
1: 是奶糖。
2: 什么？鬼子炮弹，我要命了！
0: 这就是奶糖。
2: 哎，别过来！
0: 回去啊！这里是儿童乐团部，
2: 你来做什么？
4: 凯斯哥，我能不能加入儿童团？
0: 不能，你家住在赵北镇，你爹是满大牙，那可是大汉奸。汉人的儿子不一定是汉奸。
2: 小满，想加入儿童团，就必须做到不读鬼子书，不吃鬼子糖。你能做到吗？

0: 韩警官，咱还有几个十年老黄牛没找着，咋整啊？
1: 喂！
2: 哎，走了走了走了，不玩了，走了。
3: 我爹呢？我爹呢？

0: 干娘，来年之后，我为您甩盆，阿凡，水生为了救我。
1: 水生可是这一家的娘俩，
2: 人呢？
0: 全到店里面去了。

0: 你有任务。那你说我不出花脸吗？
1: 行，你心心念念的玩意儿。
0: 说好了，《西游记》师徒四人。
1: 哎，你个小胆子，说好的一个，怎么变四个了？
0: 罚你呢。

0: 看在记载当中，雁翎队有牺牲有受伤，没有一个人投降，雁翎队没有一个人说被敌人抓出来以后就投降。第一任这个队长陈万，当时是他到赵北口去搞枪，结果被敌人包围，敌人用枪当时肚子上打了几枪，他的肠子流出来以后，这个敌人就说抓活的，他知道这个是队长陈万勇于抗敌，当时就壮烈牺牲。
1: 我经常听我父亲讲，他看这些人吧，出生入死不怕死，一心就是想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也不在乎自己的那个生命安危。
2: 说这个日本鬼子去掉中国呀，人们没法活下去，日本打不败呢不回家，反正打败日本就回家。
3: 你这不好脸呢，
4: 俺老孙这火眼金睛得在老军奴隶前先练着呢。
3: 他不好，打死了敌人。
5: 咋的？
4: 你叫小马，
5: 你有任务你先走。
6: 你还想不想加入我们？想啊，我要跟你大干一场。
7: 怎么大干一场？

0: 情况我已经了解了，谢娜都有什么指示啊？赵北镇的守备队怎么会有山炮呢？到底是来了援军，还是转运来了军火？要是军火，咱得接了他。
1: 好，
0: 城里情况我跟你熟悉，没什么问题。
2: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两天我会在水门外接应。
2: 好。
3: 哎，军爷，军爷。

0: 我把良民证掏出来。这位兄弟看着脸生啊！队长，
1: 这位是我们二东家，平常在安心城里。这位是我们赵大队长。
0: 哟，
2: 久闻二东家大名，
3: 不识当面。不知是吃公家饭还是江湖饭呀？
1: 有朝廷的路，有兄弟的路，可如今我只认赵队长这条路。哎，
4: 这可不是皇军的军表。
0: 兄弟，上道。
1: 撤！
5: 小马，怎么是你啊？我爹给我的花脸，怎么在你这儿？
6: 我不知道这花脸是你的。这是我爹拿给我的。
5: 满大侠，
7: 太监 ，You mean it was okay？
8: 本帅，我们得走了。今から、あの、良民から皇民だ。满身正雄。これから满身正雄はお前新しい名前です。
7: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5: 哎，你老鬼子说啥？
6: 给我爹起个日本名。
7: 你能不能让赵队长，就是鬼冢麻太郎带着夜袭队去四里八乡的扫荡点军粮回来呀？
8: 了解する。しかし今町内が。あの、配慮が足らないな。二日後、バウティングスレンボーはこの軍用品を運び出してからだ。
6: 本子、好像两天后要把大炮拉走。
5: 炮？炮在哪儿？肯定在军火库啊。
8: よろし
5: い。小马，你还想不想加入二团？
6: 想啊。
5: 你敢不敢跟我大干一场？
6: 怎么大干一场？你不会要杀了我爹吧？
5: 留不留你爹，看你小子今晚表现。
1: 爹，
9: 呀，红烧肉，报警。
1: 谢谢爹。
5: 哎呦哎！快快救我！救我！使劲点！哎，小马，你咋不够高啊？找点垫脚的来。
6: 好。

0: 军爷，军爷，军爷，
1: 来！
2: 哟哟，这可真是要过年了呀！
3: 错了错了错了，军爷，
4: 啥意思啊？
3: 你们的饭在这儿呢。珍珠翡翠白玉汤，
5: 这是给。

아서만수군이미니게

0: 哦，原来是你呀、啊！
1: 你认识他？
0: 在，这是巡逻队的狗，我喂它吃过东西。
1: 不好，巡逻队马上就来了！
0: 哎，这条路也能通向军火库，你快走。
1: 那你呢？你怎么？
0: 哎呀，你不用管我，因为我爹可是……反正你不用担心我，我会在外面接应你的。你快走。
1: 好，那你小心。
0: 好。

0: 子？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不关你的事儿，我们二道端自有人。
0: 胡闹！
1: 你来的正好，赶紧扶我上去，有个气窗。快点儿！
0: 刚子，你看清楚仓库里有什么，咱就撤。
1: 再高点！
0: 哎，仓库里到底有什么？刚子，你干什么呢？疯了？不要命了？
2: 是黄协俊要抢你们的饭！你看，给我眼睛打的！
3: 给我操！我让你的几个接到不？他给你扔下来！
4: 他骂我们是狗！
5: 啊，对了。

0: 好你个嘎小子，说好的一个，这怎么变四个了？
1: 说好了，《西游记》师徒四人。

干什么呢？啊！嘎子！哎呦！别打了！哎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太君，南京王子，
1: 我，
2: 梁敏，梁敏，那边打起来了，
1: Kite Mite Kwasai Kola Sai， 离开。

0: 谢谢军爷。
1: 赶紧回家取枪，嘎子还在里边呢。
2: 什么？嘎子也来了？

0: 嘎子，你闯大祸了！小满，小满，小满，我投降。
1: 二郎家。

0: 我问你，你有几条命？真把自己当孙猴子了？
1: 那咋了？我不是没事吗？我还立着大功呢。
0: 立功？谁让你拿枪的？谁让你拿手榴弹的？你把任务全破坏了。我们是来侦查情报的，你倒好，把墙给我炸了。现在全城戒严，情报传不出去怎么办？
1: 你有你的任务，我还有我的任务呢。
0: 谁给你的任务？啊，谁给你的任务？你到底要干嘛？
1: 儿子给老子报仇，天经地义。
0: 你这叫无组织无纪律。我现在就撤你拿工资，
1: 撤就撤，我还不当呢。
0: 转过来，转过来，
1: 凭什么听你的？你又不是我爹。
0: 你爹是，你爹是我拜把子兄弟，你爹死了，我就是你爹。
2: 担保哥知道你想干啥，咱爹上的孩子哪个不跟日本自有仇啊？但咱们是战士，咱打起，挂枪注意，说不？

0: 白洋淀，电视上有一支神兵雁翎队，贴的天津通往保定是以上这条运输航线，与日本鬼子交战了70多次，击毙俘虏日伪军1000多人，缴获了大批的武器装备。
1: 雁翎队之所以出名，他就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他就是利用了特殊的地形，利用了特殊的这种武器这优势。大台杆它的有效射程是100米，铁砂和铁钉缠在一起，啪这一下20-30只台杆响一个响一个，咚咚咚咚咚咚的连着就响这么几十下，船上的鬼子伪军基本上就不死带伤，没有不带伤的。
0: 老燕的队员连续要都已经不在了，但是他们的不怕牺牲舍小家为大家这种抗战精神始终在教育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

0: 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细心的粉丝呢，一堆一堆的，
5: 即使人全打光了，他们也不能把自己的阵地让出去。
6: 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7: 我们是红军后代，
8: 画得很漂亮。
9: 一看见这面旗，失声痛哭。
10: 他们是我们的恩人，我要来守护他们。

0: 爸爸，今天我和我的学生来看您呢，好想你啊，在梦中见到你。你们走过的。
1: 2026年9月初，夏季的热浪还没有完全散去，在位于上海市青浦区的红军足印纪念园内，退休教师邓玉平带着他的学生再次来到这里。
0: 因为父亲说起长征，他总会说到首长和战友们叫他小胖子，我们就几姊妹就是觉得有点奇怪，爸爸不胖啊，为什么叫小胖子呢？一直到他离世，他都没有告诉我们。一鞠躬，二鞠躬。
1: 邓玉平的父亲是一名老红军，1991年离世。父亲走后，关于小胖子绰号的由来一直困扰着邓玉平，多年来他也一直寻找着答案。现居上海的邓玉平是一名退休历史老师，打小时候起他就听父亲讲长征的故事。
0: 我出生在南京，夏天很热，晚上在室外的那个凉床上躺着，父亲用芭蕉扇一边给我们扇扇子，一边就指着天上的星星说，看到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就好像是看见我长征路上的战友，我很思念他们，将来一定要带你们去看看他们。长征是什么？它那么遥远又那么靠近，就在我的身边，就在我的耳旁。所以从那时候起呢，就是听着这个父亲在耳边说着长征的故事，就睡着了。所以长征就成为记忆当中的一个梦境。
1: 邓玉平的父亲邓志云是四川江油人，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曾有一支小部队驻扎在他的家乡。
0: 那时候父亲给地主家放牛，一天呢有几个红军就走了过来和他聊天，小兄弟，这头牛是不是你家的？不是，地主家的。地主对你好不好啊？你能不能吃饱饭啊？父亲摇摇头，那你可以参加红军呀，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将来全天下都解放了，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了。
1: 就这样，12岁的邓志云报名当了红军，南征北战，几经生死。新中国成立后，邓志云转业到地方工作，直到离休。
0: 我的爸爸他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只要有爸爸在就听得见欢声笑语，而且他是一个雷锋式的人，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像亲人一样的看待，我们开始 是不太理解他的。
1: 在邓玉平的印象里，父亲和蔼可亲，勤劳能干，家里有他在总是热热闹闹，可夜深人静时他

0: 也常常看见父亲的另一面。
1: 就我半夜已经醒来了，我看见父亲他的那间房间灯还开着，然后我就来问他，我爸爸你怎么还不睡觉啊？哎呀，我很想念，很怀念长征路上牺牲的战友，我睡不着，我怀念他们。
0: 那时候的邓玉萍还不懂这份怀念背后的伤痛，她只知道长征是父亲心底一块不愿触碰的记忆。
1: 说起长征，他总会说到首长和战友们叫他小胖子，我们几姊妹就是觉得有点奇怪，爸爸不胖啊，为什么叫小胖子呢？那我一次问他，他下次告诉你，然后到了下次我再问他，哎，就没有后面的话了，一直到他离世他都没有告诉我们。
0: 父亲去世后，这个关于绰号的秘密就成了邓玉萍的一桩心事，他总遗憾自己从来没有真正读懂过父亲，寻找答案也慢慢变成了一份放不下的执念。
1: 一直一横长眉，红军没名扬，兵强马又壮，挥挥大胜仗，哎嗨哟，哎嗨哟，哎嗨哟哟，哎嗨哟，挥挥大胜仗，哎嗨哟。
0: 2004年7月，邓玉萍终于抽出了时间，带着父亲留下的秘密，从上海启程，开始一个人重走长征路。漫漫长路能帮他揭开谜底吗？
1: 开始出发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过脚步就停不下来了。就实际上，就说脚步迈出了那一刻，就被这条路上的一种强大的磁场，一种无形的精神所感召了。那就是要想到这个路上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去做一些记录。
0: 虽然每次出发前邓玉萍都会规划好路线做好准备，但路上会遇到什么大多又在计划之外。
1: 在这个前行的过程中，我的腿就出了问题，腿瘸了，后来呢就是拐杖，遇到了不少困难，包括塌方、泥石流、水土不服和车祸。但是在同行队友和沿途人们的帮助下，特别是在无形的长征精神的一种激励下，所以我从来都没有退却过，身体好了以后继续前行。
0: 从最开始的一个人到最后有了同伴，每到一地，只要是和长征相关的红色印记，邓玉萍都会想方设法找到。如果当地还有健在的老红军，他也一定会登门拜访。
2: 爸爸看到你好高兴啊！
3: 我们看到你很高兴，
2: 我们都
1: 在。那见到那些红军，就自然的亲，开口就是红军爸爸、红军妈妈，就是不加思索的情不自禁。然后这些老红军，他们也把我当成女儿一样的看待。把他们尘封已久的红色记忆向我缓缓到来。
4: 你大胆的话，这样就是危险，危险的。如果是掉下的话，那就来
2: 的。就危险。
4: 那就打掉了。
0: 听着老红军们讲述亲身经历，触摸着他们身上留下的战争伤痕，邓玉萍慢慢觉得长征不再那么遥远，他变得鲜活有温度。
1: 2015年的11月，看望了向轩。2岁坐牢，7岁参军，9岁长征。我就问他，你这么小走长征路，你身上有没有留下伤疤？他说我身上的伤疤蛮多的。我说有多少处啊？你自己去数吧。然后他卷起了裤腿，这个袖子也卷起来了，后来也把他的这个衣服卷起来让我数他的腰上。我数呀数呀数不清，我就摸着他身上的这个伤疤，我就问他，你身上到底有多少伤疤？当他回答26处时，让我震惊。哎呀，他们是好汉，他们是英雄，因为每一次受伤，他就是和死神打交道。

0: 我们是红军后代。
1: 哪去了？哪去了？
0: 从上海来看您。哦，您听见了是吧？他才答应呢。
1: 啊，
0: 他才答应，哎。
2: 由于当时在世的老红军大多已是高龄，巡访中医院和养老院变成了邓玉平去的最多的地方。
0: 哎呀，你是红四方面军的，我爸爸也是红四方面军的。
3: 是吧？你爸爸还有吧？
0: 哎，爸爸没有了。我父亲他当时很小，就是12岁。
4: 你父亲叫啥？
0: 我父亲叫邓志云。
2: 一次次巡访路上，邓玉平在越来越多的老红军身上不断看见父亲的影子，他也从这些老红军的经历里一点点理解着父亲。
5: 妈妈，
6: 嗯，来看你了。
5: 你的女儿，
6: 嗯，
5: 对吧？
6: 啊，
5: 她每次来都是叫你妈妈。
2: 眼前的这位老人名叫刘慧宽，今年96岁，是已故老红军李文模的夫人。
5: 老妈，
6: 嗯，
5: 2016年，玉萍姐姐，
6: 嗯，
5: 她还来看过老爸和看望你。
7: 老红军李文模他的个子，他的说话的声音，包括他的神态，我觉得都很像自己的父亲。
8: 爸爸，我们都希望您身体好起来，一天一天的健康起来。
2: 这是10年前邓玉平带领学生看望李文模时的场景。当年年底老人就去世了，老人戎马一生，留给家人最珍贵的遗物是一条老旧的军用弹带。
5: 几十年啊，我父亲是走南闯北啊，走到哪这个皮带他就带到哪，所以这个皮带你看现在已经很软很软了。我父亲在世时候也跟我们讲说，这个就作为我们家的传家宝，你们要世世代代的保存下去。
2: 一条普通的军用弹带为什么会成为传家宝？弹带的后面藏着一段怎样的往事？
5: 当时过草地什么东西都没吃的，他们就只能吃这些皮带啊，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然后再放在一个什么搪瓷缸里边煮一煮，然后就边走路就边嚼，嚼了最后成了渣了再咽下去，就这样填饱肚子。
2: 一路千难万险，李文模总算走出了草地。当时他自己的皮带早就被吃光了，他身体瘦小，军装又宽大，只能找一根破布条勉强系住裤子。
7: 破布带老是要断，所以他就一直在那儿拎裤子。有一天早上他起来的时候，看到有一位红军首长，那个首长就问他，小鬼你几岁了？我11岁了。首长说，啊，11岁走出草地不容易啊，小鬼你怎么老在那儿摸肚子啊，你是不是肚子不舒服啊？报告首长，不是的，我那个这个没有带着这个系裤子，老是往下掉。首长说，小鬼你过来，我来帮你解决问题。首长把他腰上的这个弹带解了下来，就说，这个弹带留给你做个纪念吧，现在能够解决你眼前的困难。
2: 从那以后，这条弹带就成了李文模一生中最珍视的宝贝。它承载的不只是长征那段艰苦岁月，还有对战友的深切怀念。
7: 今天我那个就是看见这个实物，真的，我真的是特别的感慨，就好像闻到了他们的气息。哎，就他们那代人，真的是太不容易。我是很幸运的，能够走进300多位这个长征亲历者，亲耳聆听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讲述，我把它记录下来。我觉得他们这是一个英雄的群体，是今天共和国的奠基人。这面旗上一共有300多位红军，他们亲笔签名，他们颤颤巍巍的一笔一画的写下自己的名字。难掩激动地说，这位还有那位都是我长征路上的战友啊，没有想到阔别几十年，我们从天南海北以这样的方式重新集结归队。陈光才他一看见这面旗失声痛哭，

他说这红旗的红就是烈士鲜血染红的，他的泪水洒落在旗上。他回忆那一仗打得惨呐，全连战友只剩下我一人。

0: 正是这一次次脚踏实地的走访，一次次走心的深度探寻，让邓玉平慢慢解开了小胖子这个绰号背后的秘密。
1: 后来我拜访到一位老红军，他和我说，过草地的时候，早上天亮了，我起来了，我一看，昨天晚上大家一起宿营的多位战友，他们怎么长胖了？脸胖的嘞，眼睛都睁不开，眯成了一条缝。我们嬉笑一番，把大个子的叫做大胖子，小个子的叫小胖子，说没想到草地的空气这么养人，我们还能够长胖。可是没过几天，那些被称之为胖子的战友，他们就倒下了。我才知道父亲那个胖，他不是健康的胖，他实际上是一种浮肿病。因为父亲年纪小，他能够挺了下来，真的不容易。为什么父亲不愿意解释这个绰号的由来？他太难过了。
0: 心底的谜团终于揭开，邓玉平的内心却没有轻松，反而更加沉重。越是了解那段历史，他越能感受到一份紧迫的使命。
1: 谁说苍天无情？我说苍天有情又有功。他把红军将士心中的图腾，红军帽上的五角星，以另外一种形式幻化在杨素芝的心中。
0: 截至2026年9月，邓玉平已经16次重走长征路，大大小小的长征主题讲座讲了500多场，他还带着学生成立了长征课题组，重走长征路上也有了更多的同伴。
1: 长征精神，它是那些有名和无名的先烈他们写下的，让更多的人们铭记他们，就是我的长征。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远、看近

0: 去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画得很漂亮。
1: 一看见这面旗，失声痛哭。
0: 他们是我们的恩人，我要来守护他们。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0: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9: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0: 3岁女孩突然失踪，
11: 那周二看到有隐隐约的手印，抓痕，手印比较小，像海上手印。
10: 战夜间，多部门分工协作，
12: 夜幕下所有人全力以赴，只为将孩子平安找回。
13: 小孩找着了，小孩找到了，小孩找到了，应该是。
14: 谢谢人救了我。
12: 等待救援的孩子，一线正在播出。
15: 刘姨，
16: 刘姨，刘姨。
11: 当时就是急得冒火，他没吃没喝，没有补给。
16: 刘姨，
11: 当时有一些个猜想，孩子是被拐啊，或者是对这个孩子实施了迫害。
16: 刘姨，
15: 刘姨，
16: 刘姨。
12: 这里是位于辽西腹地的朝阳市建平县黑水镇大营子村。10月15日下午的一通电话，让全村人突然紧张了起来。
17: 说孩子在山上丢了，找半天还没找着，你们快赶紧上人吧。
12: 上山的路上，几名村民才得知失踪的孩子是村东丁海涛的孙女丁一。
17: 孩子在车上睡觉了，然后他们老两口就去地里捡谷穗去了。
12: 当丁海涛带着谷穗回到车上时，发现孩子

0: 已经不在车内。
1: 刘姨，
2: 丢失点边儿就是一片苞米地和高粱地，然后我们都认为就是小孩肯定下来有点转向了，转向肯定认为他进苞米地了。
0: 然而十多个村民找了半个小时依然没有发现失踪的女孩。
3: 这时候我媳妇她打电话的时候，这不是报警吗？之后我们就一边打电话找村里人，一边打的110，就同时就进行。
0: 根据现场村干部的汇报，警方得知失踪的女孩刚满3周岁，中午出门时只穿了一件红色外套和灰色长裤。据丁海涛回忆，下午1点钟左右，他把孙女抱到车上后排座椅上睡觉，夫妻二人则继续在地里干活。当时二人的视线能够看到车子的顶部，人车相距大概200-300米。
3: 前有半个小时左右，拎着两点骨刺就出来了，出来看着孩子还在睡，还在睡，然后就又去接着捡。具体他当时是怎么走的，我们也不知道，他肯定是估计是从车子窗出来了，因为这个门他是拉不动的。
4: 他车窗上看着有隐隐约的手印抓痕，手印比较小，像孩子手印。
0: 民警分析，面包车虽然距离耕地很近，但对于一个3岁的孩子来说，下车后很难看到在地里干活的爷爷奶奶。
4: 我们估计是摇车窗跳出来之后，他在找奶奶。爷爷奶奶距离面包车那块有300多米，所以他找不着爷爷奶奶。
0: 孩子失踪的位置是距离大营子村2公里远的一个丘陵上，周边除了有耕地和防风林，还有大大小小的沟壑，环境十分复杂。
1: 爷，丁姨，
4: 这不1公里的环境啊，西北西南方向都是松树林子，都是平坦的地，但是往东南方向，那就全是沟了，大沟。
1: 丁姨。
0: 经过一夜的寻找，救援人员将半径2公里范围内的4条深沟全部排查了一遍，但始终不见女孩的踪迹。
5: 一夜了，我们搜了大概有将近2公里的距离，考虑到当时现场的地形条件，包括当时的天气，我们会有这样的分析，就是说小女孩有没有这个体力能跑出2公里的范围之内，会有这样的分析。
0: 救援指挥部判断，3岁的孩子一旦找不到爷爷奶奶，第一反应很可能是往家的方向走，或者去找有人烟的地方。但向南最近的村子也在5公里之外，孩子根本看不到。向东虽然近一些，却被丘陵遮挡，唯独失踪点以北3公里范围内，分布着大营子、4分地、2分地和头分地这4个村子。反复商议后，现场指挥部认为失踪女孩向北走的可能性较高。
2: 按照咱们正常推断，一个小孩他的这个徒步这个能力就是也就是2公里，基本就是达到他的极限，但是呢也不排除他在他极端的这个恐惧啊那个慌张的情况下能超越这个极限。划定这个中心点范围就是在3公里这个范围，然后再组织进行搜索。
0: 10月17日早上7点，黑水镇兴隆沟村村民张庆涛和另外3个村民替换下夜间寻找的队伍，从失踪点向外开始搜寻。
6: 那个不少沟呢，有小沟岔，我们睡小沟岔，然后走的地，然后被大沟走的，我一路就顺大沟开始往上搜索的。
0: 10月17日上午9点，在沿着沟沿向北搜寻时，沟底的一个小红点引起了4人的注意。
6: 当时我看的话，我就说：“你看那是不？”然后文尼莫在跟前说：“是，还活着呢。”我说：“你看着动了呢？”他说：“我看着动了。”
7: 小孩找着了，小孩找到了，小孩找到了，应该是。你奶奶这就来了，
8: 你奶奶马上就来了。
7: 你是叫丁一吧？嗯。你身上哪块疼啊？
8: 我

0: 这回淹大了，看着了吧。
1: 我抬不头了，我现在摔了。
2: 你摔着了？你从上面下来的？
1: 嗯。
3: 好，姐太凉。
4: 好了，
3: 太凉。
4: 好了，好了，好了，
3: 准备裹着盖上。
5: 摸摸他胸口是热乎的，这我心放一半了，但当时不敢抱他。那孩子跟我说最让我感动一句话呢，说大大你别难过，我想找奶奶，我想支脚，就快整破房了，我实在就受不了了。我寻思这孩子两天了又遭多大罪呀、啊。
2: 沾点水，
6: 沾点水，
7: 少吃一点，少吃一点啊，慢慢吃，有的
8: 是，
7: 没
8: 事。随后赶到现场的医护人员初步检查后确认，女孩生命体征平稳，身体没有明显异常。据女孩康复后回忆，事发当天下午，她在车里睡醒后，发现爷爷奶奶不在身边，就自己摇下车窗爬了出来。原本是想去找爷爷奶奶的，可走着走着发现周围的地形越来越陌生了，
5: 然后就开始满山找奶奶，结果他都丢了，他始终到现在不认为他丢了，认为他奶奶丢了。
8: 历经三天两夜的持续搜寻，这场牵动无数人心的救援终于画上了句号。山野之间，公安、消防和志愿者15000余人的坚守与努力，终于换来了孩子的平安。
9: 到他在医院回来的时候，活蹦乱跳的回来的时候，才感觉这孩子才是真正的回来了。
1: 谢谢你们救了我，我长大我会好好学习，我爱你们。
8: 6岁孩童海边嬉戏，转瞬被离岸激流裹挟入海，海陆联动，急速出警，入海绝境能否再次寻回生机？等待救援的孩子一线正在播出。7月下旬，天气酷热，尽管已经接近夜晚9点钟，芝罘区这个绵延数公里的公共海滩仍然有很多市民在这里避暑嬉戏。突然间，人群中传来了一阵哭声。
10: 你们快救
8: 我！原来一名6岁的男童在海边游玩时意外被海水冲走，很短的时间孩子就已经飘远了。
11: 带着孩子，带着那个妈妈在那个海边玩，然后就买了一个那个大鸭子，然后在海里玩。哎，也不知道是有流啊还是有什么，这个鸭子呢就一下飘进去了。
8: 金先生是烟台本地人，家住这片公共海滩附近。这天他和妻子带着6岁的儿子强强来到海滩，本来强强在浅水区戏水，据金先生说，只是一转眼孩子就被水冲走了。
11: 他就把这个鸭子一扑通，他这个浪他往上一爬，没爬上，这个鸭子呢就顺着那个海浪呢，就是不在可控范围之内了。
8: 岸边的群众帮忙报了警，强强的母亲已经接近崩溃。烟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付岛特勤站的消防员接到报警之后，带上消防舟艇一路疾驰，以最快的速度到达了现场。
12: 海面上也是黑乎乎的一片，我们也看不到孩子到底在哪，然后当时家长的情绪也非常激动。
8: 此时离孩子发生危险已经过去了15分钟，消防员马上兵分几路展开救援。
13: 因为我水性比较好，穿上 PFD 以后，队友给我进行牵引，根据父母提供的信息大概的位置，我就下水开始救援了。在我的视线范围内10米20米已经看不到任何人了，我又向左面这游了4-5分钟，沿途还是没有发现孩子的踪影。
14: 小朋友，
8: 救援人员距离海岸线越来越远，水温也越来越低，仍然不见孩子的踪影，但消防员还是拼尽全力，试图将搜寻的范围扩大一点，再扩大一点。
13: 当时我已经有点力竭了，深度是越来越深了，试着喊了几句，没有任何回应。

0: 有人吗？
1: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此时距离孩子脱离人群视线已经过去了25分钟。消防员说，深海的温度其实很低，即便是成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也会有一股强大的被吞噬的感觉。
2: 当时我们也特别着急，因为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海上又这么黑，如果小孩一旦不小心从游泳圈上掉下来，那可能就是没有什么生还的希望了。
1: 在这个过程中，强强的父亲曾经多次尝试亲自下水救儿子，但最终是无功而返。而此时的岸边，强强的母亲似乎没有力量哭喊了，只是麻木地呆坐在沙滩上。
3: 简直就是那这就不能说度日如年了，度秒如年，找不到，当时心里特别特别悲观。
1: 就在所有人都几乎绝望的时候，一艘消防舟艇上，救援人员的对讲机里传来的消息：
4: 这里小孩已找到，速度返回。
1: 原来一艘一直沿着海岸线横向搜寻的摩托艇，在离海岸线不远处一个隐蔽角落发现了孩子。
2: 大约是过了40多分钟左右吧，我们的救援人员在距离海岸线大约1000米左右的位置，发现了这个紧紧趴在救生圈上的小孩。
1: 收到消息后，附近的消防舟艇、摩托艇一起向孩子的方向飞驰而去。
5: 心中的一颗大石头落了地，当时我们特别开心，在船上都忍不住要鼓掌了。
1: 接着，孩子被安全地送回到了海岸边。经过初步检查，孩子的身体并无大碍。被海水冲走后，6岁的强强孤独地在黑暗中漂流了40多分钟，哭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小小的他死死地抓住游泳圈，最终等来了营救他的叔叔们。当晚强强被海水冲走的时候，正处在退潮的时间段。数据显示，退潮时海水会形成强大的离岸流，流速甚至可达2米每秒。海平面下暗流涌动，会将人快速推离海岸，非常容易发生危险。
2: 我们要关注天气预报，在涨潮、退潮或者下雨刮风的时候，尽量不要去海边游玩。
1: 戈壁旷野，幼童意外走失，夜色深沉，气温下降，幼小生命能否冲破绝境，平安归来？等待救援的孩子，一线正在播出。
6: 喂，你好。
7: 喂，你好，杜乐先生。
6: 怎么了？
7: 我麻烦我问一下，我还丢了的，我该找谁啊？
6: 孩子丢了。
7: 哦，
6: 在哪？
7: 在沙漠里。
6: 沙漠里？
7: 哦。
6: 哪个沙漠里？
7: 铁盔之滨。铁盔是一个地上的民族。
6: 铁盔的沙漠里吗？
7: 哦。
6: 你娃娃多大？
7: 娃娃才1岁，我的还不到2岁。
6: 还不到2岁吗？你先别哭，你先把具体的情况给我说一下。男孩女孩？
7: 男孩。
1: 电话那头，一位牧民母亲哽咽着发出求助，她1岁多的孩子在牧区的荒漠中意外失踪，已经好几个小时，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8: 当时接到这个警情之后，我们的这个心情一下子就提到嗓子眼上。
1: 经过1个多小时的奔波，警车终于到达了报警人居住的帐篷前。民警见到了走失幼童的父亲，此时的他已经寻找了3、4个小时，

0: 几近绝望。孩子的母亲虽请车赶回帐篷后，看见满身泥沙、蹲地无助的丈夫，此刻所有质问与埋怨都化为了沉默。
1: 我去帐篷里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床上，我看见我小儿子的裤子，他裤子的衣服都脱在帐篷里，他当时做的时候，他当时把衣服全部脱在帐篷里了，他就不喜欢穿衣服，在家里就是光着身体，他就那样走了。
0: 这就意味着孩子走失时身上可能连一件御寒的衣物都没有，当时气温只有10摄氏度左右，并且还有可能继续下降。
2: 当天就是去给别人帮着捡羊毛去了，带着孩子一起去捡羊毛的，然后捡完羊毛回来就把他三个放在帐篷里，我就去放羊了，让他的姐姐看着他俩呗。姐姐是8岁啊，哥哥5岁，他就1岁7个多月呗。大概是5点多吧，5点多的时候突然刮风了嘛，我就提前回家了呗。我的大的丫头就从那个山坡上走下来，我问了一下两个弟弟呢，他说在那个车里睡觉，我打开车门也没有啊。然后进去帐篷以后，我的大儿子盖着被子在那个帐篷里睡觉了，小的就没有了。
0: 这里是海拔3200多米的牧区，除了牧民家的这顶帐篷外，周边几公里内再无人家。在这片土地上，沙漠、戈壁、草原交错，地形十分复杂。在这里，手机信号几近消失，车辆寸步难行，孩子被拐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幼童，若跌进沙坑、钻进草沟，每一步都可能是绝路。孩子的父亲终于在一处高地抓住了一丝微弱的信号，电话首先打给了距离这里最近的几户牧民。
3: 他的爸爸也特别的着急，爸爸给我们描述的是，他先就是组织就是周边的他们的牧民在周边进行寻找，寻找到晚上看不见以后就没法进行寻找吧。当天也是特别黑啊，天气也比较冷，我们大概寻找了1个小时以后，局里的就支援警力、巡警呀、周边派出所的民警呀都过来了大概50余人。
0: 容不得半点迟疑，搜救警力抵达现场后立即进行了分组，几十道身影朝着不同的方向向牧区的深处走去。
3: 特别难走，没有正规的路，泥沙地里特别费劲，沙丘啊、沟壑呀、特别多，地形也不是平坦，视线也不好，我们就主要是靠手电筒寻找呗。
0: 此时的气温较入夜时又低了不少，参与搜救的民辅警和群众一遍遍地呼喊着孩子的乳名，他们清楚1岁多的幼童没穿衣服，在这种环境下每多待1分钟，室温跌落沙坑的风险就增加1分。
1: 他们不是在外面喊我的儿子的名字吗？越喊我就越哭，越喊我就越哭，我就是心就是像用针扎一样。不是在下雨吗？我害怕孩子已经冻得不行了，就是特别害怕。
0: 眼下这个光着身子的孩子既没有衣物保暖对抗失温，也没有能力获取食物和水维持基本生命体征，搜救人员心里都很清楚，每多耽误1分钟，他就多1分陷入生命危险的可能。
4: 当地发生过，实打实发生过，5月份金山游玩的时候，当时也是因为突降大雪，人也是失踪了，我们人找到的时候人员已经死亡了。最起码成年人他知道自己如何保护自己，所以对这个孩子的我们还是比较揪心的。
5: 就是凌晨5点钟的时候，我们的人陆陆续续从就是各个点位回到这个小孩父母放牧的帐篷跟前，然后我们就把各自的情况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汇报和总结。
0: 凌晨5点钟的戈壁气温低得冻人，此刻距离幼童走失已经超过10个小时。
6: 我们从昨天9点多找到今天的早晨5点多，将近8-9个小时了。我也知道大家很累也很冷，但是大家不要放弃，我们先补充点能量，咱们先喝点水，吃点面包。虽然说是现在还没有发现小孩的踪迹，但是 我们这么多人。

0: 在这个方圆5公里之内，我们这个手电还有人在这个地方喊叫，手电的灯光，至少野生动物狼群他们是不敢靠近这个区域的。没有发现结果也许还是一个好事情。
1: 邵氏休息后，警方的搜救工作继续展开，但依然没有结果。此时更多的搜救力量从四面八方紧急赶来，他们带着希望开进荒漠，奇迹能否会在天亮后出现呢？
2: 因为当时地表温度已经起来了，因为是沙砾嘛，地表温度的话就是已经超过人体的正常的温度了，所以说这时候热成像不起作用了，所以说就尽可能的就是要降低这个飞行高度。我们警航支队直升机在高空然后进行大范围的搜索，通过无人机的话就是通过那个小范围压低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然后进行搜索。
3: 现场查找的搜救目标物的时候有很大的这个困难，之前遇到的救援任务多半都是成年人，穿着这种彩色的这种衣物很容易被辨认，但是这次任务呢是一名1岁半的幼童，目标物太小，还有他没有穿衣服，所以人的这个肤色和这个沙漠的颜色相接近，这让我们确实很难找到或是发现。
1: 几百名搜救人员重新组成人墙，直升机和无人机在空中巡视查找，空地联动，新一轮的搜救工作还在继续。上午10时许，无人机飞手下意识地屏住呼吸，沙丘旁的一枚小小黑点引起了他的注意。
2: 看到疑似这个目标人物的时候，就是心里面还是比较兴奋的，但是当时不确定，看不太清，就是只能是疑似发现底下有一个小点，然后这时候就是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然后把无人机的高度进一步的往下压，最后到了3米左右，这个时候就是说是能大致的看清楚那个小孩的整个的跟旁边那个明显的区别，然后这时候无人机喊话就是喊的就是小朋友能不能听到叔叔的声音，能听到的话给叔叔给一个回应，然后这时候呢就是因为小朋友年龄也比较小，听到声音之后具体的回应动作他也不会特别明确，就是给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身体在动的这么一个就是往前爬的那种感觉，就这时候就是心里面觉得这个小孩生命体征还正常，心里面就是一下子就放下来了。
1: 孩子被找到的消息传来，父母急忙赶了过来。
4: 他当时见我的时候就说，爸爸你去哪里了，我找不到你了，这就是特别内疚吧。就是
5: 警察找到他们的时候给了一个鸡腿嘛，他鸡腿给我喂我的。在现场的时候村民们都哭了，很多人都哭了。
1: 警用直升机稳稳地降落在戈壁之上，幼童和父母被小心护送上了飞机，直升机再次升空，全速驶向医院。
4: 检查了也差不多有5、6项吧，还是检查以后就孩子啥事也没有，感冒也没感冒，啥都好着呢。
5: 特别的感谢大家，不是大家来帮忙找的话，孩子可能就已经找不到了。我俩找的话，这孩子可能找不到。
6: 这个孩子能这个完好无损的能找回来，作为公安机关来好，作为孩子的家长也好，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圆满的一件事情了。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念完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8: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女子遇害，线索指向一桩神秘失踪案。
1: 当时提取到了一个蝴蝶状的发卡，王林生前也有这个戴发卡的习惯。
0: 苏方核查线索悉数落空，真凶何时浮出水面？
2: 我们对这个附近的这个供需的企业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了解，
1: 发现所有的这些男性都不存在作案的时间和动机。
0: 沉默的嫌疑人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5: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3: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

0: 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做个交接吧，工程上的事交给程程。
1: 我这不是，我不行啊，董事长，我什么都不会啊。再说这项目一直是高总在管呢。 这不合适吗？高总，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要不这样，以后这个项目咱们俩一起，您主抓，我配合协助你。这业务上就会有太多太多不懂的东西了，这以后还请您费心。您看行不行？高总，我。

0: 程总啊，我以后多向您学习。
1: 高总，
0: 恭喜您。
1: 不是，
0: 老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只要您身体好，我怎么样都行啊。
1: 高总，您听我说，高总。

0: 重新量，量量量！哎呦，天，你血压高，你以后重点处理一下，就这样的。
1: 老板，这鱼怎么卖呀？
2: 15一斤。
1: 你看这鱼都快死了，还卖15斤。便宜点行不行啊？便宜点，我多买点。
2: 送你。
1: 哎，不用。
2: 要不要？
3: 波哥。
2: 哎，小虎。坐，随便坐吧。哎。
3: 瑶瑶最近挺好的吧？
2: 上6年级了，啊，学习挺紧的。来，这是这个月的钱，回去交给老板。
3: 这不着急，哎，
2: 拿着吧，一码事归一码事，该还的还是要还的。你有事儿啊？
3: 哎，老板啊，让我过来看看你，让你好好工作。把生意弄好，外面的事儿啊，你先别操心，他会处理。
2: 马三的屎都拉到头上了，他怎么处理啊？
3: 你先沉住气，要相信老板，没问题的。
2: 老板是不是让你过来看着我？
3: 怎么会呢？老板就是让我来看看你。你多想了，多想了。
2: 我特别了解你。让你过来看着我，就好好看着你，别乱跑。

0: 太厉害了，这这几级的？
1: 这可是五级的。老师说，好多人练了好多年都没学会，我一个月就学会了。
0: 这么厉害，一个月就学会了？你教教我。
2: 练一个月才练成这样，还有脸说？怎么行啊？
0: 很好了，很好了。他刚才弹出了十五级的水平。
2: 什么十五级啊？钢琴一共十级，你就给他惯的。
0: 什么？很好，儿子。
2: 不在外面忙吗？啊？怎么有功夫陪他弹琴啊？
0: 再忙啊，也比不上老婆孩子重要啊，对不对？嗯、我把手机电池都给卸了。
2: 手型啊、
0: 很好了，来，儿子，弹给妈妈听听。
2: 学钢琴不打怎么练啊？

0: 瑶瑶，爸爸今天晚上可能不回去了，桌子右边的抽屉里有钱，自己拿出去买点吃的，吃点好的，吃完了回去写作业啊。啊，
1: 你干什么去？
0: 没事啊，爸爸先挂了。
2: 宝哥，我去个厕所，茶喝太多了。你别搞我好不好？
0: 老板让你过来看着我，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儿看着我，别乱跑。
2: 什么话？你可能误会了，老板不是这意思。你看，手机都打没电了。

0: 老板他不接呀，那你就让他自己过来说。喝茶。water，water 是杯子还是水？哥，水，出事儿啊？客，水，水
1: ，water，
0: water，
1: yeah，
0: 怎么拼？It's
1: W
0: A。
1: A
0: G
1: G
0: 一
1: 一
0: 二
1: 啊！
2: 哎哎哎！别问 ，Excuse me, sir, we have to go now. Emergency， 走了，出大事！
3: 干嘛呢？干嘛呢？上课呢！
2: 我改天再上。出大事了，我们赶紧
1: 出去一
2: 趟啊！给你打电话也不接，
1: 开骗子！
2: 没开机。
4: 哦哦，
5: 喝不喝咖啡？
4: 不喝了。
5: 哎，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赶紧精神精神啊！天天像个气管炎似的。
4: 气管，等以后你结了婚就知道了。气管炎很幸福的。
5: 谬论。看不惯他那副样子。半老徐娘还带个拖油瓶，一天天摆出一副当家人的谱，啊，高家除了你就是他。什么玩意儿？
4: 过分了啊！她是你嫂子
5: 啊，不是，

0: 昨晚到现在没走啊？是啊，吃早餐。哎，姐姐，我那个，我去个厕所。
1: 我叫他来的，你难为人家干什么？

0: 老板，我就是个杀鱼的，你不让我杀鱼，留着我干什么呀？
1: 你是做大事的，我留你到最后肯定有用啊。莽村的事情我能处理好，不用你担心。
0: 怎么处理好？他们差点杀了你儿子。
1: 差点？那不是没杀吗？我儿子现在家里好好的呢，没问题的。你真想帮我出力啊？我最近挺担心阿生的，他整天跟我说希望建工集团多给一些工程给他做，但其实我不想让他参与太多，建工集团太复杂了，我不想让他趟这个浑水。过两天他要去外地上一批小灵通，那地方我听说治安不是太好，你能不能跟他去一趟？我希望你有什么事情帮我看着他。
0: 没问题，但是你这边
1: 我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你最近压力是不是很大呀？有个名人跟我说过，有压力就要吃棒棒糖。
2: 走了。哎，这早餐给你们。
3: 哎，还有这个，这是这个月的饭。哎。

0: 专案组组长的位置撤下来，您在这个时间段，您觉得换人合适吗？哎呀，撤下来避避风头，对你也是保护嘛，啊？您打算换谁？啊，张彪，因为理想啊是莽村人，他得回避。
1: 您不觉得您彻底被舆论裹挟了吗？
0: 守规矩，知进退，没什么问题。再说啊，你有新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2: 你呢？去减一下小玉，把那篇文章的社会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我哎，
3: 别以为这是小事儿啊，群众的信任都丢光了，还怎么开展工作呀？还怎么调你回来当组长啊？啊？
4: 这案子最近有什么新进展？
3: 莽村的人都串好供了，一口咬定是李青一个人干的，这又是开车又是抓孩子，
4: 他一个精神病人。
3: 怎么可能啊？
2: 村口那摄像头的硬盘找着没有？没有，小哥，你就是莽村的，跟村民都比较熟悉，你觉得会在哪儿呢？
4: 这东西只有藏在自己家里才最安全，那第一藏匿地点肯定是家里头。
2: 李有田家。
3: 还能是我家呀？但咱们既没有证据，那也不可能有手续啊，也进不去呀。其实还有一个情况。
4: 哎呀，有什么想法你就说，你痛快点行不行？
2: 孟玉之前写的那个文章，莽村的人都把他当成大英雄，咱跟孟玉也算认识，能不能通过他？
5: 安琪，你有完没完了？
4: 我怎么了？
5: 现在我是专案组组长，我
4: 喊什么呀？我知道啊。
5: 你没觉得在背后偷听别人谈话很不道德？你哪只眼睛听见我，哪只耳朵我听见我？
4: 我刚才什么功能没有？我听见我。
5: 张彪，
4: 安心虽然现在不是专案组组长了，但是有些具体工作还是可以交给他去办。
5: 哎哎，我跟你讲，我这个人不在乎升官的，只要交给我任务，我保证完成。行。
4: 安心，那你现在去找孟玉，让他找到文章的评论者，从而打开突破口。听明白了吗？这不好意思，我刚才什么都没听见啊！对不起，你们继续，你们继续啊！好，你是专案组组长，想办法。
5: 翔哥，
2: 我想。
6: 就是想请你吃个饭。最近忙得要命，比之前还要忙，真没耐心工作。
5: 我们还是朋友嘛。如果是朋友，我们就在一起聊聊这些年的生活，多好啊！我们开开玩笑，看看电影，听听音。
6: 有什么事儿的话，就电话里说呗。
5: 好。那篇报道啊。
6: 哎，如果是这事儿的话，那就不用说了啊。
5: 你知道你这篇文章？ 引起多大的风波吗？当然，这个风波在你们不算什么，但是在我们京海这个小地方，你看后面跟帖了吗？他们讲我是黑社会保护伞，你怎么想？我怎么认为的
6: 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看到了什么。
5: 但是看到了就是事实嘛。我们当面沟通一次好不好？
6: 都说了，安心，我真的很忙，你还有事吗？
5: 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
6: 我过去也这样，挂了啊。

0: 叔叔，你秃了，但你看上去像个秃了。没有，但你看上去像个秃了。你会自己修风筝啊？啊，
1: 爷爷说了，自己弄坏的，自己修。
2: 小雨，嗯，明天爸休息，你陪我一块爬山去。

0: 我不想去吧，就好不容易逮着明天休息一天能睡个懒觉，那爬山累死了。
1: 行吧，多久都没锻炼了，陪你爸爬爬山没坏处。
0: 我说明天我还有好多稿子，好多工作要做呢。
2: 别说那么多啊，你再走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0: 现在谁还爬山呀，爸？这不有索道吗？
2: 你说什么呢？索道那是为你准备的，年纪轻轻的还索道。走了。
0: 嗯，
2: 明天早上7:30准点。
3: 吃完了都，
1: 你就陪他去一趟吧，
3: 难得回来的啊。
4: 快点快点，小鱼快。
5: 哎，你我跑不动了，你跑那么
4: 快点快点，瞧你这没劲的。
5: 爸，你快点啊，你干嘛呢？
4: 哎，小玉
5: 啊，
4: 我这单位可能还有点事儿，我得先回去一趟，你先爬着啊。到了半山腰那亭子上给我拍张照片。
5: 拍照片干嘛呀？
4: 表示你到那儿了。快，
5: 服了你了，你赶紧回来啊。

0: 好久不见。挺巧啊。那个，哎，我们能聊聊天吗？我想跟你道个歉。
1: 麻烦您让一下行吗？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呢。
0: 你爸讲今天你没有事情的。
1: 那就别让我耽误您的时间，您可是京海好警察，您忙得很，是吧，安警官？
0: 我们聊聊。
1: 行。你要跟我聊什么？你跟我都陪着你聊。聊什么？聊工作是吧？行，我陪你聊。我知道你这人满脑子就是工作，你就每天你就只有工作。聊什么？莽村的事情是吗？我先告诉你，照片不是我拍的。还聊什么？说吧。6年了，你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发过一回信息吗？你找过我一回吗？
0: 信息绝对是发了的，发了好多，你从来都不回，所以我后来也有自知之明，就不敢给你发。
1: 我换号了，你不知道啊？
0: 你换号，你为什么不跟我讲啊？
1: 不是，你不会去问别人，你整天在管着干什么呢？管着吃饭呢？
0: 吃饭当然要管啊。

0: 那接下来呢？打算怎么做啊？现在我打算每天就都给你发信息问候一下。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莽村的事情。我们现在打算从那个发帖人身上入手，我们已经查到他的网名叫迷，根据
1: IP 地址，我们锁定到了莽村附近。哦，我知道，那个人叫李宏伟。你怎么认识他？我有他
0: QQ 号啊。为什么？ 我去调查莽村事情的时候遇到过他。好，你这样，你把你的
2: QQ
0: 的账户和密码给到我。为什么呀？
1: 我请我们的女警来假扮你，然后和他聊一聊。
0: 行，我都已经跟他视频过了。
1: 你跟他是什么频？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是觉得就不安全。
0: 我想告诉你，别以为我们干记者的都是吃干饭的。

0: 没事吧？你怎么开车？怎么我你是谁找我呀？
1: 我就是我。啊，你找我干嘛？有个买卖你做不做？你必须做，你都装我了。
0: 什么买卖？
1: 我们在查一个别的案子，但是现在呢，发现跟你们这边有点关系。目标人物叫李宏伟，我这个线人跟他聊了几个月了，这李宏伟呢，可能就看上我这个线人了。 天天约他要吃饭，要喝酒，要见面，说是在梦圆酒吧。聊着聊去，聊到胡说八道的，就放松警惕了，就讲说，只要见面，什么都可以，哎，不光吃饭，不光喝酒，还可以吸。所以我这不是跟你有关系了吗？你要不要去？
0: 是可靠吗？
1: 非常可靠，跟了好几个月不跟你讲了吗？而听他这个口风呢，就是梦圆酒吧，应该是对于他们来讲很安全。
2: 听这意思是什么都可以做，而且是每天都有局。你这个线人是不是长得还行？啊，行，行吧，干吧。啊，你以后别在这老在这闲待着，看点路。
3: 你叫我，我这个线人啊，对我真是言听计从。
4: 从小就喜欢参与我们这点警察的事情，不容易。
5: 帅，后面，后面，来。
4: 你好，哥，不好意思，刚过来的时候有点堵车，来晚了。
2: 下回早一点啊。
5: 哎，
2: 介绍一下，这位呢
4: 我是蒙宇。
5: 哦，
2: 这位呢是，
4: 建哥，你好，你好。
5: 禁毒的队长啊，哎，这次是多亏了你啊，给了这么重要的线索。没事儿，
4: 但咱先说好啊，我就是这个线人。那调查李宏伟家的事情呢，还得你。
5: 哎，你是已经跟李宏伟亮明你记者身份了是吧？
4: 啊。
5: 嗯。
4: 这
5: 小子怎么胆儿这么大呀？跟记者还敢说吸毒的事儿？
4: 不知道啊。
5: 色胆包天呗。
4: 闭嘴。
5: 那一会儿怎么？
4: 您放心，这不有您在吗？您可以保护我的安全吗？那再一个说，那我进去，他可以放松一点警惕，而且他早就嚷嚷着想见我本人。你放心吧，肯定没事儿。
5: 不，咱们讲好了，就是你只负责提供。
4: 就这么定了，好，那我先去了啊。
5: 哎，你等会儿，东西要给你。
4: 什么？
5: 就是多了一片。 颜色呀，还有外形上，跟彩色麻古基本一致。如果到时候他们逼着你吃麻古，吃这个，好吧，安全。
3: 这个，我觉得
4: 行，放心吧。
5: 好，
4: 那我去了啊。
5: 哎，去哪儿啊？
6: 哎哎哎哎哎！
4: 是吗？我说平时怎么约你都不出来，今天怎么出来了？
7: 是被宏伟哥的魅力所吸引，要不然嫂子能过来是吧？
8: 对，
7: 来，喝一个，
8: 别乱叫，怎么就嫂子了？来来来来来，
4: 对对对，你们喝一个，喝年轻人，
7: 你多大呀？不管自己叫年轻人，
8: 你才，
7: 你得40多了吧？
8: 我32。
7: 那你保养的挺好啊，宏伟哥。

0: 姑娘行，挺机灵的。
1: 就你拿那个药和彩色麻古真像吗？万一让人看出来怎么办？
0: 应该没事儿，像还是挺像的。而且那个酒吧里头啊，灯光昏暗，都喝得醉醺醺的，没人细看。
1: 万一出了事情的话，我跟他爸都没法交代。
0: 这谁家姑娘？
1: 孟德海。
0: 咱们以前局长孟德海啊。
1: 啊。
0: 你疯了吧你？
1: 啊？
0: 是不是有病啊？你让他来啊？
1: 你刚才同意的呀。

0: 吗？
1: 这东西我比你熟。
0: 那来一个。过来。啊？
1: 我喜欢红色的，红的。
0: 红色。
1: 姐
2: 一杯，
1: 干杯！
2: 里边给信儿了，进度组，行动。英雄，
1: 安心。不是你们警察同志怎么使这么大劲儿啊？我就
3: 哎
1: 手，
3: 哎给你过来，哎呀，
1: 好了好了，有完没完你？
3: 你不管他不管他，这帮孩子手没轻没重的，这也是为了你的安全，你总不能暴露嘛，是吧？多理解吧。哎哎，嗯，你把那个喷子给我。
2: 正南，
3: 手铐里。嗯，
2: 哎，
3: 哎，那个破皮了。你别喷在那个破的里啊！
2: 破了，
1: 没事，哥，嗯，你给我吧，我自己来。
2: 行，
1: 谢谢啊。
2: 行。我说这种活你别让他干，多危险啊！你看看这，你给弄的，那这伤着了。这下回真的，你别不能干这活。
4: 你怎么不早讲呢？啊？
2: 哎呀，这，结果一看你俩在这儿吧，我就想乐。嗯。其实六七年以前咱们仨见过，啊，有一次你开车送他去机场，在半路上被警察给拦了，我交警。哦，
4: 那孙子是你啊？
2: 说话注意点，我是一个禁毒警察。
4: 不，你为什么禁毒警？你当交警了那时候？
2: 哎呀，那时候，那个局里头不是那个轮岗啊，你来的晚，你就没赶上。哎呀，天天的就是风吹日晒的，吃着那个尾气就指挥交通，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为啥。
4: 你是在抱怨吗？
2: 没有，
5: 我恰恰认为你父亲当年那个决定特别正确，啊，真的。就那段时光，在我今后人生当中那个成长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2: 回头帮我问你爸是啥？
4: 那个车钥匙给我来。
2: 什么？
4: 车钥匙给我吧，我开啊。

0: 啊，我上后面坐。
1: 你这手漂亮，我来加上您来。
2: 对的对的，哎呀，这李宏伟的情况我也是刚听说的，是啊，哎不，不是刑警队抓的，是禁毒队抓的，那这个性质就比较严重了，嗯，具体什么情况我得问一下禁毒队的杨建，对对对，啊这样，您稍等一下啊。哎，小郑啊，那个把禁毒队的杨建叫到我这儿来。哎，啊，还在审啊？那好吧，让他审完了以后啊，马上到我这儿来啊。来，好。哎，您听到了吧？他现在忙的连我都顾不上喽。这样吧，如果有什么结果，我马上通告您，好吗？哎，好了好了，哦，再见啊，嗯。消息知道真快呀。
3: 安警官，
4: 保护伞。出名的感觉怎么样啊？
3: 我知道，我是初犯，你们不能把我怎么样。嘿嘿嘿，
5: 跟谁聊天呢？你那帮朋友都交代了，你吃这玩意儿不是一次两次了吧？
3: 一群王八羔子，没种的东西。我说他们呢？
6: 嗯，也不能怪他们，人人自保，都得争取宽大处理，是吧？但是刚才这个杨队长也跟我介绍了。别人呢都是吸毒，你是贩毒，是吧？
3: 贩毒？
6: 啊，
5: 啊，嗯，对啊。那酒保交代说是你让他去搞的毒品，那毒品弄回来以后呢，交给了你，然后由你去做的分销。
3: 放屁！我都是自己吃的。
5: 有没有分给别人？
3: 给了，但是我没收钱呢。
7: 哎，他们讲说你收了，昨天晚上那个局你就收了，挨个收的。
3: 收了。嗯，那是喝酒的钱呢、啊，男人300，女生免费，酒厂的老规矩都是这样。回去你们也去打听打听。
6: 哎呀，咱们真是孤陋寡闻了，我跟你讲，真的。
7: 但是啊，你这些朋友讲呢，你收的不是酒钱，是毒资，而且人那么多，那你说我们听谁的呢？
3: 不是，人多你们就信了。嗯，他们现在是遇到事儿了，把所有的事都扣到我头上了。哎呀，
6: 那是你的朋友，你选朋友是你自己的事情。
3: 还有，警察是要讲证据的。
7: 我们是讲证据啊，我们就是重证据轻口供，口供就是一个佐证，我们当然要看证据啊。问题现在证据就放在这儿了，对吧？我们以事实为依据，现在铁定你就是组织贩毒，那你怎么办呢？
3: 我要找律师。
6: 你快点找律师。对吧？你找律师问问你这个情况怎么办，对吧？我们也不会冤枉你，好不好？哎，嗯，他一般这种情况判多少年？
5: 他得看案值吧。嗯，他自己身上带的这毒品的数量倒是不大啊，
7: 那你问题不大啊。
5: 但是酒保携带的数量大呀，估计得4环。
3: 哎，那是他自己带的，跟我没关系。
5: 你是他老板呢？他带多少算你头上啊？
7: 那就是你死缓嘛。
3: 不，那我更需要找律师。
5: 你找，你要找不着，我们提供法律援助啊。但我给你普及一下，就你这案子
8: 涉及这么多人，时间短不了。
5: 这期间你就在看守所住着。你甭跟他废话了，你不行就送看守所吧。我叫人上大学再提供。
6: 怎么那么多毛病？
3: 现在说实话，他们真的是在陷害我，真的，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0: 你好好查一下，你跟我讲不着的。这是金犊子事件，我是刑警，是他们的事儿。他们现在就是拦，缺人头，拿我凑个数，一会儿再来一个人。我不管这个事情。但是我也告诉你一句啊，你现在呀，这个毒品的数量呢，有点大。 任何一个部门遇到你这种情况，都会认认真真来办的，真的不会错过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啊！你的那些朋友啊，人家都在争取立功表现，争取从宽处理，对吧？所以你这边呢？可是我真的没有啊，我真没有。你再想想，再想想，哪怕很小的一个事情，你讲出来不就也是立功吗？那听不懂。
1: 那我交代，我现在好好交代。有
0: 什么
1: 案子啊？
0: 他们几个大处小处，他们都吃，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就还说这个事情，
1: 还有那个女的也吃了，跟我一起抓的那女的都吃了，
0: 真没别的了，
1: 没别的，真没别的，我都交代了。
0: 你这样吧，我给你点个事儿。你们村那个李清，哎，李清，李清这个绑架案，你参与没有？
1: 我不太清楚这个。
0: 你现在跟我讲，我真的想跟你讲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还有可能争取从宽处理。哎，来了，
2: 来了，
0: 行，那我走了。
1: 安警官，安警官，我有话要说。

0: 哎，哎，翔，哎，对，这深更半夜的，这干什么呀？这是，
1: 我们是警察，我们接到任务，搜查李宏伟住所。
0: 哎呦，这你看，宏伟他也不在家，要不明天再回来咱们再说。
1: 宏伟已经在公安局了。
0: 啊？他犯什么事儿了？
1: 这都支队抓的，具体我也不清楚，我们就是配合调查。

拿工具。不是，李连长，我是怎么得罪你们家了？你还要拆我房啊你啊！这。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

0: 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张大庆、张小庆跟李青关系本来就很好，李顺出事之后，李青天天嚷嚷着要复仇。案发前一天呢，张大庆向李宏伟借了村委会面包车的钥匙，说要进城，但是第二天就案发了。案发之后，李宏伟自称害怕受牵连，就把车卖到了旧车交易市场。
1: 那张大庆和张小庆了？
2: 根据李有田交代，绑架案发生第二天，张大庆和张小庆向村委会借了笔钱，
3: 说是要到外地学习度假村的管理经验，当天就走了，目前下落不明。
1: 这父子俩推的倒是干净。
0: 张大庆、张小庆兄弟根本没出过什么远门，据我们分析研究，他们应该不会跑得太远。
4: 分析研究什么呢？直接发截查通报就好嘛。
5: 好。药品检验报告一早就出来了，证实了那个酒保的话，药里面根本就没有冰毒成分，就是淀粉加色素。
4: 他现在自己知道买这个药是假的吗？
5: 不知道。
4: 什么事儿？
5: 跟你瞎忙活半天，你下回情报能不能准确点？
4: 这才说明吸毒的人少了，你们禁毒工作做得好吗？
5: 这话我也听，吸毒的人少了是好事，但是我们查那个彩色麻古，现在已经在市面上开始传播了。你要是有任何消息，记得告诉我。
4: 明白明白。
6: 就在抓捕张大庆、张小庆兄弟的协查通告发出后的第二天，张小庆居然就自己从京海冒了出来。
7: 驾驶证、行驶证，请出示一下。
8: 我是建工集团的车，麻烦您通融一下。
7: 来，下车检查一下。抓住他！
8: 哎，怎么了？怎么了？
7: 快报警！
9: 颈部勒痕，交叉点在颈后。
10: 除了这个勒痕，尸体表面几乎没有外伤。初步判断，死因是机械性窒息。
1: 时间呢？
9: 尸僵缓解，尸律还未形成，死亡时间应该在12到24小时左右。
1: 这是理论时间。
9: 如果考虑到天气炎热的因素，这个时间可能更短。但是如果尸体经过冷藏处理，这个时间也有可能更长。
1: 行啊，长进不小，你这个徒弟都成老刑侦了。
9: 师傅带得好。发现尸体的大卡车是京海建工集团的，所以高启强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他也确实有着作案的能力和动机。
1: 这个张家兄弟参与了绑架，是我们内部掌握的线索。这高启强怎么会知道的？
4: 他不是警察吗？所以人家获取信息的渠道就比警察多得多吗？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不满啊？啊？
4: 没有
1: 啊。真的没有？
11: 我有。局长，我们总绑着自己的一只手，是战胜不了那些不讲武德的敌人的。现在我们办案最大的痛点，就是能用的手段比敌人少。这么多年了，您说
1: 够了？你今天怎么了，李翔？只想要办案的权利，不想受限制，是吗？这种思想是。

0: 有问题的。如果你们觉得制度绑住了你们一只手，那就绑着吧。真解开了，这一巴掌，怕是要掀到你们自己的脸上了。那个，下一步我们怎么做？
1: 张大庆还没找到，说不定我们还能救回一条人命来。先对高启强实施秘密监控。
2: 已经安排小五他们组在做了。
0: 来，正好小五在那儿。
3: 说一说，
4: 局长，我刚刚早就想说了，高启强呀，可能要跑。
3: 高启强两个小时之前订了一张去香港的机票，是单程的。他名下有好多辆车，但是今天动的只有这一辆。现在初步预估的话，我们距离他大概有3公里到5公里。佳丽已经给机场那边发了协查通报了，就算咱们追不上，机场那边的同志也能给他摁下。
5: 跑得这么明目张胆，这是要去哪儿？
3: 高启强冲墙了，
5: 疯了吗他？这样肯定追不上了，换条路。

不对，我认识高启强不是这样的，他这么做肯定有目的。你给机场派出所打一个电话，查一下航班信息。

0: 这是陈淑宁母子的航班信息，目的地香港。
1: 高启强故意买了比他们晚一班的飞机，我们抓到他的时候，他们母子俩的飞机已经起飞了。
0: 他其实就是豁出自己要保这娘俩的。
1: 我们的眼睛啊，都盯在高启强身上了，让他钻了空子。
0: 你先别着急，请跟我来。

0: 我给机场的派出所都发了协查通报，所以在他们登机前一刻给按下。
1: 看来高启强这么做是为了他的家人。
2: 好啊，
1: 现在牌都在你手里了，怎么的，杆子了？
3: 小陈，
4: 安警官，叫人。
5: 安叔好。
3: 哎，你好。
5: 安叔啊。哎。我和妈妈没有做坏事，为什么要抓我们呀？
0: 这不是抓人的待遇啊，坐在这里还有饮料喝，就是
3: 叔叔啊，要抓坏人，
0: 那辛苦你跟妈妈配合一下。
3: 你想啊，你们都配合了我们抓坏人，那是不是你们也是英雄啊？
5: 安叔啊。哎。我快赶不上飞机了啊，我爸还在香港等着我呢。哦，
0: 没关系啊，香港不是随时都可以去吗？对吧？等我和你爸爸完成任务之后，你们就可以去了，好吗？
4: 安警官，有什么要问的问我吧，小孩子什么都不懂。
0: 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按照规定呢，有些情况

0: 也不方便跟你讲，你也体谅。可能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就不好离开静海，所以如果有事情的话，我会给你打电话，到时候麻烦你还要辛苦跑一趟。
1: 行，那他好，那我等你电话。
0: 好，好，好，辛苦你们啊！来，送一下，送一下。
2: 哎，好，师傅，走吧，小陈，
1: 书包。
0: 嘿，丢三落四。
1: 说再见。哦，
3: 安叔，再见。
0: 再见，小陈。
1: 哎。
4: 高启强，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吗？
5: 超速。
6: 参与绑架高小晨的人被杀了，和你有没有关系？
5: 那不是你们警察开的枪打死
6: 的？我说的不是李青。
5: 还有别人？
4: 装傻是吧？
5: 那我确实不知道还有别人啊。
7: 那我们来捋一下时间线。三天前
6: 你弟弟高启胜离开了京海，你安排他去哪儿了？
5: 我弟弟是个合法商人，他去外地上货不需要我安排。
7: 那今天突然安排他们去香港，
8: 走得这么匆忙？
5: 你说我老婆和儿子现在孩子有假期，我之前答应过他，他学习好我就奖励他出去旅游，这不合法吗？
7: 今天早上7点钟在青山道出口，
6: 青山道出口发现了一具尸体，运输尸体的车和司机都是你们集团，你怎么解释？
5: 建工集团有1000多员工，加上现在在外面开工工地的工人，可能得有过万人吧。你应该去调查谁跟这个事情有关系，你疯不活该。
6: 参与绑架高小晨的除了李青还有另外两个，今天这具尸体就是其中一个。
5: 所以这叫死有余辜啊。但我跟你声明一点哈，我是现在才知道你们说绑架我儿子有好几个人，我一直以为就一个，就是你们打死那个。
4: 你这是不打算配合？
5: 我已经很配合了。安心，我没有配合吗？
9: 配合了。
0: 今天确实也是给你添麻烦了，不好意思，
9: 耽误你们全家出去旅游了啊。
5: 抓紧时间吧，因为我儿子他们现在已经快到了，他一会儿还要给我通电话呢，报平安。
0: 小陈几年级了？
5: 6年级。
0: 真快，一眨眼就是6年过去了。哦，小升初啊，这么关键的时候你让他去香港旅游？
5: 这法律规定小升初之前不让旅游吗？
0: 没有啊，但是我担心小陈的学习啊。
5: 你不用担心，他成绩很好。
0: 我跟小陈认识，就是我们两个认识那一年。哦，老相识。
5: 我儿子可未必记得你啊。
0: 是吗？小孩子记忆力都是选择性的啊。这个孩子聪明。你说是随他妈妈呀，还是随他爸爸呀，还是随……挺好，但就是真的要加强教育，千万不要让这么小的小朋友就撒谎，而且是也撒谎，那他一辈子就……
10: 现在还好，看起来不错，
0: 但是丢三落四这个毛病你还是要提醒他的啊，刚才就忘了这个。
5: 安心，我老婆孩子在哪？
6: 就在隔壁。
5: 你们想干什么呀？啊！把你放了！
11: 你有什么你问我，你难为他们干什么？
0: 什么叫难为？我们又没有抓他们，他们就是过来配合我们调查，这是每一个公民应该尽到的责任和义务。
5: 配合你我就够了，你把他们放了，你问我。
0: 没问题，没问题啊。我们去把这个给孩子。
5: 安心，有什么你问我。

0: 你问孩子干什么呀？不问，还给他。安静，安静。师傅，真去问小陈啊？是不是残忍了点？
1: 我真的没有要审他儿子，因为这个儿子，如果是被他们夫妇俩训练过的话，你一句也炸不住。师傅，您的邮件，
2: 谁寄的？
3: 是没写寄件人和地址啊？
1: 拆。
3: 好。
4: CD
2: 啊？是。读取。好。小陈，刚才你还记得绑架你的人你不记得吗？记不住，就黑了，就记不住了。好，好，好。
1: 到了公安局，警察叔叔要问你，你不如几个人绑架你，你一定要记住爸爸的话，就说一个人，
2: 一个，
1: 对，就说一个人。
0: 这肯定是高启强的事，
5: 证据来得也太及时了。
1: 看来高启强着急让老婆孩子离开，躲的根本不是我们。

0: 老高啊，我真是对你太失望了。你怎么跟我撒谎都没有问题？你真让小陈撒谎是吧？别毁孩子！
1: 你搞我儿子啊！
0: 你明明知道绑架他的不只是李青一个人，你教你儿子说那些个。
2: 你诈我对吧？我太了解你师父了，他是个好人，他不会搞孩子，不会搞女人的。我确实没有再找你儿子，没有再找你老婆，但是我也确实拿到了证据，教你儿子撒谎，也是，不是亲生的，真是。
1: 谁给你证据的？这个你不要问了。这回能讲实话了吗？没错，我早就知道有人协助李青绑架我儿子，但我告诉你，安心，我确实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我更不可能去杀他。不够，
3: 老高，你知道的远不止这些。来，继续。
1: 记什么？接下来我说的话是对你们安警官单独的啊。
0: 这个房间没私事，逗号都给我记上。

0: 我确实找人进了莽村，把他们鼻梁骨给打断了，掰断了几个手指头，但我什么都没问到，行了吧？
1: 我们过去收到过这些案子吗？
2: 一个也没有。
0: 你看，
1: 那他们不报案就跟我没关系了，那就没事了。

0: 那就是他们希望我摊上更大的麻烦。
1: 谁希望你摊什么麻烦？老高，
0: 说不定现在他们已经把凶器放到我家了。

0: 六哥，
1: 市委，这有情况，你过来看一眼。
2: 进门锁被撬开过，
3: 而且是从外面被撬过来，不仔细看真看不出来。
4: 搜集指纹脚印。
0: 对，你看这个，跟尸体脖子上的勒痕相似，会不会是凶器？
4: 拿回去检验。
2: 看，我觉得他应该是。
4: 不错啊，老高。
5: 怎么了？有什么收获啊？
6: 作案凶器，疑似作案凶器。
5: 在哪找到的？
6: 你们家。
5: 安心，我没见过这东西。嗯。你们别冤枉我啊！
6: 现在的麻烦是，确实从这个凶器上提取到了这个生物信息。
5: 这什么东西？
6: 啊，就什么 DNA 啊，比如说头发呀、指纹呐、皮屑呀、
7: 人体组织啊、细胞啊。
5: 我不知道谁的，我没碰过。
6: 不是你的，是受害人的。
5: 真让我猜对了。这帮人啊，就是想置我于死地啊。
6: 哪帮人？
5: 我在这个位置上，人多了去了。
4: 让他起来。

0: 这样啊，我尽量啊把这范围缩小一点，你们去调查。
1: 高启强，你这写的都是京海建工集团部门负责人的名儿。对啊，你让我写名单的嘛，赶紧去查他们吧。
0: 想借警察的手清除异己是吧？为民除害。我跟你说啊，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要置我于死地，你耽误什么时间？赶紧去调查他们吧。慢开。先交代你的问题。
1: 我的问题就没有问题啊，那赶紧去查他们吧。
0: 好。
1: 哎，那我能走了吗？
0: 过来呀、啊。

0: 站这儿的。
1: 不好意思啊，高总，按规定，咱还得带个靠。

0: 大伙儿吧，老躺着腰疼。
1: 李队，吃饭呢？
2: 你吃，我吃过了。
0: 立夏，我有点冷了，给我拿件衣服。
1: 别着急呀、啊，我通知你老婆了，一会儿给你送衣服。
0: 你让我老婆来哪里？
1: 这儿来呀。
2: 什么时候过来？马上。你不是能编吗？好好想想，一会儿你老婆看着你这个德行，怎么解释？啊！哎，李队，我不能让我老婆担心我的，你先把我解开，我到里面去等着。 你先帮我解开。

0: 他来了啊！把我解开！阿欣，阿欣，阿欣，我投诉你！
1: 你在做什么？
2: 别管！
0: 你是刑警，对队长，你在违反规则。我顾不了那么多。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他。你有证据吗？
3: 如果他是杀人凶手的话，他为什么要把尸体藏在自己集团公司的卡车里？如果他是杀人凶手的话，他为什么要把凶器放到自己家里？
0: 安心，你别傻了，行不行？他利用的就是你这一点，造成他们冤案的假象。
2: 那你可以忍啊！你为什么要把他铐在这？他老婆一会儿要过来了，
0: 对待这种败类就得这么干。
4: 我告诉你，你帮我解开，你闭嘴！你看没看他给我提供的名单？
0: 你看没看？
4: 我看到了。
0: 他给的是什么？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
5: 卡车司机是提前一天晚上来装的车，然后他第二天早上才把这个车开走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要动手脚的话，当天晚上完全有这个时间。你现在锁着他算怎么回事？
0: 那又怎么样？我就锁他了！
2: 解开！
0: 不解！
2: 解开！
0: 不解！闭嘴！
5: 解开！滚！拿钥匙，跟你说了，你别管，你把钥匙拿出来，
0: 你别管，行不行？阿欣，阿欣，你他妈别管了！

0: 我老婆来了，她就是要羞辱我，别让我来。
1: 你闭嘴！你流血了，阿谦，
0: 快点！
1: 你别催我。你们这起草滩黑的也是蛮辛苦的哈，在里面啊。安警官，
2: 陈淑婷，
1: 忙着呢。
2: 妈，
1: 我给老高送点衣服，方便吗？
2: 你就刘江，
3: 哎，
2: 带陈淑婷上去，然后我们签一个交接的一个手续就好啊。
3: 好的，师傅。
2: 嗯，快送陈淑婷上去，把我那个茶给她泡好。
3: 哎，好，师傅。
2: 好好，快上去，哎。
4: 谢谢。你这个人还是这么善良，怎么跟坏人斗啊？
2: 别让我后悔。
4: 回头请你吃面啊。

0: 所以你怀疑谁？陈太的助理，郑成。
1: 哎，老主任快请。
2: 哎呦喂！哎呦，哎呦，哎呦，你门槛太高了。哎呦，董事长，平时都是见事人看您的，今天我这是见着活的了。不是，这是见着真人了。你看我这说话都不会说了，太激动了。
1: 主任啊，
2: 哎呀，
1: 我跟您一样心情。
2: 是吧？
1: 哎呀，终于见到您了。
2: 哎呦，
1: 其实您说我这把岁数早就该退休了，这年轻人呐不会办事儿，惹一堆麻烦，我不就得出来替他们把持把持？
3: 是是是是是，您哪能轻言退休啊？早着呢，没有您那不行，而且现在障碍全都没有了。咱们进去聊了，
4: 快点，快点，快点，相见恨晚呐！
5: 相见恨晚，相见恨晚。莽村这个工程项目啊，老主任还得多多大力支持。
3: 这话说的，支持谈不上，但是到了我这个年纪，有多大力，一定出多大力，放心吧。
6: 来，都是你，来，好，来搬，
7: 来，小心点，快点搬啊！
6: 来，老板，点你。

0: 说，什么时候的事儿？哦，等我消息。
1: 我会被警察抓了，
2: 是不是因为我？
1: 有人陷害他。
2: 你再让我去帮他。
1: 你知道我哥为什么让你陪我吗？
2: 保护你啊。
1: 是怕你冲动让我看着你，他知道那帮人迟早会给他下手的。
0: 现在你我又在外地都很安全，他可以大刀阔斧地干一场了。
3: 小陈，你要上钢琴课了。

0: 行了行了，下班了下班了。
1: 哎，好，怎么回事啊？明天真不用上班啊？
0: 废什么话，刚才没说清楚吗？
1: 我这不是心里没底吗？这不上工还找我发工钱，哪有这好事啊？
0: 给你钱就拿着，别的不要瞎打听。
1: 谢谢。
0: 我再说一遍啊，从明天开始不上工，工钱照发。
2: 听到了，
0: 下班。
3: 好，走，慢走。
4: 你们干嘛的？
3: 提货。
4: 没接到通知啊？提货单呢？
3: 提货单，来看看。
5: 各位老板，打扰了，让我们走一趟吧。
3: 继续搬，快点。
6: 哦，看你现在过掉单了吗？
7: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5: 当然知道，你建工集团的肖总，还有杜总、王总，
7: 请的就是你们。
8: 你说我听着呢。说完了吗？说完挂了吧。你都知道了。
9: 今天早上集团下面7个工地都停工了，一个工人都没来上班，还有仓库里的光缆全没了，保安也失踪了。
8: 工人没了再招呗，材料没了确实麻烦。哎呀，那是谁干的呢？
9: 家贼
8: 高启祥。他不是在公安局里吗？
9: 肯定是他提前安排好的。
8: 真是，好歹也是建工集团的总经理，连自己人都有。
9: 他就是这种人。
8: 先解决问题吧。如果光缆真是高启祥抢走的，一时半会儿也要不回来。赶紧的，让老肖再去买一批。
9: 肖总今天没来上班，还有集团的3个中层领导也都没来，
8: 都联系不上，
9: 电话都关机了。老爹，我来就是想问问您，要不要报警啊？
8: 报什么警啊？警察掺和进来事儿更多。
10: 管上管上，
11: 王爷，我管你，
12: 你管不上了吗？
13: 皇上，
14: 哎，大错
13: 三打一对，

0: 你们都是大人物，何苦为难我一个打工的呢？
1: 你怕他，就不怕我？
0: 得罪了你，丢份工作；得罪了他，

立刻找一支施工队，竟还找不到，就到外地去找。施政官来，明天必须开工。

0: 安警官你好，我是金海建工集团的负责人程程。
1: 我认得你，你在我们重点名单上。很遗憾，安警官，没想到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会是在这儿。
0: 但是对你，我可是久仰大名。高启强的那份录音光盘，就是我寄的。为什么给我寄光盘啊？
1: 据我所知，这些年你一直在盯着高启强，我相信你是一个正直的好警察。
0: 我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是你给我寄光盘？
1: 因为我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守法公民。
0: 正直善良，所以窃听别人。
1: 套我话，我只是寄了光盘给你，别的可没承认。
0: 你知道给我寄这个光盘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我在你们眼里比高启强的嫌疑度更高。嗯，
0: 那还记？
1: 我读了20年的书，在金海建工打了10年的工，中间有3年是在替他们坐牢，铁窗加苦读，都比不过一个卖鱼的认了个干爹。眼看着他把一个蓬勃发展的集团带到阴沟里，
0: 不是他给你们拉了很多项目，赚了很多钱吗？
1: 然后呢，把公司变成一个黑社会团伙吗？人都是短视的动物，觉得只要赚钱就够了。
0: 你们这个内斗啊，跟我没关系，啊，我也不感兴趣。啊，书是真没您读得多，但是有个道理还蛮清晰的：用犯罪制裁犯罪本身就是犯罪。
1: 我不会犯罪的，安警官，只是在非常时期，会逼不得已采用一些非常手段。哎，
0: 手段本身就是要用法律来界定。我们会盯死高启强，也会盯住你。
1: 就算做不成战友，至少也可以做朋友吧。
0: 哎，我这人没朋友。
2: 喂，你们队长呢？
3: 被市里领导叫走了。
2: 啊。嗯。安心啊，到。之前那篇报道产生的负面影响，基本上平息了。市里对我们的工作也做出了正面的肯定，专案组的工作还是由你具体负责。对于高启强提供的嫌疑名单，我的态度是可以查，但是要提高警惕，不要让警方成为他们内斗的工具。
4: 局长放心，我们明白。
2: 情况查得怎么样了？
5: 报告，
0: 之前组长是张彪同志。
2: 啊，来，张彪，你说。
5: 啊，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张小青案最大的嫌疑人就是金海建工集团的董事长助理程程。在高启强被抓之后，莽村度假村工程已经重新复工了，但是承建方却变成了金海建工集团，负责人就是程程。
2: 他们这合作也太快了点啊。很明显啊，他们提前做了利益勾兑，只等着高启强入狱啊。
0: 所以呢，其实张小庆之死案，我认为还应该再增加一个怀疑点，就是李有田父子。
6: 王秘书，哎呦，咱们多久没见了啊？
7: 来，咱俩这非工作场合见面，这还是。

0: 第一次吧？
1: 啊，是，对对对，哎呀，清华区太偏远了，您工作又那么忙，总是没有机会向您汇报工作。哎，
0: 现在可不一样了，龚局长，清华区的项目可是市里最重点的项目。
1: 啊，是是是，感谢市领导的关照啊！早就知道莽村的工程呢有市里的支持，我们还能不配合吗？
0: 不过听不少人向领导反映，你跟京海建工的高启强是老朋友了。哎，原先你们是在电信的时候就认识了？哦，
1: 那是业务上的接触，不是朋友。
0: 不是朋友更好。你想想，清华开发区的建设才刚刚开始，他就兴风作浪，搞得现在市里很多领导都对他意见很大。现在又牵扯出杀人案，我跟你说，出不来。
2: 我觉得呀，这大都是下边的小人在作乱啊，跟龚局长没有任何关系。
0: 这说实话啊，我今天能代表领导来，说明领导还是相信你的。龚局长，跟那些给京海搞破坏的坏分子，该划清界限就划清界限，啊，不然很容易会被拖下水的。
3: 哎，龚局长，
4: 何长，哎呀，
3: 这个孟书记没跟您一块来？哦，
1: 他有个会呢。
0: 什么会？他就对市里有意见，不愿意见我。
1: 哎呦，不会的。
0: 不过嘛，都是为了工作，有些分歧也很正常，都是为了京海的发展。龚局长，嗯，你是一线调上来的，会搞经济，比那些木头脑袋有用多了。
2: 是是是是是，龚局长可以说是年富力强啊。我觉得上升的空间还是蛮大的啊。
1: 过奖过奖。
3: 哎，王秘书，是不是还有一个客人？什么时候？
0: 应该快到了吧？
3: 哦，是吧？
0: 哎，李队长，
3: 李队长，哎，进进进，快请进。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

0: 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队长，藏着我的茶，啊，特别好。哟，
1: 主任，哎，您这怎么了？哎，就想起来自家一点小事儿，我又把说出来给李队长填补痛快。啊，
0: 哎，李队长，主任的儿子还在你那儿压着呢吧？是。
2: 听说没他什么事儿，已经定性了，一个是贩毒，一个是包庇，帮助犯罪嫌疑人销毁证据。
0: 又不是在他身上搜出的毒品，你想想办法，早点放人。很麻烦吗？
3: 赵市长也很关注这个事儿啊。你们禁毒队跟刑警队不是一个单位的吗？

0: 我试试。哎，吃饭去，咱们啊，来来来，请，
1: 行，
0: 行，大师子，成了，你就甭送了啊，有事我给你打电话。
2: 你今天所有的表现，我都会去会跟领导一五一十的说的。公安局里面有咱们自己人，做起事来才能顺风顺水，对不对？
0: 莽村的事儿挺深的，到现在为止，两起谋杀案、一起绑架案，李宏伟还吸毒，
1: 富贵险中求嘛。你像拆迁这种事情，他们一辈子能遇到多少次，还不能捞多少，捞多少。
0: 这个，李有田送的加油卡，你拿去用。哎，
2: 别，
0: 我没说，我没自己的车，用不上。你这么大个队长，还没个车？啊！你去他们店里选一辆，价钱不用担心。哎。

0: 你怎么把李宏伟给放了？不是都查清楚了吗？一会儿出去反叫，叫给他了。
1: 不是吸毒的问题啊，张大庆、张小庆是他的跟班，现在一死一失踪，你觉得跟他没关系吗？
0: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他就是把车借给张大庆、张小庆了，他又不知道他们要去绑架。
2: 再说了，李先生一死，他就把车给藏起来了，他害怕了，
3: 这不人之常情，很正常吗？我觉得你不正常。你是不是看谁都不正常啊？
4: 李队，师傅出事了，过去都赶过去了。
2: 局长，这太乱了，要么您先回去，我来处理。怎么回事？这施工队啊，铺设光缆，把电缆给挖断了。这附近这几个小区啊，就都停电了。哎，你们警察同志，你们！哎，大家安静点。怎么回事？你说。
5: 我们都停电两天了，昨儿高兴，今儿又挖断，他们施工队还是陈建队啊？
2: 我们看见朱志林跟受不了了，毕竟明天我就坏了。
6: 哎，你们工地负责人呢？
2: 他们说话呀。
6: 工地负责人呢？到这里来！来了来了！
7: 你是工地负责人？
6: 领导您好，我是金海建工集团的负责人程程。
7: 我不管你是谁，马上修复电缆，恢复供电，知道吗？
6: 领导，我们不会连续犯这么蠢的错误，很明显是我们捣乱。
7: 工地的安全本来就该你们负责，你不要说那么多了。修复电缆，恢复供电，知道吗？

0: 师傅有什么用？还不是一个王八蛋！我们是第二个。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工！停 这件事儿真的不好意思了，郭海。
1: 没事儿，就是扭了一下，有点错位，打个夹板就可以走了。
2: 对，
1: 人家不让你走，
2: 哼，
0: 你就老实待着吧。啊，借这个机会，把该做的检查都做一遍，啊，好好养着。
1: 我跟你说啊，我身体没问题，我不像你，又抽烟又喝酒的。
3: 哎呦，进来，
4: 孟叔。
5: 哎，陆书记，局长，
1: 哎，
5: 我觉得怎么样？
1: 怎么样？没什么事儿啊，就蹭过点皮儿而已啊。
4: 什么人干的？太嚣张了！
1: 都已经抓起来了。哎，正好，你们配合这个派出所呀一起审。我看这绝不是简单的施工纠纷。
6: 你凭什么抓我呀？我是受害者，好不好？你看我挨打了。
3: 行了行了，安静点。
6: 有没有管事儿的？看看看看，你们警察咋了？
7: 你打了警察啊？
6: 警察打我。
4: 知道袭警什么罪吗？
6: 我有证人。
4: 就是跟你一起打架那些人呗。
6: 这官司打定了，咱们走着瞧。不赔个百八十万的，你别想了。
4: 你家住哪儿啊？
6: 干嘛？还想上门威胁呀？
4: 我问你家住哪儿，哪个小区，几号楼几单元？张晓峰，你家根本就不住在施工区域，那儿断电跟你有什么关系？跑那儿瞎凑什么热闹啊？
6: 我打抱不平，
4: 煽动群众，聚众闹事儿，知道什么罪吗？啊？谁支持咱呀？
6: 没人支持，我这人天生侠义。
0: 我想跟你要个人，
1: 高启强。
0: 嗯，你猜到了。哼，
1: 莽村和建工集团闹得越凶，对你清华区的开发越不利啊。
0: 高速公路的规划已经批下来了，接下来就是拆迁。这拆迁是件大麻烦事儿啊，莽村的六天和他背后那群狼崽子都眼巴巴地盯着我兜里这点财政预算，恨不得咬下来一大口才肯罢休啊。
1: 孟书记，高启强不是好的解决办法。
0: 你说的没错，不是个好办法，但总比没办法强。你也知道，我这个区委书记早就被赵立东给架空了，前两天区长龚开江还被他叫去喝茶了。
1: 你怎么知道？
0: 他自己说的。
1: 这个人虽然胆小，对你倒是忠心耿耿啊。
0: 就因为他胆小，才两边都不敢得罪。你想想，如果这次改建工程以赵立东为主导的话，那清华区的百姓可就落不到实惠了。
1: 高启强不是省油的灯啊，你看这才几天呢，把京海市闹得是鸡犬不宁啊。
0: 这位置不同了，看待问题的眼光也不一样。就说这治安和治理差一个字儿，可实际上呢差出去十万八千里。
1: 对，我管治安，我就分个黑白。
8: 你看看这位置和级别不一样了，说话的口气都不同了。
1: 什么级别不级别的，咱俩这个关系你还跟我说这个说那个的。
0: 坐。
4: 根据调查，斗殴现场除少数被煽动的居民以外，大部分人都是社会闲散人员，甚至好多人都不在那儿居住，很显然受人指使。

0: 顾劲道士，受谁的指使？领头的这个叫光头勇，据群众反映，他跟高启强的手下唐小虎走得很近，俩人经常一块喝酒。可是根据这几起施工纠纷来看，单凭唐小虎，他没这么强的组织能力。可是现在还有个情况比较麻烦。
1: 这个光头勇声称咱们警察打了他，非要打官司，妈胡扯！我在现场，警察的行动没问题。
2: 可是他们有证人还挺多的。他们有，我们也有。
1: 乐哥，咱说点现实的。现在的舆论环境你也知道，这警察一旦和群众起冲突，就算各打五十大板，也有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在官官相护。
2: 后面怎么办呢？你怎么想？他们这么闹啊，无非就是想让咱们放了高启强，以再建攻击团立威。这陈如庭已经递交了拒保候审，咱们还没同意呢。您看，好吧。
3: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规章制度不能被舆情牵着走。唐姐，你怎么来了？
4: 我妈在乡下寄来的辣椒，她说你也喜欢吃，让我给你送来。
3: 大白天连个电话都不打就过来，找死吗你？
4: 高启强一家都被公安抓走了，没有人注意到我。高启强虽然进去了，但手底下那些马仔还在啊。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你要学会保护自己。听堂姐的话，这是最后一次。
3: 好，那我先回去。
4: 姑姑三期化疗都款我已经打过去了，你抽空回去看看他。我走了。

0: 别跟我嬉皮笑脸的，宝琪，耽误你旅游了。过段时间啊，我带你去迪士尼啊。
1: 玩是小事儿，刚去前我警告你，你别让我这么担心。
0: 说过多少？来一遍。路上顺利吧。听说了，干得不错啊，
2: 应该的。

0: 克，之后怎么办？
1: 他们想打，我们就陪他们打，打到他们服为止。
2: 你刚出来又要跟谁啊？
1: 所有人。
3: 包总。

0: 高总，有什么话直说吧。
1: 你们几个都是建工集团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

在的老陈哈，敬你们一杯。这些年拖累你们几位，处处照顾我，处处为难我，长话短说，我准备跟程程分，你们三位聊个天吧。

0: 萧氏年头最长的哈，有建工集团就有你了，做过餐馆，做过物流，做过采购。你坐的位置是最容易拿回扣的，但我没想到你小子手这么黑。你年薪100多万，怎么会有几千万的存款啊？啊？他要是知道，会怎么样？
1: 高总，求你，求你饶了我吧！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都听。我敬你一杯。
0: 赶紧吃饭吧。
1: 哎，好。
0: 那老杜最好色，那写在脸上了都。色字头上一把刀啊。哎呀，这姑娘真漂亮，真好看。
1: 这怎么在？
0: 听说是不是他找你太太摊牌了，让你离婚了，他让你赔3000万，对吧？我帮你搞定了，从今天开始，他不会再骚扰你了，以后找女人小心点啊。
1: 真的吗？我谢谢你。

0: 我最敬重的呀，还是王主任这种，学历高，不贪钱，守规矩，有原则。哎呀，我最怕就这种，油盐不进的人。吃饭，吃饭。
1: 干嘛？不是，干嘛？哎，高总，我支持你，我支持你。
0: 谢谢啊。
2: 哥，搞定了。

0: 小璐啊，你在跟我之前，是不是给领导开过车？给镇长开车，来了两个月了，
1: 2个半月。你站过去。 找人搜一下我这辆车，看有没有别的东西。没事。

0: 充满电能待机七天那种，只不过现在没电了。你放的？
1: 我没见过。
0: 那就是大嫂放的。
1: 不知道。
0: 那就是小陈放的了。
1: 不知道。
0: 这个回答我不喜欢，那就不要怪我了。
1: 老板，我真不知道。
2: 应该不是他，他每天给我开车，要是没电的话，他肯定会换电的。一定是一个很难接近我车的人放的。

0: 小璐，你要缺钱的话要告诉我。
1: 老板给的钱我很满足。
0: 那就以后累一点啊，每天帮我多检查几次车，我不想让看见刚才的东西。
1: 明白。

0: 老板回来了，大家伙卖卖力气，把前两天耽误的工都给我补回来，好不好？
1: 来，各位街坊，来来来来，过来领点东西。最近啊，很不好意思啊，我们呢在施工，干扰了你们的正常生活，这很抱歉啊。今天啊，我们建工集团准备了一点小小的礼物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啊继续支持我们。
2: 好，谢谢老板。哎，
1: 我再说一个，等工程结束，我在你们的小区，我们建工团再送三张乒乓球桌给你们，好不好？
3: 好。
1: 谢谢谢谢谢谢。来来来，
4: 现在外边有些传言，你们家这次出事，我也没帮上忙，怕你们对我有什么误会。
5: 哪些狗东西胡说八道呢，老爹？啊，我要知道了，撕烂他们的嘴！你是我老爹，从小你带着我做人做事，咱一家人有什么误不误会的？老爹，你放心啊，启强也不会这么想的。他要敢这么想，我扒了他的皮。
4: 高启强回来以后，风风火火，闹出不小动静。
5: 是，不都是为了咱这份家业吗？他走这几天啊，工地都停工了，回来了呢就一件一件去解决，现在才复工。
4: 哎，那仓库那光缆找到了
5: 没？丢，手底下人干活马虎，调货记录没搞清楚。
4: 难怪呢，肖总杜总啊老是在我面前提高一项说好话，看来他最近真是干了不少好事
5: 啊。老爹，最近啊他想拿下那个高速公路的竞标。
4: 哦，啊，那是不是又得跟莽村打交道了？
5: 对呀，不过这次有政府支持，不怕。来，他没有再怀疑你。
6: 我按照你说的，提前把一个没有电的窃听器放到车上，这事就过去了。
5: 高启强啊，哼，就是太相信自己的判断。
6: 姐，我没事吧？他在车上说，他们想打，就打到底。打服务位置，他们说的是你吗？
5: 也可能是他们故意让你来传话的。
6: 不会吧，他对我跟之前一样啊。
5: 都到这个份儿上

0: 我跟高启强都没有退路了。干什么？No。哎呦，不是，你看你，我哥给您备了点土特产，您这哎呀，太讲究了，真是。哎呦，
1: 领导，应该的，哎呦，
2: 领导，
1: 应该的，应该的。
2: 哎，
1: 不光是给您的啊，我听说啊，高速那个规划出来了，招投标也准备开始了。
2: 这点土特产您就该打点打点，该安排安排。您定，但是京海集团得中标。这
1: 次啊，还能再帮你们一把。我要调到市检察院了，可能帮您的机会就少了。
2: 领导，我的好领导，那您帮我们的机会可是更多呀。哎呀，
1: 范太局。
3: 那还能有土特产吗？哎呦，那全市的土特产还不都听您安排了？慢开啊，师傅。
4: 拜拜，
0: 领导。
3: 抓了个毒贩，啊，用监控调查昨天行动路线，发现里面呢有个人长得特别像你们发的那个协查通报里的嫌疑人，你来认一下。小妮儿，把那人画面调出来。
5: 大哥，给放大一下呀！张大庆，我跟你打听个人，见过吗？你们干嘛呢？
6: 是公安局的。哦。
5: 见过，经常来买烟。
7: 上一次买烟什么时候？
6: 两三周前吧。
7: 住哪儿？
6: 去前面这个楼。他有人说犯懒，去打电话让我给他送上去。
7: 那屋里几个人？
6: 就他一个人。
7: 好，给我们带个路。哎，
5: 哎妈，哎，出来帮我看下地。我出去一下啊。
7: 好，
5: 快点。老张，在家吗？
3: 老张，在你什么味儿？成其不成，风那种馊味儿。很多吸毒的人窝里都这个。哎，
8: 你原来讲张大庆吸毒？
3: 不一定，好好找找，能把日子过成这样的，黄赌毒。
9: 至少占一样。既然你说中了，除了地下赌场的筹码，我们还在张大庆藏匿的房间里发现了手机、手表等财物。经过确认，是他弟弟张小庆的。
10: 张大庆好像没有被胁迫囚禁吧？还能自由行动啊？啊，
9: 那这个张小庆的死，他的嫌疑是最大的了。
11: 是的，现在他的住所已经被二十四小时监控了，但是他始终没在录过面。我们现在就想，只要能找到这些筹码所属的赌场，应该就能找到张大庆。
12: 都带走！
11: 这边有没有人见过？刚才告诉我，有吗？
12: 没有。
11: 你见没见过这个？
12: 没有。

0: 帮你那么大一忙，怎么谢吗？
1: 请饭。
0: 饭我没时间。你把那个你线人电话给
1: 你。你就坏规矩了，线人都是我们队里自己养的，我给你我们怎么办啊？
0: 行了呢。

0: 你求我办事儿，我从来没喊过。
1: 要哪一个？
0: 行，孟玉吧。
1: 他业余的，他不做别的。
0: 就想要一个没什么经验的，我尽量安排那些没什么高风险的任务，培养一下。
1: 你培养？
0: 我培养，我亲自培养。

0: 知道我们俩什么关系吗？
1: 我是干什么的呀？打听了你俩早分了，没关系。我来跟你要这个号码，就说明我光明磊落了。你别介意啊。

0: 你孟德谁啊？从小一块长大的，给他起了好多外号，脾气比较暴。曹孟德，别想，别想。
1: 哎，我要打给他，我叫他曹孟德，他能答应吗？
0: 太能了，一听就知道自己人。来，
1: 哎。
2: 喂，你好，请问是曹孟德吗？哪位？我是孟德，你哪位？喂。

这块，我听说你天天在抓赌啊，有没有时间咱俩见个面？我这里可能有你想要的。

0: 你搞什么？
1: 给你介绍个朋友。
0: 来，报喜。
1: 先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赌场的老板，你们要找的人。这个是市刑警队的安警官，我朋友。
2: 安警官，
3: 你快抓我吧！求求你了，快抓我吧！
0: 起来，坐那儿。
2: 安警官，我叫韩飞，在淮河路汉林家赌场，张大庆是我的常客，后来都出事了。我怕成仙呢，我就把赌场关了，赌到了博美，是高老板请我回来的。
0: 啊，你见过张大庆是吧？
2: 以前见过。
0: 这人现在去哪儿了？
2: 现在我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1: 我刚才问过了。
0: 高以翔，滥用私刑。
1: 有吗？
2: 没有没有，是我自己。

0: 我自己摔的，我自己摔的。谢谢，高老板，我被抓了，谢谢啊，你们。
1: 你图什么呢？就非拿这么一个人来证明说你跟张大庆没关系？我用证明吗？你不是已经帮我证明过了吗？安心，上次你帮我。谢谢你，我想帮帮你嘛，但他确实不要张大庆这样。我就在想啊，你说现在全城通缉，这个张大庆穷途末路，他要离开京海前，你觉得他最想做什么？
2: 你也不知道啊？
3: 我不知道，你看我是什么？走了啊。

0: 秀总，这地方
1: 安全吗？
2: 安全？对于你来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安全的地方吗？
0: 为什么？
2: 我答应保护你，是因为你对我还有用。但是你死心不甘，竟然敢抛头露面去赌博，你知不知道？你毁了一盘好棋。
0: 我知道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求你，求求我，你求求我，求求你。
2: 这里暂时安全，除非你自己寻死。
0: 我不出门了，我再也不出门了。
2: 现在风声紧，过几天我安排车送你离开京城。
0: 再也不回来了吗？
2: 回来枪子儿吗？
0: 不是，程总，不是马上要拆迁了吗？拆迁？
2: 你还惦记这个？
0: 我不惦记了，我不要了，保命重要，对，保命重要。程总。不是要杀人灭口吧？
2: 我是高启强那样的亡命徒。

0: 你他妈笑一笑啊！每次跟我出来，你都丧着个脸，你这有多少心事啊你？
1: 可以黄黄了吧？
0: 帅哥，你再借我玩一会儿呗。
1: 我还得去扫厕所呢。哎，
0: 这扫厕所的呀？
2: 嗯。
0: 不是，你怎么不早说呀？哎，谢谢啊！擦擦擦擦，快快快！

0: 我呀，看看，嗯，我就说你这脸，你就一直丧着脸，丑死了，安心，你不能笑笑。 这人是谁啊？
1: 哎，嫌疑人张大庆，哎呦，我怎么还告诉你？
0: 莽村的张大庆啊，他怎么还成嫌疑人了呀？
2: 你怎么知道他？

0: 我去村里面采访的时候，村民都说他人很好，热心肠，对他评价很高。
1: 不可能，他是个烂赌鬼。他弟弟什么反应？
0: 他弟弟不怎么样，跟他相反，说经常打架，而且还有一些小偷小摸的臭毛病。
1: 张大庆和张小庆，谁跟就那个熟人叫什么李有田，父子两个关系比较近？
0: 好像张小庆吧。
1: 这个张大庆的动机是什么？
0: 你这衣服暖和吗？
1: 还行。
0: 我今天这件风衣挺薄的，
1: 下次要注意。
0: 哎呀，今天有点变天了哈。安心，我说我冷。
1: 进去不就完了？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

0: 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0: 早上一杯

0: 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你这不好，脸呢？
5: 我老孙的火眼金睛，得在老君炉里抢先练着呢。
6: 老狐狸，你很意外吧？抬头看看。
7: 你还想远点玩了吧？
8: 想啊，
7: 敢不敢跟我大干一场？
8: 怎么大干一场？

0: 咱们这地方就是一些文学作品的传播。你像徐光耀的《小兵张嘎》，孙犁在这教书，孙犁在这写《荷花店》，包括这个穆青的《雁翎队》，包括《新儿女英雄传》。
1: 中国人民万岁！
0: 通过书籍，通过电影，可以说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2: 报告崔队长，我把炮楼点着了。
0: 站在这个地方，既可以回望抗战的历史，又可以展望未来1000年的辉煌。

0: 你这泼猴，脸呢？
1: 我爹还不是先紧着你们。再说，俺老孙这火眼金睛，得在老君炉里起来先练着呢。
2: 大师兄，我饿了。
3: 猴哥，看咱们这天要补空饿了。

0: 学生，您赶快说说，让他认我当个干爹呗。
1: 这一条小鱼干，你想白得干儿子，也就是你了。

0: 军阀关系他，
1: 先给他带了，送他几个门把门了，皇姑。

1: 我们已经吉祥养虎了，你继续牵制住他们，给大队长争取时间。
2: 好，放我一马，来。侯将军，不许我，很急的，我突发了你突然进来。
1: 哎呀，赵明俊，我要马头兵的部队。
2: 我的心脏没打呀。
1: 救命！救命！来一口。

0: 说准，还得是我爹的。
1: 我爹那大抬杠，一扫一大片。
0: 那还得打得准，要说准，还得是我爹的大洋扫。
2: 要想打得鬼子抬不起头，必须得是机枪。
3: 对，歪把子，
4: 咱雁翎队唯一一停就在我爹手上。
3: 哎，何方妖怪，不要进来！
1: 是奶糖。
3: 鬼子炮弹，我要命了！
2: 这就是奶糖。
3: 哎，别过来！
4: 回去啊！这里是儿童童子团部，
3: 你来做什么？
5: 凯斯哥，我能不能加入儿童团？
2: 不能，你家住在赵北镇，你爹是满大牙，那可是大汉奸。
4: 汉奸的儿子不一定是汉奸。
3: 小满，想加入儿童团，就必须做到不读鬼子书，不吃鬼子糖。你能做到吗？

云，汉鹏，尼克斯，库斯，汉鹏。

0: 翻译官，咱还有几个十年老黄牛没找着，咋整啊？
1: 喂，
2: 哎，走了走了走了，不玩了。

0: 水生为了救我，牺牲了。水生可是这一家人的顶梁柱啊！爹，
1: 杀人呐！
0: 沉到店里面去了。

0: 你有任务，
1: 那你说我不出花脸吗？
0: 行，心心念念的玩意儿。
1: 说好了啊，《西游记》师徒四人。
0: 哎，你个小崽子，说好的一个，怎么变四个了？
1: 罚你呢。

0: 个雁翎队，你看在记载当中，雁翎队有牺牲有受伤，没有一个人投降，雁翎队没有一个人说被敌人抓出来以后就投降。第一任这个队长陈万，当时是他到北口去搞枪，结果被敌人包围，敌人用枪当时肚子上打了几枪，他的肠子流出来以后，这个敌人就说抓活的，他知道这个是队长陈万勇于抗敌，当时就壮烈牺牲。
1: 我经常听我父亲讲，他看这些人吧，出生入死不怕死，一心就是想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也不在乎自己的那个生命安危。
2: 说这个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呀，人们没法活下去，日本打不败呢不回家，他们打败日本就回家。
3: 你这不好脸呢，
4: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得在老君炉里抢先练着呢。
3: 他不好，搭子上敌人。
5: 咋的？
4: 师兄小马，
5: 你有任务你先走。
6: 你还想不想加入我们团？想啊，我跟你大干一场。
7: 怎么大干一场？

0: 情况我已经了解了。
1: 谢大队有什么指示？
0: 赵北镇的守备队怎么会有山炮呢？到底是来了援军，还是转运来了军火？要是军火，咱得接了他。
1: 好，城里情况我跟你熟悉，没事摸一摸。
0: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两天我会在水门外接应。
1: 好。
2: 哎，你们军爷，军爷。
3: 都把良民证掏出来。这位兄弟看着脸生啊。
4: 队长，这位是我们二东家平常在安心城里。
5: 这位是我们赵大队长。
3: 赵队长。哟，
6: 久闻二东家大名，
7: 不识当面，不知是吃公家饭还是江湖饭呀？
3: 有朝廷的路，有兄弟的路，可如今我只认
5: 赵队长这条路。
3: 哎，
0: 这可不是皇军的军表。
3: 兄弟，上道。撤。
8: 拿给我的，
9: 满大侠。
10: 太监 ，You mean it was okay。
11: 文森，我们得走了。今晚了，韩总，良民的了，皇民的。满山正雄，これから满山正雄はお前新しい名前です。
1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9: 哎，你老鬼子说啥？
8: 给我爹起个日本名。
10: 你能不能让赵队长，就是鬼冢麻太郎带着夜袭队去四里八乡的扫荡点军粮回来呀？
11: 了解する。しかし今町内が。配慮が足らないな。二日後、バウティング司令部はこの軍用品を運び出してからだ。
9: 本子、好像两天后要把大炮拉走。炮、炮在哪？肯定在军火库啊。
11: よろし
9: い。小满，你还想不想加入二团？
8: 想啊。
9: 你敢不敢跟我大干一场？
8: 怎么大干一场？你不会要杀了我爹吧？
9: 留不留你爹，看你小子今晚表现。

0: 经理，呀，红烧肉，放行，谢谢经理。哎呦哎呦，快快停，停，使劲点。 小马，有点不够高啊，找点垫脚的来。
1: 好。

0: 军爷，军爷，来！哟，
1: 这可真是要过年了呀！错了，军爷，
0: 啥意思啊？
1: 你们的饭在这儿呢。
0: 珍珠翡翠白玉汤，
2: 这是给人吃的吗？这是喂狗的吧？
0: 就是，
2: 我们要吃那个，
0: 别！

0: 二少爷，快去叫人，打起来了！
1: 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少爷，二

0: 哦，原来是你呀！
1: 你认识他？
0: 在，这是巡逻队的狗，我喂它吃过东西。
1: 不好，巡逻队马上就来了！
0: 哎，这条路也能通向军火库，你快走。
1: 那你呢？你怎么？
0: 哎呀，你不用管我，因为我爹可是……反正你不用担心我，我会在外面接应你的，你快走。
1: 好，那你小心。
0: 好。

0: 你怎么在这儿啊？不关你的事儿，我们二刀团自有任务。
1: 胡闹！
0: 你来的正好，赶紧扶我上去，有个气窗，快点儿。
2: 刚子，你赶紧有仓库里有什么，咱就撤。再高点。哎，仓库里到底有什么？哎，刚子干什么呢？疯了？不要命了？
3: 是黄协俊要抢你们的饭。你看，给我眼睛打的！
2: 给我操！我让你的警察大炮，他给扔下来！
4: 他骂我们是狗！
5: 马德子，怎么着？

0: 说好跟我做花脸呢。西游记吃都四人。
1: 哎，好你个嘎小子，说好的一个这怎么变四个了？
0: 说好了啊，西游记吃都四人。

0: 干什么呢？啊！嘎子！哎呦！
1: 别打了！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太君，南宁王子，我梁敏，那边打起来了，啊，米特夸塞，夸了塞，
1: 离开。

0: 军爷，
1: 赶紧回家取枪，嘎子还在里边呢。
2: 什么？嘎子也来了？

0: 嘎子，你闯大祸了！
1: 小满。

0: 小满，我投降。
1: 二郎家，不是你。

0: 今町人は限界次第、今夜は全力で紛失したボケを探します。
1: 必ず見つけ出せ。さもなかれば俺もお前も終わ
0: りだ。怒らないでください。
2: 横井、お前この事件の重要性か知らないか。
1: 八王藩パイクのあの正当中92式の砲配法を使用になった事件は、その物体上は免職され、少佐令は頼んだぞ。
3: 我知道。
4: 对付你一阵。
3: 我说我知道是谁。满大牙和他儿子还带了个小八路，我这脑袋就他拍的。
0: 司令官，
3: 哎，
5: 看着我，我就问你，你有几条命？真把自己当孙猴子了？
6: 那咋了？我不是没事吗？我还立着大功呢。
5: 立功？谁让你拿枪的？谁让你拿手榴弹的？你把任务全破坏了。我们是来侦查情报的，你倒好，把墙给我炸。现在全城戒严，情报传不出去怎么办？
6: 你有你的任务，我还有我的任务呢。
5: 谁给你的任务？啊，谁给你的任务？你到底要干嘛？
6: 儿子给老子报仇，天经地义。
5: 你这叫无组织无纪律！我现在就彻底拿工资了。
6: 撤就撤，我还不当呢。
5: 转过来，转过来。
6: 凭什么听你的？你又不是我爹。
5: 你爹是？你爹是我拜把子兄弟，你爹死了，我就是你爹。
7: 大毛哥知道你想干啥，咱爹上的孩子哪个不跟日本最有仇啊？但咱们是战士，咱打击，八项注意，说不

0: 白洋淀，电视上有一支神兵雁翎队，贴的天津、通往保定，水上这条运输航线，与日本鬼子交战了70多次，击毙俘虏日伪军1000多人，缴获了大批的武器装备。
1: 雁翎队之所以出名，他就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他就是利用了特殊的地形，利用了特殊的这种武器这优势。打台杆，它的有效射程是100米，铁砂和铁钉缠在一起，啪这一下20-30只台杆响一个响一个，咚咚咚咚咚咚的连着就响这么几十下，船上的鬼子伪军基本上就没不死带伤，没有不带伤的。
0: 老燕的队员连水瑶都已经不在了，但是他们的不怕牺牲舍小家为大家这种抗战精神始终在教育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带

0: 爱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别羡慕妈妈，都不用做人质，可以天天在家里玩。
1: 五年前我是总监，税后20000，现在我就是在干月嫂，这就是我的工作。
2: 大研究生一月能开多少钱呢？
3: 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4: 是我开除了你们，我不干了，明白吗？
5: 人倒下，90%是因为心理。
6: 你别离开我，我想你了。
7: 你不遇到大事，你不会知道钱有多重要。
8: 万事开头难，别丧气，日子总能过下去。
9: 路还长着呢，朝前看吧。
10: 日子还得往前过，没准过着过着就过明白了。
11: 只要我们踏踏实实的，我觉得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2: 朋友帅，
11: 我也觉得帅爆。
13: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今天呢，继续陪您来追剧，欢迎我们两位好朋友。
1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媛媛。
15: 大家好，我是江振宇。
16: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17: 人到中年的那伟和老婆孩子生活在繁华的北京大都市。作为医美公司的管理层，本来生活和工作还算滋润。
13: 这个就是他曾经信任的好大哥。
14: 这大哥是什么呀？突然悟了，
13: 突然出家了。
17: 随后一切麻烦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在那伟面前。
5: 别损。

0: 老赵，你弄啥呢？你说我是写杀人偿命，血债血偿，还是欠债还钱？
1: 你话就好好说，你要是喷下去的话，你得负法律责任，知道吗？
0: 好，你欠我80万不还，不承担法律责任，我要个说法就触犯法律了。
1: 你要说法，你就该找那些人去要说法去。我跟你说多少遍了，这个事儿跟我们真的没有关系，是有一个人拿我的身份证注册了这么一个公司，我也是被坑的。
0: 谁坑？
2: 那位究竟在掩盖什么秘密？原来，当年老总王睿智找表妹刘艳，拿着那位的身份证注册了一个子公司，只是挂名，不需要出面。没想到竟然欠了钱。
1: 但是如果你用任何方式恐吓我的话，我呢可以告你。
3: 滚！你别来了，你让他赔一个，你赔一个试试。
4: 不是，
3: 法律社会，你让他赔一个试试。
2: 就在三人闹成一团的时候，接管老总工作的老板娘钱玲玲经过此处，那位赶紧蒙混过关。
1: 赵总吧，那天见过，就刚刚正谈了一个意向，挺高兴。
5: 对，这个就是他原配，
6: 没事吧？
1: 没事，
5: 就是出家的那个原配。
6: 原配啊，
2: 应付完老板娘。那位眼见供应商并不罢休，转头就去找了当年负责注册新公司的老板表妹刘艳。
5: 所以这时候也提醒大家，担保不要随便做啊，身份证不能随便借。
6: 随便给，对。
7: 我哥说这公司他有别的安排，他要自己管。
6: 这大哥的亲妹，
8: 对，
5: 亲妹，
8: 让他哥管钱。
5: 对。
7: 美灿灿应该不是每一天的子公司，我记得说当时找你挂个名就是过渡一下，之后就变工过来，没办吗？
1: 没办呐。我不是埋怨啊，就是你这种事情办怎么能办一半呢？而且你严格的说，你拿别人的身份证去注册一个公司，本身这个事儿就是。
7: 那你不愿意，你当时可以拒绝呀。
1: 那大哥跟我要，我能说不吗？我敢说不吗？
7: 那所以说你在这儿翻旧账有用吗？再说了，我表哥能找你挂名，那不是信任你？
1: 是，我也是信任大哥嘛。这怎么弄？现在弄的这个事儿，我不能背这个锅。燕儿，你看，要不然你帮帮我，去跟那个秦玲玲打个招呼。不，你就解释一下，就说我跟这个事儿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提供了一个身份证。
7: 我去找秦玲玲，管用吗？哎，他当时把我开了，换自己人上马的时候有多利落，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你是我表哥的人，你说你不知情，他信吗？而且我好心提醒你一句啊，这事儿最好别让秦玲玲知道，不然我觉得她能撕了你。
2: 经过和刘艳对质，那位才知道，这个子公司是老总王睿智为了给小三转钱用的。眼见这么大一个坑，那位到底是选择自认倒霉，还是向老板娘承认事实呢？
5: 就是如果说你自己就是那位本人，你会不会替你王大哥背这个黑锅？
9: 背这个黑锅？
6: 哎呦，
8: 不约而同，
6: 不约而同的，哎呦！如果我老公这样，我就会说，我觉得既然他已经不仗义在先了，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你，那你为什么还要死乞白赖认大哥呢？那到底这个小三儿是谁的小三儿？
5: 你不仁，我就可以不义
6: 啊？对，因为我其实我挺仗义的，你说干啥就干啥。但是你有小三儿，你转账你并没有告诉我。
8: 我刚才仔细的带入想了一下，如果是我处在纳伟这个位置，我估计也得抄身份证，而且不敢追。就是你办到什么程度了？就这种催促的事情，反正我是不太敢。
6: 男性哈就会觉得，
8: 因为我心里没别的依靠了。
5: 对，
8: 就是截止到这里，纳伟这一辈子最大的依靠就是他大哥。
5: 那如果是你，你会听从他表妹的建议，说这个时候不让秦玲玲知道吗？
6: 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要实话实说。
5: 对，
6: 哎，他俩离了吗？这个大嫂跟大哥
8: 还没呢，
5: 没呢，
6: 对吧？你老公都放下了，那说明啥都放下了，小三儿也放下了，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是不是？
8: 还有一个，我的脑子呢想了一下，既然是公司欠供应商的钱，是公对公的钱或者公对私的钱。但这笔钱没有必要是我私对私还，怎么着也是公司账上还你的欠款。
5: 对，
6: 那是不是账上就没钱了？
8: 肯定是没钱，
5: 没钱了。
8: 那么你应该去起诉公司，然后法院找到我法人。

0: 人，然后通过法院来调集证据，证明审判我应该赔你的钱。但所有的这一切，所有这一切，以纳伟的这个节点的认知，只信任大哥，他是无解的。
1: 对，
0: 所以肯定要交身份证的。
1: 但是其实我们在某些这个影视剧当中也会看到一些所谓的职场背黑锅，或者说职场被背黑锅。
0: 对，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比如我给您设定一个情景，我导演通知了您，说
2: 规定情景是我就是
1: 说明天您没有戏份，后天开始拍您的，但其实明天是有的。
2: 我觉得这个假设情境就是这个它不成立。
0: 重新来一个，重新来一个演员，
2: 重新来一个。
0: 对，您跟一个这个老前辈演对手戏，然后呢，这个戏后来被这个市场被观众给批评了，说演得不好。老前辈就说，当时呢都是圆圆在现场啊，没有投入进去啊，我是已经很投入了，我演的，但是我被他影响了。事实上不是，
2: 也不成立
0: 啊，也不成立了。
2: 分不同的情况吧，我们俩是铁哥们儿、铁姐们儿，就是真是发小一起长大的，他有事儿，我能替他扛，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感情不一样。
1: 但如果说您就跟这个人、跟这个同事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只是共同做事儿的人，
2: 这又是另外一个层面哈。如果说我们共同做事儿的人，我看好这个人，他跟我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会选择跟他共同扛这个事儿。那我也有诉求，我的诉求是我们未来。我希望能够看到那个未来，我也对未来有信心。
0: 袁媛姐讲的这一段里面，就是既有对人的信任，但是更多的是对事情的一个期待和判断，将来会有一个希望。
2: 就是人性，就人都是要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想，会保护自我的利益，对吧？就是那我为什么要去替你扛？说白了就是我替你扛完之后，我能得到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坦诚的把人性的这一面摆在这个桌面上来说。
1: 因为就目前纳伟的这个处境上来说，这个时候他只能够委曲求全，打碎这个满口牙往肚子里咽，
0: 对对对，
1: 然后回家找老婆要钱。我们接着往下看，
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4: 老公，今天张姐突然给我打一电话，说家里有些急事儿，请了两天假。
5: 面对老婆沈凌的对话，那位有点心不在焉，自从上次供应商前来逼债，那位心里一直不得安宁，这80万元到底上哪儿补齐？
6: 你说那个基金怎么样，出来了吗？
4: 到了，今天到了。
6: 你还有些剩下的那些，你都现在都存卡里头，我有点用最近啊，
0: 找老婆凑钱呢。
4: 什么剩下的那些？你是说卡里全部的钱啊？
6: 差不多就是我用去工作上。
1: 这时候他撒谎了，
0: 对，
1: 他没说实话。
6: 不是，就是现在有个项目嘛，项目现在就是到了一个阶段，然后现在时间上就有点凑不上，然后需要垫款，我就先赶紧把这事儿赶紧弄了。
2: 你看吧，我就说女人是多么敏感的。
4: 是吧，这什么操作方式啊，老公，你别被秦玲玲忽悠了啊。没有这么干的，这是公司的项目，凭什么让员工自己掏钱来垫资啊？他说你什么期权不变，职位不变，是不是就为了这个呀？套你们花钱？
0: 他以为是秦玲玲的货。
1: 对，
6: 阿老板，这事儿想的这么复杂，挺简单的，真的就是项目上的，然后没有什么风险，用几天
4: 就完事。谁说没有风险？谁保证啊？那我你这不是一个会撒谎的人，你到底要干嘛？
0: 对，这个思路就非常对，对事不对人。
2: 对。
4: 你不说清楚，你从我这儿一分钱也别想拿走。
6: 什么叫从你这儿拿？你钱就是放你那儿让你保管的，钱都是我挣来的。
0: 哇，这话有点过分，
1: 这刺伤到别人了。
4: 你什么意思啊？
6: 我没什么意思。
4: 钱都是你挣来的，当初要不是你忽悠我辞了职回家生孩子，我用得着你挣钱吗？
6: 能不能不一有问题我就特别奇怪，为什么非要拿孩子说事儿呢？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呢？我忽悠你什么了？和生孩子是我忽悠的事儿吗？
4: 辞职是不是你让我辞的？
6: 对，就辞职是我让你的。孩子你不想生吗？不是你的吗？我辞职让你，咱们这，我卡的。 天地良心，你是知道挣钱是累。

0: 累的是辛苦的，你是怕累，你才在家待着，你不去挣钱。我在外面天天累的跟孙子似的，在这装孙子。我他妈天天为了给你弄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东西，一桌子，你看多好看啊！你这玩意儿都快过期了，你也不用，反正你只要过期了，就开始磨脚磨腿了，高兴了，那玩意儿就看你磨脸吧。我的脸还不如你脚呢，斜了没了都。啊？对，还哎哎。哎
1: 你还要怎么买？我那月月就衣柜里都看见你衣服了，你是不是就穿不过来了？哎，
2: 我喝了三顿大酒，谈下来一个项目，老王给我弄了一个红包，我给你买这件衣服，4500，对吧？我买的，
1: 我编不了，我不编了，
0: 对，
2: 我不说了，
1: 而且上手了，这是特别容易把这矛盾推向下一个高潮的。嗯，
2: 你跟孩子的哪一样东西不比我的好，不比我的多？我买两件衣服怎么了？
1: 合着你当我是保姆呢？
0: 当然不是，
3: 把每一分钱你都给我记账了，
0: 好不好？扫地是有机器人的，带孩子做饭那是保姆的事儿，宝贝儿。你跟保姆有什么关系？你就是动动手指头，你就指挥一下，天天就发个病，发个朋友圈，那朋友圈发的美美的。
2: 我觉得这场戏的台词应该是两个演员在现场碰出来的，
0: 特别有生活。沈林那个表情啊，几万几万的我得往那儿寄。
2: 你弟弟丈母娘买墓地二十万，你眼都不眨，你就开始往这送。你花钱从来不用跟我打招呼，我想换个车，你三下四来看你脸色，我
0: 犯了大错。嗯，连老家的事儿都扯出来了，这就有点侮辱性了。
1: 能让我换吗？别给我喊，我就问你一句，你是不是觉得我是寄生虫，废物？
0: 对，你们都是，别给我废话卡呢。
4: 行，炸了！
3: 这孩子哭得特别好，
4: 哭出了妈妈的心声。
5: 对，
0: 干什么你？你干什么你？
3: 都是你的钱，爱怎么？
4: 这真的情绪崩溃了。
1: 对对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但是有一点我不是特别理解啊，就是你说你本身也是一个不太善于撒谎的人，对吧？你编理由你也编不圆乎，就是三句两句就沈林就给他问穿了，对吧？这个时候呢，他只能就是哎，反正你被揭穿了，就暴露在阳光之下，我就着急了，我就火了。
4: 我感觉你在说就是老爷们们要撒谎的时候要动动脑子。
3: 对，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就回家照常说，实话实说。那因为他也是受害者，现在人家这个局面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5: 主要是因为他觉得解释不过去。我在猜他预判了沈林的预判，就他知道把这事儿如果原原本本拖出来的话，沈林还是不会同意的，所以他就编都没编。刚才这段表现有个成语叫做恼羞成怒，特别合适。
3: 对，
4: 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们真的不会考虑这是80万的问题吗？88000，这都好解决，我18万可能都能咬咬牙骗过去，80万很难骗过去。
5: 对，所以他是不想解释的。沈林稍微一追问，他就急了，对吧？他前面
3: 因为他演不下去了。
5: 对，他前面撒谎的时候，如果我们做回。

0: 看那些特写处理，也可以看到王老师为什么演得特别好呢？因为他撒谎的时候眼睛是一直没有朝向对方的。
1: 对，
0: 这样的讲的八十万项目投资，就是他其实心很虚。他这个时候的默认的台词是老。

0: 呢就是什么话狠，哎呀，就说什么话。但其实，在气头上，你说他是真心的吗？纳伟是真的觉得他是寄生虫吗？我觉得纳伟那一刻他说出这些话，他不是真心的。但是，人就是在气头上的时候说的这个气话，都是特别过头的话。这就是这个心理学上常说，这是一种暴力性的沟通。嗯，这是
1: 我觉得他其实他整个。在这场戏他就是一个混乱的状况，
0: 对
2: 对对，脑子是乱的，
1: 对，他完全是乱的，他根本就没想好要怎么沟通，然后以至于在沟通的时候出现各种问题，然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2: 他那个主心骨可稳了，他主心骨就是我只要把家里的80万拿出去还了债，
0: 就是什么天下太平，
2: 对，就这一件事儿，其他我不管了。嗯，谁阻拦这件事情谁就是我此刻的敌人，
0: 对，
2: 所以我什么话都就是为了压你。嗯，我们也甚至可以理解为这是在他大脑无序的状态下做了一个无意识的焦点转移。嗯嗯，
1: 对，
2: 所以我们在吵架的时候有一部分人也会用这样的一个策略，就是知道自己理亏，然后不耐烦，用更凶狠的进攻的方式试图去压服对方。嗯，我这么凶了你就别再逼我了啊，你再逼我就更凶了啊，咱们就撕破脸了啊，哎好你别逼我，这事儿就过去了，就当作没发生。嗯，就这是个错误策略。
1: 对，其实这是一种自我保护而引发的一种攻击。
2: 对，
0: 什么样的沟通是有效沟通的？
2: 反正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没少吵架，家庭生活里边基本上现在总结下来有效沟通。
0: 姜老师也会，姜老师都会吵架，
3: 会吵架，
2: 对，都是活人嘛，都有情绪。有效沟通其实很难做到，但是心里面只要抓着一个点，基本上还是可以做到的。就是这个事儿向好怎么走？嗯，
1: 其实就是说事儿。两个人在争执的时候，他势必音调会提高，然后语速会加快。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说事儿。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嗯，在说事儿的过程中，如果还能够做到你能够学会听，这就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有效沟通了。
2: 对，
0: 就是说你可以表达情绪，但不要情绪化表达。
2: 对，所以这个暴力沟通啊，大家应该尽量避免三种啊。第一个呢，不要去否定对方的价值。你看这个剧里面纳伟就干了这个事情，寄生虫太伤人了。第二个呢，不要侮辱对方的人格或者动机。还有一个就是一定不要动手，就动手这个事情你再有理，只要一动手这事儿肯定会往下严格走一下，就不好挽回。
1: 我觉得其实普通的家里的这种女性，她是不太能像心理咨询师这样分析的这么清楚，但是她一定能够感受到，这个是最被刺痛的地方。
0: 对
1: 对吧，就是其实我在你的心里到底算什么，
0: 对，
1: 我的位置到底在哪里，
2: 对
1: 对吧，我都是那个障碍。
0: 对，好，既然他认定了成为了纳伟的绊脚石，沈林这个时候也绝对不会坐以待毙，要予以还击。你说我什么都不是，我连保姆都不如，好，那日子是你自己的，来你自己过吧。我们往下看。
4: 与老婆大吵一架后，纳伟抱着孩子在沙发凑合一宿。早上醒来，纳伟却发现老婆不见了。
5: 刚好了，
2: 叫哪里？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把老婆给惹急了。
0: 妈不在家。
5: 爸。妈呢？
1: 哦，他才知道啊。
2: 对，
5: 妈呢？妈哪知道，都怪你。
1: 我觉得她走得很漂亮，就应该走。
5: 爸爸，你为什么不说实话？你为什么不告诉老师我妈妈？哎呦，
0: 这段真的挺逗。
2: 对，她这闺女可好了，我说媳妇。
0: 对，
6: 这么报警，你别给我添乱了啊！你给我打个电话。
1: 哎，这俩太好了，这俩演的。
2: 全乱，
6: 祖宗，你先别哭了，来，你自己跟你妈说，来说，你说，赶紧的。
5: 妈妈，你快回来吧，你不回来没人看弟弟，我去不了学校，因为还有小测试呢，你快回来吧。
6: 你差不多行了啊，大早上整这出算怎么回事啊？这月月怎么上学，我怎么上班啊？
5: 你能不能别跟妈妈那么厉害？你别跟她吵架。
6: 别哭了。来，要你谁不要你了，你别哭。

0: 行，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错，老婆不 有目的的离家出走，四处找意义也不大。你得想想联系那些朋友同学还有以前同事。都这时候了，别要面子。
1: 是面子，想过。这几年就是一直在家是带孩子，每天就逛个超市，去小公园，做做美容，没啥地方可去。
0: 不是还有同学给他介绍工作吗？
1: 女的，我联系方式。
0: 那找吧。
2: 这个时候呢，是纳伟当爹当妈的一天。
3: 对，所以其实当时看这段的时候，看纳伟这种狼狈相，我自己心里是很痛快的。嗯，因为我有好多朋友也是跟这个沈林的处境差不多，就是做全职，他们的爱人基本上都跟纳伟是一个状态啊，不是说欠钱了，是不知道有一个词叫做隐形劳动。嗯，
4: 他没有一个所谓社会层面的一个价值的标准，
3: 对，
4: 所以不被看到。嗯，你说孩子的尿不湿有多少了，该换了，然后大女儿已经上学了，那他的学业跟老师的沟通，
3: 对，
4: 这些完全都是他在一手的，对吧？
3: 对，
4: 一手的都要对接呀，都要做呀，这些是很难被就是外人看到的。
3: 对，这隐形劳动倒不是说体力上面真的要弯腰 擦地然后刷碗，这不是，是这个人待在家里脑子是不闲着的。
5: 对，
3: 整个家的枝枝叶叶怎么分配，时间怎么安排，什么事儿跟什么事儿衔接，少了油盐酱醋要在哪里买，几点钱要送到，其实他的脑子是非常发散性的高密度的在工作，要不然这个家里不可能是这么一个平稳和和谐的状态。嗯，
2: 但是你看，当他的弟弟说这个纳俊说你要不找找他身边的这些人，他就说这些年，他除了在家里带孩子逛超市做美容，没别的地儿，没有别的人接触。
3: 对，
2: 就其实从这样的一个侧面上也反映出，就是说沈林对于这个家的付出，但是好像这种像夏尔说的隐形劳动没有被得到关注，嗯，尤其是心理上的某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3: 对，因为从纳伟的角度来看没有直接收益嘛。
2: 对，
4: 他是很直男的这种很直接的思维，就没有你没有社会价值，你没有取得社会认可，那你在家干啥了？
2: 所以今天呢，我觉得这样的出走的这段时间里头，我觉得纳伟亲自体验一下什么是全职爸爸。
3: 对，
2: 这个时候就真的能感受到沈林的付出，沈林的牺牲，
4: 对，
2: 和沈林内心的那种焦虑不安。
3: 对，远远问你一个细节，你看刚才那个屋子打开的时候，床是铺的特别平，所有东西都归位整洁。嗯，就是如果这个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你走的话，你是什么心态会给他？
4: 决绝
3: 是吧？
4: 对，
2: 我觉得是他对这个家有爱，他才会这样。
3: 你看，这就是完全不同的。
4: 你看，完全不同的。
3: 对，所以我们不妨带入到沈林的这个身心里面去还原一下。如果一个人彻底崩了，跟这个家没有关系了，那我就摔门就走了。嗯，爱什么样什么样，因为我的关注点已经不在床单是否整洁，桌上是不是已经回归原位了，我就只是自己盛怒而已。但是我现在忍下来，然后铺干净收好，这个心态其实很有可能是在做一种准备。嗯，就下次我还会回来的。嗯，但是我要告诉你我很生气。嗯，
4: 表演决绝。
3: 对，是一种策略的展现啊。不知道纳伟有没有到这个信息。
2: 所以我觉得经过了这个出走危机之后，我觉得如果说能够他俩顺利的解决，在往后这将会使他们的感情更加牢固。
4: 就是事件推到这里，强迫性换位思考。
2: 对。
3: 不过我觉得纳伟可能还具有这样的能力，
2: 是的，
3: 因为他本身并不是一个非常挣扎和进攻性的人。
2: 对，
3: 只不过赶在那儿那个急事了，对吧？再加上沈林目前来看应该是没有打算决裂的。只要纳伟先给个台阶下，
2: 对，
3: 后面还是会能够像如你所愿。

0: 望如大家所愿。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真的谢谢你，让我给我妈做了最后一顿饭。吃疙瘩汤的时候，我妈说很香。
8: 一方灶台烹出人间百味。
9: 你们这是又置办了厨具啊？以后我们来做饭可得收钱了啊。
10: 我们早把你们当成一家人了，你说自家人跟自家人客气什么呀？
11: 喝水。
8: 好，彼此搀扶走过风雨长路。
12: 现在我老伴生病了，以后我得照顾他。
13: 既然你想学，我可以教你。
8: 他们用一日三餐写下爱的注脚，
13: 就做点他喜欢吃的。他平时都喜欢吃什么？
12: 他喜欢喝那个鲈鱼豆腐汤。
8: 敬请期待《胡法剧场·巷口灶火》精编版第2集。

0: 他的癌细胞扩散得很快，你们最好有个思想准备啊。
1: 爸，宁宁吧，我小的时候啊，是你喂我，现在呀，该我喂您了。爸，对不起，这么多年我都没在你身边。
2: 儿子，我要吃油条。
0: 老娘，请走了。
3: 您做了一辈子油条，现在休息了，我们来做。
4: 我不想吃这个，我要的油条呢。
5: 油炸食品不健康，咱们先把饭吃了。
4: 现在连我吃什么都要管了吗？放过我吧。
6: 一天忙前忙后，但是大舅跟我说宁愿去死都不愿意跟我在一起生活。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淘淘，淘淘，你中午没吃东西，快起来吃饭了啊！
1: 把小桌板拿过来吧。
2: 床的家属出来一下。
0: 哎，大姐，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
1: 行，哎，你去吧，慢点啊。
0: 哎，
1: 你妈妈今天啊在街上摔倒了。
3: 你是谁？
1: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淘淘，这些啊是阿姨专门给你做的，来尝尝阿姨的手艺。
3: 没有我妈做的好吃。
1: 那当然，妈妈做的饭菜是最好吃的。
3: 可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吃过她做的饭了。
1: 等你出了院，让妈妈好好给你做一桌好吃的。
3: 可是我觉得在这里也挺好的，至少不用去上补习班。
1: 回来了。
0: 哎，
1: 行，你照顾她吃饭吧，我先回去了。
0: 啊，好，谢谢了，大姐。
1: 哎，没事儿。脚没事吧？
0: 没事。
1: 哎，刚才医生找你，没什么事吧？
0: 哦，就是讨论一下治疗方案。
1: 哦。
0: 今天谢谢你啊，姐。
1: 没事儿。哦，对了，刚才淘淘跟我说，他想吃你做的饭。每个人的路不同，他的路你不可能帮他走。只要孩子开开心心的，身体健康，当妈的不就希望这样吗？家里有人生病，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那我回去了。
0: 谢谢。
1: 哎呀，没事儿。

0: 买卤菜吗？
1: 老板，麻烦问一下，你这儿白天不是卖炒菜的吗？晚上只卖卤菜呀？
0: 啊，对呀。
1: 那我能不能借你厨房炒个菜呀？反正你现在也不忙。
0: 你要想吃炒菜，隔壁那个炒菜馆也是我的，到隔壁点菜吧。
1: 不是，我就想借你厨房用一下。
0: 哎呀，你借个厨房，
1: 我能付钱的。
0: 你借个厨房，我能收你多少钱呀？
1: 收多少钱都行。
0: 哎呀，还是算了算了，到隔壁点菜吧。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大姐，我想借厨房用一下炒个菜。
0: 去我那儿啊？

0: 来，饭盒。哎，好，谢谢。今天给孩子打了饭的，结果他不爱吃，只有自己出来做一点。哎呀，看得出来你手艺是真好。以后想要做饭尽管过来就行了。
1: 方便吗？你这儿还做生意呢。
0: 没什么的，别看我们这儿晚上热闹着呢，我们关了门，旁边那儿就有一家开烧烤的。
2: 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挺有烟火气息的？
0: 还真是，谢谢啊，大姐。没事儿。哎，这是妈妈亲手给你做的，多吃点啊。怎么了？不好吃啊？
2: 没有，只是太久没有吃你做的菜了。
0: 傻丫头，以后啊，妈妈天天给你做。
3: 天天的陪你吃，好不好？来吃点豆干啊！哎呀，好香啊！你们这个菜是在哪家馆子买的呀？
0: 不是买的，是我下午找对面老板借厨房自己做的。
3: 自己做的呀？难怪这么香。哎呀，我妈呢？她每天都吃医院食堂的菜，都吃腻了。吴姐。 你是借的哪家厨房啊？
0: 就对面那家油条摊儿。

0: 想吃点什么呀？我们家蒸菜、烧菜、炒菜，再晚一点还有卤菜呢。
1: 不用了。
0: 等一下还要用。
1: 大姐，你好，你能不能借用下你的灶啊？
2: 借灶？啊，
1: 吴姐她告诉我，她借用你们灶做了菜。啊，我妈呢是跟她女儿一个病房的病友，我也想给我妈做一顿家乡的味道，我是担心她再也吃不上了。
2: 啊，行，你借吧。
1: 那谢谢了，我先去买菜。
0: 你卖你的油条，哪有你这么抢生意的呀？

0: 我看你做的有模有样的。
1: 小时候我妈她教我，我没好好学。现在呀，只能凭着记忆去做了。
0: 你妈她怎么样了？
1: 医生说，只能尽力了。只要有一丝希望，就得去试试。
0: 看得出来，你跟你妈感情挺好的。
1: 我念大学的时候呢，一个人在外地读书、打工，妈她一个人在老家。一年到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回去见她一面。现在有了家庭，有了孩子，就更没时间了。直到我爸生病，现在我就一直陪着他了。他能撑多久，我就陪他多久。

0: 只要有妈在，妈在，家就在。
1: 你放心吧，你妈会好起来的。
0: 我妈呢，她就是吃不惯医院的伙食。大姐，以后我还能来做菜吗？
1: 当然可以。
0: 谢谢。

0: 我不是。
1: 这还剩这么多呢，
2: 慢点吃。
1: 那行吧，妈妈去洗碗啊，来擦嘴。我看阿姨啊，还是喜欢吃你做的饭。照这个状态呀、啊，过两天能出院了。
2: 多亏了他们两口子呀、啊，你说，姚天那两口子，真的是好人。
1: 就是啊，你看这不，我今天在外面打的饭，淘淘就不爱吃，还剩这么多。本来我今天还想去来着，这也不能天天打扰人家。
2: 是啊，这去一次还行，这经常去。那就不太好了，
1: 就是这个道理啊，要不然咱们隔几天去一次。
2: 呀，
1: 我去洗碗，慢慢吃啊。

0: 来，你的油条。
1: 慢用啊。
0: 你要点什么？
1: 来个油条。
0: 哦，好。
2: 老板，
0: 来你慢点。
2: 能不能借你的灶，我做下饭？
3: 可以啊，可是这会儿有点忙，要不你晚点来啊？
2: 啊，行行行，那你们先忙，我等会儿啊。
3: 好嘞。
0: 你要什么呀？不知道他们的亲人还有多少机会能吃到他们亲手做的饭菜。
3: 是啊，那要不我们今天就早点收，让他来做吧。
0: 慢走。
4: 医生，医生，你快来看看，我妈突然就这个样子了。
5: 哎，她昏迷了，你快去给她抢救。
4: 妈，妈，妈，你一定要挺住啊！

0: 麻烦问一下，你们这儿是可以自己炒菜是吧？
1: 可以啊。
0: 我家老爷子嘴馋了，让我炒俩菜给他。
1: 你说现在啊，现在不行，今天的气都用完了。
0: 那我就炒一个。
1: 大兄弟，不是不给你借，我刚打过电话了，他们这会儿啊实在是送不来，要不你明天早上早点来行吗？
0: 哦，行。
2: 哎，你等等，我去给你借。老板，你们家有多余的气罐吗？借我一个。
3: 不借。
2: 哎，那我买一个。
3: 不卖。
2: 不好意思啊，确实有个病人家属他需要做饭，您就卖我一个吧。
3: 人有气，气罐没有。
2: 兄弟，不好意思啊，我那边。
1: 他爸走了。

0: 你的菜帮你洗好了。
1: 哎，谢谢啊。
2: 桂香。
0: 哎。
2: 油我买回来了。
0: 哦，没米了，你赶紧买点去。
2: 好。大壮，
0: 大壮，前面还有几个家属排着队呢，你得等一会儿。你这是干什么呀？
3: 真的谢谢你们，让我给我妈送了最后一顿饭。吃疙瘩汤的时候，我妈说很香。
2: 生活着死啊，不是我们能掌控的。人都有遗憾，你别太难过了。
3: 我这辈子都感谢你们。你们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找我。那我把我电话号码写在这上面。

0: 秋姐，你们这是又置办了厨具啊？哎，
1: 对啊。
0: 你看你们没少花钱，以后我们来做饭可得收钱了啊。
1: 那怎么行？说好的免费，怎么能让你们给钱呢？
2: 这能花多少钱呀？你们用钱的地方比我们多多了。
0: 可你们这样，我心里真过意不去。
2: 我们早把你们当成一家人了，你说自家人跟自家人客气什么呀？啊，做饭吧。
1: 你今天给孩子做点什么呀？
0: 哦，鸡蛋饼。我们淘淘啊，最喜欢吃我做的鸡蛋饼。
3: 哎，吴姐，你上次不是说要教我做小炒肉的吗？
0: 哎，好，秋姐，你帮我看着点火啊。
1: 哎，好嘞，你去吧。哎。

0: 看妈妈今天给你做的什么？
1: 鸡蛋饼。
0: 你以前不是最喜欢吃妈妈做的鸡蛋饼吗？妈妈好久没做了，快尝尝，还是不是那个味儿？怎么了？
2: 妈，你是不是不记得我不喜欢吃葱了？
0: 你看我这记性，没事，我重新给你做。
2: 不用，只要是妈妈做的，我都喜欢，都有妈妈的味道。对了，妈，你之前说做鸡蛋饼有独门秘诀，等我长大了再告诉我，到底是什么呀？
0: 妈妈的独门秘诀啊，就是酵母。
2: 酵母。
0: 酵母呢，就好像是鸡蛋饼的生命，它在合适的温度和湿度中就会生长起来，最后让食物变得更美味。食物尚且如此，你也更是一样。妈妈现在才明白，不应该强迫你，而是应该给你一个最开心、最舒适的环境，让你健健康康的长大。
3: 淘淘，你怎么样了？爸在外地出差，听说你病了，马上就飞过来了。
2: 爸，我没事儿。
4: 吴林，你怎么照顾女儿的？你当初不是说女儿跟着你比跟着我好吗？你不是说会好好照顾？

0: 顾女儿的吗？这就你的照顾，照顾到医院来了。
1: 爸妈照顾我照顾的挺好的，你别说妈妈。
0: 今天我来是要带淘淘走的。淘淘跟爸一起啊，爸一定带你治好病。
1: 我哪儿都不去，这么多年都是妈妈一直陪着我的。您除了工作除了钱还给了我什么嘛？
0: 淘淘，你知道爸爸很忙，再说之前你跟着妈，爸也不好经常过来看你啊。
1: 行了吧，您能来我已经很高兴了。我的成长只有一次，一直都是妈妈陪着我的，我要和妈妈在一起。
2: 以前都是我的问题，你毕竟是淘淘的爸爸，我不应该把我们分开的情绪转嫁到孩子身上。我想好了，以后你来看女儿我不会再反对，但是我希望淘淘能留在我身边，她的病我一定能给她治好。
1: 只有妈妈做的饭才有家的味道。

0: 你说这几天怎么这么奇怪啊？这都到了饭点了，家属们也不来做饭。
1: 就是，
2: 胡大哥。
1: 哎，小林，
2: 邱大姐，
1: 你是来做饭的吧？
2: 我今天是代表病人家属跟你们谈判的。
0: 谈判啊？
2: 这两天是不是没什么人过来做饭了？
1: 对啊，
2: 我们都商量过了，如果以后你们再不收钱，我们真的就不敢来了。这你们开这个油条摊也不容易，但是你们帮得了一个，总帮不了全院所有的病人家属啊。
0: 我们让你们到这儿来做饭也不是为了赚钱啊。
2: 那不赚钱也不能让你们亏钱呢。大哥大姐，我们是真心感谢你们的帮助，但是你们这样我们真的不安心。
0: 但我们以后收你们的钱，这下满意了吧？
1: 哎，老胡，你收这么便宜的价格，这连成本都不够呢。
3: 我们俩算过了，刚好能保持这个收支平衡，我们呀也不亏钱，那也不能赚你们钱，不是？没事，你去炒菜吧。啊，
1: 你们两口子啊可真是大好人。
4: 我们也是想着啊，能帮就帮一下，钱呀够用就行。你的菜帮你洗好了，去炒吧。
1: 谢谢你啊，郭香姐。
4: 没事儿。
1: 好香啊，炒好了吗？
5: 炒好了。
1: 哎，我来做了。
6: 炸得漂漂亮亮的。
7: 郝大妈。
6: 哎，张医生。
7: 孩子的病情已经稳定，各项指标呢也趋于正常，明天他就可以出院了，但是要按时吃药，而且要定期回来复查。
6: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啊，谢谢。听见没，我们可以出院了。高兴不？怎么了淘淘？
8: 妈妈，我出院以后是不是要像以前那样了，每天按时吃饭睡觉，上补习班，上舞蹈课，而且还不能每天跟你一起吃饭了。
6: 不会，以后啊我们淘淘喜欢什么想学什么都由你自己决定，好不好？淘淘，你能抱抱妈妈吗？
9: 妈妈，我想抱。
2: 抱什么抱，赶紧回家了，这么娇气。
6: 现在啊我经常想起那个画面，你说当时我怎么就不能抱抱你呢？

生病以后，我真怕这会成为我最大的遗憾。现在好了，谢谢你，涛涛，谢谢你给了妈妈这个机会。现在你能。

0: 哎，今天孩子出院，我特意带他来给你们道别的。淘淘，回家以后要听妈妈的话，好好吃饭，可不能再跟妈妈老发脾气了啊！
1: 妈妈答应过我，她以后每天都会陪我吃饭。
0: 就是，一家人再困难，也一定要在一起吃饭。大姐，大哥，我和淘淘能遇到你们，真是我们的福气。
2: 我祝你们身体健康，好人一生平安。以后常联系。来，淘淘给妈妈拿着。哎，我说，回去以后啊，你自己别太辛苦了，也别苦了孩子，毕竟啊，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对吧？
0: 是啊，孩子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快跟叔叔阿姨再见。
3: 叔叔阿姨再见。
4: 哎，再见。
0: 再见也不能在这儿见面。那我们走了。
4: 慢点啊。
0: 哎。

0: 老板，老规矩，五斤五花肉。
1: 好嘞。老师傅，买的啥？
0: 咋了啊？
2: 小伙子，啊，这排骨应该怎么挑啊？
0: 排骨要选这种，千排要好一些。哦。
2: 哎，老板，你这千排多少钱一斤？
1: 30。
0: 老板，老人家了，你就按给我的价钱，28。
1: 好嘞。
0: 轻点呗。
1: 好嘞。
2: 那就来2斤啊。
1: 好的，好的。
2: 谢谢啊。
0: 不客气。

0: 哎，是你。哎，今天的事情啊，谢谢你。
1: 小事情，不用谢。我看你应该平时很少买菜啊。
0: 从来不买，平时呢，都是我老伴买。现在他生病了，只能我来买了。
1: 什么病啊？
0: 癌症。
1: 现在科学发达，肯定能治好。
0: 癌细胞已经转移，压迫到神经了。在家做饭的时候，突然就晕倒了。我们呢，家是外地的，你们这边的医院是治疗肿瘤方面的权威，所以我带他就过来看病来了。哎，你知不知道附近有一家油条摊呢？听那些病人家属说，可以借他们的厨房做个饭、炒个菜啥的啊。
1: 你说这个呀？那你买菜就是为了给你老伴儿做饭啊？那油条摊啊，是我的。
0: 啊，油条摊是你们开的？哎呀，那些病人家属说你们两口子啊，都是大好人。
1: 啥好不好人的？能帮啊就帮呗。啊，这儿。啊。忙着呢，哎，
2: 回来了
1: 。桂香，我把菜买回来了。
3: 啊，回来了。
1: 这个大哥啊，是来借咱们家厨房给他老伴做饭的。

0: 贵姓啊？
1: 我姓夏。
0: 夏大哥。
2: 那你今天想做点什么呀？
0: 我买了些排骨，还有其他的菜。
2: 那你这排骨打算怎么做啊？
0: 我也不知道。我不会做饭。啊？
1: 不瞒你们说啊，我跟我老伴儿结婚已经30多年了，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他在忙活的，我就没做过饭。家里的洗衣机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用。我就是成天下下棋，喝喝茶。现在我老伴儿生病了，以后我得照顾他。
0: 我就是想跟你们学学，看看能不能教我怎么炒菜做饭。
2: 你老伴儿啊，把你照顾得太好了。没关系，既然你想学，我可以教你。以前啊，我在餐馆打过工，一般的家常菜我是没有问题的。
0: 那行那行，谢谢你谢谢你。
2: 病人需要吃清淡一点，那我们排骨啊就炖个排骨汤吧。
1: 行，我都听你的啊。喂。啊，我马上回来啊。好好好，我老伴儿已经醒了，我得回医院。
0: 行，要不我就把菜先放你这啊。
2: 好好好，
0: 我先过去了啊。
2: 好，你去吧。
0: 好。
3: 阿姨，你别着急，叔叔马上就回来了。你需要什么？你给我说。
0: 我来了，他没事吧？
3: 叔叔，阿姨醒了没找到你，就开始闹。你以后出去不要太久了。
0: 好，我记住了啊。我回来了，不着急啊。有什么话你慢慢跟我说，好吧？你是不是饿了？饭我已经做好了，我马上去拿啊。
4: 喝水。
0: 啊，好好好。来来来，先喝水。哎，不急啊。
5: 老夏，你对你老伴儿可真好，他有你这样的老公啊，真是福气。
0: 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我老伴儿平时对我有多好呢。我拿饭去了啊。
5: 你老公真好。
0: 老板，
6: 你别叫我老板，叫我小胡就行。嫂子没事了吧？
0: 没事，他就是饿了。我现在可不可以跟你学炒菜啊？哦，
2: 那个排骨我已经给你炖上了，不过一时半会儿熟不了，得晚上送过去了。这样吧，我先教你做几个菜，待会儿给他送过去。
0: 行，
2: 来吧。
0: 来。是这样吧？
2: 我来教你吧。放这儿，这样一下子切下去，吃点这儿，看，是不是比你切的薄多了？
0: 嗯。
2: 来，你试试。

0: 我亲自给你做的饭菜，来，
1: 怎么了？

哎，没事，不小心被油溅了一下。来，我第一次啊，学做点菜，尝尝味道。 都是你做饭，我来吃。这回啊，轮到我做饭，你吃了。

0: 老夏，我看大姐病情挺严重的，医生怎么说？
1: 也没怎么说，就让我们在这里好好治疗。而且说了，我们也不懂啊。
0: 我看你照顾大姐挺周到的。哎，我刚听说你还是第一次学做饭。
1: 是啊，以前都是我老婆她来照顾我，我什么都不会，所以现在我得一样一样的学啊。
0: 其实我觉得吧，你没必要把自己弄得这么辛苦，这万一真要有个什么的话，你再找一个人照顾你不就行了？
1: 你别这样说，我欠我老婆的太多了，我还要照顾她一辈子。

0: 别说啊，我都陪你住了几次院了，还第一次看到一个男人这么细心照顾自己老婆，脾气又好。哎，一个女人遇到这样的男人真是福气啊。要不这样，我找他要个联系方式。如果以后万一有什么的话，我把你表姐介绍给他。
1: 你别胡说。

0: 阿姨吃药了哈，
1: 不想吃。阿姨，这药每天都要吃的呀，怎么了？
2: 说过了不想吃。啊，那这水有些烫，一会儿我让他吃吧。啊，
0: 行吧。吃药了啊。
2: 我洗碗去了啊。
3: 那他总不能平白无故生气吧？我就是不知道，才来找你们的嘛。依我看啊，你得想办法哄哄他。
1: 这样总没错呀。
2: 哄？怎么哄？
3: 比如，你给他买点吃的呀，穿的呀，用的呀。哎呀，只要是他喜欢的，都行。
1: 他都生病了，穿的、用的，现在根本就用不上。
0: 那。

0: 就做点他喜欢吃的。他平时都喜欢吃什么？
1: 他喜欢吃什么？哎呀，我还真没注意他平时喜欢吃什么啊。
0: 你们结婚30多年，你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
1: 不是，平时都是他做饭给我吃。他喜欢什么？真没注意。
2: 我说老夏呀，这我可得说说你，你得仔细想想。你说你们在一起生活了30多年，你怎么可能想不起来他喜欢吃什么呀？
1: 哎呀，你怎么才回来啊？我都快饿死了。
3: 我到菜市场买了条鲈鱼，待会儿我给你做鲈鱼豆腐汤。
1: 鲈鱼？哟，挺贵的吧？
3: 啊，我爱吃，还贵不贵呀？
1: 你喜欢吃，再贵也得买。以后我们可以经常吃啊。
3: 经常倒不必，一个礼拜吃一次。好，你待着，我做饭啊。
1: 哎，好。
3: 来，我给你盛点糖啊。
1: 哎。

0: 喝吗？
1: 嗯，好喝，鲜。想起来了，
2: 他喜欢喝那个鲈鱼豆腐汤。
3: 好，咱们就做这个。
1: 对。

0: 我看你现在真的是越来越不可理喻了。嫂子照顾了你30多年，你才照顾几天啊？我就是让他找一下急。喂，怎么了？
1: 老婆病情恶化。
2: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看病啊？我儿子陪我回来看病，他临时有点急事儿。有什么比自己妈住院更急的事儿？
1: 你说的这个比赛真的拿到奖金？
3: 以你的水平啊，肯定没问题。
1: 这两广啊，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那这样吧。
4: 我们呀，想帮忙多照顾这点孕妇，建议你进行手术治疗比较好。
5: 那手术治疗需要多少钱呢？
6: 大概10几万。
7: 哎，你有上哪儿啊？
8: 你很缺钱吗？
9: 需要奖金给他治病。
10: 杨广，
11: 你还真有心思在这打游戏啊？你妈进 ICU
12: 了。他如果就这么走了，你会不会后悔？反复咳嗽。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排，补肺丸。
1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6: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3: 干净啊！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7: 好香啊！
13: 有汰渍没问题，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7: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

0: 电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1: 好。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个呀
1: 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这个为啥不要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3: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先人为之努力，我们醒起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4: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5: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6: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7: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还抢夺一把8.16钥匙自动步枪。
8: 你们纵队马上组织专家巡查。
7: 是，
9: 公然抢走了执勤人员的枪支。
10: 您不觉得他这个作案手法非常熟悉？
11: 这很像04年和05年持枪抢劫那两个案子。
9: 他作案时极其冷酷，对受害人毫无怜悯之心。
12: 我总觉得这个人不会收手，他还会再犯的。
9: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上一集，李文如愿考入省厅，全家正沉浸在包饺子的欢声笑语中。然而，这时女儿叶海平发现自己原本报考的警察学院，被李文擅自改成了医学院。母女俩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一边是母亲的良苦用心与强势安排，一边是女儿不容动摇的警察梦想。海平能如愿去警察学院读书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13: 秦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14: 秦，
15: 刘儿，你听我说。
16: 你怎么跟你亲爸说话呢？啊，这是你秦爸，我是不让你干警察，知道为啥不？你以为警察好干啊？哪一个警察不是把命拴在裤腰带上？
13: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爸怎么没呢？我比谁都清楚。牛玉国没判死刑，他判了无期，他最后判了无期。如果他运气好点，一直减刑的话，没准过几年都快出来了。我看过材料的，如果一直减刑，理论上他只要待够14年就可以了。如果他再得个什么病，就可以保外就医了。
16: 就你会理论是不是？
13: 别骂我，我哪点说的不对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不是警察吗？你不也是警察吗？你不是破过很多案子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毙不了，你们办不了，我自己去办？
17: 海平，
16: 哎，你们俩别，海平，哎，你少说两句，你真是长，你长大了是吧？
17: 对，李文，
16: 就你会说是吗？啊，你后给谁看呢？你
13: 为我好，他哪点为我好了？你全是为了你自己。
16: 我是你妈，你这样跟我说话是吗？
13: 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啊？你把我扔下你就跑了。
17: 海平，你少说两句。
13: 秦妈，我问你，我7岁之后吃过他做的饭吗？我一顿没吃过。
18: 连姨，我是在你家长大的。
16: 你跟谁说话呢？我是你妈。
13: 李文，我告诉你，你从何城走的那天起，我就没妈了。我没有亲爸，我也没有亲妈。
17: 李文，
16: 你给我回来！
17: 哎，
16: 站住！听见没有？这个混蛋！
13: 我就是混蛋！
16: 你什么混蛋话都说！你给我回来！给我回来！
13: 医学院谁爱去谁去，我不去。你怎么找到我的？
17: 你是忘了秦爸是干嘛的了是吧？你跑哪儿都能找上你啊。
13: 你是来替李文劝我的吗？
17: 我是代表秦川来陪陪你。来，
13: 想啥呢？想我爸。

0: 我也想的。
1: 如果他还活着，可能愿意去医学院。
0: 你知道你妈为什么不想让你当警察吗？
1: 他太强势了，他控制欲太强了。
0: 她怕失去你。已经失去你爸爸了，无论如何，他不能再失去你。啊！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啊！
1: 可是我就想当警察。从我爸没的那天开始，我就要当警察，我就要当警察。
0: 那谁说考了医学院就不能当警察了？
2: 我就想当警察。海平心里是委屈的，父亲的牺牲是他心里的一根刺，始终还在。那个杀人凶手没有被正法，这口气他咽不下去。他想当警察，就是想给父亲证明，想亲手替父亲把这份公道讨回来。这是他能想到的唯一的也是最直接的方式。可作为母亲的李文不是这么想的，她已经失去了丈夫，只剩下女儿和她相依为命。她不是不理解女儿的心情，但是她不能让女儿去冒险。她宁可女儿学医安安稳稳的，只要人好好的就行。
0: 第一，不是只有刑警才能抓坏人。第二，我问你妈，担心的是一样的。懂了吗？懂没懂？
1: 懂了。
0: 真懂了？
1: 懂了。对不起你们。
2: 青春期的孩子有自己的想法，母女俩硬碰硬之后，局面变得更僵。晴川看着海平，像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他太懂了，懂那种满腔热血，觉得只有拼命才能证明一切的心情。可他更知道这条路有多苦，有多危险。他没有泼冷水，而是换了一个角度，医学院毕业一样能当警察，伸张正义。海平被说服了，他最后点了头。海平以后能当警察吗？不着急，咱们慢慢往后看。
0: 行了，没事了啊。海平呢，我已经说通了，去培兴医学院上学。这医学院分数还挺高的，不好考，就考上。
1: 这
0: 考上了也挺不容易的。灵儿，踏实去省厅，这不挺好吗？正好你去省厅也在培兴，他上医学院也在培兴，娘俩要在一城市，是吧？等你们通知下来，我送你们过去。
3: 哎呀，挺好，这母女俩哪有隔夜仇？吃饭吃饭吃饭，我下饺子了。
0: 对，海生，帮你妈厨房下饺子。海平啊，
2: 出来帮我。海平都上大学了，秦川还是小伙子吗？他在案件中不断成长，不断成熟。这不，秦川很快又接触到一个闻名全国的恶性案件。
0: 今天咱们大庆。
4: 开门啊。
3: 哎，好，来了来了来了。
0: 哟，师母。
3: 哎，秦川。
0: 吴老师啊，
4: 慧川啊，
0: 我来看看去。

0: 啊，您身体怎么样？挺好的吧？
1: 我挺好。
2: 你这，你又买水果？
1: 我来看看你。
2: 哎呀，你这东奔西跑的，够累的吧？
1: 啊，还行。
2: 快坐。哎呀，这几年全省侦破命案的专项行动啊，你们徐城啊，行，这徐城干得漂亮。
0: 吴老师啊，我每次来看看您，买点水果花不了多少钱，二三十块钱的事儿，您这是
2: 三十，
3: 就三十了啊，
0: 二十八。
1: 哦，我亏了
0: 28块钱，那我找你2块。
2: 行了。
0: 这个吴老师每次我到这来都赚点，你说我都有心理阴影了都。
2: 你再买我还多给
3: 你看看我，每回来什么都不买，一点心理阴影都没有。
0: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0: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
3: 你孩子都上大学了，你比我老。
0: 快坐，
3: 先坐。
2: 川儿啊。家里安排怎么样？孩子都学什么专业了？
0: 儿子学计算机。哦，女儿上了医学院，还真的都没选我们这行。
2: 挺好。
3: 海平啊，到了也没扭过他妈。
0: 这个他清楚。吴老师啊，您是肯定有案子吧？要不然这暗痴怎么会在这儿？
2: 你还说人家暗痴，你不是暗痴啊？前几天呢，我跟赵飞我们去云城办积案，啊，真碰到这么个案子，挺棘手的。你来的正好，来看看吧。
4: 这是2004年的一个案子，
5: 案发现场没留下任何视频资料。2004年的4月22日中午11:50，
4: 云城一个公司的出纳。还有会计，这两个女同志
5: 刚从银行取完钱出来，就遭到犯罪嫌疑人的枪击，连开2枪，然后抢了现金逃逸了。
6: 这一次抢了7万，一死一伤。
4: 另一起案子也在云城，是这个案子的1年以后。
5: 云城市另一家银行门口，一男一女刚取完钱出来就被嫌疑人当街枪杀，抢走了17万现金，打伤一名男性路人。
0: 都是近距离爆头。
4: 是啊，所以啊，我这不把两个案子放在一起跟你说吗？
0: 用的是同一把枪吗？
4: 案发以后啊，我还有曹老师、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各类专家。一共是8个人，到那儿查了1个多月。嗯，曹老师把这弹道的痕迹也都检测了，最后啊，确认这是同一把手枪。
0: 什么枪
3: ？M20。这种枪我们国家基本没有，
6: 都是在中缅边界那边出现的。
0: 那应该并案啊。
4: 已经并了。
6: 这回2死1伤，抢了17万。
7: 武英德将云城案件拿给秦川看，既是信任也是考验。他知道秦川对案件敏锐，想听听他的看法。这种师傅带徒弟的传统刑侦模式在剧中一直被赋予深厚的情感分量。两起恶性抢劫案手段恶劣，现场却未留下有价值的线索。这种干净的反常的现场本身就是一种线索。犯罪嫌疑人既老练又冷酷，秦川与武英德等人分析，犯罪嫌疑人可能会再次作案。这个判断不是凭空猜测，而是基于对作案模式的专业推演。连环案的犯罪嫌疑人冷却期往往随着作案次数增加而缩短，未被抓获会助长其侥幸心理，从而加速下一次犯罪的到来。
4: 现在查了1个多月，应该是没什么进展。川儿，再去云城跟我去呗。
0: 行啊，吴老师，只要你需要我随时跟你去现场。
8: 去什么现场啊？先吃饭。吃饭。
3: 哦对，我吃饭。来。
9: 秦川送李文和叶海平去省城，顺路去看望武英德。言谈间，吴老师神色凝重地提起了当年震动云城的系列银行抢劫案。犯罪嫌疑人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在银行门口持枪抢劫，残忍枪击刚取

出来的民众，先后造成一起一死一伤和一起两死一伤的惨剧，被劫现金数额巨大。更令人心惊的是，经弹道专家鉴定确认，两起血案均系同一支从中缅边境走私流入 M20 手枪所为，这其中就牵扯到几个严重的罪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持枪抢劫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此外，其所使用的枪支来自走私渠道，还可能涉及走私武器弹药罪、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这名犯罪嫌疑人可谓是穷凶极恶，两年间连续抢劫共计24万元，在当年堪称巨款。更残忍的是，他在抢劫过程中近距离对被害人实施爆头，手段极其恶劣，若数罪并罚，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量刑极可能趋向顶格。而从侦查破案的角度来说，这类案件在当时极具挑战，现场几乎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线索，警方只能依靠弹道测试、专家联合分析这样的方法去艰难地构建证据链条。秦川觉得这名犯罪嫌疑人会再次作案，他会再次作案吗？警方能否将他抓捕归案？我们接着往下看。

0: 秦川的判断很快就应验了，军事重地的大门口，哨兵手里握着枪，一个戴着头套的男人从阴影里走出来，快步逼近军事管理区门口站岗的哨兵，举枪就射，前后不到一分钟，哨兵倒地，步枪被抢，人消失在夜色里。值得一提的是，为杜绝此类事件重演，后来相关部门迅速调整，实行了两人一组枪弹分离制度，一人持空枪，一人保管子弹，既有效控制了枪支流失的风险，也保证了应对情况的响应速度。这段戏没有太多台词，但每一帧都在说话，作案过程干净利索，不拖泥带水，可以看出这个罪犯的冷酷和熟练。整个过程中他没有跑，是快步走，他知道跑反而容易引人注意，这种冷静不是临时起意能有的，是反复演练过的。
1: 去，给老子搞点好吃的。
2: 拿钱来。
1: 老子还没开张呢。
2: 没有钱没得吃。这枪又是哪儿来的吗？
1: 老子杀了个哨兵抢来的呀。老子现在凶不凶？想弄哪个弄哪个。
2: 你找死。
1: 要死也是你给我先死。
2: 拿开。
0: 新的人物出现，悍匪张可汗。他抢完枪的那个夜晚没有急着跑路，而是回了家。媳妇儿一个不满意，他就一个巴掌打过去。媳妇儿被打的时候连躲都不敢躲。这种逆来顺受不是一天养成的。张可汗在外面杀人越货，回家拿妻子撒气，他的世界里没有尊重两个字，只有强与弱。他在外面是杀手，回家就变成暴君。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0: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赵飞，
1: 谢霆，
0: 云城的报告，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连开2枪，公然枪杀了一名哨兵，还抢走1把8.1钢钥匙自动步枪，但枪里没有子弹。上级领导批示，要求全力破案。
2: 太猖狂了！你们总队马上组织专家去云城，

0: 各位专家，这是高新分局的杨副局长让我送来的案发现场的视频，我来给各位放一下。
1: 我说，你们这杨副局长是给我们提供视频，不带我们去现场看看吗？我们这可是专门来协助破案的，按流程，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到现场去看看呢？
0: 这个我也不清楚。
2: 行，那先这样。
3: 吴老师，叶警官应该是负责视频的，估计现场的情况应该不归他管。
4: 案子太大，刑侦专家武英德带着专家组出马了，在当地却遭遇了软钉子。副局长杨明全程未露面，只派人送来两段现场视频。武英德当场表示不满，这段情节看似平淡，实则张力十足。他毫不避讳地揭示了刑警办案的真实阻力，内部协作障碍。杨副局长虽未出场，却通过缺席成为地方与省厅对抗的不协同作战符号。这场会议桌上的无声对抗，既表现了内部矛盾，也生动塑造了人物群像，为后续张克涵案侦破的波折埋下伏笔。
0: 这是在案发现场捕获的，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

0: 还有吗？
1: 只有两段。
0: 脸看不清有什么用呢？秦队，川儿，说说你的看法。
2: 还是得去现场啊。犯罪嫌疑人怎么来的，怎么走的，必须得去现场才能摸清楚啊。
0: 我同意。赵飞，找他们联系社，带我们到现场。
3: 啊，
0: 出发。
3: 哎，你们在外边呢吗？对，把车开过来。

0: 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多人呢？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现场为大家进行报道。
2: 这里不能进入，请问怎么办？郑局，省厅来的专家，来。杨局，
0: 哎，
2: 给介绍一下吧。吴老师，
3: 哎，
2: 这是分局的杨副局长。
3: 哎，
4: 杨明，
3: 你好。吴老师，你好。哎，曹老师，雷主任，
2: 哎，你好。
3: 这位是秦队。
5: 犯罪现场在哪儿？就在这边。我得做个测试。哎，
3: 曹老师，这个现场我们全部勘察完了，回头你们就不用麻烦了。
5: 犯罪现场是一切信息的源头，无可替代。任何视频、照片或口头汇报都是对现场的翻译，会不可避免地丢失关键细节，甚至可能被主观过滤。 吴英德作为刑侦泰斗、秦川作为现场为王的行动派，都坚信只有亲自勘查、用脚丈量，才能获取第一手证据。发现报告里看不见的突破口，同时面对地方公安的敷衍与不合作，亲自去现场也是一种专业话语权的捍卫。
0: 用无可辩驳的实地勘察结果回应阮丁字，掌握案件主导权。回头给你们一份图就行了嘛。
6: 行，不同身高的人用时是不一样的，看看能不能推测出犯罪嫌疑人，大概的身高。哎，赵初，你帮我走一趟吧。
0: 好，
6: 预备，开始。
7: 你们跟着干什么？这个测试两个人就够了，用不着那么多人。哎，
8: 你好，您是老板吗？
7: 啊，
8: 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您能说一说昨天晚上你都看见什么了吗？哎呀，
7: 警官同志，你们的人已经问我好多回了。
8: 我是专家组的，能麻烦您再。
7: 再说一次，昨天晚上我在我店里忙，我突然听到砰砰两声枪响，好大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我赶忙抬头一看，那边岗位上好像出了事情。
8: 哦，
7: 我突然看到有一个人提着一个白色的尼龙口袋跑了过来，你朝那边，那个巷子跑过去了。
8: 哦，朝这边跑了
7: 啊。

0: 没什么遗漏，再检查一下。
1: 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带来的最新报道。我们在案发现场为您带来实时报道。
2: 杨武局长，这么搞可不行啊！你这是什么人都在这里边，这多乱呢！这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呢？
3: 哎呀，武郎，您也体谅体谅，他们也是来帮忙的呀。
2: 我知道，大家对这个事情很重视，但是你这工作上要讲究方式方法呀。
3: 哎，武郎，您看，也差不多了，不行，咱们先回去。
2: 你们需要什么东西，我想办法整理好，一定给你送过去。
4: 这样吧，现在这现场也不好展开工作，我们先回去，开会研究研究。
2: 杨副局，我呢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把现场这个图还有案卷给我们送过去。
3: 好，明天一定给你送到。
2: 我们走吧。
4: 啊，等一等啊。
2: 好。
4: 这样的现场我也是头一回。
5: 秦队。

0: 也不说话呀。有什么想法，给大家说说。我今天去那个现场，周围我转了一圈，我基本上可以确定这犯罪嫌疑人对这个作案地点和时间，那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那一片都是老街区，人口密集，环境很复杂，全是养伤小道，像蜘蛛网一样。
1: 那很方便藏匿和逃窜。这个歹徒啊，很不一般的，整个过程是不到1分钟，近距离射杀，很嚣张，很辣。典型的职业犯罪。而且这个人呢，现在看来呢，很可能有前科。您不觉得他这个作案手法非常熟悉吗？
0: 说说，吴老师，这很像你说的那个04年和05年在银行门口持枪抢劫那两个案子呀。
1: 没错，这三个案子气质上是非常像。这个我们必须马上反馈给云城，让他们呢抓紧时间来查枪。

0: 来自于刑侦专家的敏锐，伍英德从现场和视频资料就判断出是职业杀手。他发现此次枪杀哨兵案与之前的两起抢劫案手法惊人相似，伍英德通过严谨的逻辑链完成了罪犯的基础画像。这段剧情高度还原了当年的悍匪周克华案，深度展现了当年刑侦专家如何依靠经验与细节推理的过程。然而专家组的意见分析却没有得到云城市局的重视。
1: 查查还没推进。
2: 老费，咱们俩去一趟吧，去找一下那个杨明吧。
3: 查枪的事情要尽快开展，专家组给的意见得落实啊，不能盲目的找人，对吧？
4: 不用去了，杨明也不是个不干事的人，看这样子是侦查思路不一致。
5: 这个专家呀，其实就是听着好听，实际的情况就是你到哪儿呢，你只有建议权，人家客气呢，你多说两句。你就是碰上这样的，他呢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专家组就会很被动，这就是案子难办的原因。

0: 这段时间你们也是辛苦了，你们有什么需要和帮助的，尽管提，我们社区、街道会全力配合你们。
1: 你们有什么线索，要马上跟我们说。
0: 嗯，知道。
2: 等案子破了后，大家都轻松了。
0: 对，
3: 这确实也是个大案子，穷凶极恶。
0: 来，这边走。

0: 你还敢回来呀？你没有看见王主任和警察吗？
1: 我看到了。王主任说什么？
0: 没说啥，就问你去哪儿了，在干什么。

0: 编了个谎，说你去锦城打工了。
1: 你个傻瓜婆娘，老子迟早要死在你手里。
0: 我又怎么了嘛？你又去哪儿？
1: 你都说老子去锦城打工去了啊，老子还能在屋里待着？走了。
0: 你死到外头吧你。
2: 我们上次聊到云城那两起银行劫案，谁知风波未平又发生惊天大案，这次竟有人直接把枪口对准了部队哨兵，犯罪嫌疑人不仅开枪杀人，更是公然抢走了执勤人员的枪支，情节之恶劣令人发指。然而当专家组火速抵达云城，办案过程却阻力重重，当地副局长杨明态度消极，配合乏力，侦查思路与专家组产生分歧，使案件推进步履维艰。而另一边，犯罪嫌疑人张克涵的反侦查意识极强。说到这里，可能不少观众已经猜到了张克涵这个角色，其实并非完全虚构，他的原型正是当年震惊全国的悍匪周克华。从2004年至2012年，周克华流窜多省，犯下多起持枪抢劫杀人案，共劫取现金超过50万元，残忍杀害11人。周克华是典型的高风险反社会人格犯罪嫌疑人，他的犯罪行为和心理呈现出鲜明的专业化与残暴化特征，他从内心将他人生命完全视为实现其犯罪目的的工具，这也是他作案时极其冷酷，对受害人毫无怜悯之心的原因。同时他又具备极强的计划性与反侦查意识，作案前会花费数月来踩点，精准掌握公共视频的分布、逃跑的路线以及目标的时段。作案后呢，还有迅速的逃匿、跨区域的流窜，使犯罪的预备、犯罪的实施以及犯罪之后的隐藏行为形成了完整的闭环，给我们的侦查打击带来很大的难度。多次作案成功且逃脱警方追捕的经历，让他积累了畸形的犯罪自信，逐渐滋生出了对社会秩序的极端挑衅心理，犯罪行为愈发嚣张，甚至敢于在公众场所公然作案。从早期的盗窃到后面的抢劫，直至最后的连环杀人，其暴力程度不断升级，核心驱动力不仅是对金钱的渴求，也叠加了他对犯罪刺激的依赖，心理阈值持续提高，对生命的漠视也愈发彻底，最终成为危害极大的恶性犯罪嫌疑人。周克华犯下的累累罪行，也成为当年那一代刑侦人心头难以抹去的重压。
3: 哎，王主任吗？我是张克涵。啊，听说你去我家里了，有什么事儿吗？我现在在锦城打工。
4: 啊，我知道了，你好好干。民警同志只是例行排查，没有其他事情。
3: 排查？排查什么？
5: 别多问，还没调查清楚呢。你不要做违法的事情就好。
0: 喂，怎么了？
6: 舅舅又来了吗？
0: 舅舅没来。
3: 没来就好，挂了啊。
7: 哎，等一下，
0: 家里没钱了，你啥时候弄钱回来？
3: 催啥呀催，傻瓜

0: 当买地图啊，4块5一张。
1: 张可汗这段嚣张杀人和仓皇逃亡的剧情，把他的反侦查能力刻画得入木三分。他从网吧出来，远远望见村主任带着民警挨家挨户走访，立刻嗅到危险，辗转回到家中。这种见风即动的本能反应，说明他对自身处境始终保持警觉，任何风吹草动都不会放过。听了妻子的话，他立即发现了风险点。 连夜逃到锦城，还特意用公用电话主动给村主任回话，打听消息。随后，他辗转多地来到西城，最终藏匿进深山。演员的表演在这里非常到位，从网吧里的松弛甚至有点得意，到瞬间警觉、眼神收缩，一个镜头就把罪犯的心理切换得清清楚楚。

0: 进来。哎呦，曹老师，您回来了。
1: 回来了。哎
0: 呀，吴老师呢？
1: 都知道了。
0: 那案子有进展吗？
1: 哎，没有啥进展。你走了之后啊，我们一直在分析研究，但问题还是那些老问题，思路不一致，方向不统一啊。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案件的侦破就不会顺畅，只能在原地打转，上不了线呢。
2: 可是我总觉得这个人不会收手，一旦没有落网，他还会再犯的。
0: 会的，
2: 川儿，这趟云城走的，你知道吗？我跟吴老都觉得我们真的老了，力不从心了。
0: 曹老师，您不老，您和吴老师都不老，你千万别这么说。
2: 老不怕，怕的是后继无人。真的。
0: 对不起，曹老师，我不该把您和吴老师俩老人家扔进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培补肺丸，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夜鹰酒，太阳药业。

0: 运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
1: 这里我们看到亡命之徒张可汗躲在了西城的山里，他不仅携带了物资准备长期隐匿行踪，更反复研究地形，持续地加强体能训练，俨然在做长期周旋的准备。我们的刑警们面对的不是一个仓皇逃窜的凶手，而是一个冷静狡猾且决心顽抗的专业犯罪嫌疑人。他真的会就此收手吗？他是在等待风头过去，还是在精心策划一场更惊人的犯罪？看热剧《民法》里，我们下集继续。
2: 从弹壳来看，
3: 跟云城枪击抢劫案基本一致。
4: 我们建议合并。
5: 这云城离我们那么远，哪有那么巧啊？
6: 吴老师摔伤了，你知道吗？
7: 你告诉我，西城这个案子该怎么办？
6: 他提出想让你负责破这个案子。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瑞士途中，乘势而上，
8: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
9: 对他们来说呢，是小事情，但是对我来说呢，每件事情都是大事。
10: 社区工作不能是你想当然的干。
11: 的小爱凝聚起来，那就是一种大爱。
12: 我们看不见光，但我们可以成为光。
1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王小磊。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瑞士途中，乘势而上。从今天起呢，我们将会推出国庆特别策划《奋斗者》，我们和您一起来聚焦各行各业先进奋斗者，看看他们如何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的现实。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专家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洪向华教授。洪教授，欢迎您。
14: 你好，大家好。
13: 十五五元年，奋斗者不是形容词，是主语。千行百业的奋斗者为什么会成了良好开局真正的抓手呢？首先来请教一下洪教授。
14: 我们说这个路线方针确定之后啊，干部是决定人因素，那么实现十五五的良好开局啊，人的因素是最关键的。那么我们说每个人都是这个时代的奋斗者，他也是一个容易出彩的这个一个

0: 很好的一个舞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幸福呢不会从天降啊，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靠大量的我们的每个人的奋斗去实现的。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每个人都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体力量，每一束光芒可能都会熠熠生辉。
1: 时代是出题人，我们都是答卷者。开局好不好，人是最硬的答案，而在这张答卷上呢，党员是先落笔的人。前不久，多名同志获得了七一勋章、全国两优一先表彰，扎根群众的金牌调解员老马就是其中的一位。
2: 2026年7月1日，一位70岁的人民调解员获得了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他叫马善祥，街坊们都亲切地叫他老马。1988年，老马从部队转业，进入重庆市观音桥街道办事处。从那一天起，他扎根基层，为群众排忧解纷。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街坊邻里遇到的难题，在他这里都能得到满意的调解。
3: 你看到人家住八楼，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位于重庆市观音桥街道的这个小区加装了电梯，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在调解过程中，老马有一个动作是他做调解工作的小妙招，那就是肢体语言，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
3: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4: 动之以情啊，晓之以理啊，能够把你的心结在哪个地方啊，还要给你找准子啊。我把它形容成那种素质的，他对待办事情啊，都怀一颗心，真的那种真诚。
2: 30多年来，马善祥扎根基层调解一线，累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500多起，写下280多本工作笔记，总结出了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
3: 不管旗下，就是以法律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德感人、以利安人，最核心、最本质的东西，就是我们对党忠诚和人民立场。只要你站在对党忠诚和人民至上的立场，你坚持实事求是，他一定会是正确的。
2: 人民立场这几个字，老马说了一辈子，也做了一辈子。在他的工作笔记中，记录了有一年夏天，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
3: 那么我到现场之后，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着太阳。那么这边的开发商的建设房的负责人就叫我到办公室有空调，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在中间，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了。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2: 因为老马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成立以来上万人次走进这扇门，群众带着怨气来，带着满意走。前不久，一小区业主因健身配套设施不完善前来求助，马善祥多方对接物业、社区等相关单位协调沟通，顺利解决了群众诉求。
3: 双方都要共同努力当中，他要有一方要优先努力，通过你们的努力，那么感染和感动业主，就要把它作为民主思想，大家民主来决策。
5: 谭文新，为实实在在的群众权益的为百姓解难题，有什么大小事他给你调解给你化解。
2: 马善祥用一辈子的时间做好一件事，为人民服务。他不仅自己干了一辈子，还要让后来的人继续干下去。他曾说，做好群众工作是接力赛，要一棒一棒地传下去。这些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培养了近8万名小马。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

0: 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广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也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
0: 70岁还在实践服务群众第一线做工作，这不是我的付出，这不是我的辛苦，这是我的光荣，这是我的感恩之处。
2: 所谓老马识途啊，其实老马看重的呢是老百姓的心。38年磨出的老马工作法，更是让他带出了千军万马。基层奋斗者啊，不止在城市的街巷当中，还在田间地头。钟百军28年前回村当书记，他把一个负债的空壳村干成了年产值25亿元的工业强村，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3: 好，今天把大家请过来啊，主要是为了我们27的渔网堆放点的选址啊，听听大家什么意见。
4: 从入库上拿出钱，
5: 那你不能放我门口了。
4: 谁搁你门口了？哪天的姐姐啊？
1: 因为扩产的事，村民差点吵翻天。作为全国最大的废旧渔网回收加工专业村，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浙汪镇西基荡村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28年过去，现在1600多名村民就近就业，月工资稳定在5000元到7000元。扩产意味着更好的端稳饭碗，但随之带来的环境问题也实实在在影响着村民生活。
3: 既然大家呢对这件事情啊有顾虑有想法，我们也不能拍脑袋把它决定下来。今天下午呢，一会儿啊，我们就带着老苏和祥记，还有我们的村干部、我们的村民代表，一起呢到现场，用亲身去感受一下，然后回来以后啊，我们再开会，再议这件事情。
1: 钟百军有个习惯，不坐在办公室里拍板，村里的大事小情，他都要到现场走一走，看一看。
5: 钟委子，我就坐在这个位置，这个坐在那儿呢，它边的温度高了以后呢。收废渔网的这个政策味啊很大的，
3: 缺席的这个地方还是有点距离，有点近
5: 了。啊，距离近。
3: 这个我们下一步啊，还是要找个第三方测一下，测试看看这个味啊有没有毒，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把它封闭起来，然后呢，这样就彻底的解决了这个渔网堆放离这个村民间太近的这个问题了。
1: 钟百军常说一句话，把老百姓的事情放在前头，这是我们干事创业的动力。
3: 好，今天呢把大家又请过来了哈，方案都在大家手里。现在呢这块地啊，因为上天大家有意见，我们现在这块地呢挪到北边去了，离这个村庄啊大约有六七百米啊。这个我们呢虽然远一点，我们村里来兜了以后企业的运输的费用，同时呢我们通过第三方的地层检测，就要老苏来当这个监督员。然后呢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5: 你说我当这个监督员，以后我有很多事呢，你别想烦事了。
3: 我想你烦，东北老百姓要骂我强多了呀。
4: 就这样，你说好点，这工资不能这么少啊，少点是我来找你啊。我拿这个这签字，你当时是个证书。
3: 签字没有问题，这个事呢，我一定承认。当时消了以后呢，你拿这张直接来找我啊，一分也不会消的。我来承认，我承认这个事。大家呢对这件事情还有什么意见呢？请发表。如果没有意见，请举手表决；同意的请举手。
1: 2000年，村里第一家尼龙颗粒加工厂投产，当年盈利40余万元。绿色的再生尼龙颗粒已经从西吉荡村走进了欧洲市场，广泛应用于汽车制造、航空航天领域。28年，钟百军把一个负债涣散的落后村带成了全国文明村。他说，把老百姓的揪心事、烦心事办实了，就是村干部最大的价值。在钟百军的带领下，循环经济产业园2期项目正在稳步推进，项目达产后可带动2

0: 渔人创业就业。
1: 村民来找你，什么家门口的下水道堵了，路灯不亮了，邻里之间的矛盾呀，对他们来说呢是小事情，但是对我来说呢，每件事情都是大事情。
2: 都说奋斗者最能吃苦，但光靠能吃苦是远远不够的，还有他们身上的那股停不下来的劲儿。我们注意到马善祥的老马工作

0: 定好了规矩，大家共同遵守这个规矩，才能保护好自己。这既是法治思维的一个表现，也是契约精神的一个重要的表现。从大的方面讲，我们党和国家创业也是奔着这个立规矩开始的。那么在基层的工作当中，我想更是这个规矩意识要进一步增强。我们看马善祥老马工作法，它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诠释和证明。正是靠着我们有法可依，有这样的规矩去遵从，才能做好它基层的这个调解工作。所以我们这种法治思维啊，是一个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一个最有力的支撑。这个最有力的支撑啊，它也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就是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要去找法律啊，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呢要用到法律，我们化解矛盾要靠这个法律，我想呢办事呢还要依靠这个法律。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法治思维怎么日常工作中最好的体现。其实只要在工作当中我们都有这种法治思维，都遵从这个规则意识啊，社会才有一个良好的秩序，那么才能啊行稳致远。
1: 这才是这些奋斗者们焕发出这种停不下来的劲儿的最根本的地方。
0: 是的，
1: 而且呢这股劲儿啊，它让奋斗者知道了边界在哪儿，底气在哪儿，后劲儿在哪儿。而且这股劲儿呢不光是挂在嘴上，也是落实在每一天每一件小事里。下边呢我们就来看看社区书记赵耐香的故事。
2: 你必须全部要闹，不全部闹不行。
3: 都同意说是要还是要修，但这个修你这个钱哪里来的。
4: 近日宁夏银川西岸花园小区四号楼发现外墙空鼓，墙皮起卷脱落，存在高空坠物风险。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组织小区居民坐在一起，共同研判商量修缮方案。
5: 社区工作不能是想当然的干，居民的事必须居民自己说了算。
6: 每年得坏两回，
2: 你说我们
7: 从来没抽到这个抽哪个？
8: 再抽到这个井里，常年抽水啊，小区一进来出不去了。你像那个下水了，那老人坐的那，对吧？这些问题都得处理。
4: 议事会后，居民继续拉着赵乃香反映问题。像这样倾听居民诉求，为他们解决难题，是赵乃香的工作常态。
8: 你一进来，大家堵住了，堵住是叫没问题，但是我们要解决问题，就把问题解决，老百姓真真实实在的问题解，他也很高兴。
5: 群众的诉求没有大小之分，每一件都值得我们用心去对待。我们社区呢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大家庭，召开居民议事会，通过大家一起商量，共同献策，很多以前推进不动的难题都顺利的解决，居民对社区工作的认可度和配合度也越来越高。
4: 为了进一步凝聚共治力量，让更多居民参与到社区建设中，社区党委牵头组建了志愿者团队、爱心互助会等，搭建起多元共治平台，让居民慢慢从旁观者转变为社区建设的参与者、守护者。
9: 志愿服务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咱们有二老团、保姆团，对社区治理工作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5: 互帮互助、和睦相处，社区变成了有温度、有人情味的大家庭，邻里矛盾少了，包容理解多了。
4: 长城花园社区治理持续走深走实，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治理品牌，前来参观学习的学校和社会组织也日益增多。
8: 我们坚持每周设一天接待日，大家一起探讨治理办法，同时呢也是倒逼我们把社区工作做深做细做到位，用高标准服务和规范治理擦亮咱们社区的服务名片。
4: 一件件民生小事，一次次邻里协商，一幕幕暖心相伴，这份平凡的坚守以细微实干温暖万家烟火。
1: 社区的工作其实每天面对的就是群众的细碎事，要想获得群众的点赞好评真是太不容易了。我们接下来呢把目光从社区里的家长里短转移到城市街巷的一道风景线，那接下来来认识奋斗者王科浩的故事。
4: 举行生日会的是四川成都小牛哥沙一角爱心智慧驿站，推动建成这个为骑手们提供热。

0: 饭、换电等服务驿站的就是王科浩。2018年退役后的王科浩选择加入新就业群体，正式成为了四川成都街头一名外卖骑手。作为一名有着8年军旅生涯的退役军人，他把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从部队带到了街巷。
1: 个人的力量呢还是有限，所以刚好有这样的一个契机，是吧？联合我们的街道和社区，搭建了我们这个志愿者服务平台，从我们各行各业，对吧，去挑选一些先进模范的一些人物，通过他们一个人能够去带动一群人，对吧？然后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男人聚拢到一起，对吧？小爱凝聚起，它就是一种大爱。
0: 在王科浩的带动感召下，越来越多年轻骑手在平凡岗位坚守初心，从单兵作战凝成了一股绳。大家发挥走街串巷、熟悉环境的职业优势，化身城市治理的流动网格员和平安巡查员，看到哪里的消防通道被占，哪里楼道乱堆杂物，就拍张照上报，对应的职能部门就会来整改。不仅如此，他们还热心公益，结队帮扶社区老人。
2: 因为一个社区的治理还是要靠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嘛，不能说光靠他们社区工作人员。我们能发现，按照我们的工作特性，我们能发现，我们就及时上报。
3: 给老人呐送东西的时候，他特别感谢我们，我们也特别感到得到了认可。
0: 小牛哥先锋车手志愿服务队逐渐壮大，目前已发展到700多人。
1: 像今年的全国游乐团工作者的这种称号，我并不觉得这是我一个人的工作和一个人的工作成效，而是我们这一群志愿者队伍集体的这种褒奖。
4: 骑手在街巷里跑出了光，奋斗者梁眼，他把一群特殊的孩子当成了自己的娃，为他们点亮了一盏灯。
0: 今年9月，河南省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在河南安阳举办，梁眼的学生们被邀请在闭幕式上演出。虽然没法亲自送孩子们上场，但作为闭幕式的手语翻译主持人，梁眼也用他的方式和孩子们实现了同台。
5: 以耳变节拍，以心扣鼓面，此刻安阳特殊教育学校的盲声鼓手奏响逐梦前行的青春旋律。
0: 手语翻译工作结束后，心系孩子们的梁眼特意来到演出场地给孩子们鼓劲儿。
5: 老师啊，今天看了同学们的表演啊，非常的精彩，老师给你们点赞啊。
0: 像这样陪着一个个特殊孩子在艺术的舞台上闪闪发光，这条路梁眼已经走了27年。
5: 1999年8月1号，我第一天走进学校，看见就是听障孩子的美术作品，就特别的震撼，我就下定决心，我要留下来。这个膝盖，对对，在那，在。好。
0: 虽然和孩子们长期相处，配合默契，但听障孩子听不到音乐节奏，也难以通过语言交流，要教他们舞蹈，梁眼仍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5: 因为手语是有局限性的，好多词语就是好多非常细致的东西，手语是达不到的。
0: 为了让听障孩子们准确做出舞蹈动作，梁眼要用详细的肢体语言示范，一遍两遍练不成，就10遍100遍的重复练习。
6: 因为他的专业很过硬，更主要的就是他有一颗善良的心，就是对每一个孩子从不放弃。
0: 20多年来，梁眼带着学校老师们共同努力，成立骑彩星艺术团，开办舞蹈、鼓乐等14个特色社团。一年又一年，梁眼的学生们逐渐长大，有的学生在梁眼影响下又回到母校，也成了特教老师。
7: 我们在家看他的要在爱和健身，他到我们找他干啥过呀。
0: 在特殊教育行业

0: 也耕耘27年，两眼先后获得全国最美教师等荣誉，但他最珍惜的还是全校学生投出的最喜欢的老师奖杯。
1: 这个奖是我最喜欢的，然后我就没想到孩子们把我投了出来。当我得到了这个荣誉的时候，我特别的开心啊。
2: 梁老师做事很认真，然后喜欢笑。
3: 跳舞的时候，我在舞台上，我感觉心里有点抗拒，并喜欢上跳舞。
4: 站在舞台上是有些紧张的，但是能有更多人看到我们，就是感到非常的喜悦。
5: 我想一直在舞台上一直跳舞，不想放弃。
6: 你是遥遥的路，山野道雾里的灯。
1: 我们的小鹏同学说，我们看不见光，但我们可以成为光。我们特教老师最大的那个成就感，其实就是让孩子们能够去用自己的能量去影响周边的人，为社会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0: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8: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聚力自主创新，筑牢工控根基，智控科技。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让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组数据：六年700名骑手奔跑街巷，23年守社区，27年点亮特殊孩子，28年富一方，38年解疙瘩。其实啊，我们今天看到了不同身份的奋斗者走在不同的路上。

0: 洪教授，您觉得在他们的身上有哪些共同点呢？
1: 我们看到这些愤怒者，我有一个最深的感触，就是第一个就是他们有一种善于接受挑战的这种顽强的拼搏精神。其实在他们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会碰到各种各种不顺利的事情，但是呢，遇到困难挑战他们不害怕，勇往直前来解决化解这些挑战啊，使老百姓的利益啊得到一个很好的展现。另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的持之以恒那个韧劲儿，对一件事儿把它做深做细做实，这种担当精神，这个奋斗精神啊，使得他们呢逐渐成长起来，为老百姓所认可。还有一个呢，他们这种甘于奉献的牺牲精神。所以你看，只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到这个国家建设或者整个社会的这种大我当中呢，老百姓对他们评价才越来越高。所以他们是一个我们社会真正应该尊敬的这种奋斗者，他们是奋斗者的榜样。
0: 我们今天认识的这些奋斗者呢，他们都是在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那您觉得他们的梦想奋斗打拼的方向在哪里？
1: 其实每个人在社会上，他们都为实现自我价值啊创造了这样的机会，也就是每个人都有梦想出彩的这种机会。那么同时呢，他们在实现自己梦想的同时，在完成自己社会价值的同时，他们的目标的指向就是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也可以说是以中国现代化来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路上，有无数的奋斗者在坚韧前行。
0: 正是这样为梦想不断的打拼，才让我们每一个人平凡的生命焕发出璀璨的光芒。个人的奋斗与国家的发展从来都是同一条路。感谢洪教授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

0: 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女孩在过年期间将爱犬寄养在宠物店，劫后归来却得知爱犬死亡。另一男子将宠物寄养在专业寄养中心，不料爱犬被其他宠物咬伤。两起案件都是宠物狗在寄养期间发生意外，究竟该由谁来为宠物的伤亡承担责任？寄养爱犬起争端，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上午，南方某市一宠物店门口，一名年轻女子啊突然拦住一位要进店的顾客，劝说道：这家店呢是黑店，养死了我的狗，说好了赔钱又反悔了，千万不要进去啊，以免上当受骗。顾客一听这话有些犹豫了，年轻女子呢还想啊再继续劝说，突然一名年轻男子从宠物店里冲了出来，一边推搡女子一边气呼呼地说：你的狗是丁小伟养死的，与我的店无关，你再打扰我做生意我就报警了。女子不服气，立马对男子是又抓又咬起来，男子气急了，一下子将女子推倒在地。女子自知啊不是对手，索性坐在地上大哭起来，一边哭呢还一边向周围人大喊：这家宠物店是黑店，养死了狗不赔钱还打人。周围人呢好奇地围拢过来，眼见人是越聚越多，男子气得报了警。
1: 很快民警赶到，女子赶忙冲上前向民警哭诉自己的遭遇。那么女子宠物狗的死到底与宠物店有没有关系？男子口中的丁小伟又是谁？要了解内情，还得从春节前夕女子寄养宠物开始说起。
0: 女子名叫吴莹莹，现年呢27岁，是在当地工作的北方人。半年前呢，她花了15000元网购了一只小型宠物狗。小狗啊呆萌可爱，她非常的喜欢。春节前夕啊，吴莹莹要坐飞机啊回北方老家过年，因为担心呢老家太冷会把狗冻坏，便打算呢将狗留在当地，找人呢帮忙照看几天。这时啊，吴莹莹想到了公司附近的一家宠物店，先前呢她未买狗之前呢曾进店看过，还添加了店门口张贴的微信，对方自称叫丁小伟，表示啊宠物店可以在春节期间呢帮顾客照顾宠物，收费标准是每天50元。吴莹莹觉得呀价格可以接受，第二天就将自己的狗送到了宠物店，交给了丁小伟，并通过微信向丁小伟预付了500元寄养费。之后呢，吴莹莹就安心回老家过年了。很快年假结束了，吴莹莹要坐飞机返回工作地了。登机前呢，她给丁小伟发信息说自己下了飞机啊就去宠物店接回自己的狗。丁小伟回复说呀会在店里等她，还给她发了一段小狗活蹦乱跳的视频。可让她无比震惊的是，几个小时后她刚下飞机就意外收到了丁小伟的一条信息，说她的狗刚刚不幸去世了。他立马乘车赶到宠物店，刚进店就看到自己的狗一动不动地躺在地板上，身体已经冰凉。丁小伟解释说，2个小时前吴莹莹的狗突然呕吐

0: 不止，还浑身打颤，自己打电话请了兽医，可兽医刚赶到，还没来得及啊治疗，小狗就去世了。医生检查后发现小狗的呕吐物里有黑巧克力，就断定小狗的死因应该是巧克力中毒。养过狗的人都知道，狗是不能吃巧克力的。 对于像吴莹莹饲养的小型狗来说，过多食用巧克力肯定是致命的。那么，吴莹莹的小狗是怎么吃到巧克力的呢？
1: 原来呀，案发当天上午，丁小伟的女朋友来店里看他时，给他带了一盒黑巧克力，他只吃了一半就放在了沙发上。 他给吴莹莹拍摄小狗视频的时候，把狗从笼子里放了出来，之后啊，再未放回去。正因为此，小狗得以吃到了巧克力，还几乎把剩下的全部吃光了。而当时丁小伟正忙着打游戏，并没有注意到小狗偷吃。等他打完一局游戏，再看小狗时，小狗已经在呕吐了。他这才慌了神，赶忙给兽医 打了电话，吴莹莹一时无法接受自己的宠物狗已经去世的事实，抱着小狗哭了起来。随后呢，他从手机上翻出了当初网购小狗的记录，要求宠物店照价赔偿他10,500元。丁小伟表示，既然狗是因为自己的疏忽在宠物店去世的，宠物店给予赔偿就是应该的。 不过，宠物店管钱的人回家过年还没有回来，他只能啊先给吴莹莹出具一份赔偿协议。紧接着呢，丁小伟啊就通过微信给吴莹莹出具了一份电子版的赔偿协议，约定宠物店呢于一周内向吴莹莹赔偿15,000元。很快一周过去了。
0: 吴莹莹非但没收到一分钱赔偿，她的电话和微信还都被丁小伟拉黑了。吴莹莹气愤地跑去宠物店，却发现店内只有一个名叫蔡磊的男子。那么，丁小伟去哪儿了呢？
1: 原来呀，蔡磊才是这家宠物店的老板。3年前，28岁的蔡磊呀，开了这家宠物店，他性格内向，只喜欢跟宠物打交道。 不擅长招揽客户，便将对外业务委托给了好友丁小伟。两人约定好了，宠物店按丁小伟招揽的业务量给他分成。而蔡磊也是外地人，春节前夕呢，他早早的就将宠物店全权委托给了当地的丁小伟，然后回老家过年了。直到前几天才返回。正是这样，先前呢，吴莹莹并未见过他， 还错将丁小伟当成了老板。不过呢，吴莹莹觉得，不管谁是老板，自己的狗在寄养期间去世是客观事实。丁小伟也以宠物店的名义给自己出具了赔偿协议，宠物店呢必须得遵守协议赔偿。可蔡磊却不这么认为，因为丁小伟在给吴莹莹出具赔偿协议前，并未跟他沟通。 是事后才电话告诉他，而且吴莹莹的小狗的死是丁小伟造成的，宠物店跟丁小伟是合作关系，没有义务为丁小伟的过失买单。当蔡磊得知情况后，跟丁小伟啊大吵了一架，认为他太过自作主张，也太过大意，直接取消了跟丁小伟的合作。之后，丁小伟担心吴莹莹再找自己要赔偿， 直接拉黑了他。可这事儿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丁小伟虽然离开了，宠物店还开着，吴莹莹便又开始跟蔡磊索要赔偿。蔡磊以丁小伟啊不是宠物店的所有者，先前出具的赔偿协议无效为由，拒绝赔偿，只退还了500元寄养费。这天上午，吴莹莹在宠物店门口， 看到要进店的顾客就拦住人说，宠物店是黑店，养死了自己的狗，不给赔偿。一连好几波顾客呀都被他给劝走了，蔡磊非常生气。就在吴莹莹又故技重施时，他冲出宠物店与吴莹莹

0: 莺莺争吵起来。吴莺莺坐在地上边哭边大喊宠物店是黑店，引得众人围观。蔡磊无奈报了警，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民警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后，劝说吴莺莺走法律程序解决问题。紧接着呢，吴莺莺就拿着赔偿协议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宠物店蔡磊和丁小伟赔偿自己15000元。法庭上，蔡磊辩称丁小伟并非宠物店经营者，他出具的赔偿协议书是无效的。那么蔡磊的辩解站得住脚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宠物保管的责任。保管责任是指保管人在保管合同中对保管物应尽的法律义务及可能承担的赔偿责任。关于保管人赔偿责任，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民法典第897条，保管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无偿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保管人应当妥善保管保管物，按照约定的保管方法和场所保管。如果因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里需要注意，如果保管是无偿的，保管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我们回到本案中，吴莺莺通过丁小伟将宠物狗寄养在宠物店，后来该宠物因为丁小伟的疏忽而死亡，宠物店在门口张贴丁小伟的微信号手机号，即视为同意丁小伟以宠物店的名义实施相关民事法律行为。另外，吴莺莺寄养宠物狗支付费用属于有偿保管，宠物店应承担赔偿责任。丁小伟出具的赔偿协议写明了赔偿的原因、金额、期限等，宠物店作为合同主体应向吴莺莺赔付款项15000元。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蔡磊作为宠物店经营者应对上述债务共同承担责任。另外，丁小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出具赔偿协议，视为其自愿加入涉案债务，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宠物店蔡磊和丁小伟向吴莺莺支付款项15000元。拿到赔偿后，吴莺莺啊又买了一只宠物狗，为防先前的悲剧再发生，他再为寄养过宠物。而接下来这个案例，宠物寄养期间受伤，宠物主人竟然给宠物索要精神损害赔偿，那么他的诉求会获得法院支持吗？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 还有

0: 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爱狗老汉开了个寄养中心，却不料自家的狗将寄养的狗咬伤。
9: 孙凯的宠物狗已浑身是血，正惨叫连连。
8: 老汉赶紧将受伤的狗送医治疗，狗主人不仅让老汉赔治疗费，还向老汉索要精神损害赔偿。
9: 狗并不是人，怎么可以要精神赔偿呢？
8: 老汉拒绝赔偿精神抚慰金，被狗主人告上法庭。那么法院会支持狗主人的要求吗？寄养爱犬起争端，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9: 一天上午，北方某市郊区一宠物寄养中心突然传出一阵凄惨的狗叫声。中心内，一名年轻男子正拿着一根木棍追打一只大黑狗，边追还边冲一位大爷高喊：你今天不给我赔偿，我就打死这只狗。大爷极力阻拦，抢过男子手中的木棍扔到了一旁。被追打的大黑狗见年轻男子手中没了木棍，不再害怕男子，还做出了要攻击男子的架势。男子见状有些害怕了，转身跑出了中心。大黑狗呢，随即跟了出去，并将男子扑倒。大爷又赶忙跑上前制止了大黑狗，让男子赶紧离开。男子骂骂咧咧地起身，身上的衣服已经有几处破损，所幸啊人未受伤。男子不甘心，要开车离去，临走前冲着大爷和大黑狗高喊：这事没完，你们给我等着。
8: 男子气愤地离开了寄养中心。那么大爷和他的狗到底怎么得罪年轻男子？男子口中的赔偿又是怎么回事？要了解内情，还得从大爷和他的宠物寄养中心说起。
9: 大爷名叫王东海，现年56岁。5年前呢，他的妻子和儿子在一场车祸中意外去世，之后啊，他就一直一个人生活。因为太孤单，他开始养狗，还越养越多，一连呢养了5-6只。王东海呀，将狗视为家人，每只狗啊都照顾得特别好。他还将狗的日常制作成视频，上传网络，收获了不少的粉丝。有了粉丝和狗狗们的陪伴，王东海呀不再寂寞了。可他的邻居们呢，却开始频繁投诉他扰民，因为他家的狗叫声每天都此起彼伏，影响了邻居们的休息。王东海不忍跟狗狗们分离，索性卖掉了市区的房子，在郊区买了一处小厂房，屋内屋外的面积都很大。因为他养的狗好，不少粉丝询问他是否能帮忙养狗，他们呢愿意出寄养费。王东海想

0: 此举既能维护粉丝，又能挣钱，是一举两得，便爽快地答应了。后来随着找他寄养狗的粉丝是越来越多，王东海呀，干脆注册了一个宠物寄养中心，专门帮粉丝们呢寄养宠物狗，价格是每天30元。这年春节前夕，一位在本市工作的外地年轻男子孙凯，通过网络找到了王东海，说呀，自己要回老家过年，不方便携带宠物狗，请王东海呀帮忙照看几天。王东海呢爽快答应了。
1: 过年期间前来寄养宠物狗的人特别多，一时间王东海的寄养中心热闹非凡。王东海每天从早忙到晚，累得不轻。这天中午，正当王东海想午睡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0: 可很快呀，他就被一阵狗的惨叫声惊醒了。王东海赶忙起床往院内看，发现呢，自己养的一只大黑狗不知道什么时候挣脱了锁链，正在撕咬孙凯的宠物狗。孙凯的宠物狗已浑身是血，正惨叫连连。王东海见状大惊失色，赶忙上前制止了大黑狗，将它重新拴好后，又开车将孙凯的狗送往了一家宠物医院，并预付了2000元医疗费用。随后孙凯的狗啊被诊断为外伤性眼球脱出，身上还有多处被咬伤的伤口。检查结果出来后啊，王东海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了还在外地过年的孙凯。孙凯听后非常着急，第二天一早就急匆匆地返回了当地，看到受伤的爱犬悲伤不已。孙凯质问王东海为什么没有照顾好自己的狗，王东海自知理亏，表示啊自己愿意承担全部的医疗费用。孙凯不同意，大喊道，我的狗都伤成这样了，你只出医疗费怎么行，还得给精神赔偿。王东海听后顿时懵了，他以前只听说过给人精神赔偿的，还从没有听说过给狗精神赔偿的。自己虽然是个爱狗人士，可也知道狗并不是人，怎么可以要精神赔偿呢？王东海不同意，认为孙凯是想趁机讹诈自己，可孙凯却坚持要精神赔偿，还一张嘴就是7000元，其中爱犬5000元，自己2000元。孙凯表示自己和爱犬相伴2年多，感情深厚，爱犬自从被咬伤后就整日闷闷不乐，精神不佳，自己见爱犬受了伤害，心里也非常的难过。因此啊，孙凯给自己和爱犬精神损害赔偿合情合理。王东海气得不再搭理孙凯，就此啊离开了宠物医院，再未去探望过孙凯的狗，也未主动给孙凯打过电话。孙凯呢倒是3天2头的给王东海打电话要钱，说啊是自己的狗总共花费了5000元的医疗费，王东海呢只垫付了2000元，还差3000元，再加上7000元的精神赔偿，王东海总计需要给自己10000元。
1: 王东海觉得孙凯给狗要精神赔偿费实在是荒唐，一再表示只愿意给医疗费，但是孙凯不同意。后来王东海干脆不再接听孙凯的电话，那么接下来孙凯会怎么做呢？
0: 这天上午，孙凯气呼呼地来到王东海的宠物寄养中心，手里还拿着一根长木棍，他扬言呢，若是王东海今天再不给钱，他就打死王东海那只咬伤自己爱犬的大黑狗。此时呢，大黑狗啊正在吃东西，并未拴绳。孙凯看到大黑狗就使劲地抽了一棍，大黑狗惨叫着跑开了。孙凯还不解气，又追着大黑狗打。王东海担心自己的黑狗啊会被打坏，赶忙夺过了孙凯的木棍。大黑狗见状不再害怕孙凯，还想攻击孙凯，王东海制止住大黑狗，孙凯啊才得以起身。孙凯更加

0: 愤怒了，临行前呢大喊：“事情没完，让王东海等着。”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王东海不知道孙凯还会做出什么过激的事儿来，心里十分忐忑不安。几天后，他的一位粉丝啊，转发给他一个视频连接。视频是孙凯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发布的，视频里孙凯啊正向广大网友诉苦，说自己的爱犬在王东海的宠物寄养中心被别的狗咬成了重伤，王东海不但不给医疗费，自己上门讨要，还放狗咬自己。王东海看完视频气的是浑身打颤，他认为孙凯在网上混淆是非，是想搞臭自家宠物中心的名声。他随即呢向平台投诉，随后孙凯被迫删除了这条视频。王东海想着这事儿啊也就到此为止了，可没想到几天后他竟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原来呀，孙凯呀又将王东海起诉到法院，要求他支付自己爱犬剩余的医疗费3000元，并赔偿自己爱犬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以及自己的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总计10000元。那么孙凯给宠物狗索要精神损害赔偿是否合理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能否为宠物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是指侵权行为所导致的致使受害人心理和感情遭受创伤和痛苦，无法正常进行日常活动的非财产上的损害，如精神上的悲伤、失望、忧虑等。民法典第1183条，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从法律规定可知，精神损害赔偿只限于自然人人身权益或者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比如婚礼录像就具有永久纪念意义，是不可替代的特定纪念物品。如果婚礼录像被人为损坏，是无法采取补救措施的，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请求支付精神损害赔偿。我们回到本案中，王东海作为宠物寄养中心的经营者，又是涉案大黑狗的主人，未尽到管理义务，导致孙凯的爱犬被大黑狗咬伤，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孙凯的爱犬作为一般宠物犬，不具有人身意义，且宠物犬被咬伤后被及时送医诊疗，未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毁损，未给孙凯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孙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没有事实依据。另外，宠物属于物的范畴，具有财产属性，孙凯主张宠物的精神损害赔偿无法律依据。最终在法院的调解下，孙凯自愿放弃了自己和宠物的精神损害赔偿，王东海同意支付剩余全部医疗费3000元，双方握手言和。案件结束后，王东海在寄养中心内新安装了一些防护措施，并雇佣了一位帮手协助他一起照顾寄养的宠物，以防类似的事情再发生。观众朋友，宠物店的宠物寄养是有偿保管合同关系，在寄养过程中若因宠物店的过失导致宠物死亡或受伤，宠物店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就比如案例一中，吴莹莹的宠物狗在宠物店意外去世，法院最终判决宠物店和相关人员照价赔偿。但是宠物在法律上作为物的范畴，是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比如案例二中，孙凯想为受伤的爱犬索要精神赔偿，就未获得法院支持。好，感谢收看法律讲堂，再见。
1: 女高管与男友酒店密会，竟遭无人机偷拍，隐秘画面意外

0: 另一百万女主播饭店用餐遭偷拍，视频竟被恶意剪辑后发布网络。两起偷拍疑云背后，受害者该如何维权？偷拍惹上事，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4: 未来有哪些职业？机器在变，技术在变，生活也在变，职业也在变。技术有了新答案，新职业便应运而生。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一技向心，人生向前。

0: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打一飞啊，
3: 证件照能拍吗？
2: 能。
3: 那证件能做吗？
2: 能。
4: 不能。
5: 陆警官，您就别逗我了。

0: 这个证件是你做的吧？
1: 这是违法的。
0: 我给你背背法条吧。伪造居民身份证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 你这个呀，特别严重。
1: 我冤枉了我。
2: 这个人来过吗？
1: 没印象了。
2: 没印象。
1: 我是真没印象了，陆杰光。那我一个月卖几百张身份证，我哪记得住谁？
2: 你不是洗手不干了吗？
1: 我错了，陆杰光，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2: 自己铐上吧。
1: 不是我，陆杰，我发誓。
2: 自己铐上。
1: 你再找我，
2: 我铐的更疼。有话局里说去。
1: 我求求你了，
2: 戴上。
1: 我发誓真的错。再给我一次机会，陆杰光。
3: 来，我给你一个机会，戴罪立功。如果你觉得这个人确实到你们这儿来过，或者说以后他还会来找你的话。随时给我们局里打电话，听得懂吧？
1: 听得懂。
2: 师傅，这不行吧？
3: 走，
2: 他就不管了。
4: 师傅，按道理说的话，我们不能就这么放了他吧？
3: 该传达的已经传达到了，剩下的看他自己怎么选。
4: 怎么了？
5: 我问师傅，摄像头都装好了，
3: 他在附近呢，
5: 都装。
3: 收。
5: 是。
6: 哎。有没有什么新情况跟我也说说呗？
7: 那个谁，江，
8: 哎，
7: 赶紧给张苗所长汇报一下呀！
8: 是，一共锁定了5个伪造证件者，分别在他们的工作地点和住宅附近安装了摄像头，目前一切正常，这五个人没有异常行为，也没发现画像上的嫌疑人与他们接触。
6: 那凶手一般在犯案之后都会藏匿一段时间，等风头过去之后再出来动手。之前的那个假身份证不是已经用掉了吗？我敢肯定，之后还得办新的。安心，你们得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了。
9: 放心吧，表演我们还没输过。
0: 这哥们儿有点可疑啊，待十分钟了在这儿，
6: 这也看不清脸啊。
3: 机动二组，机动二组，
10: 收到。
3: 打印店前有可疑人，你们摸过去看一下，别打草惊蛇。
10: 明白。
1: 一起干嘛？
5: 前天我证丢了，我再办一个。
1: 行了。
5: 现在黑看不清，要不要进去？
3: 不用，等着我们过去。这点人，
11: 大刘，有的，方腾，到，等等，
1: 需要几张？
5: 一张就够了。
1: 2000。
5: 之前不是说好的200吗？
1: 这不物价上涨吗？我这也是刚刚涨价。再说了，老板，您是做大生意。这点小钱，我心疼的。
5: 没从哪儿看出来，我是挣大钱的人。
1: 猜的，我也是瞎猜的。

0: 你们这街道是不是安了很多新摄像头啊？
1: 没注意啊，我也。
0: 警察是不是之前找过你？
1: 是找过我，但是我什么都没说。我这个人我只求财，别的都跟我没关系。你相信我吧。
0: 看得出来你不是那种出卖朋友的人，你看我来也没跟我说涨价的事儿，我就带了这么多钱，剩下的明天上午再给你。
1: 没问题，不过明天

来，把这最后一杯给干了。行，我俩是提着脑袋在帮你，不为别的，就敬你是条汉子。

0: 走吧，
1: 青儿，死的可不是我爹，这时候可不能怂，是不是？
0: 走，
2: 走，
0: 哎，兄弟，趁你吧，走。

0: 李青，你看清楚了，待会儿别抓错人了，你得让高启成知道你是个男人。
1: 吃点什么，小朋友？
2: 哎，看这个，
3: 下雨了。
0: 哎哎，来了来了，那开车。

0: 那边是监控盲区，学校的摄像头什么都拍不到。听有学生说绑人的是辆灰色的面包车，
1: 车牌号，
0: 车尾号好像是5。
1: 那个监控就没有拍出来在哪失踪的，你别着急，你现在案发还不到一个小时嘛，我们已经把附近所有的公路高速道口都设了卡，应该跑不远啊。
2: 我儿子呢？不能再被他爸拖累了。
1: 所以你觉得谁的嫌疑最大？
2: 我觉得
1: 小鹿，
3: 师傅，你推断的没错，面包车就在莽村，车牌尾号海B2765，我们跟派出所正在摸排。
1: 太好了，得惊到嫌疑人，我马上过去。
2: 找到了吗？
1: 只是有线索。那麻烦二位，哎呀，照顾好学生家长啊！
2: 安杰哥，你救过我，救过我儿子和我一次，我求求你，你再救小春一次，求求你！
4: 你停！站住！别跑！站住！站住！

0: 你去那边，不定到哪儿了。在路上晚上到。你俩人，我让他高兴一下。这小伙子怎么回事？我去找他谈谈吧。你接触过他吗？在他们家吃过饭，平时挺单纯一个小伙子，怎么今天受什么刺激了？这小子从小就不正常，打架、自私、下死手，医院鉴定过，精神病。我找他谈谈。我是绑村的，你了解他。我要让他冷静下来，你们应该不大。我先稳住他情绪。
1: 他现在情绪非常激动，万一伤害人质了怎么办？
2: 你们把他押下来，我就放人。我要让他给我见小敏。哎，哎，走。真有头发，金博，为保人质安全，可以开枪了。
1: 我不合适，
2: 我跟他一块长大的。
3: 你比我更合适。
4: 小雷，有情况！
5: 老乡们，安静一下啊！现在立即清理道路，否则即是阻碍执法。
6: 这是我们村里的事情，管你们管！
5: 有人在里面，
6: 你们危险，你继续没有用。
5: 请下车，
6: 我要。
5: 第一次警告，你们的体温已经严重影响执法。
7: 告诉你，如果我还是为你出什么事，我死都不会放过你的。
8: 主任，安静下来。
9: 这莽村怎么闹出这么大乱？
8: 还是工地那点事儿。这事公安局不已经介入调查了吗？
7: 跟他们说不清楚啊，这些村民虽然转了城镇户口，但是这脑筋还停留在这个土坷垃里边呀。
10: 村主任呢？
11: 村民不懂道理，村主任也不懂，
10: 不是，
11: 孟局长，怎么了？
10: 主任在您办公室门口等着您呢。哎呀，哎呦，
11: 孟书记，孟书记，孟书记，你好，我是莽村村主任林有田，今天找您汇报工作，一直等到现在。
10: 这汇报工作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哎。
11: 我就不给你让座了啊！莽村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赶紧回去处理。
8: 出什么事儿了？
11: 你们村的人绑架了建工集团领导的孩子，现在老百姓堵住火不让公安武警进去，你赶快回去吧。
10: 哎呦，这事儿我也管不了啊！我
11: 你是村主任，你不管谁管？
10: 不是，你快去吧，现在就要你村委会主任出面。
8: 好，那给两位领导添麻烦了，我这就回去想办法。
10: 哎呀，这我也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8: 整个这清华区最狡猾的一个老头，
10: 这个林有田，就是专门来给我上眼药。

刑法第239条规定啊，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就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就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李有田父子啊，明知李青存在智力残疾，却采用欺骗、教唆等手段唆使其实施绑架行为，构成了刑法意义上的间接正犯，应直接承担绑架罪的罪责。李青是否承担刑事责任呢？则需要做精神鉴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的，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就不负刑事责任。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0: 为什么让我走？还有没有别的方案？
1: 按计划行事。
2: 你把刀放下，明天就能去上班了。
3: 你别让我们见，放下！
4: 李青儿，
3: 你别回来，你别回来，我给他投给你。
4: 我李想，
3: 我不看见你，我滚！
4: 好好好，好好好，你冷静点。这段时间我是不在村里，我不知道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啊，有什么委屈说出来，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咱别为难孩子。哎，要不这样，你换我也行，哥现在是刑警队长，比他好使。
3: 再别换人，杀人偿命。
4: 你说的道理都对，但咱活着把事办了不好吗？是不是？稍微松开点，没必要非得死。再说了，冤有头债有主，你找那高启强，跟他的恩怨你找他去，你别难为孩子。你看你们淋了半天了，这样让他把衣服披上，别冻着他啊。听哥句话，来，
3: 一句话给高启强说，你看他拿衣服停。
4: 行，你要愿意我就去找高启强去，要打要骂我不干涉，都随你，行不行？哎，青儿，你得给我点时间的，我得给高启强打电话，对不对？去，给高启强打电话，让他过来。
5: 好。
4: 青儿，你再好好看看我，咱俩可从小长到大的。你不相信警察，你还不相信我吗？你好好想想，小的时候。他们都欺负你，是谁帮着你啊？他们都不理你的时候，谁陪着你？哎，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坐在这棵树上，你把那球，哎，就踢到那个树杈上，你够不着，你让我给你帮忙，我费好大劲爬上去，脚一滑，啪掉下来了，躺在医院半个月，你天天给我送糖水，都忘了？
3: 两个月。

0: 想起来了，我以为你真把响哥忘了呢。钱儿，听哥一句话，哥这是帮你的，啊，把刀放下。哥要是查出这事儿跟高启强有关系，我亲手毙了他。相信哥，哥一定给你做主，啊！
1: 哥，毙了他！
0: 毙他！
1: 毙了他！
0: 毙！来，把刀给我。

0: 把小神带走，快！
1: 目标已击毙，
2: 撤离，
0: 走。
3: 来，我来。
4: 前方已被击毙，法医现在进场，让开。

0: 让一下，让一下。
1: 这是谁啊？
0: 还要拱我？哎，
1: 这是谁啊？
0: 孩子已经安全了。赵小晨的家长是吧？孩子做个初步的检查，马上就出来。村民的情绪比较激动，我劝你们现在暂时不要进去，明白了吗？
2: 谢谢啊。
3: 快点走啊！
4: 等一等。刚才是不是你喊最凶？
3: 怎么了？
4: 都是官军。
3: 你凭什么抓我？
4: 别
3: 抓我！
4: 别喊！你们一个一个都跑不了。
5: 上手铐！
6: 上手铐！
7: 还是。
2: 算了，还是打。
6: 算了，他有罪。
2: 冷静点，
6: 走！
2: 你冷静点，
6: 我很冷静。
2: 你别把他们都抓走吧，
6: 这么不能。
8: 你刚才挡着我的视线，你什么意思？你想让我把你也打死吗？
4: 大刘，老李，
2: 大刘休息，
5: 不用。松开。
3: 田哥，威风啊！
6: 别问。
2: 走，怎么上车？
0: 高先生，您现在不能走，孩子得跟我们回警局一趟做笔录。
2: 我先带他去医院检查一下，可以吗？
0: 可以，我们跟你们一起去。
2: 走吧，走吧。

0: 小陈，刚才你还记得绑架你的人一共有几个吗？
1: 记不住，就黑了，就什么都没有。
0: 好，不说了。小陈，等一下到了公安局，警察叔叔要问你，一共有几个人绑架你，你一定要记住爸爸的话，就一个人绑架你。
1: 一个。

0: 小鹿啊，给老板开车，嘴要严啊。
1: 对。这里疼吗？
2: 不疼。
1: 哦。这里疼不疼？
2: 不疼。
1: 我看看胳膊啊，放松一点，放松。那你看看这个。放松，放松啊，闭气啊。
0: 高启强，为什么要让孩子撒谎？
3: 我想着把李有钱一个人情，现在是我们合作的好机会。
0: 小程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还要拿他当棋子？是不是因为他不是你亲生的？
3: 别这样说，我对你对小山怎么样你很清楚的。我说的是不报警不代表我会放过他们。你放心，谁欺负过你和孩子我一个都不会放过他们的。

0: 喂，你好，刑警队。哦，我明白了，因为高晓晨是高启强的儿子，高启强这个在莽村吃了个大亏，他要不搬回来这局，你看他这个谈判接下来的都被动了，
1: 所以高启强不可能就这么算了，只是不想让咱们来插手。
2: 如果真是李有田策划的，那他也够傻的，搞出这么大一案子，既激怒了高启强，又惹上了咱们，这不自己挖坑埋自己吗？
3: 安心，来来来来，能不能别打扰我们在讨论呢？
4: 我让你过来看。
5: 网上有篇报道，写了莽村拆迁。
4: 网上文章不要那么在意。新闻写的挺客观，但下面这条评论太吓人了。 明显就是在带节奏，高启强是金海市黑社会，李清是被他逼得走投无路才犯罪的。
6: 这帮人听风就是雨，不过高启强是黑社会，这倒是没说错呀。
7: 还说我们击毙李清，抓走莽村村民，为高启强撑腰，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4: 评论这人还附了张照片。
8: 安心，这不是你吗？
9: 我看出来了，
10: 出名了。
8: 这个评论断章取义，明显就是在抹黑我们。
9: 我看看敌人是谁啊？
11: 迷，
12: 我非把这个谜给揪出来。
11: 在网上翻，看最原始的新闻稿件是谁写的。

0: 小玉，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呀？
1: 我说你们北京的媒体就报道北京的事儿得了，干嘛要报道京海的事儿啊？
2: 也妈，现在都是互联网时代了，地域性早就没那么强了。而且作为记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披露社会黑暗，曝光那些社会上不公正的事儿。哎，
3: 你不要觉得文章写的客观就没问题，看看下面这些评论，说什么的都有。警察人肉搜索，京海市公安局安心，快快快快过来，你看看来，
2: 安心啊，
3: 过来过来，
2: 哪有安心 啊？
3: 你看，你是不是让人当枪使了？这不是害了安心吗？

0: 看图说话随意编排，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1: 等到你们老家的老叔那儿了，千万别乱跑，等我电话。
2: 哥，跑不到底要待多久啊？
1: 待2-3个月吧，怎么也得等风声过去了吧？
3: 那我们家房呢？如果拆迁了，钱怎么算？
1: 你那个倔驴的劲儿又上来了，跟我收回去。拆迁有那么快吗？拿着。
4: 不够了，再给我打电话啊！还有，拆迁款下来之后，还给我。
5: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放心吧，走。
4: 把那哥俩送走了啊！
1: 送走了。
4: 车子面包车处理了吗？
5: 处理了。
4: 哎呦，漂亮，儿子，好，来，太好了，太好了，好儿子呀！
1: 好，这个太好了啊！这样的话，警察就抓不住咱什么把柄了。
6: 这个高启强现在就是热锅上的蚂蚁，蹦跶不了几天了。哎，你还别说，找个记者来报道这事儿，还真是个好办法啊！嘿，你小子天天上网，就干对了这么一件事儿。
1: 你以为我天天打游戏呢？ 那文章就是引子，没有我那条评论，哪能有这效果？

0: 说这个记者他要是知道了这里边更深的事儿，那会不会写出对咱们不利的事情来呀？
1: 我们跟村民打过招呼了，村民不说，他上哪知道去？
0: 不不不不，这记者都是狗鼻子，时间长了他们肯定都闻出味来。
1: 人家不会在你这破地方待久的，连我都不想在你这破地方待着。
0: 你小子不是莽村人啊？
1: 我宁愿我不是，生在大都市多好，眼界都高不少。还有啊，等我们把高启强整倒了之后，无论建工集团派谁来跟你谈，你就痛痛快快答应得了。
0: 你以为这种好事年年有啊？啊，咱莽村就这么一点地，就卖这么一回，那你还不卖一个好价钱？
1: 怎么莽村的所有地都跟咱家有关系啊？不是吧？你把价钱抬那么高，啊，最后还不是各家的钱各家赚吗？爹，还不如这样，咱呢把价钱明面上谈低一点，暗地里让建工集团单给咱家一笔，多好，双赢。
0: 你这都一村住着，这么办的不合适啊！你将来一回迁，大家伙还得住在一起，你不能让别人戳咱吉彦武。
2: 爹，你就是舍不得你主任这个名头。
0: 混账东西，我为了谁呀？我
1: 别说为了我，你看着等地一卖，我第一个搬走，谁愿意在你这鸟不拉屎的破地方待着？
3: 你说他还能回来吗？
1: 当然的，
3: 不知道什么时候，
1: 明天一早。
3: 什么意思？
1: 我们今天晚上到了以后，明天一早就大刀会。李宏伟先是哄着我们出力，然后又把我们当垃圾一样往外撇，绝不能便宜他。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4: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5: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下。
1: 您别激动。
0: 跟你说，躺下，躺下，平静一会儿啊，咱一会儿再聊，啊。哎呦，输了，别激动。
2: 你知道现在人家都怎么评价你吗？说你是黑社会头子，这话能让外人这么说吗？我沾的血比你多多了，也没敢这么说我。
1: 老爹，我是什么人你很清楚啊，他们是拿我没办法，故意在网上抹黑我。
2: 你是不是黑社会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舆论呢、啊、舆论声太大了，就会吓着我的朋友，吓着我朋友，我朋友就不理我了，甚至会变成我的敌人。
0: 别激动了，再这样咱一会儿要去医院了。
1: 老爹，对不住，您放心，外面啊这些关系我尽量帮您维好啊。
2: 你儿子放暑假，你不是要陪他出去玩吗？现在就去吧。
1: 那现在走不了，莽村啊，我就差最后一口气了，我打赢他们
2: 没时间给你了，没时间了。
0: 好了好了，
2: 没时间了，你做个交接吧，公车上的事交给程程。
0: 我这不是我不行啊，董事长，我什么都不会啊。再说这项目一直是高总在管呢、啊，我这也不合适吧？高总，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要不这样，以后这个项目，咱们俩一起。
3: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4: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5: 老板，这鱼怎么卖呀、啊？老板，这鱼怎么卖？
6: 15一斤。
5: 你看这鱼都快死了，还卖15斤，便宜点行不行啊？便宜点，我多买点。
6: 送你。
5: 哎，不用不用不用，
6: 要不要？莫哥，哎，小虎，坐，随便坐吧。哎，
7: 嗯，哎，瑶瑶最近挺好的吧？
8: 上6年级了，啊，学习挺紧的。来，这是这个月的钱，哎，回去交给老板。
7: 这不着急。
8: 哎，拿着吧，一码事归一码事，该还的还是要还的。

0: 你有事儿啊？哎，老板啊，让我过来看看你，找你好好工作，把生意弄好，外面的事儿啊，你先别操心，他会处理。
1: 马森的屎都拉到头上了，他怎么处理啊？
0: 你先沉住气，我相信老板，
1: 没问题的。
0: 老板是不是让你过来看着我？
1: 怎么会呢？老板就是让我来看看你，你多想了多想了。我特别了解你，让你过来看着我，就好好看着你，别乱跑。

0: 瑶瑶，爸爸今天晚上可能不回去了，桌子右边的抽屉里有钱，自己拿出去买点吃的，吃点好的，吃完了回去写作业啊。啊，
1: 你干什么去？
0: 没事啊，爸爸先挂了。
2: 宝哥，我去个厕所，茶喝太多了。你别搞我好不好？
0: 老板让你过来看着我，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儿看着我，别乱跑。
2: 什么话？你可能误会了，老板不是这意思。你看，手机都打没电了，老板他不接呀。
0: 那你就让他自己过来说，喝茶。
3: water 是杯子还是水？
4: 哥，
1: 水。
4: 出事儿
3: 啊？上课。
1: 水。
4: water。
3: water。
1: Yeah。
3: 怎么拼
1: ？It's a W
3: W
1: A
3: A
1: G
3: G
1: E
3: E
1: 二
3: R。
5: 别问。Excuse me, sir. We have to go now. Emergency. 走了，出大事。
6: 干嘛呢？上课呢。
5: 我赶紧在上。出大事了，我们赶紧
1: 出去
5: 一趟啊！给你打电话也不接。
1: 开骗子。
3: 没开机。
2: 哦，头孢咖啡，
3: 不喝了。
2: 不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赶紧精神啊！天天像个气管炎似的。
3: 气管，等以后你结了婚就知道了。气管炎很幸福的。
2: 谬论。看不惯他那副样子，半老徐娘还带个拖油瓶，一天天摆出一副当家人的谱，俺高家除了你就是他，什么玩意儿？
3: 过分了啊！她是你嫂子
2: 啊，不是。

0: 昨晚到现在没走啊？
1: 是，
0: 迟早在。哎，谢谢。
1: 我
0: 去个厕所。

0: 留什么干什么呀？你是做大事的，我留你到最后肯定有用啊。莽村的事情我能处理好，不用你担心。
1: 怎么处理好？他们差点杀了你儿子。
0: 差点，那不是没杀吗？我儿子现在家里好好的呢，没问题的。你真想帮我出力啊？
1: 我最近挺担心阿生的，他整天跟我说，希望建工集团多给一些工程给他做。但其实我不想让他参与太多，建工集团太复杂了，我不想让他趟这个浑水。过两天，他要去外地上一笔小灵通，那地方我听说治安不是太好，你能不能跟他去一趟？ 我希望你有什么事情，帮我看着他。
2: 没问题。但是你这边呢？我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你最近压力是不是很大呀？有个名人跟我说过，有压力就要吃棒棒糖。
1: 走了，哎，这早餐给你们。
3: 哎，还有这个，这是这个月的。
1: 哎哎哎。

0: 撤我职？不，不是撤职，是让你暂时从专案组组长的位置撤下来。您在这个时间段，您觉得换人合适吗？哎呀，撤下来避避风头，对你也是保护嘛，啊？您打算换谁？啊，张彪，因为理想啊是莽村人，他得回避。
1: 您不觉得您彻底被舆论裹挟了吗？
0: 守规矩，知进退，没什么问题。 再说啊，你有新的任务。什么任务？你呢？去见一下小玉，把那篇文章的社会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1: 我，哎，
0: 别以为这是小事儿啊，群众的信任都丢光了，还怎么开展工作呀？
1: 我就是想请你吃个饭。
2: 最近忙得要命，比之前还要忙，真没那闲工夫。我们还是朋友吗？ 如果是朋友，我们就在一起聊聊这些年的生活，多好啊！我们开开玩笑，看看电影，听听音。
3: 什么事儿的话，就电话里说呗。
2: 好。那篇报道啊。
3: 哎，如果是这事儿的话，那就不用说了啊。
2: 你知道你这篇文章引起多大的风波吗？当然，这个风波在你们不算什么，但是在我们京海这个小地方，你看后面跟帖了吗？
3: 他们讲我是黑社会保护伞，你怎么想？我怎么认为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看到了什么。
2: 但是看到了就是事实嘛。
3: 我们当面沟通一次好不好？都说了，安心，我真的很忙。你还有事吗？
2: 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
3: 我过去也这样，挂了啊。
4: 你会自己修风筝啊？啊，你也说了，自己弄坏的，自己修。
5: 小雨，明天爸休息，你陪我一块爬山去。
4: 啊？我不想去吧，我好不容易逮着明天休息一天，能睡个懒觉，那爬山累死了。
5: 行了，多久都没锻炼了。 陪你爸爬爬山没坏处。
4: 我们明天我还有好多稿子，好多工作要做呢。
0: 别说那么多啊！你再走，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4: 现在谁还爬山呀，爸？这不有索道吗？
0: 你说什么呢？

0: 所到，那是为你准备的。年纪轻轻的还所到，行了，
1: 嗯，
0: 明天早上七点半，准点。
1: 吃完了都，
2: 你就陪他去一趟吧，
1: 难得回来的啊。
3: 快点，快点，小鱼，快！
4: 哎呀，我跑不动了，你跑那么
3: 快，快点，快点！瞧你这没劲的，
4: 爸。你快点儿，你干嘛呢？
3: 哎，小玉
4: 啊，
3: 我这单位可能还有点事儿，我得先回去一趟。你先爬着啊，到了半山腰那亭子上给我拍张照片。
4: 拍照片干嘛呀？
3: 表示你到那儿了。快，
4: 服了你了，你赶紧回来啊。

0: 好久不见。挺巧啊。那个，哎，我们能聊聊天吗？我想跟你道个歉。
1: 麻烦您让一下行吗？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呢。
0: 你爸讲今天你没有事情的。
1: 那就别让我耽误您的时间。您可是京海好警察，您忙得很，是吧，安警官？
0: 我们聊聊聊。
1: 行。你要跟我聊什么？你跟我都陪着你聊。聊什么？聊工作是吧？行，我陪你聊。我知道你这人满脑子就是工作，你就每天你就只有工作。聊什么？莽村的事情是吗？我先告诉你，照片不是我拍的。还聊什么？说吧。6年了，你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发过一回信息吗？你找过我一回吗？
0: 信息绝对是发了的，发了好多，你从来都不回，所以我后来也有自知之明，就不敢给你发。
1: 我换号了，你不知道啊？哎，
0: 你换号，你为什么不跟我讲啊？
1: 不是，你不会去问别人，你张着嘴管着干什么呢？管着吃饭呢？
0: 吃饭当然要管啊。

0: 那接下来呢？打算怎么做啊？现在我打算每天就都给你发信息问候一下。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莽村的事情。我们现在打算从那个发帖人身上入手，我们已经查到了他的网名叫迷，根据
1: IP 地址，我们锁定到了莽村附近。哦，我知道，那个人叫李宏伟。你怎么认识他？我有他
0: QQ
1: 号啊。为什么？
0: 我去调查莽村事情的时候遇到过他。好，你这样，你把你的
2: QQ
0: 的账户和密码给到我。为什么呀？
1: 我请我们的女警来假扮你，然后和她聊一聊。
0: 行，我都已经跟她视频过了。
1: 你跟她是什么频？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觉得就不安全。
0: 我想告诉你，别以为我们干记者的都是吃干饭的。

0: 没事吧？你怎么开车？怎么我你？谁找我呀？我就是我。啊，你找我干嘛？
1: 有个买卖你做不做？你必须做你的砖好了。什么买卖？我们在查一个别的案子，但是现在呢，发现跟你们这边有点关系，目标人物叫李宏伟。 我这个线人跟他聊了几个月了，这李宏伟呢，可能就看上我这个线人了，天天约他要吃饭、要喝酒、要见面，说是在梦圆酒吧，聊着聊去聊得胡说八道的，就放松警惕了，就讲说，只要见面什么都可以，哎，不光吃饭，不光喝酒，还可以吸，所以我这不是跟你有关系了吗？你要不要去？啊，
2: 是可靠吗？
1: 非常可靠，跟了好几个月不跟你讲了吗？
2: 而听他这个口风呢，就是梦圆酒吧，应该是对于他们来讲很安全。听这意思是什么都可以做，而且是每天都有局。你这个线人是不是长得还行？啊，行，行吧，干吧。啊啊，你以后别在这老在这闲待着，看点路。
1: 别叫我。
3: 我这个线人啊，对我真是言听计从，从小就喜欢参与我们这家警察的事情，不容易。
4: 没事。后面，后面，
3: 来。
4: 你好，哥，不好意思，刚过来的时候有点堵车，来晚了。
2: 下回早一点啊。
3: 哎，
2: 介绍一下，这位呢，
3: 我是蒙月。
2: 哦，
3: 这位呢是。
5: 建哥，你好，你好，
3: 禁毒的队长啊！哎，这次是多亏了你啊，给了这么重要的线索。
5: 没事儿，但咱先说好啊，我就是这个线人。那调查李宏伟家的事情呢，还得你。
3: 哎，你是已经跟李宏伟亮明你记者身份了是吧？
5: 啊。
3: 嗯。
5: 这小子怎么胆儿这么大呀？跟记者还敢说吸毒的事儿？
3: 不知道啊。
2: 色胆包天呗。
5: 闭嘴。 那一会儿怎么？你进去啊？
3: 啊。
5: 嗯。那不然呢？你放心，这不有您在吗？您可以保护我的安全吗？那再一个说，那我进去，他可以放松一点警惕，而且他早就嚷嚷着想见我本人。你放心吧，肯定没事儿。
3: 不不不不不，咱们讲好了，就是你只负责提。
5: 就这么定了，好，那我先去了啊。
3: 哎哎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我先给你。
2: 就是多酶片，颜色呀，还有外形上，跟彩色麻古基本一致。如果到时候他们逼着你吃麻古，吃这个，好吧，安全。
3: 这个，我觉得
5: 行，放心吧。
3: 好，
5: 那我去了。
3: 好，
2: 去哪儿啊？
3: 哎哎哎哎哎！
6: 出来了，是不是不欢迎我啊？这啥话呀！我肯定欢迎啊！我高兴都来不及了呀。
7: 肯定是被宏伟哥的妹妹所吸引，要不然嫂子能过来是吧？
6: 哎，对，
7: 来，喝一个，来，
6: 别乱叫，怎么就嫂子了？来来来来来，
3: 对对，
6: 你们喝一个，喝一个。
3: 年轻人就应该多出来玩一玩，
6: 多交流一下感情。你多大呀？不管自己。

0: 那你保养的挺好啊，宏伟哥。那呗。来吧，喝吧。喝。来来来，喝。哥，来了。
1: 没出声，千万别出声，千万别出声，紧张什么？看人家姑娘，行，挺机灵的。
0: 就你拿那个药和彩色麻古针像吗？万一让人看出来怎么办？应该没事儿，这像还是挺像的。而且那个酒吧里头啊，灯光昏暗，都喝得醉醺醺的，没人细看。万一出了事情的话，我跟他爸都没法交代。
1: 这谁家姑娘？
0: 孟德海。
1: 咱们以前旅长孟德海啊，
0: 啊，
1: 你疯了吧你？
0: 啊，
1: 是不是有病啊？你让他来啊？
0: 你刚才同意的呀。

0: 过吗？
1: 这东西我比你熟。
2: 那来一个。不来。啊？
1: 我喜欢红色的，红的。
2: 红色。
3: 来来来，姐一杯。
1: 干杯。
4: 里边给信儿了，
5: 进入组，行动。
6: 英雄，
1: 安心。不是你们警察同志怎么使这么大劲儿啊？我就，
6: 哎，你过来，哎呀，
1: 好了好了，有完没完你？
6: 不怪他，不怪他，这帮孩子手没轻没重的，这也是为了你的安全，你怎么不能暴露啊？是吧？多理解。哎，你把那个喷子给我。
5: 在哪？
6: 手铐里。这个呢，破皮了，你别喷在那个破的里啊。
5: 破了。
1: 没事，哥。你给我吧，我自己来。
6: 行。
1: 谢谢啊。
6: 行。我说这种活你别让他干，多危险啊！你看看这你给弄的，这伤着了。这下回真的，你别不能干这活。
5: 你怎么不早讲呢？
6: 这我一看你俩在这儿吧，我就想乐。其实六七年以前咱们仨见过，
1: 啊，
6: 有一次你开车送他去机场，在半路上被警察给拦了，我交警。哦，
5: 那孙子是你啊？
6: 说话注意点，我是一个禁毒警察。
5: 不，你为什么禁毒警？你当交警了那时候？
6: 哎呀，那时候，那个局里头不是那个轮岗啊，你来的晚，你就没赶上。哎呀，天天的就是风吹日晒的，吃着那个尾气就指挥交通，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为啥。
5: 你是在抱怨吗？
6: 没有，
7: 我恰恰认为你父亲当年那个决定特别正确，真的，就那段时光，在我今后人生当中。

0: 当中那个成长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又帮我问你爸是啥？
1: 那个车钥匙给我来。
0: 什么？
1: 车钥匙给我吧，我开啊。啊？
0: 我上后面坐。
1: 你这手漂亮点，来，加上您来。

0: 哎，小郑啊，那个把禁毒队的杨健叫到我这儿来。哎，啊，还在审啊？那好吧，让他审完了以后啊，马上到我这儿来啊。来，好。哎，您听到了吧？他现在忙的连我都顾不上喽。这样吧，如果有什么结果，我马上通告您，好吗？哎，好了好了，哦，再见啊。嗯，消息知道真快呀。
1: 安警官，
2: 保护伞，出名的感觉怎么样啊？
1: 我知道，我是初犯，你们不能把我怎么样。嘿嘿嘿嘿，
3: 跟谁聊天呢？你那帮朋友都交代了，你吃这玩意儿不是一次两次了吧？
1: 一群王八羔子，没种的东西。我说他们呢？
4: 嗯，也不能怪他们，人人自保，都得争取宽大处理，是吧？但刚才这个杨队长也跟我介绍了。别人呢都是吸毒，你是贩毒，是吧？
1: 贩毒？
4: 啊，
3: 啊，嗯，对啊。那酒保交代说是你让他去搞的毒品，那毒品弄回来以后呢，交给了你，然后由你去做的分销。
1: 放屁！我都是自己吃的。
3: 有没有分给别人？
1: 给了，但是我没收钱呢。
5: 哎，他们讲说你收了，昨天晚上那个局你就收了，挨个收的。
1: 收了。嗯，那是喝酒的钱呢、啊、男人300，女生免费，酒厂的老规矩都是这样，回去你们也去打听打听。
4: 哎呀，咱们真是孤陋寡闻了，我跟你讲，真的。
5: 但是啊，你这些朋友讲呢，你收的不是酒钱，是毒资，而且人那么多，那你说我们听谁的呢？
1: 不是，人多你们就信了？他们现在是遇到事儿了，把所有的事都扣到我头上了。哎呀，
4: 那是你的朋友，你选朋友是你自己的事情。
1: 还有，警察是要讲证据的。
5: 我们是讲证据啊，我们就是重证据轻口供，口供就是一个佐证，我们当然要看证据啊。问题现在证据就放在这儿了，对吧？我们以事实为依据，现在铁定你就是组织贩毒，那你怎么办呢？
1: 我要找律师。
4: 你快点找律师。对吧？你找律师问问你这个情况怎么办，对吧？我们也不会冤枉你，好不好？哎，
5: 嗯，他一般这种情况判多少年？
3: 他得看案值吧。嗯，他自己身上带的这毒品的数量倒是不大啊，
5: 那你问题不大啊。
3: 但是酒保携带的数量大呀、啊，估计得4环。哎，
1: 那是他自己带的，跟我没关系。
3: 你是他老板呢？他带多少算你头上啊？
5: 那就是你死缓吗？
1: 不，那我更需要找律师。
3: 你找啊，你要找不着，我们提供法律援助啊。但我给你普及一下，就你这案子，涉及这么多人，时间短不了。这期间你就在看守所住着。你甭跟他废话了，你不行就送看守所吧。我叫人让大学给提供。
4: 怎么那么多毛病？哎呀！
1: 安警官，我现在说实话，他们真的是在陷害我，真的，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你好好查一下。
4: 你跟我讲不着的，这是禁毒的事情，我是刑警，是他们的事儿。他们现在就是拦，缺人头，拿我凑个数，一会儿再来一个人，我不管这个事情。但是我也告诉你一句啊，你现在啊，这个毒品的数量呢，有点大。就任何一个部门遇到你这种情况，都会认认真真来办的，真的不会错怪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啊。你的那些朋友啊，人家都在争取立功表现。

0: 争取从宽处理，对吧？所以你这边呢？
1: 可，安警官，可是我真的没有啊，我真没有。
0: 再想想，再想想，哪怕很小的一个事情，你讲出来不就也是立功吗？嗯，那听不懂。
1: 我交代，我现在好好交代。有
0: 什么
1: 案子啊？他们几个，大楚、小楚，他们都吃。
0: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就还说这个事情？
1: 还有那个女的也吃了，跟我一起抓的那女的都吃了。
0: 真没别的了？
1: 没别的，真没别的，我都交代了。
0: 你这样吧，我给你点个事儿。你们村那个李，
1: 李青。
0: 哎，李青，李青这个绑架案，你参与没有？
1: 我不太清楚这个。
0: 你现在跟我讲。
1: 我真的想跟你讲了，我什么都没
0: 有。你还有可能争取从宽处理。
2: 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4: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3: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1: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1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4: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
1: 哎，
0: 丹翔，
1: 哎，这深更半夜的，这干什么呀？这是，
2: 我们是警察，
3: 我们接到任务，搜查李宏伟住所。
1: 哎呦，这你看，宏伟他也不在家，要不明天再回来咱们再说。
3: 宏伟已经在公安局了。
1: 啊？他犯什么事了？
3: 这渎职队抓的，具体我也不清楚，我们就是配合调查。

拿工具。不是，李队长，我是怎么得罪你们家了？你还要拆我房啊你啊！这这。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失眠睡不着，
4: 用希尔安宁。
3: 失眠睡不好，
4: 用希尔安宁。

0: 解决一粒治失眠，西尔安宁，失眠就用西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家好，
1: 这里是平安中国直播现场，
2: 这里是平安中国直播现场。
3: 一次特殊庭审敲响安全警钟，
4: 应当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3: 一场暖心帮扶圆梦女孩心愿，
5: 来帮人帮一下。
3: 以法治护航民生，以实干筑牢基层平安。平安中国2026聚焦微心愿，龙门大平安，一线正在播出。
4: 请全体起立，请审判员入庭，
6: 请坐下。现在开庭，请法警传本案被告人到庭。
3: 这是一次特殊的庭审，审理地点不在法院审判庭，而是设在龙门县的一所驾校内。庭审现场，即将考取驾照的学员们坐在旁听席上，全程观摩这起涉嫌危险驾驶罪案件的公开审理，把醉驾案件的庭审直接设在驾校。这样的安排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
7: 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这个学员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助推平安龙门、法治龙门建设。基于这个目的，我们跟龙门县广华驾校共同设立这个危险驾驶审判教育基地。
8: 我觉得驾校可能就是纯学车的地方，不会有这种庭审的一些现场可以听，我之前是从来没有想过的，以为学车就是学车。然后这次听完这一个现场之后呢，就是感触还挺深的。
6: 下面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9: 事故造成三方车辆受损，事故发生后徐某先拨打电话，被告人在现场等待民警到场处理，随后被告人被办案民警带至龙门县总医院提取血样，经鉴定被告人血液中检出的乙醇含量为167.10毫克每100毫升，经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被告人事故全部责任。
3: 最终被告人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真实的案例摆在眼前，让参与庭审的学员们深受触动。
8: 参加完这一场庭审之后，听完给我的感触很大。就是交通道路安全的法规，它并不是虚设的，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去知道的，而且要为自己和为自己家人还有为他人的一个生命负起一个责任。
3: 除定期在驾校开展流动法庭，组织学员旁听庭审外，龙门县人民法院还联合公安交警部门开设了普法课程，普及交通法律知识。
6: 通过这种与交警联合的这种形式，然后他们的展板还有他们的 LED 课程共同来一起对我们的学员加深醉驾给他们可能造成的一个代价跟成本有什么，以此通过这种方式来更进一步。

0: 一步身临其境，让他们感受到这个醉驾给他们带来的一种影响有什么。
1: 把法庭开进驾校，让学员直观体会危险驾驶的沉重代价，把法治警示潜置在违法行为发生之前，从根源上规避危险的发生。自教育基地建立以来，多次组织驾驶学员参与巡回审判、法治宣讲，参与学员中无一例涉酒驾醉驾。
2: 我也会告诉我的一个亲戚朋友，就是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也不要带着侥幸的心理去开车，对，就是平安回家。
3: 零距离普法嘛，面对面普法，效果是相对比较好的。有学员会跟我们咨询一些法律上的问题，就是如果他有家人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子判，为什么会这样子处理，他们会向我们了解，也加深他们对这个法律的认识，也回去也会好好教育他们的家人。
1: 一个个真实的案例背后是平安建设最生动的实践，守护一方平安不仅仅是对违法乱象的有力整治，更是对风险隐患的提前防范，对民生难题的用心破解，对基层矛盾的源头化解。
4: Hello，
5: 好久不见，感觉你好像又瘦了，来抱拥抱一下。
4: Hello，
5: 好久不见，哎呦
4: ，Hello，
5: 你好像又长高了，上次来给你见面了。
1: 这个笑得很腼腆的女孩是小陈，父母离异，因为爸爸长期在外打工，她和弟弟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6: 我们通过她爸爸问一下她的最近的一些微心愿啊，还有跟弟弟的相处方式啊，她爸爸提到说弟弟的还是很喜欢打羽毛球的，经常两姐弟一起打，但是那个羽毛球拍了已经破旧了，家里面经济比较困难，所以呢今天我们也买了这些杨枝甘露还有羽毛球拍一起聚到他家里面，然后他们呢确实也很开心。
4: 来，我们去看一下，
5: 那你
4: 看一下你的衣柜还够用吗？
5: 可以啊，
4: 可以啊，够用吗？要不要再增加添多一个？你们两个都一起放在这里吗？
7: 哦，
4: 姐姐放在这里是吗？
7: 啊，
4: 还是挺整洁的，书包，
7: 还可以，
4: 还用得挺好是吧？会不会很难开关啊？
7: 不会，
4: 一年多还是可以的。
1: 这个白色的衣柜是龙门县人民检察院送给小陈的。2025年12月，龙门县人民检察院去小陈就读的中学开展普法活动。老师反映，小陈性格内向，平时不和同学们交流，有厌学情绪，希望对其进行心理疏导。
6: 当时一进到他的房间呢，就发现他的那个衣柜非常的破旧，小女孩呢，也是很低落。当时我们就问这小女孩有什么微心愿，因为我们想通过这些微心愿来取得小女孩的信任希望她能够对我们敞开心扉。
1: 龙门县微心愿活动由多个部门共同组织，以线上填报为主，线下走访征集为辅，由各级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社区义工、志愿者等协助困难党员群众填写提交微心愿，县文明办统筹做好审核把关，确保取得小小微心愿传递大温暖的社会效应。
6: 点亮他们的微心愿，送一些他们藏在心底的一些小礼物，主要是通过这个机会走进这个小孩子的心里面，拉近跟他们的一个距离，发泄他们的一个压力，最后呢一起去共同面对生活中的困难这我认为是微心愿的一个目标宗旨吧。
4: 听说你现在又不太想上学了是吗？是方便跟我们说一下是为什么吗？
1: 小陈说，他不想上学的原因是一些同学说他的坏话， 他想转到自己朋友

0: 朋友所在的学校。
1: 那证明他其实还是想继续读书下去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鼓励他，只要你用心去学习，没必要太在意别人的一个眼光。当然呢，如果是其他同学的那些言语严重的伤害到了这小女孩的心里面，当然呢要向老师那边诉说，告诉老师阻止这些学生对他的一个侵害的。所以下来呢，我们也会去学校里面开展这种普法讲座，让这些学生们知道什么是不该说的什么是诬告陷害，让他们知道这些法律的界限，这些对与错、是与非的一个边界线。通过这个事件我们呢已经发现这小女孩了存在的问题还是挺多的。那下来呢，我们也会积极主动的去联动更多的资源，包括学校保护、社会保护，还有我们的司法保护我们会联合这些多部门去帮助这个小女孩，尽量让这个小女孩在一个无忧无虑的环境中健康成长。
0: 这一次小陈的微心愿得以实现，圆梦的故事在不断上演，还有更多新的微心愿被收集上来。
2: 我们微心愿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就是进村里面去，就是开展这个普法宣传，跟好像就是发资料，可能就群众的那种需求跟获得感就不是很强。后来我们就想了一下子，就是以什么样子的方式呢，就可以切入，可以更好的满足群众的需求，然后我们就想到可能用微心愿这一个，把微心愿带进来。
0: 就这样，一个个小小的心愿成为了拉近双方距离的纽带。村民李奶奶今年已经70多岁了，独自生活，因为生病她的免疫力偏弱，远在外地的子女一直放心不下。
2: 我们一般是对于那种独居的老人就是他的儿女也不在身边的话，我们会定期去走访，就怕他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有什么突发情况没有人知道。刚好也快到中秋了嘛，然后我们带上了牛奶还有月饼到他家去，也刚好把这个义诊的医生一起请到他家里去帮他检查一下他的身体。
3: 然后我们就叫了医生去看，过来给你看一下，看牙齿了，对，看一下那个牙齿了，
4: 牙齿没动过啊，
5: 没动过，
4: 没呀，没有啊，它烂掉就
3: 烂了是吧？
4: 以前牙齿高有高高掉下来的，
5: 我帮你看一眼好不好？
3: 看一下，检查一下嘛，那医生帮你检查一下子，
5: 张张啊，拿起来，哎呦，上面还有一些烂牙角。那天我过来的时候，你不是说有点晕吗？今天刚好有什么，我们医院的医生也在，
6: 对，我们
5: 测一下了啊，
6: 有血压计，
5: 测一下，
6: 有血压好不好？
5: 对呀，先量一下了。
4: 你量一下吧。谢谢大哥，讲你睡觉的。
6: 平时的量有多少啊，阿姨？
4: 人家没出去量过。
5: 对，看一下。你手放好一点，放好一点啊。
3: 手要放
5: 在
3: 对的地方，
5: 垫
3: 着的地方，
5: 要悬，不要悬空。箱子给它垫上。
6: 有
5: 的
6: 医生就是说，
4: 有点
6: 高。
3: 哇，
4: 对啊。
3: 阿姨
5: 平时有没有吃药啊？
4: 呀，
3: 我吃药，高压比较高一点，
5: 低压比较高。
6: 对呀，必须拿药吃哦。平时干活什么，如果头晕的话就不要干了你这个很危险哦。
5: 还有什么像天气这么热，就不要出去干活了，就能晚一点再出去。
3: 你现在
5: 你说你血压是比较高一点的。
0: 为老人检查完身体后，工作人员联系了老人在外地的子女，将老人的身体情况和日常需要留意的事情一一说明。
2: 微心愿呢，在我们看来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为他们就是为他们解决了实实在在的需求，这样子呢就拉近了我们跟他的距离。我们就是在开展那些普法宣传活动的时候呢，他们也更愿意来参加，也更愿意听我们讲，然后他们的法治意识也增强了，村里面也变得更加和谐了矛盾纠纷也比较少了，邻里之间也更和睦了。
0: 微心愿，大爱心， 乡村公益市集活动启动后，龙门县司法局累计帮助群众实现微心愿29个。正如村民所言，你们常来，我们就安心。
7: 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特别是对一些老弱病残啊、特殊群体啊，我们特别的关注。因此呢，我们县委县政府啊，也是倡议我们的县里的干部、镇里的干部和村里的干部，这个跟我们村里头的这些孤寡老人，这个一老一小进行结对帮扶，然后呢收集他们的一些困难和济南筹办的问题，通过信息的收集，那我们有精准的进行帮扶，确保我们社会啊更加和谐稳定。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400-100-6565。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们，大家好，
1: 这里是平安中国直播现场，
2: 这里是平安中国直播现场。
3: 争分夺秒挽回生命，
4: 那你儿子还那么小是不是？
5: 对，
4: 怎么办呢？
3: 功夫茶化解干戈，
2: 每一次协调

0: 我们都是泡着茶，静下心慢慢聊。
1: 古城万象，于纷争处寻和景，于喧嚣中互平安。平安中国2026，平安乡桥，暖心古城一线正在播出。
2: 我先来看，尝试一下跟他沟通。如果他关机的话，我再发条微信短信给他。
3: 嗯。就有他的电话是吧？
2: 是，他家属有提供他的电话。
3: 嗯。
4: 你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民警拨打的是一名女子的电话，此前女子的家属报警反映她可能有轻生的意向。
5: 这个女子的丈夫在10点多的时候跟她老婆吵架，后她老婆骑电动车离家出走。之后家属收到该名女子的短信，说过不下去了，有轻生的倾向。之后家属就外出寻找，并报警求助。
1: 接到警情后，警方立即前往女子最后出现的地点一家茶室附近进行排查，同时将相关信息同步给志愿者。
2: 是这样子的，刚刚这边有一个走失的鞋茶，在咱们这边凤凰什么茶艺馆这边，你找几个兄弟过来帮忙一下啊，我们在这边了。好吧，拜拜。
5: 我们一开始接到警情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这名女子的照片，后来通过我们所里同事跟家属联系，获取到这个户籍照片，请指中心的同事又获取到她的当天的近照，我们才比较好去判断该名女子当天的衣着特征。
6: 接到这个派出所这个信息共享的时候，我就马上动员这个社区里头这些比较近的这个自行者这些队友马上跟进，马上到现场。
2: 刚刚视频最后一个监控点是在那个凤城公园往杭江大桥的，
5: 对，
2: 这边的话咱们会长
7: 就刚才那图片那个就是
2: 对，是最后出现的一个卡口图片。嗯，
1: 不过民警和志愿者在茶室附近查找之后，并没有获得走失女子的线索。
5: 现场走访之后发现这个线索指向不是很明确，且这个茶座当时也没有营业，该名女子是没有在茶座里面去消费或居住的，那我们就马上对周边的公寓、酒店、店铺、工厂进行排查，当时这种排查是需要比较大量的人手去工作的，
6: 情况比较紧急，我们就动员这个附近这个8个队友过去。因为我们这个群体呢，就是来自不同的阶层的这些志愿者，所以那天中午刚好在潮州社区，他们三个在送外卖，这些大哥他就把手头的活都不接了，都直接帮忙去寻找这一个。
1: 众人齐心协力，最终在一处石凳边找到了疑似轻生的女子，民警第一时间通知了她的家属。
3: 这边，
2: 你重刀。
8: OK， 收到，收到。你要是干什么？
3: 哎呀，是有哪不舒服吗？
8: 然后现在在这个凤城公园江边这个雨天休息吗？有没有说话？不知道是身体不舒服还是心情不好。
5: 当时他还是意识还是清醒的，但是我们不确定他有没有服用什么药物，会不会存在生命危险？那经过我们询问之后，这名女子自述是有服用了一些安定的药物，比较大量的，所以当时我们也比较紧张，第一时间就通知了120。
9: 哦，是他什么人？
10: 在讲
9: 啥儿子啊？
10: 儿子，
3: 他你妈妈吃药了，你知道吗？
9: 120张
3: 算。他吃药了，你让他喝点水。我劝了半天，他不喝水，让他赶紧喝点水。家属劝一下，来。
1: 这时，这名女子的家属也赶到了现场。
2: 等一下，他那个120来，咱们这边还是
11: 血过去。
2: 对，
11: 小心血。
5: 看你儿子还那么小，是不是？没有你怎么办呢？
3: 就是啊，孩子是需要你的呀。
5: 有困难大家来帮你想办法嘛，好不好？
1: 将这名女子送上120急救车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从接到警情到安全处置仅用1个小时，一场可能引发严重后果的风险被稳稳化解。

0: 以后既离不开基层民警的快速反应，也得益于潮州市湘桥区三位一体的联防体系。湘桥区设立古城应急指挥中心，组建湘桥义警志愿者服务队，开展群防群治工作，构建以专带群、专群结合的治理格局，健全政治安全、治安安全、公共安全三位一体的联防体系，实现古城警情持续下降，群体性事件、重大安全事故零发生。
1: 我们整个古城区里边设置了三个快防圈，就是一分钟的快防圈、五分钟的快防圈，还有一个三分钟的快防圈。这个快防圈就是我们可以在一分钟之内到达这个区域的，可以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跟各类警情。五分钟跟三分钟的快防圈就是以三分钟可以到达跟五分钟可以到达的一个圈。快防圈我们在整个湘桥区中心城区设置了八个点，结合定点、步行、车行跟快防圈四种结合在一起的整个湘桥区的巡逻防控体系，目的其实就是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快速出警，我们可以动中备情，快速出警。
0: 各类突发警情需要做到快速响应、及时处置，但守护平安不只是应对突发状况。潮州古城至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城内720多条古街巷错落分布，如何在保留古城风貌的同时，改善周边老旧小区的居住条件，平衡文旅发展与民生需求，成为潮州古城焕新的新课题。
2: 旺丽社区目前管辖17个小区，其中有6个是老旧小区，基本上80%以上的小区楼龄约20年以上了，所以原先是没有配套设施加装电梯的，所以目前老旧小区在加装电梯这个工作就成为社区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了。
0: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提升居民居住品质的重要民生举措，对一部分居民来说，高楼层无电梯带来的出行不便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困扰。
3: 我们这小区是走步梯已经走了24年了，就很不方便。开始的时候我们那个年纪比较小的时候那个还可以，到了现在这个年龄我已经是72岁了，就变成了那个这样就太辛苦了。
0: 面对加装电梯，高层住户诉求迫切，不过如同多数老旧小区一样，低楼层住户的意愿并不高。在实际推进过程中，陈先生所在小区的住户立场不同，诉求不一。
3: 有些就说那个钱太多不愿意做啊。上面就最急啊，因为比如7楼、6楼啊、5楼啊，这些他们就比较急啊。
4: 1楼啊，他们都基本上他们都不用坐电梯，第一就是不用坐电梯，第二就是建起来挡住了采光。
0: 围绕费用分摊、采光遮挡、运行噪音以及后期维保等问题，居民们各抒己见，争论不休，由此产生了不少邻里矛盾。那么要如何妥善处理好这一系列的问题呢？
2: 但是也不是我们所谓的要按加装电梯的文件精神规定去说服他，我们会融入我们潮州茶文化，然后再通过他个人的性格，还有看清这个社的社会，还有读懂他这个诉求，然后慢慢跟他交流。
0: 宁可3日无食，不可1日无茶。饮茶早已融入潮州人的日常生活，湘桥区融合茶文化凝练成功夫茶调解法，由社区干部、巷长、律师顾问等冲茶扮演调解员，请当事人喝茶，协商解决方案，化解分歧。
2: 我们潮州人都很爱喝功夫茶，每一次协调我们都是泡着茶，静下心慢慢聊，然后通过聊家常解开他的心结，做好他的观念。
0: 了解完各自的想法和诉求后，

0: 社区工作人员摆好茶局，将实茶、醒茶、泡茶、侦茶、敬茶、误茶六个环节融入调解，在喝茶闲谈的氛围里倾听各方诉求，理清分歧，寻找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1: 他们不是一场协调就能解开的，但我们要抓住他们的心理，当事人的心理，当事人的诉求。
0: 工作人员一次次上门摸清情况，反复组织各方沟通协商，最终敲定了居民们都能接受的方案。如今家中的电梯已经投入使用，
2: 住下来时间久了，对这个地方还是有感情。还有我这个万历这边就比较方便，走出来什么都有，人家住起来都有一点啊不想搬一样，基本上电梯你装好了，人家都不会搬了。
3: 我们没有加装电梯的时候呢，比如那个上来的时候没事的时候就没有出去了，除非有事才出去。但是现在就是有电梯的那就不一样了，每天都走好几趟了。加上电梯做好的时候呢，人家的心情就比较好了。
1: 因为目前家装电梯是老旧小区，每一个老旧小区我们日常工作中的两日防控啊，环境卫生整治啊，我们跟物业啊，还有跟我们业主啊，跟志愿者啊，在这样的带动下，平常的日常工作中会发现老旧小区有一些废弃的喷水池啊，废弃的花圃啊，卫生死角啊存在的问题，一并整治下来，以预备以后居民有意愿加装电梯，腾出空间，减少矛盾。
0: 不少矛盾纠纷往往都由细微状况逐步累积而成。针对这类情况，向桥区创新设立镇街1+6+N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室，有效实现矛盾风险早发现、早处置，不上交、不激化。
4: 我们就按照这个中介中心的规范化建设的要求，必须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还有业平安这个平台综合网格言，加 M 的力量。 M 的力量就是其他部门哪个部门需要，随时就参与当中。我们中介中心就督办，就是限这个时间，你什么15天或者是一个月的时间，你要把这个事有一个结论的反馈过来，我们又做一个跟踪反馈，这样一个流程，闭环流程，就是把这个矛盾又化解好，有一个化解力。所以呢，一个入住率是100%，化解力呢是达到90%、98%左右。
0: 截至2026年，江桥区已经连续9年平安建设考评在潮州市位列前茅，2023年以6年连优的成绩获得平安广东建设1星平安顶，成为打造平安古城、善治古城的示范样板，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均稳步上升。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

0: 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未来有哪些职业？机器在变，技术在变，生活也在变，职业也在变。技术有了新答案，新职业便应运而生。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一技向心，人生向前。
5: 他是世界技能大赛新晋焊接世界冠军，22岁的中国焊工赵倩森，来自中国十九冶集团。5年前，从四川凉山州偏远山村走出的少年，如今已自信征战世界技能之巅，为中国队摘得焊接项目第4金。15年世赛征程，中国队先后诞生的4位焊接世界冠军，他们来自同一企业，师从同一位教练，毕业于同一所学校攀枝花技师学院，一所地处中国西南山区的技术学校。冠军是如何炼成的？
6: 我们攀枝花有考得起两三周的，也是考到大三的。这些来技校里头读书的一些小孩选择了学门手艺啊，来学焊接。其实他们身上的话都有相同之处，吃苦耐劳，对于技能上头的一种极致的追求，对自己未来的一种梦想追求，他也是非常高的。我能够通过世界技能大赛，我能够体现出来自己的能力和水平。选手从零一直到他能够有资格代表国家参加比赛，训练的材料的话可以达到100多吨，甚至于还不止，成百上千次重复同样的一个动作，为的就是让他达到零缺陷。为什么要追求极致？也就是为了体现我们中国焊工的真正的实力和水平。
5: 这是一道焊缝，藏在钢铁的连接处，在放大镜之下呈现整齐的鱼鳞纹。
6: 我们必须要把它焊得漂亮，都觉得好像它是一个艺术品，要让它宽窄均匀鱼鳞均匀。
5: 焊接被称为工业的裁缝，但焊工手里拿的不是针线，是上千度的弧光。一道焊缝关乎时速350公里高铁车厢的平稳运行，是核电站绝对密封的安全防线，是火箭发动机极限高温下的稳定运行，代表着一个国家工业的精度。所以在世界技能大赛上，焊缝要用放大镜去看。
7: 这个大箱子里边，我们

0: 就是很多就是这种小工具，我们对焊工的要求其实是拿着放大镜去挑剔的，看看有没有电弧擦伤，有没有气孔，得分与不得分是毫厘之间。
1: 这些那个选手培训起来累啊，很费心力的，非常费，而且老是给你出现相同的问题。
2: 根据世界技能大赛焊接项目评判要求，选手运用三种材料、四种焊接方法，在3天18小时内完成4个模块的焊接。焊缝宽窄差不能超过2毫米，鱼高不能超过2.5毫米，咬边不能大于0.5毫米，哪怕超过0.01毫米都可能被扣分。5年集训，这是赵钱森的130次模拟考试，距离世界技能大赛只剩37天。
3: 就是在平时训练的时候就出现一些问题，不，这段时间我前面也是当自己就是放的松懈了一些。
1: 你是个男子汉，你身上是有那种责任和担当的，你身上是具备有那种花旗旗真金夺银的那种水平。
2: 他就是带出了多位焊接世界冠军的金牌教练周树春，备战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他身边担任助手的是曾在2019年俄罗斯喀山摘得焊接金牌的赵辅波。赛场自信绽放光芒的他，曾是四川凉山州沉默的山村少年，学习技能让他找到自信和人生方向。
4: 初中的时候没有考上高中呀，父母的话就给我送到攀爬技术学院，那是第一次见周老师，他问我为什么要学习焊接，我就说想好好学一门技术，然后以后出去工作的话能挣更多的钱。
5: 其实从小时候到我初中的这个阶段是一个很不被认可的一个阶段，比较自卑，也不太愿意说话，每次坐座位的话也是坐在最后一排，靠很靠角落的位置，很多老师都不记得我。然后我从小学到初中的这个阶段没有拿过一次奖状，就是因为到了攀爬技术学院学了这个焊接之后，慢慢的也参加比赛，参加比赛之后也慢慢的就找到这个自信心了嘛。也是因为这个比赛，第一次坐上了火车，第一次坐上了飞机，第一次来到北京，都是因为这个焊接。
2: 赵辅波和师弟赵钱森都来自凉山州会理市偏远山村。22岁的赵辅波夺冠那年，赵钱森刚刚初中毕业。正是在赵辅波的影响下，赵钱森拿起了手中的焊枪。
6: 初中毕业16、17岁的时候吧，父母告诉我的，因为在我们那边焊工好找工作，然后再加上也能养活自己嘛，然后才去学的焊接。
1: 赵先生来读技校的时候，然后是赵先生他爸跑去问赵普波他爸啊，然后就说是这个学校到底怎么样啊，可不可以啊，这个里面，然后他说他也想要他的儿子跑进去学焊接。其实冠军的示范效应还是非常大的。
2: 在攀枝花技师学院，每年有上百人进入周教练的集训队，但最终坚持下来的人很少。从进入集训队那天开始，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进行体能训练，然后是10几个小时的焊接实操。夏天，他们穿着厚重的焊接服，在几平米的铁皮车间训练，温度高达40多摄氏度，上千度的汗花飞溅，手臂上大大小小的汗疤是他们的勋章。
6: 这个吧，还挺多的。
7: 胳膊上这些都是大上小臂这儿是？
6: 小臂啊，小臂这儿一般是焊，就是压力容器和那个30模块，还有靠上去之后它是烫的嘛。还有一些会烫伤，然后这儿的话可能几乎就是焊羊角啊或者是羊转角的地方，衣服被烫穿之后留下来。
7: 那当这个烫渣就是接触到皮肤已经感觉痛的时候，你会怎样？
6: 我坚持把那条焊缝焊完，
4: 每一条焊缝做完之后，看到做好的焊缝自己会非常有成就感。学习这个挺苦的，但是我觉得各行各业都是这样吧，你要想把这个东西学好，那你真的需要付出啊。觉得学习焊接这条路还是挺酷的。
1: 我会亲自动手拿

0: 喊枪去进行焊接，他然后摸索出来的工艺手法和方式方法的时候，然后传递给这个选手。
1: 就是靠着当就当最好焊工的倔劲儿，周树春从中

0: 非常喜欢这些小孩的，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的传递传授给他们，精益求精的看好每一条寒风啊，这是我自己最大的一个总愿望。
1: 周老师经常说一点都不能差，差一点都不行。他不仅仅是面向比赛，其实未来就是你职业当中应该遵守的，在骨子里要有一种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这种精神。
2: 一道寒风决定国家工业的精度，一把寒枪连接起大山与世界的距离。
1: 那这些年轻人走向技能成长，在十三五上绽放他们的光芒之后呢，他会照亮身边更多的年轻人，哎，让他们知道其实人生的路有很多条，只要你能做到极致，你就是最棒。
3: 一串数字见证热血冲锋，一枚勋章铭记无限忠诚，薪火相传，英雄从未远去，豪情常在，丰碑永续荣光，井号重启，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4: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5: 找着了，这个车呗。谁是车主啊？
6: 我。
5: 能不能打招呼啊？有油吗？嗯。外观也没受损是吧？
7: 廖俊博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公安局海拉尔分局向华派出所的一名基层民警。每天应对各类警情时，他始终保持着一股非同寻常的精神劲儿。
5: 能听明白吗？
8: 他到场都是非常快，能够快速处置一些简单警情。
9: 那现在房子我们想租出去，你看全挡上了，我们怎么往外租啊？
5: 啊，这个东西为什么要摆到他家门口啊？
10: 我怎么没有权利呢？
11: 没
10: 我在你家管你
11: 凭什么？你凭啥把我的地方摆放？
10: 这商场区一体的，
11: 别吵吵，别吵吵！漏水了，泡了，你理账，法院起诉法院赔偿厂商损失。你私自占用人的公摊面积，这是不可以。
12: 一开始啊，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一般都很少说话。
13: 你们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分开。
11: 管理费我现在告诉你们了，物业费谁交？法院起诉，那
13: 找房主
10: 啊。可以还，
5: 现在立刻联系你们商户，把这个人家房主门口的公摊面积还给人家，不要跟人吵了，大哥。拍桌子瞪眼睛，一点问题解决不了。
12: 通过观察所里的这些老民警这个处境方式，自己也逐渐的慢慢的面对这些事儿，也知道该怎么处理。
7: 警情得到处置了，双方的冲突暂时平息下来，但想起双方爆发的多次争执，廖俊博对自己的处理方式并不太满意。
12: 我有时候会想，面对这些复杂的问题，如果我爸不在，他会怎么处理？有给他打个电话，他是不是能就是给我出更老练、更成熟的一些方向或者方法？
7: 令廖俊博感到无比遗憾的是，这样的求助电话从2018年6月14日那天起就再也打不通了。

0: 廖俊博的父亲名叫廖智慧，生前一直奋战在刑事侦查一线，是同事们非常佩服的业务能手。1996年从海拉尔警校毕业后，廖智慧随即进入了内蒙古根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工作，不久就在侦破案件中崭露头角。
1: 我是上班就认识廖智慧，当时我在派出所工作，他在刑警队工作。当时辖区发生了盗窃案，派出所通知刑警队出现场，他带队。
0: 当年的根河市和许多地方一样，街道上还没有安装先进的公共视频系统，侦查工作只能靠两条腿一张嘴。年轻的廖智慧很快从走访中锁定了有盗窃前科的嫌疑人孔某，并将其缉拿归案。但在审讯时，嫌疑人却三缄其口，案件一时无法推进。
2: 这人员是多次盗窃，所以说对他的讯问呢就非常难。廖智慧很快的就了解他的心思，果断的对他采取一些讯问上的策略，他就主动的把这个盗窃交代了。
0: 从闪烁不定的眼神中，廖智慧敏锐地察觉到嫌疑人好像在刻意隐瞒什么，并没有交代盗窃作案的全部事实。廖智慧随即根据嫌疑人的作案特点，重新勘查了另外几起失窃案的现场，最终成功侦破了十余起案件。
2: 他的逻辑的思维是很强的，他能准确地揣摩到嫌疑人的什么心态，然后根据他的心态呢，再制定下一步的工作措施。
0: 案子破了，廖智慧也已有三四天没踏进过家门了。为了不影响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休息，每次加班晚归，一身疲惫的廖智慧也只是躺在沙发上将就一夜，久而久之竟形成了习惯。
3: 他喜欢躺沙发上，也不洗脸，也不说话，然后躺在那儿可能看会儿电视。你觉得他好像是在看电视，实际上他，我感觉他是在放空自己。
0: 王娟和廖智慧相识于1998年，当时廖智慧已经是刑警队里公认的优秀侦查员，
3: 科班出身，工作能力也很好，也很能干，完了是一个很朴实很踏实人家庭的孩子。
0: 王娟的父亲也是一名警察，常年在外奔走忙碌，顾不上照顾家人。王娟在婚姻大事上的选择引来了一番语重心长的叮嘱。
3: 我妈说的，你们现在都住楼了，不像以前咱家住平房哈。公安工作确实很辛苦，你多干点活，不要因为家里这些事儿，就是消耗彼此嘛。当时小也没有意识到这个警察会带给我什么样的生活，或是未来我的日子会怎么样。
0: 2006年，由于工作上的优秀表现，廖智慧升任了根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担任领导职务后，他身上的担子更重了，花在工作上的时间也越来越多。
3: 后续在生活中吧，就是慢慢形成了一种没有约定的默契吧。他坚守他那份职业吧，那份信仰吧。我从后面解他，为他解无后顾之忧吧。
0: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廖智慧不免心怀歉疚，总想找机会弥补一下。有一天放学时间，他破天荒地赶到学校，准备迎接儿子廖俊博回家。可他刚接到孩子，学校的老师却对这个突然出现的陌生男人感到可疑。再三与廖俊博确认后，老师才予以放行。
3: 他回来还挺不高兴的，那还能是别人去接吗？孩子都说，意思孩子都说我是喊我是

0: 爸爸。然后我说的，那人老师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嘛。
1: 廖俊博从小就喜欢打羽毛球，每逢周末，他都盼望着能跟爸爸打上一场。这也是父子两人难得凑在一起的休闲时光。
2: 吃完饭了，他可能那天可能比较闲，下楼拿着羽毛球拍跟我打两拍。
1: 面对整天忙于工作的父亲，懂事的廖俊博并没有因此感到失落，因为他知道，当警察的父亲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2: 因为我知道父亲是出去伸张正义、维护这个社会的这个安定和秩序去，所以说，我也不太觉得他对我的陪伴少了，我会很理解的。
1: 父亲身着警服的英姿，在年幼的廖俊博心中悄悄播下了一个梦想的种子。
2: 因为每一个小孩从小到大都会有一个英雄梦，我也不例外。从那个时候开始，当警察这个种子就种在我心里了。我爸小时候家里衣柜那些警服也成为了我最深的向往。
1: 2014年1月30日是农历大年三十，根河市德尔布尔镇突发一起恶性命案。时任根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的廖智慧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死者为40岁的男性，头部遭到锐器重创，凶手早已潜逃。被害人家属证实，家里存放的一些酱牛肉和馒头不见了。难道凶手作案就是为了获取食物？
3: 我们分析的案情就是说，应该是他们在门口这块遭遇了嫌疑人对他动的手。我们通过很多走访，包括和他接触的亲属了、朋友了，首先从情上去调查，这块儿排除了仇杀的可能性，也是非常非常低，只能剩下屠宰害命。
1: 凭借多年办案经验，廖智慧推断凶手可能是外来在逃人员。当时正值严冬，根河市所在的大兴安岭地区到处是冰天雪地，户外无处藏身，而凶手肯定在当地有落脚点。
3: 前期先把德布尔镇的居民家现在现有的住房我们都排查了一遍，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这样呢就把范围扩大了，成开始找空房了。
1: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案发8天后，刑侦大队的民警在排查一处空屋时发现屋内近期有人员生活的痕迹，而从被撬开的窗户来看，进入这里的人并非房屋的主人。
3: 这家房主我后期也找到了，找到了也是通过了解，他是上了家就走了，而且时不常的呢，亲戚呢也会去看一看这房子。就那么一段时间，家里的人没去看这个房子。
1: 这处空屋距离案发现场仅有1.5公里的距离，而房主证实屋内没有储存任何食物。在查看现场的过程中，细心的廖智慧注意到摆放在角落里的电视机似乎有些异样。
3: 从这电视机上发现那啥呢，用铜胶带把这个电视机的这个喇叭粘上了。我们当时判断啥呢，应该是看电视怕这电视机可能有声音，怕引起其他人的怀疑。
1: 种种迹象表明，在此藏身的人很可能与这起命案存在某种关联。
3: 如果要是正常人，他也不把这音量放小，我也没有必要说把这喇叭粘上通风胶带。所以说，这个人的这个思维来说吧，应该是跟正常人还是不太一样。然后在这个胶带上就提取了，到了一枚指纹。搁在酒的瓶子上和杯上提取到了他的 DNA。
1: 带着采集到的线索，廖智慧和同事们几乎走遍了德尔布尔镇的每一个角落，只为追查潜逃的命案嫌疑人。 然而十个月过去了，却始终没有任何收获。那段时间里，廖智慧每个月仅回家一到两次，洗个澡，换一套干净的衣服，就再次匆匆出门。
0: 一年几乎就没怎么回家，那年有十天我也有事儿没在家，几乎就把孩子扔在老师家。
1: 长时间没有进展，这条线索也开始受到质疑。但廖智慧认为，线索经过了专案组的反复研判，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3: 他对这青山剑吧，比其他人精通一些，别人能排掉，那些人排不掉。他的经验也是最丰富的，他在那边带队也是最合适的人。
1: 在当地排查无果后，廖智慧决定将线索发往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展开异地排查工作。
3: 邮寄出去两个多月吧，山东济南就给我们回信了，比对出来这个山东籍的在逃犯郭某。
1: 郭某涉嫌在济南制造了一起命案，随后逃往外地，而跟和警方挖掘到的线索，为整个追捕行动提供了有力支撑。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郭某交代，他在内蒙古根河市潜逃期间，曾闯入一户人家盗取食物，不巧正赶上了房主回家。为了避免暴露身份，他残忍杀害了对方。就这样，经过一年的追查，这起由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督办的案件得以成功告破。廖智慧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妻子注意到，一年来廖智慧的身体消瘦了许多，显得很不正常。
0: 又心疼又来气的，这个感情都有交织在一起了。心疼他没把自己照顾好，来气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照顾好？因为你可以工作吗？ 但是你的健康和身体不是自己的，

0: 你要为家人、为孩子，都要负责任的。
1: 就在王娟为丈夫的健康担心时，儿子廖俊博做出了一个令他们感到意外的决定。
0: 我们是在他上高一的时候知道的，应该是唯一两次廖虎去给他开过家长会。
2: 那时候高一，老师为了激励我们，把自己心里学校啊写上，但是我目标很明确，就是想当警察。
0: 我家先生回来就跟我说嘛，说的你儿子想干警察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说的他想考沈阳心理学院，然后其实我们不同意。
1: 对于儿子的志向选择，夫妻俩各有截然不同的担忧。王娟希望儿子将来能生活得轻松一些，不要像父亲一样辛苦，而廖智慧则更在意儿子是否真正做好了成为一名警察的准备。
2: 我对这一切其实都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因为我从小到大切实地看到了我爸是怎么去做这项工作的，我也不会觉得这些苦克服不了，坚持不了。
0: 我俩都跟他谈了，谈不妥，然后后来我家先生说咱们不管他了，等着考完试分出来以后再说。因为那时候他的那个成绩不是在500多吗？沈阳心理学院分很高，他可能差10来分20分呢，不是很够呢。说的他现在还不够呢，让他为这个努力吧。
1: 廖智慧没有想到，他再也没有机会帮助儿子选择志向了。2018年6月12日，江苏南通警方来到根河市公安局，请求协助抓捕一名在逃的命案嫌疑人魏某。
3: 这个魏某呢，是我们根河籍的人员。张上廖智慧呢，第一时间安排我们的侦查人员对这个魏某进行研判。
1: 嫌疑人魏某多年不在根河生活，熟悉他的人并不多，这给排查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尽管此时的廖智慧已经连续一周没有得到充分休息，但他还是绷紧神经，在2天时间内将魏某的落脚点锁定在根河市的一家小舞厅里。
0: 之前他感冒了，然后那段时间正好我妈回来了，我妈甚至得每天把感冒药和水端到他嘴边，临走了他把感冒药吃了，都得这样子。
1: 抓捕时间定在6月14日的傍晚。当天中午，根河市突然下起大雨，得知儿子上学没带伞，廖智慧还临时去学校接了一趟。
2: 印象里就是感觉他很累，我们在车上可能说了一堆话，他可能就回啊一两句，
1: 感觉父亲有些疲惫，廖俊博也安静了下来，父子两人一路无言。
2: 放学之后，好的好，接完我好像就走，那应该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1: 当天下午5点20分。在医院里准备下班的王娟突然接到了丈夫的电话。
0: 她说的我媳妇儿我有点不舒服。完了我说的，哎呀，我不舒服的时候你都没回家管我，你这不舒服我管你吗？当时我还跟她开玩笑呢，因为她声音很平稳。
1: 在电话中，廖智慧再次强调说自己的心脏很难受。意识到情况不对后，王娟立即动身赶往公安局。
0: 马上要看到他们单位的时候，我就给我们单位的那个副院长啊，还有那个急诊的打电话了。我说我家老廖不太得劲儿。
1: 火速赶到公安局后，王娟看到了令人心焦的一幕。廖智慧斜靠在沙发上，手捂着胸口，怎么呼喊都没有回应。
0: 都出汗了，这时候我就看到他这个脑门上有汗了，实际上他之前后背上就都是汗了，但我不知道。
1: 为了争取抢救时间，几名民警找来担架将廖智慧抬下了楼，120急救车也很快赶到了现场。

就在那儿就地抢救，又留了23分钟，始终依旧还没入。当时我不知道他人没了，就当时已经懵了。

0: 我觉得他的一生对得起行政了。他说的，你作为警察，你的主业就是侦查破案。当你老了之后，你的后人问到你这一生都干什么了，你最起码的你不是碌碌无为，你可以跟孩子讲讲自己的故事。我感觉他用最朴实的话表达出了最崇高的理想。
1: 廖智慧走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坚守在刑侦岗位上。22年的从警生涯中，廖智慧主办参与侦破各类刑事案件1200余起，挽回经济损失5000余万元。2019年5月24日，公安部追授廖智慧同志全国公安系统2级英雄模范称号。

0: 廖智慧牺牲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公安局决定将他生前佩戴的警号061987封存。
1: 一警一号，就一个民警因公牺牲了，我们把它封存起来，也是一种怀念，一种纪念啊，既是我们对他的一种敬意，也是对他的生前所做的贡献的一种铭记。
0: 父亲在工作岗位上突然离去，让廖俊博的心情一下子跌入谷底，很长时间才缓过来。然而，令王娟没有想到的是，廖俊博依然坚持报考警校，并于2019年考入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2: 表达过一次不想让我当警察，但是我目光很炙热，我说我要当警察，他也没阻止我。我觉得他可能也期盼体测出点问题，体测别过。当我从那个体测的考场走出来的时候，他抱着我哇哇哭。
0: 入境后，廖俊博在向华派出所搞过内勤，也进过社区。2026年初，他成为案件办理队的一名民警，干起了跟父亲一样的工作。
1: 由于工作非常出色，2024年廖俊博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啊，组织上对他的工作非常的认可啊，所以把这个警号重新取用，把这种英烈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0: 2026年4月6日清晨，警号重启仪式在向华派出所举行。
3: 061987
4: 到，
3: 欢迎归队。

因为从小到大，我父亲就是我人生的一个标杆吧。我也是在努力的向着他的这个方向去追寻他的脚步。如果说现在能听着的话，我会想让他知道我也当上警察的，我也有很好的在派出所去工作，努力的对公安事业的奉献，为人民群众那种奉献。

0: 印象里就一次，小学毕业，你们去的海南，那肯定是比较开心的。那我爸陪我出去玩。
1: 我家孩子是比较容易开心的人，也比较容易满足的人，包括照照片的那个动作你都能看出来，晒得黑黑的，然后每天都跟我们在一起。
2: 一串数字见证热血冲锋，一枚勋章铭记无限忠诚，薪火相传，英雄从未远去，豪情常在，丰碑永续荣光。井号重启，天网栏目近期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9: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2: 好干净啊！
1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3: 好香啊！
11: 有汰渍没问题，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做个交接吧。公车上的事儿交给程程。
1: 我这不是我不行啊，董事长，我什么都不会啊。再说这项目一直是高总在管呢，我这也不合适嘛。高总，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要不这样，以后这个项目咱们俩一起，您主抓，我配合协助你。这业务上这会有太多太多不懂的东西了，这以后还请您费心，您看行不行吗？高总，我
2: 程总啊，我以后多向您学习。
1: 高总，
2: 恭喜您。
1: 不是，
2: 老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只要您身体好，我怎么样都行啊。
1: 高总，您听我说，高总，
3: 来来来，重新量量量量。量量
4: 爹，您血压高，你以后重点处理他。就这样，
5: 老板，这鱼怎么卖呀？老板，这鱼怎么卖？
6: 十五一斤。
5: 你看这鱼都快死了，还卖十五斤，便宜点行不行啊？便宜点，我多买点。
6: 送你。
5: 哎，不用，
6: 要不要？
7: 莫哥，
6: 哎，小虎，坐吧，随便坐吧，哎。
7: 哎，瑶瑶最近挺好的吧？
8: 上六年级了，学习挺紧的。来，这是这个月的钱，回去交给老板。
7: 这不着急，
8: 哎，拿着吧，一码事归一码事，该还的还是要还的。你有事儿啊？
7: 哎，老板啊，让我过来看看你，找你好好工作，把生意弄好。外面的事儿啊，你先别操心，他会处理。
8: 马三的屎都拉到头上了。他怎么处理啊？
7: 你先沉住气，我相信老板，没问题的。
8: 老板是不是让你过来看着我？
7: 怎么会了？老板就是让我来看看你。你多想了，多想了。
8: 我特别了解你，让你过来看着我，就好好看着，别乱跑。

0: 太厉害了，这这几级的？
1: 这可是五级的。老师说，好多人练了好多年都没学会，我一个月就学会了。
0: 这么厉害，一个月就学会了？你教教我。
2: 练一个月才练成这样，还有脸说？怎么行啊？
0: 很好了，很好了。他刚才弹出了十五级的水平。
2: 什么十五级啊？钢琴一共十级，你就给他惯的。
0: 什么？很好，儿子。
2: 不在外面忙吗？啊？怎么有功夫陪他弹琴啊？
0: 再忙啊，也比不上老婆孩子重要啊，对不对？我把手机电视都给卸了。
2: 手型啊？
0: 很好了，来，儿子，弹给妈妈听听。
2: 学钢琴不打怎么练啊？

0: 瑶瑶，爸爸今天晚上可能不回去了，桌子右边的抽屉里有钱，自己拿出去买点吃的，吃点好的，吃完了回去写作业啊。啊，
1: 你干什么去？
0: 没事啊，爸爸先挂了。
2: 宝哥，我去个厕所，茶喝太多了。你别搞我好不好？
0: 老板让你过来看着我，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儿看着我，别乱跑。
2: 什么？你可能误会了，老板不是这意思。你看，手机都打没电了，老板他不接呀。
0: 那你就让他自己过来说，喝茶。
3: water 是杯子还是水？
4: 哥，
1: 水。
4: 出事儿
3: 啊？上课。
1: 水。water。
3: water。
1: yeah。
3: 怎么拼
1: ？It's a W
3: W
1: A
3: A
1: G
3: G
1: E
3: E
1: R
3: R。
4: water。Excuse me, sir. We have to go now. Emergency.
5: 走了，出大事。干嘛呢？上课呢。
4: 我改天再上。出大事了，我们赶紧
1: 出去
4: 一趟啊！给你打电话，重机。
1: 没拼死。
3: 没开机。
2: 哦，喝泡咖啡，
3: 不喝了。
6: 哎，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赶紧精神啊！今天上气管炎是
3: 吧？气管炎，等以后你结了婚就知道了。气管炎很幸福的，
6: 谬论。看不惯他那副样子，把老徐娘还带个拖油瓶，一天天摆出一副当家人的谱，然后高家除了你就是他，什么玩意儿？
3: 过分了啊！她是你嫂子
6: 啊，不是吗？

昨晚到现在没走啊？是啊，迟早在……哎，不对，姐姐，我那个，我去个厕所。我叫他来了，你难为人家干什么？

0: 我就是个杀鱼的，你不让我杀鱼留着我干什么呀？
1: 你是做大事的，我留你到最后肯定有用啊。莽村的事情我能处理好，不用你担心。
0: 怎么处理好？他们差点杀了你儿子。
1: 差点？那不是没杀吗？我儿子现在家里好好的呢，没问题的。你真想帮我出力啊？

0: 我最近挺担心阿生的，他整天跟我说希望建工集团多给一些工程给他做，但其实我不想让他参与太多，建工集团太复杂了，我不想让他趟这个浑水。过两天他去外地上一批小灵通，那地方我听说治安不是太好，你能不能跟他去一趟？我希望你有什么事情帮我看着他。
1: 没问题，但是你这边呢？
0: 我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你最近压力是不是很大呀？有个名人跟我说过，有压力就要吃棒棒糖。
2: 走了、啊。哎，这早餐给你们。
3: 哎，还有这个，这是这个月的饭。
2: 哎。

0: 撤我职？不，不是撤职，是让你暂时从专案组组长的位置上撤下来。您在这个时间段，您觉得换人合适吗？哎呀，撤下来避避风头，对你也是保护嘛，啊？您打算换谁？啊，张彪，因为理想啊是莽村人，他得回避。
1: 您不觉得您彻底被舆论裹挟了吗？
0: 守规矩，知进退，没什么问题。 再说，你有新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0: 你呢？去见一下小玉，把那篇文章的社会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1: 我，哎，
0: 别以为这是小事儿啊，群众的信任都丢光了，还怎么开展工作呀？
1: 这案子最近有什么新进展？莽村的人都串好供了。
2: 一口咬定是李青一个人干的，这又是开车又是抓孩子。他一个精神病人，怎么可能啊？
3: 村口那摄像头的硬盘找着没有？没有。
1: 小哥，你就是莽村的，跟村民都比较熟悉，你觉得会在哪儿呢？
3: 这东西只有藏在自己家里才最安全，那第一藏匿地点肯定是家里头。
1: 李有田家，还能是我家呀？但咱们既没有证据，那也不可能有手续啊，也进不去呀。其实还有一个情况。
3: 哎呦，有什么想法你就说，你痛快点行不行？
1: 孟玉之前写的那个文章，莽村的人都把他当成大英雄，咱跟孟玉也算认识，能不能通过他？
4: 而且你有完没完了？
3: 我怎么了？
4: 现在我是专案组组长，
3: 你喊什么呀？我知道啊。
4: 你没觉得在背后偷听别人谈话很不道德？
3: 你乃至眼睛听见我，乃至耳朵我听见我，
4: 我刚才我什么根本没有，我一直听了。
3: 张彪，安心虽然现在不是专案组组长了，但是有些具体工作还是可以交给他去办。
4: 哎哎，我跟你讲，我这个人不在乎升官的，只要交给我任务，我保证完成。
1: 行。
3: 安心，那你现在去找孟玉，让他找到文章的评论者，从而打开突破口。听明白了吗？这不好意思，我刚才什么都没听见啊。对不起，你们继续，你们继续啊。好，
5: 你是专案组组长，想办法。
4: 翔哥，
1: 我想。
5: 就是想请你吃个饭。最近忙得要命，比之前还要忙，真没那闲工夫。
6: 我们还是朋友嘛。如果是朋友，我们就在一起聊聊这些年的生活，多好啊！我们开开玩笑，看看电影，听听音。
5: 有什么事儿的话，就电话里说呗。
6: 好。那篇报道啊，
5: 哎，如果是正事儿的话，那就不用说了啊。
6: 你知道你这篇文章？ 引起多大的风波吗？当然，这个风波在你们不算什么，但是在我们京海这个小地方，你看后面跟帖了吗？他们讲我是黑社会保护伞，你怎么想？
5: 我怎么认为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看到了什么？
6: 但是看到了就是事实嘛。我们当面沟通一次好不好？
5: 都说了，安心，我真的很忙，你还有事吗？
6: 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
5: 我过去也这样，挂了啊。

0: 叔叔，你哭了？
1: 没有。
0: 但你看上去像是哭了。
1: 你会自己修风筝啊？
0: 啊，爷爷说了，自己弄坏的，自己修。
2: 小雨，
3: 嗯，
2: 明天爸休息，你陪我一块爬山去。
3: 啊？我不想去爸，我好不容易逮着明天休息一天，能睡个懒觉，那爬山累死了，熬夜。
4: 多久都没锻炼了，陪你爸爬爬山没坏处。
3: 我说明天我还有好多稿子，好多工作要做呢。
2: 别说那么多啊！你再走，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3: 现在谁还爬山呀，爸？这不有索道吗？
2: 你说什么呢？索道，那是为你准备的。年纪轻轻的还索道？行了，
3: 嗯，
2: 明天早上七点半。准点
4: 儿，吃完了都，
5: 你就陪他去一趟吧，
4: 难得回来的啊！
6: 快点，快点，小鱼，快！
0: 哎你，我跑不动了，你跑那么
6: 快！快点，快点！瞧你这没劲的，
0: 爸，你快点儿，你干嘛呢？
6: 小鱼
0: 啊，
6: 我这单位可能还有点事儿，我得先回去一趟。你先爬着啊，到了半山腰那亭子上给我拍张照片。
0: 拍照片干嘛呀？
6: 表示你到那儿了。快，
0: 服了你了，你赶紧回来啊。

0: 好久不见。挺巧啊。那个，哎，我们能聊聊天吗？我想跟你道个歉。
1: 麻烦您让一下行吗？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呢。
0: 你爸讲今天你没有事情的。
1: 那就别让我耽误您的时间，您可是京海好警察，您忙得很，是吧，安警官？
0: 我们聊聊聊。
1: 行。你要跟我聊什么？你跟我都陪着你聊。聊什么？聊工作是吧？行，我陪你聊。我知道你这人满脑子就是工作，你就每天你就只有工作。聊什么？莽村的事情是吗？我先告诉你，照片不是我拍的。还聊什么？说吧。6年了，你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发过一回信息吗？你找过我一回吗？
0: 信息绝对是发了的，发了好多，你从来都不回，所以我后来也有自知之明，就不敢给你发。
1: 我画号了，你不知道啊？
0: 你画号，你为什么不跟我讲啊？
1: 不是你不会去问别人，你顶着嘴管着干什么呢？管着吃饭呢？
0: 吃饭当然要管啊。

0: 那接下来呢？打算怎么做啊？现在我打算每天就都给你发信息问候一下。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莽村的事情。我们现在打算从那个发帖人身上入手，我们已经查到他的网名叫迷，根据
1: IP
0: 地址，我们锁定到了莽村附近。哦，我知道，那个人叫李宏伟。你怎么认识他？我有他 QQ 号啊。为什么？ 我去调查莽村事情的时候遇到过他。好，你这样，你把你的
1: QQ
0: 的账户和密码给到我。为什么呀？
1: 我请我们的女警来假扮你，然后和他聊一聊。
0: 行，我都已经跟他视频过了。
1: 跟他是什么频？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是觉得就不安全。
0: 我想告诉你，别以为我们干记者的都是吃干饭的。

0: 你怎么开车？怎么我你？找我干嘛？有个买卖，你做不做？你必须做你的，装我了。
1: 什么买卖？我们这查一个别的案子，但是现在呢，发现跟你们这边有点关系，目标人物叫李宏伟，我这个线人跟他聊了几个月了，这李宏伟呢，可能就看上我这个线人了。 天天约着要吃饭，要喝酒，要见面，说是在梦圆酒吧，聊来聊去聊得胡说八道的，就放松警惕了，就讲说，只要见面什么都可以，哎，不光吃饭，不光喝酒，还可以吸，所以我这不是跟你有关系了吗？你要不要去？啊，
2: 是可靠吗？
1: 非常可靠，跟了好几个月不跟你讲了吗？而听他这个口风呢，就是梦圆酒吧，应该是对于他们来讲很安全。
3: 听这意思是什么都可以做，而且是每天都有局。你这个线人是不是长得还行？啊，行，吧，干吧。啊啊，你以后别在这老在这闲待着，看点路。
4: 你叫我，
3: 我这个线人啊，对我真是言听计从。
5: 从小就喜欢
6: 参与我们这点警察的事情，不容易。
7: 帅，后面，后面，来，
6: 你好，哥，不好意思，刚过来的时候有点堵车，来晚了。
7: 下回早一点啊。哎，介绍一下，
6: 啊，我是蒙月。
7: 哦，这位呢是
6: 建哥。
7: 你好，你好。
6: 建都的队长啊，
7: 哎，这次是多亏了你啊，给了这么。

0: 重要的线索。
1: 没事儿，但咱先说好啊，我就是这个线人。那调查李宏伟家，
2: 他们家的这个
1: 闭嘴。搜查李宏伟家的事情呢，还得你。
0: 哎，你是已经跟李宏伟亮明你记者身份了是吧？
1: 啊。
0: 嗯。这小子怎么胆儿这么大呀？跟记者还敢说吸毒的事儿啊？
1: 不知道啊。
2: 色胆包天呗。
1: 闭嘴。
0: 那一会儿怎么？

0: 东西要给你。
1: 什么？
2: 就是多了一片，颜色呀，还有外形上，跟彩色马骨基本一致。如果到时候他们逼着你吃马骨，吃这个，好吧，安全。
3: 这个，我觉得。
1: 行，放心吧。
2: 好，
1: 到去了。
2: 好。
4: 去哪儿啊？
5: 哎！
3: 姑娘，行，挺机灵的。就你拿那个药，和彩色马骨真像吗？万一让人看出来怎么办？
2: 应该没事儿，像还是挺像的。而且那个酒吧里头啊，灯光昏暗，都喝得醉醺醺的，没人细看。
3: 万一出了事情的话，我跟他爸都没法交代。
2: 这谁家姑娘？
3: 孟德海。
2: 咱们以前局长孟德海啊。
3: 啊。
2: 你疯了吧你？
3: 啊？
2: 是不是有病啊？你让他来啊？
3: 你刚才同意的呀。

0: 过吗？
1: 这东西我比你熟。
2: 那来一个。过来。啊？
1: 我喜欢红色的。
3: 里边给信儿了，
4: 进度组，行动。
5: 英雄，
1: 安心。不是你们警察同志怎么使这么大劲儿啊？我就
6: 你说，哎，给你过来，哎呀，
1: 好了，有完没完你？
6: 你不管他，不管他，这帮孩子手没轻没重的，这也是为了你的安全，你怎么不能保护啊？是吧？多理解吧。哎哎，嗯，你把那个喷子给我。
5: 孟楠，
6: 手铐里。嗯，哎，哎，那个。

0: 破皮了，你别喷在那个破的里啊。
1: 破了。
2: 没事，哥。嗯，你给我吧，我自己来。
0: 行，
2: 谢谢啊。
0: 我说这种活你别让他干，多危险啊！你看看这你给弄的，那这伤着了。这下回真的，你别不能干这活。
3: 你怎么不早讲呢？啊？
0: 结果一看你俩在这儿吧，我就想乐。其实六七年以前咱们仨见过。啊？有一次你开车送他去机场，在半路上被警察给拦了。我交警啊。
3: 哦，那孙子是你啊。
0: 说话注意点，我是一个禁毒警察。
3: 不，你为什么禁毒警？你当交警了那时候？哎呀，
0: 那时候那个局里头不是那个轮岗啊，你来的晚你就没赶上。哎呀，天天的就是风吹日晒的，吃着那个尾气就指挥交通，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为啥。
3: 你是在抱怨吗？
0: 没有。
1: 我恰恰认为你父亲当年那个决定特别正确，真的，就那段时光在我今后人生当中那个成长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0: 我又帮我问你爸爸是啥，
3: 那个车钥匙给我来。
0: 什么？
3: 车钥匙给我吧，我开啊。
0: 啊，我上后面坐。
3: 你这走，陪我聊会天，来，家人您来。
4: 对的对的，哎呀，这是李宏伟的情况，我也是刚听说的。是啊，哎，不是刑警队抓的，是禁毒队抓的，那这个性质就比较严重了。具体什么情况我得问一下禁毒队的杨建。对对对，啊，这样您稍等一下啊。哎，小郑啊，那个把禁毒队的杨建叫到我这儿来。哎，啊，还在审啊？那好吧，让他审完了以后啊，马上到我这儿来啊。来，好。哎，您听到了吧？他现在忙的连我都顾不上喽。这样吧，如果有什么结果，我马上通告您，好吗？哎，好的好的，哦，再见啊。消息知道真快呀。
5: 安警官，保护伞，出名的感觉怎么样啊？我知道，我是初犯，你们不能把我怎么样。嘿嘿嘿，
0: 跟谁聊天呢？你那帮朋友都交代了，你吃这玩意儿不是一次两次了吧？
5: 一群王八羔子，没种的东西。我说他们呢？
6: 也不能怪他们，人人自保，都得争取宽大处理，是吧？但刚才这个杨队长也跟我介绍了。别人呢都是吸毒，你是贩毒，是吧？
5: 贩毒？啊，
0: 啊，对啊。那酒保交代说是你让他去搞的毒品，那毒品弄回来以后呢，交给了你，然后由你去做的分销。
5: 放屁！我都是自己吃的。
0: 有没有分给别人？
5: 给了，但是我没收钱呢。哎，
7: 他们讲说你收了，昨天晚上那个局你就收了，挨个收的。
5: 收了。那是喝酒的钱呢、男人300，女生免费，酒厂的老规矩都是这样。回去你们也去打听打听。哎
6: 呀，咱们真是孤陋寡闻了，我跟你讲，真的。
7: 但是啊，你这些朋友讲呢，你收的不是酒钱，是毒资，而且人那么多，那你说我们听谁的呢？
5: 不是，人多你们就信了。他们现在是遇到事儿了，把所有的事都扣到我头上了。哎呀，
7: 那是你的朋友，你选朋友是你自己的事情。
5: 还有警察 是要讲证据的。
7: 我们是讲证据啊，我们就是重证据轻口供，口供就是一个佐证，我们当然要看证据啊。问题现在证据就放在这儿了，对吧？我们以事实为依据，现在铁定你就是组织贩毒，那你怎么办呢？
5: 我要找律师。
8: 你快点找律师，对吧？你找律师问问你这个情况怎么办，对吧？我们也不会冤枉你，好不好？
7: 哎，他一般这种情况判多少年？
9: 他得看案值了。他自己身上带的这毒品的数量倒是不大啊，
7: 那你问题不大啊。
9: 但是酒保携带的数量大呀，估计得四环。哎，
5: 那是他自己带的，跟我没关系。
9: 你是他老板呢，他带多少算你头上啊？
8: 那就是你四环嘛。
5: 不，那我更需要找律师。
9: 你找，你要找不着，我们提供法律援助啊。但我给你普及一下，就你这案子，涉及这么多人，时间短不了。这期间你就在看守所住着。你甭跟他废话了，你不行就送看守所吧，我得补个觉，让大学再提供。
7: 怎么那么多毛病？
5: 现在说实话，他们真的是在陷害我，真的，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你好好查一下。
7: 你跟我讲不着的，这是禁毒的事情，我是刑警，是他们的事儿。他们现在就是拦，缺人头，拿我凑个数，一会儿再来一个人，我不管这个事情。但是我也告诉你一句啊，你现在呀。这个毒品的数量呢有点大，就任何一个部门遇到你这种情况都会认认真真来办的，真的不会错怪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啊。你的那些朋友啊，人家都在争取立功表现，争取从宽处理，对吧？所以你这边呢，
5: 可安警官，可是我真的没有啊，我真没有。
7: 再想想，再想想，哪怕很小的一个事情，你讲出来不就也是立功吗？那听不懂。
5: 我交代，我现在好好交代。有
7: 什么
5: 案子啊？他们几个，大楚、小楚，他们都吃。
7: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就还说这个事情？
5: 还有那个女的也吃了，跟我一起抓的那女的都吃了。
7: 真没别的了？
5: 没别的，真没别的，我都交代了。
7: 你这样吧，我给你点个事儿。你们村那个李，
5: 李青。
7: 哎，李青。李青这个绑架案你参与没有？
5: 我不太清楚这个。
7: 你现在跟我讲。
5: 我真的想跟你讲了，我什么都
7: 没有。你还有可能争取从宽处理。
9: 哎，来了
10: 来了，
7: 行，那我走了。
5: 安警官，安警官，我有话要说。

0: 哎，
1: 山翔，
2: 哎，这深更半夜的，这干什么呀？这是，
3: 我们是警察，我们接到任务，搜查李宏伟住所。
2: 哎呦，这你看，宏伟他也不在家，要不明天回来咱们再说。
3: 宏伟已经在公安局了。
2: 啊？他犯什么事了？
3: 禁毒支队抓的，具体我也不清楚，我们就是配合调查。

拿工具。不是，李连长，我是怎么得罪你们家了？你还要拆我房啊你啊！这。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8: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

0: 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精简护肤，认准标婷，28年匠心品牌，值得信赖。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张大庆、张小庆跟李青关系本来就很好，李顺出事之后，李青天天嚷嚷着要复仇。案发前一天呢，张大庆向李宏伟借了村委会面包车的钥匙，说要进城，但是第二天就案发了。案发之后，李宏伟自称害怕受牵连，就把车卖到了旧车交易市场。
1: 那张大庆和张小庆了？
2: 根据李有田交代，绑架案发生第二天，张大庆和张小庆向村委会借了钱，
3: 说是要到外地学习度假村的管理经验，当天就走了，目前下落不明。
1: 这父子俩推的倒是干净。
0: 张大庆、张小庆兄弟根本没出过什么远门，据我们分析研究，他们应该不会跑得太。
4: 分析研究什么呢？直接发截查通报就好嘛。
1: 好。
5: 药品检验报告一早就出来了，证实了那个酒保的话，药里面根本就没有冰毒成分，就是淀粉加色素。
4: 他现在自己知道买这个药是假的吗？
5: 不知道。
4: 什么事儿？
5: 跟你瞎忙活半天，你下回情报能不能准确点？
4: 这才说明吸毒的人少了，你们禁毒工作做得好吗？
5: 这话我也听。吸毒的人少了是好事，但是我们查那个彩色麻古，现在已经在市面上开始传播了。你要是有任何消息，记得告诉我。
4: 明白明白。
6: 就在抓捕张大庆、张小庆兄弟的协查通告发出后的第二天，张小庆居然就自己从京海冒了出来。
7: 驾驶证、行驶证，请出示一下。
8: 我是建工集团的，这个麻烦您通融一下。
7: 来，下车检查一下。
9: 颈部勒痕，交叉点在颈后。
10: 除了这个勒痕，尸体表面几乎没有外伤。初步判断，死因是机械性窒息。
1: 时间呢？
9: 尸僵缓解，尸律还未形成，死亡时间应该在12到24小时左右。
1: 这是理论时间。
9: 如果考虑到天气炎热的因素，这个时间可能更短。但是如果尸体经过冷藏处理，这个时间也有可能更长。
1: 行啊，长进不小，你这个徒弟都成老刑侦了。
9: 师傅带得好。发现尸体的大卡车是京海建工集团的，所以高启强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他也确实有着作案的能力和动机。
1: 这个张家兄弟参与了绑架，是我们内部掌握的线索，这高启强怎么会知道的？
11: 他不是警察。

0: 所以人家获取信息的渠道就比警察多得多嘛。你是不是有什么不满啊？没有啊，真的没有。我有，局长，我们总绑着自己的一只手，是战胜不了那些不讲武德的敌人的。现在我们办案最大的痛点，就是能用的手段比敌人少。这么多年了，你说够了？
1: 你今天怎么了，李翔？啊，只想要办案的权利，不想受限制，是吗？ 这种思想是有问题的。如果你们觉得制度绑住了你们一只手，那就绑着吧。真解开了，这一巴掌，怕是要掀到你们自己的脸上了。
0: 那个，下一步我们怎么做？
1: 张大庆还没找到，说不定我们还能救回一条人命来。先对高启强实施秘密监控。
2: 已经安排小五他们组在做了。
0: 来。
3: 正好小五在那儿，说一说。
4: 局长，我刚刚早就想说了，高启强呀，可能要跑。
3: 高启强2个小时之前订了一张去香港的机票，是单程的。他名下有好多辆车，但是今天动的就是这一辆。现在初步预估的话，我们距离他大概有3公里到5公里。佳丽已经给机场那边发了协查通报了，就算咱们追不上，机场那边的同志也能给他摁下。
5: 跑得这么明目张胆，这是要去哪儿？
3: 高启强冲墙了，
5: 疯了吗他？这样肯定追不上了，换条路。

0: 这是陈淑宁母子的航班信息，目的地香港。
1: 高启祥故意买了比他们晚一班的飞机，我们抓到他的时候，他们母子俩的飞机已经起飞了。
0: 他其实就是豁出自己要保这娘俩的。
1: 我们的眼睛啊，都盯在高启祥身上了，让他钻了空子。
0: 你先别着急，请跟我来。

0: 我给机场的派出所都发了协查通报，所以在他们登机前一刻给按下。
1: 看来高启强这么做是为了他的家人。
2: 好啊，
1: 现在牌都在你手里了，怎么打看你的了。
3: 小陈，
4: 安警官，叫人。
5: 安叔好。
3: 哎，你好。
5: 安叔啊。哎，我和妈妈没有做坏事，为什么要抓我们呀？
0: 这不是抓人的待遇啊，坐在这里还有饮料喝。就是
3: 叔叔啊，要抓坏人，
0: 那辛苦你跟妈妈配合一下。
3: 你想啊，你们都配合了我们抓坏人，那是不是你们也是英雄啊？
5: 安叔啊。哎，我快赶不上飞机了啊，我爸还在香港等着我呢。哦，
0: 没关系啊，香港不是随时都可以去嘛，对吧？等我和你爸爸完成任务之后，你们就可以去了，好吗？
4: 安警官，有什么要问的问我吧，小孩子什么都不懂。
0: 没有任何问题。哎，就是按照规定呢，有些情况暂时也不方便跟你讲，你也体谅。可能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就不好离开静海，所以如果有事情的话，我会给你打电话，到时候麻烦你还要辛苦跑一趟。
4: 行，那他好，那我等你电话。
0: 好，好，好，辛苦你们啊！来，送一下，送一下。
6: 哎，好，师傅，走吧，小陈，
4: 书包。
0: 嘿，丢三落四。
4: 说再见。哦，
5: 安叔再见。
0: 再见，小陈。
4: 哎。
7: 高启强，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吗？
8: 超速。
9: 参与绑架高小晨的人被杀了，和你有没有关系？
8: 那不是你们警察开的枪打死
9: 我？说的不是李青，
8: 还有别人。
7: 装傻是吧？
8: 那我确实不知道还有别人啊。
10: 那我们来捋一下时间线。三天前
9: 你弟弟高启胜离开了京海，你安排他去哪儿了？
8: 我弟弟是个合法商人，他去外地上货不需要我安排。
10: 那今天突然安排他们去香港，走得这么匆忙？
8: 你说我老婆和儿子现在孩子有假期，我之前答应过他，他学习好我就奖励他出去旅游，这不合法吗？
10: 今天早上7点，在青山道出口
9: 发现了一具尸体，运输尸体的车和司机都是你们集团，你怎么解释？
8: 建工集团有1000多员工，加上现在在外面开工蒙地的工人，可能得有过万人吧。你应该去调查谁跟这个事情有关系，你疯不疯？干什么？
9: 参与绑架高小晨的除了李青还有另外两个，今天这具尸体就是其中一个。
8: 所以这叫死有余辜啊。但我跟你声明一点哈，我是现在才知道你们说绑架我儿子有好几个人，我一直以为就一个，就是你们打死那个。
7: 你这是不打算配合？
8: 我已经很配合了。阿欣，我没有配合吗？
0: 配合了。今天确实也是给你添麻烦了，不好意思，耽误你们全家出去旅游了啊。
8: 抓紧时间吧，因为我儿子他们现在已经快到了，他一会儿还要给我通电话呢，报平安。
0: 小陈几年级了？
8: 6年级。
0: 真快，一眨眼就是6年过去了。哦，小升初啊，这么关键的时候你让他去香港旅游？
8: 这法律规定小升初之前不让旅游吗？
0: 没有啊，但是我担心小陈的学习啊。
8: 你不用担心，他成绩很好。
0: 我跟小陈认识，就是我们两个认识那一年。老相识。
8: 我儿子可未必记得你啊。
0: 是吗？小孩子记忆力都是选择性的啊、哦。 这个孩子聪明。你说是随他妈妈呀，还是随他爸爸呀，还是随……挺好，但就是真的要加强教育，千万不要让这么小的小朋友就撒谎，而且是也撒谎，那他一辈子就……
2: 现在还好，看起来不错。
0: 但是丢三落四这个毛病你还是要提醒他的啊，刚才就忘了这个。
8: 安心。

0: 我老婆孩子在哪？
1: 就在隔壁。
0: 你们想干什么呀？啊！把你放了！
2: 你有什么你问我，你难为他们干什么？
3: 什么叫难为？我们又没有抓他们，他们就是过来配合我们调查，这是每一个公民应该尽到的责任和义务。
0: 配合你我就够了，你把他们放了，你问我。
3: 没问题，没问题啊，我们去把这个给孩子。
0: 安心，有什么你问我，你问孩子干什么呀？
3: 不问，还给他。
2: 安心，安心。
1: 师傅，真去问小陈啊，是不是残忍了点？
3: 我真的没有要审他儿子，因为这个儿子如果是被他们夫妇俩训练过的话，你一句也炸不出来。
4: 师傅，
3: 嗯，
4: 您的邮件
3: 谁寄的？
4: 是没写寄件人和地址啊。
3: 拆。
4: 好。
3: CD 啊。
4: 是。
3: 读取。
4: 好。
5: 小陈，刚才你还记得绑架你的人一步几个吗？
4: 记不住，就黑了就记不住了。
5: 好，好，好。小陈，想到了红安局，警察叔叔要问你，一共有几个人绑架你？你一定要记住爸爸的话，就说一个人。
4: 一个。
5: 对，就说一个人。
3: 这肯定是高启强的事，
1: 这证据来得也太及时了。
3: 看来高启强着急让老婆孩子离开，躲的根本不是我们。

0: 老公，我真是对你太失望了。你怎么跟我撒谎都没有问题？你真让小陈撒谎是吧？别毁孩子！
1: 你搞我儿子啊！
0: 你明明知道绑架他的不只是李青一个人，你教你儿子说那些个？
2: 你诈我对吧？我太了解你师父了，他是个好人，他不会搞孩子，不会搞女人的。
0: 我确实没有再找你儿子，没有再找你老婆，但是我也确实拿到了证据，教你儿子撒谎，也是不是亲生的，真是。
2: 谁给你证据的？
0: 这个你不要问了。这回能讲实话了吗？
2: 没错，我早就知道有人协助李青绑架我儿子，但我告诉你安心，我确实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更不可能去杀他。
3: 不够，老高，你知道的远不止这些。来，继续。
2: 记什么？接下来我说的话是对你们安警官单独的啊。
0: 这个房间没私事，逗号都给我记上。

0: 我确实找人进了莽村，把他们鼻梁骨给打断了，掰断了几个手指头，但我什么都没问到，行了吧？
1: 我们过去收到过这些案子吗？
2: 一个也没有。
0: 你看，
2: 那他们不报案就跟我没关系了，那就没事了。

0: 刘哥，侍卫，这有情况，你过来看一眼。
1: 这门锁被撬开过，而且是从外面被撬过来，不仔细看，真看不出来。搜集指纹脚印。
0: 对，你看这个，跟石里脖子上勒痕相似，会不会是凶器？
2: 那我去检验。
1: 看，我觉得他应该是。
2: 不错啊，老高，怎么了？有什么收获？作案凶器，疑似作案凶器，在哪找到的？
3: 你们家。
2: 阿信，我没见过这东西。
3: 嗯，
2: 你们别冤枉我啊！
3: 现在麻烦是，确实从这个凶器上提取到了这个生物信息。
2: 这什么东西？
3: 啊，就什么 DNA 啊，比如说头发呀、指纹呐、皮屑呀、人体组织啊、细胞啊等等。
2: 我不知道谁的，我没碰过，不是你的，是受害人的。真让我猜对了，这帮人啊，就是想置我于死地。
3: 哪帮人？
2: 我在这个位置上，人多了去了。
4: 让他起来。

0: 这样啊，我尽量啊把这范围缩小一点，你们去调查。
1: 高启强，你这写的都是京海建工集团部门负责人的名儿。对啊，你让我写名单的嘛，赶紧去查他们吧。
0: 想借警察的手清除异己是吧？为民除害。我跟你说啊，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要置我于死地，你耽误什么时间？赶紧去调查他们吧。慢开，先交代你的问题。
1: 我的问题就没有问题啊，那赶紧去查他们吧。
0: 好，
1: 哎，那我能走了吗？
0: 过来呀、啊。

0: 老躺着腰疼。
1: 李队，吃饭呢？
0: 你吃，我吃过了。
2: 立夏，我有点冷了，给我拿件衣服。
0: 别着急呀、啊，我通知你老婆了，一会儿给你送衣服。
2: 我老婆，你让我老婆来哪里？
0: 这儿来呀。
2: 什么时候过来？

0: 马上，你不是能编吗？好好想想，一会儿你老婆看着这个德行怎么解释啊？哎，
1: 李队，我不能让我老婆担心我的，你先帮我解开，我到里面去等着。
0: 你先帮我解开。爸来了啊！帮我解开！阿欣，阿欣，阿欣，我投诉你！
2: 你在做什么？
3: 别管，
2: 你是刑警队队长，你在违反规则。我顾不了那么多，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他。你有证据吗？
4: 如果他是杀人凶手的话，他为什么要把尸体藏在自己集团公司的卡车里？如果他是杀人凶手的话，他为什么要把凶器放到自己家里？
2: 安心，你别傻了，行不行？他利用的就是你这一点，造成他们冤枉的假象。
3: 那你可以忍呐！
2: 你为什么要把他铐在这？他老婆一会儿要过来了，对待这种败类就得这么干。
3: 我告诉你，你帮我解开，你闭嘴！
2: 你看没看他给我提供的名单？
3: 你看没看？
2: 我看到了。
3: 他给的是什么？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
5: 卡车司机是提前一天晚上来装的车，然后他第二天早上才把这个车开走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要动手脚的话，当天晚上完全有这个时间。你现在锁了他，这怎么回事？
2: 那又怎么样？我就锁他了。解开，
3: 不解？
2: 解开，
3: 不解？
2: 闭嘴！
5: 这个人管，拿钥匙跟你说了，你别管，
2: 你把钥匙拿出来，
5: 你管行不行？
2: 阿欣，阿欣，你他妈别管了！

0: 我老婆来了，她就是要羞辱我，别我来。
1: 你闭嘴！
0: 你流血了，阿谦，快点，你别催我。你们这起草贪黑的也是蛮辛苦的哈，在里面啊。
2: 安警官，
3: 陈淑婷，忙着呢。妈，我给老高送点衣服，方便吗？你就这样。
2: 哎，
3: 带陈淑婷上去，然后我们签一个交接的一个手续就好啊。
2: 好的，师傅。嗯，
3: 快送陈淑婷上去，把我那个茶给她泡好。
2: 哎，好，师傅。
3: 好，快上去，哎。
4: 谢谢。你这个人啊，还是这么善良，怎么跟坏人斗啊？
3: 别让我后悔。
4: 回头请你吃面啊。

0: 所以你怀疑谁？陈太太助理，郑成。
1: 那老东西再不松口，我让铲车把他家房子推平了。哎呀，
2: 和气生财，不能动气。这动气还怎么挣钱呀？
0: 是他吗？
1: 哎，老主任快请。
0: 哎呦喂！哎呦！哎呦！哎呦！门槛太高了。哎呦我。 董事长，平时都是见事人看您的，今天我这是见着活的了，不是，这见着真人了，你看我这说话都不会说了，太激动了。
1: 主任啊，哎呀，我跟您一样心情，
0: 是吧？
1: 哎呀，
0: 终于见到您了。
1: 哎呦，
0: 其实您说我这把岁数早就该退休了，这年轻人呐，不会办事，惹一堆麻烦，我不就得出来替他们把持把持。
1: 是，您哪能轻言退休啊？早着呢，没有您那不行。而且现在障碍全都没有了，
3: 咱们进去聊了。
0: 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1: 相见恨晚呐！
0: 相见恨晚，相见恨晚。莽村这个工程项目啊，老主任还得多多大力支持。
1: 这话。

0: 说的，支持谈不上，但是到了我这个年龄，有多大力，一定出多大力，放心吧。
1: 来，都是你，来，好，来搬，
2: 来，小心点，快点搬啊！
3: 来，老板。

0: 说，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哦，等我消息。某个被警察抓了，
0: 是不是因为我？
1: 有人陷害
2: 他。你在这儿，我去帮他。
1: 你知道我哥为什么让你陪我吗？
2: 保护你啊。
1: 是怕你冲动让我看着你，他知道那帮人迟早会给他下手的。现在你我又在外地都很安全，他可以大刀阔斧的干一场了。
3: 小陈，你要上钢琴课了。

0: 行了行了，下班了下班了。哎
1: 呀，猴儿，怎么回事啊？明天真不用上班啊？
0: 废什么话，刚才没说清楚吗？
1: 我这不是心里没底吗？这不上工还找我发工钱，哪有这好事啊？
0: 给你钱就拿着，别的不要瞎打听。
1: 谢谢。
0: 我再说一遍啊，从明天开始不上工，工钱照发。
2: 听见了，
0: 下班。
3: 好，走，慢走。
4: 你们干嘛的？
3: 提货。
4: 没接到通知啊？提货单呢？
3: 提货单来看看。
5: 各位老板，打扰了，让我们走一趟吧。
3: 继续搬，快点。
6: 哦，看你现在过料单了吗？
7: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6: 当然知道，你建工集团的肖总，
5: 还有杜总、王总，
7: 请的就是你们。
8: 你说我听着呢。说完了吗？说完挂了吧。你都知道了。
9: 今天早上集团下面七个工地都停工了，一个工人都没来上班，还有仓库里的光缆全没了，保安也失踪了。
8: 工人没了再招呗，材料没了确实麻烦。哎呀，那是谁干的呢？
9: 家贼
8: 高启祥。他不是在公安局里吗？
9: 肯定是他提前安排好的。
8: 真是，好歹也是建工集团的总经理，连自己人都有。
9: 他就是这种人。
8: 先解决问题吧。如果光缆真是高启祥抢走的，一时半会儿也要不回来。赶紧的，让老肖再去买一批。
9: 肖总今天没来上班，还有集团的三个中层领导也都没来，
8: 都联系不上，
9: 电话都关机了。老爹，我来就是想问问您，要不要报警啊？
8: 报什么警啊？警察掺和进来事儿更多。
10: 三大一对
0: 哟，领导来了，喝口水呗。
11: 出去说吧。
0: 啊，好好。

0: 高启强许了你什么条件？只要复工，我加倍。
1: 不是我不想赚这个钱，你也看到了，这天气这么热，人没精神，有的兄弟都根本下不了床。
0: 实际点，高启强已经进去了，你跟着他也没好处。
1: 高总进局子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哪一次不是好好的出来？
0: 哼，这次不一样，建工集团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了。
1: 你们都是大人物，何苦为难我一个打工的呢？
0: 你怕他，就不怕我？
1: 得罪了你，丢份工作；得罪了他，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立刻找一支施工队。竟还找不到，就到外地去找。时辰过了，明天必须开工。 安警官。

0: 安警官你好，我是金海建工集团的负责人程程。
1: 我认得你，你在我们重点名单上。很遗憾，安警官，没想到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会是在这儿。但是对你，我可是久仰大名。高启强的那份录音光盘，就是我寄的。为什么给我寄光盘啊？
0: 据我所知，这些年你一直在盯着高启强。我相信，你是一个正直的好警察。
1: 我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是你给我寄光盘？
0: 因为我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守法工人。
1: 正直善良，所以窃听别人。
0: 套我话，我只是寄了光盘给你，别的可没承认。
1: 你知道给我寄这个光盘意味着什么吗？
0: 意味着我在你们眼里。 比高启强的嫌疑度更高。嗯，
1: 那还记？
0: 我读了20年的书，在金海建工打了10年的工，中间有3年是在替他们坐牢，铁窗加苦读，都比不过一个卖鱼的任了个干爹。眼看着他把一个蓬勃发展的集团带到阴沟里，
1: 不是他给你们拉了很多项目，赚了很多钱吗？
0: 然后呢？把公司变成一个黑社会团伙吗？
1: 人都是短视的动物，觉得只要赚钱就够了。你这个内斗啊，跟我没关系，啊，我也不感兴趣，啊。书是真没您读得多，但是有个道理还蛮清晰的，用犯罪制裁犯罪本身就是犯罪。
0: 我不会犯罪的，安警官，只是在非常时期，会逼不得已采用一些非常手段。哎，
1: 手段本身就是要用法律来界定。
2: 我们会钉死高启强，也会钉住你。就算做不成战友，至少也可以做朋友吧。
3: 哎，我这人没朋友。
4: 喂，你们队长呢？
3: 被市里领导叫走了。啊。嗯。安心啊，到。之前那篇报道产生的负面影响，基本上平息了。

市里对我们的工作也做出了正面的肯定，专案组的工作还是由你具体负责。对于高启祥提供的嫌疑名单，

0: 但是承建方却变成了京海建工集团，负责人就是程章。
1: 他们这合作也太快了点啊，很明显啊，他们提前做了利益勾兑，只等着高启强入狱啊。
2: 所以呢，其实张小庆之死案，我认为还应该再增加一个怀疑点，就是李有田父子。
1: 王秘书，哎呦，咱们多久没见了啊？
3: 哎，咱俩这非工作场合见面，这还是第一次吧？
1: 是对。哎呀，清华区太偏远了，您工作又那么忙，总是没有机会向您汇报工作啊。哎，
3: 现在可不一样了，龚局长，清华区的项目可是市里最重点的项目。
1: 啊，是，感谢市领导的关照啊！早就知道莽村的工程呢有市里的支持，我们还能不配合吗？
3: 不过听不少人向领导反映，你跟京海建工的高启强是老朋友了。哎，原先你们是在电信的时候就认识了？
1: 哦，那是业务上的接触，不是朋友。
3: 不是朋友更好。你想想，清华开发区的建设才刚刚开始。他就兴风作浪，搞得现在市里很多领导都对他意见很大。现在又牵扯出杀人案，我跟你说，出不来。
4: 我觉得呀，这大都是下边的小人在作乱啊，跟龚局长没有任何关系。
3: 这说实话，我今天能代表领导来，说明领导还是相信你的，龚局长。跟那些给京海搞破坏的坏分子，该划清界限就划清界限，啊，不然很容易会被拖下水的。
4: 哎，顾局长，
5: 何长，哎呀，
4: 这个孟书记没跟您一块来？
1: 哦，他有个会呢。
3: 什么会？他就对市里有意见，不愿意见我。
1: 哎呦，不会的。
3: 不过嘛，都是为了工作，有些分歧也很正常。都是为了京海的发展，龚局长，嗯，你是一线调上来的，会搞经济，比那些木头脑袋有用多了。
4: 是，龚局长可以说是年富力强啊，我觉得上升的空间还是蛮大的啊。
1: 过奖。
4: 哎，王秘书，是不是还有一个客人什么时候？
3: 哎，应该快到了吧？
4: 哦，是吧？
3: 哎，李队长，
4: 哎，李队长，哎，进，快请进。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哎，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0: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0: 李队长，藏在我这茶，啊，好了，别好。哟，
1: 主任，哎，您这怎么了？哎，就想起来自家一点小事儿，我又把说出来给李队长添不痛快。
0: 哎，李队长，主任的儿子还在你那儿压着呢吧？
1: 是，
0: 听说没他什么事儿。

0: 已经定性了，一个是贩毒，一个是包庇，帮助犯罪嫌疑人销毁证据。
1: 又不是在他身上搜出的毒品，你想想办法，早点放人。
2: 很麻烦吗？
1: 赵市长也很关注这个事儿啊。你们禁毒队跟刑警队不是一个单位的吗？

0: 我试试。哎，吃饭去，咱们啊，来来来，请，
1: 行，
0: 行，大师子，
1: 成了，你就甭送了啊，有事我给你打电话。
2: 你今天所有的表现，我都会去会跟领导一五一十的说的。公安局里面有咱们自己人，做起事来才能顺风顺水，对不对？
3: 莽村的事儿挺深的，到现在为止，两起谋杀案，一起绑架案，一婚外吸毒，
1: 富贵险中求嘛。你像拆迁这种事情，他们一辈子能遇到多少次，还不能捞多少，捞多少。
0: 这个李有田送的加油卡，你拿去用。哎，
1: 别，王秘书，我没自己的车，用不上。你这么大个队长，还没个车？啊！你去他们店里选一辆，价钱不用担心。哎。

0: 你怎么把李宏伟给放了？不是都查清楚了吗？一会儿触犯，叫叫他了。
1: 不是吸毒的问题啊！张大庆、张小庆是他的跟班，现在一死一失踪，你觉得跟他没关系吗？
0: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他就是把车借给张大庆、张小庆了。他又不知道他们要去绑架。
2: 再说了，李先生一死，他就把车给藏起来了，他害怕了。
3: 这不是人之常情，很正常吗？我觉得你不正常。你是不是看谁都不正常啊？
4: 李队，师傅出事了，过去都赶过去了。
2: 局长，这太乱了，要么您先回去，我来处理。怎么回事？这施工队啊，铺设光缆，把电缆给抹断了。这附近这几个小区啊，就都停电了。哎，大家安静点！怎么回事？你说，
5: 我们都停电两天了，昨儿高兴，今儿又挖断，他们施工队还是陈前队啊？
6: 对呀。
2: 我们看见朱志义已经跟受不了了，冰箱没力让我就坏了。
6: 哎，你们
2: 工地负责人呢？
6: 他们说话呀。
7: 工地负责人呢？到这里来！
6: 来了来了！
2: 你是工地负责人？
6: 领导您好，我是金海建工集团的负责人程程。
2: 我不管你是谁，马上修复电缆，恢复供电，知道吗？
6: 领导，我们不会连续犯这么蠢的错误，很明显是有人捣乱。
7: 工地的安全本来就该你们负责，你不要说那么多了。修复电缆，恢复供电，知道吗？
6: 是。
2: 修复有什么用？还不是又挖断？
7: 我们是救护车，
2: 停工！停工！
8: 大家安静，停停停！听我说啊，第一，修复电缆、恢复供电，我们会监督的，绝不拖延。第二，工程还要搞，关系到全市的发展和建设。
9: 不行，我有个徒弟，
10: 大夫给我停！
11: 不能等消防队的大人。
10: 不行，
8: 这件事真的不好意思了，各位。
10: 没事儿，就是扭了一下，有点错位。
8: 打个夹板就可以走了，但人家不让你走，哼！你就老实待着吧，啊！借这个机会，把该做的检查都做一遍，啊，好好养着。我跟你说啊，我身体没问题，我不像你，又抽烟又喝酒的。哎呦，进来，
12: 孟叔，
8: 孟书记，
12: 局长，
8: 哎，
12: 过去
8: 怎么样？
13: 怎么样？没什么事儿啊，就蹭过点皮而已啊。
14: 什么人干的？太嚣张了！哎，
13: 都已经抓起来了。哎，正好，你们配合这个派出所呀，一起审。我看这绝不是简单的施工纠纷。
14: 你凭什么抓我呀？我是受害者，好不好？你看我挨打了。
13: 行了，安静点，有没有管事儿啊？
14: 看看。
13: 你们警察打的？你打了警察啊？警察打我？知道袭警什么罪吗？
14: 我有证人，
12: 就是跟你一起打架那些人呗。
14: 这官司打定了，咱们走着瞧。不赔个百八十万的，你别想了。
12: 你家住哪儿啊？
14: 干嘛？还想上门威胁呀？
12: 我问你家住哪儿，哪个小区，几号楼几单元？张晓峰，你家根本就不住在施工区域，那儿断电跟你有什么关系？跑那儿瞎凑什么热闹啊？
13: 我打抱不平，
14: 煽动群众，聚众闹事儿，知道什么罪吗？啊？谁指使的呀？
13: 没人指使，我这人天生侠义。我想跟你要个人，高启强。嗯，你猜到了。哼，芒村和建工集团闹得越凶，对你清华区的开发越不利啊。
15: 高速公路的规划已经批下来了，接下来就是拆迁。这拆迁是件大麻烦事儿啊，芒村刘天。 和他背后那群狼崽子都眼巴巴盯着我兜里这点财政预算，哼，恨不得咬下来一大口才肯罢休啊！
8: 孟书记，高启强不是好的解决办法。
0: 你说的没错，不是个好办法，但总比没办法强。你也知道，我这个区委书记早就被赵立东给架空了，前两天区长公开讲，还被他叫去喝茶了。
1: 你怎么知道？
0: 他自己说的。这个人虽然胆小，对你倒是忠心耿耿啊，
1: 就因为他胆小。
0: 在两边都不敢得罪，你想想，如果这次改建工程以赵立东为主导的话，那清华区的百姓可就落不到实惠了。高启强不是省油的灯啊！你看，这才几天呢，把京海市闹得是鸡犬不宁啊！
2: 这位置不同了，看待问题的眼光也不一样。就说这治安和治理差一个字儿，可实际上呢，差出去十万八千里。
0: 对，我管治安，我就分个黑白。<笑>
2: 你看看，这位置和级别不一样了，说话的口气都不同了。<笑>
0: 什么级别不级别的？咱俩这个关系，你还跟我说这个说那个的？
3: 坐。哎，根据调查，窦欧现场除少数被煽动的居民以外，大部分人都是社会闲散人员，甚至好多人都不在那儿居住，很显然受人指使，故意闹事。
4: 受谁的指使？
3: 领头的这个叫光头勇，据群众反映，他跟高启强的手下唐小虎走得很近，俩人经常一块喝酒。 可是根据这几起施工纠纷来看，单凭唐小虎，他没这么强的组织能力。可是现在还有个情况比较麻烦，这个光头勇。

0: 有声称咱们警察打了他，非要打官司，妈胡扯！我在现场，警察的行动没问题。
1: 可是他们有证人还挺多的，他们有，我们也有。乐哥，咱说点现实的，现在的舆论环境你也知道，这警察一旦和群众起冲突，就算各打五十大板，也有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在官官相护。
0: 咱后面怎么办呢？你怎么想？他们这么闹啊，无非就是想让咱们放了高启强，以在建功集团立威。这陈如庭已经递交了拒保候审，咱们还没同意呢。您看，好吧。
2: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规章制度不能被舆情牵着走。唐姐，你怎么来了？
3: 我妈在乡下寄来的辣椒，她说你也喜欢吃，让我给你送来。
2: 大白天连个电话都不打就过来，找死吗你？
3: 高启强一家都被公安抓走了，没有人注意到我。高启强虽然进去了，但手底下那些马仔还在啊。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你要学会保护自己。听堂姐的话，这是最后一次。
2: 好，那我先回去。
3: 姑姑三期化疗的款我已经打过去了，你抽空回去看看。我走了。

0: 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1: 老陈，耽误你旅游了。过段时间啊，我带你去迪士尼啊。
0: 玩是小事儿，刚去前我警告你，别让我这么担心。
1: 说过多少？来一个。路上顺利吧。听说了，办得不错啊，
2: 应该的。

0: 哥，之后怎么办？
1: 他们想打，我们就陪他们打，打到他们服为止。
2: 你刚出来又要跟谁啊？
1: 所有人。
3: 包总。

郝总，有什么话直说吧。你们几个都是建工集团刚开始的时候就引在的老臣哈，敬你们一杯。 这些年拖累，你们几位处处照顾我，处处为难我。

0: 肖氏年头最长的哈，有建工集团就有你了，做过仓管，做过物流，做过采购。你坐的位置啊是最容易拿回扣的，但我没想到你小子手这么黑。你年薪100多万，怎么会有几千万的存款啊？啊？他要是知道，会怎么样？
1: 高总，求你，求你饶了我吧！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都听。我敬你一杯。
0: 赶紧吃饭吧。
1: 哎，好。
0: 那老杜最好色，那写在脸上了都。色字头上一把刀啊。哎呀，这姑娘真漂亮，真好看。
1: 这怎么在？
0: 听说是不是他找你太太摊牌了，让你离婚了，他让你赔3000万，对吧？我帮你搞定了，从今天开始，他不会再骚扰你了，以后找女人小心点啊。
1: 真的吗？我谢谢你。

0: 我最敬重的呀，还是王主任这种，学历高，不贪钱，守规矩，有原则。哎呀，我最怕就这种，油盐不进的人。吃饭，吃饭。
1: 干嘛？哎，不是，干嘛？哎，哎，高总，我支持你，我支持你。
0: 谢谢啊。
2: 哥，搞定了。

0: 在跟我之前是不是给领导开过车？
1: 给镇长开车。
0: 来了两个月了。
1: 两个半月。
0: 你站过去找人搜一下我这辆车，看有没有别的东西。
2: 没事。

0: 谢谢，充满电能待机7天那种，只不过现在没电了。你放的？我没见过。
1: 那就是大嫂放的，
0: 不知道。

0: 那就是小陈放的了。
1: 不知道。
0: 这个回答我不喜欢，那就不要怪我们了。
1: 老板，我真不知道。
2: 应该不是他，他每天给我开车，要是没电的话他肯定会换电的，一定是一个很难接近我车的人放的。

0: 小璐，你要缺钱的话要告诉我。
1: 老板给的钱我很满足。
0: 那就以后累一点啊，每天帮我多检查几次车，我不想让看见刚才的东西。
1: 明白。
2: 兄弟们，老板回来了，大家伙卖卖力气，把前两天耽误的工都给我补回来，好不好？
3: 来，各位街坊，来来来来，过来领点东西。最近啊，很不好意思啊，我们呢在施工，干扰了你们的正常生活，这很抱歉啊。今天啊，我们建工集团准备了一点小小的礼物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啊继续支持我们。
4: 好，谢谢老板。哎，
3: 我再说一个，等工程结束，我在你们的小区，我们建工团再送三张乒乓球桌给你们，好不好？
5: 好。
6: 现在外边有些传言，你们家这次出事我也没帮上忙，怕你们对我有什么误会。
7: 哪些狗东西胡说八道呢，老爹啊，我要知道了撕烂他们的嘴。你是我老爹，从小你带着我做人做事，咱一家人有什么误不误会的。老爹你放心啊，启强也不会这么想的，他要敢这么想我扒了他的皮。
6: 高启强回来以后风风火火闹出不小动静，
7: 是不都是为了咱这份家业吗？他走这几天啊工地都停工了，回来了呢就一件一件去解决，现在才复工。
6: 哎，那仓库那光缆找到了
7: 没丢？手底下人干活马虎，调货记录没搞清楚。
6: 难怪呢，肖总、杜总啊，老是在我面前提高一翔说好话。看来他最近真是干了不少好事
7: 啊。老爹，最近啊，他想拿下那个高速公路的竞标。
6: 哦。啊？那是不是又得跟莽村打交道了？
7: 对呀，不过这次有政府支持。
8: 他没有再怀疑你。
1: 我按照你说的，提前把一个没有电的窃听器放到车上，这事就过去了。
8: 高启强啊，就是太相信自己的判断。
1: 姐，我没事吧？他在车上说，他们想打，就打到底。打服务位置，他们说的是你吗？
8: 也可能是他们故意让你来传话的。
1: 不会吧？他对我跟之前一样啊。
8: 都到这个份上，我跟高启强都没有退路。
9: 干什么
10: ？No，
9: 哎，不是，你看你，
10: 我哥给您备了点
9: 儿。你哥，哎呀，太讲究了，真是。哎呦，
11: 领导，应该的。
9: 哎呦，
11: 领导，应该的，应该的。不光是给您的啊，我听说啊，高速那个规划出来了，招投标也准备开始了。

0: 这点土特产您就该打点打点，该安排安排，您定。但是京海集团得中标，
1: 这次啊还能再帮你们一把。我要调到市检察院了，可能帮您的机会就少了。
0: 领导，我的好领导，那您帮我们的机会可是更多呀、啊！
1: 饭店局，那还能有土特产吗？
0: 哎呦，那全市的土特产还不都听您安排了？慢开啊，师傅！
1: 拜拜，
0: 领导。
2: 抓了个毒贩，
3: 啊。
2: 用监控调他昨天行动路线，发现里面呢有个人长得特别像你们发的那个协查通报里的嫌疑人，你来认一下。小妮儿，把那人画面调出来。
3: 大哥，给放大一下呀。张大庆。跟你打听个人，见过吗？
4: 你们干嘛呢？
3: 是公安局的。
4: 哦，见过，经常来买烟。
3: 上一次买烟什么时候？
4: 两三周前吧。
3: 住哪？
4: 哎，就前面这个楼。他有时候犯懒，就打电话让我给他送上去。
3: 那屋里几个人？
4: 就他一个人。
3: 好，给我们带个路。
5: 哎，哎妈，
6: 哎，
5: 出来帮我看一下地。我出去一下啊，
6: 好，
3: 快点。
5: 老张，在家吗？老张，在家。
3: 什么味儿？成气不成风那种馊味儿，很多吸毒的人窝里都这个。
7: 你刚才讲张大俊吸毒，
3: 不一定。好好找找，能把日子过成这样的，黄赌毒至少占一样。
7: 既然你说中了，
8: 除了地下赌场的筹码，我们还在张大庆藏匿的房间里发现了手机、手表等财物，经过确认是他弟弟张小庆的。
9: 张大庆。好像没有被胁迫囚禁吧，还能自由行动啊。啊，那这个张小庆的死，他的嫌疑是最大的了。
10: 是的，现在他的住所已经被24小时监控了，但是他始终没再露过面。
7: 我们现在就想，只要能找到这些筹码所属的赌场，应该就能找到张大庆。
11: 这边有没有人见过？叫他告诉我，有吗？
12: 没有。
11: 你见没见过这个？
12: 没有。

0: 帮你那么大一忙，
1: 怎么谢吗？请饭。
0: 我没时间。你把那个你线人电话给
1: 我。你就坏规矩了，线人都是我们队里自己养的，我给你我们怎么办啊？
0: 行安呢，你求我办事我从来没喊过。
1: 要哪一个？
0: 孟玉吧。
1: 他业余的，他不做别的，
0: 就想要一个没什么经验的。我尽量安排那些

0: 知道我们俩什么关系吗？
1: 我是干什么的呀？打听了你俩早分了，没关系。我来跟你要这个号码，就说明我光明磊落了。你别介意啊。

0: 你孟德谁啊？
1: 从小一块长大的，给他起了好多外号，脾气比较暴，曹孟德。
0: 别想，别想。
1: 哎，我要打给他，我叫他曹孟德，他能答应？
0: 太能了，一听就知道自己人。

0: 喂，你好，请问是曹孟德吗？
1: 哪位？我是孟德安，你哪位？
2: 我

这块，我听说你天天在抓赌啊，有没有时间咱俩见个面？我这里可能有你想要的。

0: 你搞什么？
1: 给你介绍个朋友。
0: 来，抱歉。
1: 先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赌场的老板，你们要找的人。这个是市刑警队的安警官，我朋友。
2: 安警官，
3: 你快抓我吧！求求你了，快抓我吧！
0: 起来，坐那儿。
2: 安警官，我叫韩飞，在淮河路汉林家赌场，刚到枪是我的常客，后来都出事了，我把厂掀灭，我就把赌场关了，赌到了博美，是高老板求我回来的。
0: 啊，你见过张大庆是吧？
2: 以前见过。
0: 这人现在去哪儿了？
2: 现在我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1: 我刚才问过了。
0: 高启强，滥用私刑。
1: 有吗？
2: 没有没有，是我自己摔的，我自己摔的。谢谢，高老板，被抓了，谢谢你们，谢谢。
0: 你图什么呢？就非拿这么一个人，来证明说你跟张大庆没关系？
1: 我用证明吗？你不是已经帮我证明过了吗？安心。

0: 上次你帮我，我谢谢你，我想帮帮你嘛。但他确实不要当大现在。
1: 我在想啊，你说现在全城通缉，这个张大庆穷途末路，他离开京海前，你觉得他最想做什么？
2: 你也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看我是什么？走了啊。

0: 郑总，郑总，地凡，安全吗？安全。对于你来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安全的地方吗？
1: 为什么？
0: 我答应保护你，是因为你对我还有用。但是你死心不改，竟然敢抛头露面去赌博，你知不知道你火力盘好奇？
1: 郑总，我知道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求你，求求我，求求我，求求你！
0: 这里暂时安全，除非你自己寻死。
1: 现在风声紧，过几天我安排车送你离开京城。再也不回来了吗？
0: 回来一枪子儿吗？
1: 不是郑总，不是马上要拆迁了吗？拆迁，你还惦记这个？我不惦记了，我不要了，保命重要。 杀人灭口吧！
0: 我是高启强那样的亡命。

0: 你他妈笑一笑啊！每次跟我出来，你都丧着个脸，你这有多少心事啊你？
1: 可以缓缓了吧？帅
2: 哥，你再借我玩一会儿呗。
1: 我还得去扫厕所呢。哎，
2: 这扫厕所呀？
1: 嗯。
2: 不是，你怎么早说呀？哎，谢谢啊。擦擦擦擦，快快快！

0: 我呢？哎呀，看看，嗯，我就说你这脸吧，你就一直丧着脸，丑死了，安心，你不能笑笑。
1: 这人谁啊？哎，嫌疑人张大庆，也不怎么还告诉你。蒙村的张大庆啊，他怎么还成嫌疑人了呀？你怎么知道他？
2: 我去村里面采访的时候，村民都说他人很好，热心肠，对他评价很高。
1: 不可能，他是个烂赌鬼，他弟弟什么反应？
0: 他弟弟不怎么样，跟他相反，说经常打架，而且还有一些小偷小摸的臭毛病。哎，
1: 张大庆和张小庆谁跟？ 就那个熟人，叫什么刘有田，父子两个关系比较近。
0: 嗯，好像。

0: 你是不是想找张小庆吧？这个张大庆的动机是什么？嗯，你这衣服暖和吗？还行。我今天这件风衣挺薄的，下次要注意。
1: 今天有点变天了哈。
2: 嗯。
1: 安西，我说我冷。
2: 哎呀，进去不就完了？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

0: 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大家好，
1: 这里是平安中国直播间，
2: 这里是平安中国直播现场。
3: 一次特殊庭审敲响安全警钟，
4: 应当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3: 一场暖心帮扶圆梦女孩心愿，
5: 来帮着我抱一下。
3: 以法治护航民生，以实干筑牢基层平安。平安中国2026聚焦微心愿，龙门大平安，一线正在播出。
4: 请全体起立，请审判员入庭。
6: 请坐下。现在开庭，请法警传本案被告人到庭。
3: 这是一次特殊的庭审，审理地点不在法院审判庭，而是设在龙门县的一所驾校内。庭审现场，即将考取驾照的学员们坐在旁听席上，全程观摩这起涉嫌危险驾驶罪案件的公开审理，把醉驾案件的庭审直接设在驾校。这样的安排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
7: 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这个学员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助推平安龙门、法治龙门建设。基于这个目的，我们跟龙门县广华驾校共同设立这个危险驾驶审判教育基地。
8: 我觉得驾校可能就是纯学车的地方，不会有这种庭审的一些现场可以听，我之前是从来没有想过的，以为学车就是学车。然后这次听完这一个现场之后呢，就是感触还挺深的。
6: 下面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9: 事故造成三方车辆受损，事故发生后徐某先拨打电话，被告人在现场等待民警到场处理。随后，被告人被办案民警带至龙门县总医院提取血样，经鉴定，被告人血液中检出的乙醇含量为167.10毫克/100毫升，经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被告人负事故全部责任。
3: 最终，被告人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真实的案例摆在眼前，让参与庭审的学员们深受触动。
8: 参加完这一场庭审之后，听完给我的感触很大。就是交通道路安全的法规，它并不是虚设的，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去知道的，而且要为自己和为自己家人还有为他人的一个生命负起一个责任。
3: 除定期在驾校开展流动法庭，组织学员旁听

0: 厅庭审外，龙门县人民法院还联合公安交警部门开设了普法课程，普及交通法律知识。
1: 通过这种与交警联合的这种形式，然后他们的展板还有他们的 LED 课程共同来一起对我们的学员加深醉驾给他们可能造成的一个代价跟成本有什么，以此通过这种方式来更进一步身临其境，让他们感

0: 源上规避危险的发生。自教育基地建立以来，多次组织驾驶学员参与巡回审判、法制宣讲，参与学员中无一例涉酒驾醉驾。
1: 我也会告诉我的一个亲戚朋友，就是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也不要带着侥幸的心理去开车，对，就是平安回家。
2: 零距离普法嘛，面对面普法，效果是相对比较好的。有学员会跟我们咨询一些法律上的问题，就是如果他有家人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子判，为什么会这样子处理，他们会向我们了解，也加深他们对这个法律的认识，也回去也会好好教育他们的家人。
0: 一个个真实的案例背后是平安建设最生动的实践，守护一方平安不仅仅是对违法乱象的有力整治，更是对风险隐患的提前防范，对民生难题的用心破解，对基层矛盾的源头化解。
3: Hello，
4: 好久不见，感觉你好像又瘦了，来抱着我抱一下。
3: Hello，
4: 好久不见，哎呦。
0: 这个笑得很腼腆的女孩是小陈，父母离异，因为爸爸长期在外打工，她和弟弟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5: 我们通过她爸爸问一下她的最近的一些微心愿啊，还有跟弟弟的相处方式啊，她爸爸提到说弟弟的还是很喜欢打羽毛球的，经常两姐弟一起打，但是那个羽毛球拍呢，已经破旧了，家里面经济比较困难。所以呢，今天我们也买了这些杨枝甘露还有羽毛球拍，一起聚到他家里面，然后他们呢确实也很开心。
3: 来，我们去看一下，
6: 看一下，
3: 看一下你的衣柜还够用吗？
6: 可以啊，
3: 可以啊，够用吗？要不要再增加添多一个？你们两个都一起放在这里吗？
6: 哦，
3: 姐姐放在这里是吗？
6: 啊，
3: 哦。还是挺整洁的，
6: 还可以啊，
3: 还可以，还用得挺好，是吧？会不会很难开关啊？
6: 不会，
3: 一年多还是可以的。
0: 这个白色的衣柜是龙门县人民检察院送给小陈的。2025年12月，龙门县人民检察院去小陈就读的中学开展普法活动。老师反映，小陈性格内向，平时不和同学们交流，有厌学情绪，希望对其进行心理疏导。
5: 当时一进到他的房间呢，就发现他的那个衣柜非常的破旧，小女孩呢，也是很低落，当时我们就问这小女孩，有什么微心愿，因为我们想，通过这些微心愿，来取得小女孩的信任，希望她能够对我们敞开心扉。
0: 龙门县微心愿活动由多个部门共同组织，以线上填报为主，线下走访征集为辅，由各级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社区义工、志愿者等协助困难党员群众填写提交微心愿，县文明办统筹做好审核把关，确保取得小小微心愿传递大温暖的社会效应。
5: 点亮他们的微心愿，送一些他们藏在心底的一些小礼物，主要是通过这个机会走进这个小孩子的心里面，拉近跟他们的一个距离，发泄他们的一个压力，最后呢一起去共同面对生活中的困难，这我认为是微心愿的一个目标宗旨吧。
3: 听说你现在又不太想上学了是吗？是方便跟我们说一下是为什么吗？
0: 小陈说，他不想上学的原因是一些同学说他的坏话，他想转到自己朋友所在的学校。
5: 那证明他其实还是想继续读书下去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鼓励他，只要你用心去学习，没必要太在意别人的一个眼光， 当然呢，如果是其他同学的那些言语

0: 语严重的伤害到了这小女孩的心里面，当然呢要向老师那边诉说，告诉老师阻止这些学生对他的一个侵害的。所以下来呢，我们也会去学校里面开展这种普法讲座，让这些学生们知道什么是不该说的，什么是诬告陷害，让他们知道这些法律的界限，这些对与错、是与非的一个边界线。通过这个事件我们呢已经发现这小女孩呢存在的问题还是挺多的。那下来呢，我们也会积极主动的去联动更多的资源，包括学校保护、社会保护，还有我们的司法保护我们会联合这些多部门去帮助这个小女孩，尽量让这个小女孩在一个无忧无虑的环境中健康成长。
1: 这一次小陈的微心愿得以实现，圆梦的故事在不断上演，还有更多新的微心愿被收集上来。
2: 我们微心愿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就是进村里面去，就是开展这个普法宣传，跟好像就是发资料，可能就群众的那种需求跟获得感就不是很强。后来我们就想了一下子，就是以什么样子的方式呢就可以切入，可以更好的满足群众的需求，然后我们就想到可能用微心愿这一个，把微心愿带进来。
1: 就这样，一个个小小的心愿成为了拉近双方距离的纽带。村民李奶奶今年已经70多岁了，独自生活，因为生病她的免疫力偏弱，远在外地的子女一直放心不下。
2: 我们一般是对于那种独居的老人就是他的儿女也不在身边的话，我们会定期去走访，就怕他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有什么突发情况没有人知道。刚好也快到中秋了嘛，然后我们带上了牛奶还有月饼到他家去，也刚好把这个义诊的医生一起请到他家里去帮他检查一下他的身体。
3: 然后我们就叫了医生上门过来看一下，
4: 看牙齿
3: 了，对，看一下
4: 看
3: 牙齿
4: 了，
5: 牙齿没痛过啊？
4: 没痛过，
5: 没呀，没有啊。它烂掉就
3: 烂了是吧？
5: 医生牙齿都有刚刚掉下来的。
4: 我帮你看一眼好不好？
3: 看一下检查一下
4: 嘛。
3: 那医生帮你检查一下子。
4: 等等啊，拿起来。哎呦，上面还有一些烂牙角。那天我过来的时候，你不是说有头有点晕吗？今天刚好有什么，我们医院的医生也在，
6: 对，我们
4: 测一下了啊，
6: 有血压计，
4: 测一下，
6: 有没有血压好不好？
4: 对呀，先量一下了。
5: 你量一下吧。谢谢大哥，讲不睡觉的。
6: 平时的量有多少啊，阿姨？
5: 人家没出去量过。
4: 对，看一下。
7: 你手放好一点，放好一点啊。
3: 是手要
4: 怎
3: 么放个对的地方，垫着的地方，
4: 不要
5: 悬，
3: 不要悬
4: 空。哇，对啊。阿姨平时有没有吃药啊？
5: 呀，
3: 高压比较高一点，
7: 要去拿药吃。
4: 平时干活什么，如果头晕的话就不要干了你这个很危险。
7: 还有什么，像天气这么热，就不要出去干活了，就等晚一点，说晚一点，
3: 凉快一点
7: 再出去。
3: 你
7: 现在说你血压是比较高一点的。
1: 为老人检查完身体后，工作人员联系了老人在外地的子女，将老人的身体情况和日常需要留意的事情一一说明。
2: 微心愿呢，在我们看来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为他们就是为他们解决了实实在在的需求，这样子呢就拉近了我们跟他的距离。我们就是在开展那些普法宣传活动的时候呢，他们也更愿意来参加，也更愿意听我们讲，然后他们的法治意识也增强了，村里面也变得更加和谐了矛盾纠纷也比较少了，邻里之间也更和睦了。
1: 微心愿大爱心乡村公益市集活动启动后，龙门县司法局累计帮助群众实现微心愿29个。正如村民所言，你们常来，我们就安心。
8: 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特别是对一些老弱病残

0: 特殊群体啊，我们特别的关注，因此呢，我们县委县政府啊，也是倡议我们的县里的干部、镇里的干部和村里的干部，这个跟我们村里头的这些孤寡老人，这个一老一小进行结对帮扶，然后呢，收集他们的一些困难和济南筹办的问题，通过信息的收集。那我们有精准的进行帮扶，确保我们社会啊更加和谐稳定。
1: 看不清，哎呀，还是看不清啊！
2: 人到了这个年纪啊，眼睛就开始花了，该配眼镜了。我可提醒你，不验光，直接买的老花镜度数不精准，戴着也不舒服。我戴的是超视力新型花镜，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就够了，很方便。
3: 中老年人眼花后看近模糊嫌自小，如果还有近视散光或远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需要几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不方便。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定制视力解决方案，历经68道工序，才能定制生产一副合格的新型花镜。
2: 我信赖超视力，
3: 眼花就戴超视力。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超视力新型定制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哟，蒋老师，哎，你也在呀？看您也戴超视力，这眼镜您戴的怎么样啊？
2: 挺好的，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一副眼镜全解决了。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
5: 以前买了老花镜，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很麻烦。
2: 您戴的是普通老花镜，一副眼镜只有一个度数，所以只能看近不能看远。
3: 超视力新型花镜，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各种视力问题，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定制防蓝光、变色等功能，眼花就戴超视力。
4: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里是平安中国，
2: 这里是
3: 平安中国直播现场。
4: 争分夺秒挽回生命，
5: 那你儿子还那么小，是不是？
6: 对，
5: 怎么办呢？
4: 功夫茶化解干戈，
7: 每一次协调，我们都是泡着茶，静下心慢慢聊。
4: 古城万象，于纷争处寻和解，于喧嚣中互平安。平安中国2026，平安乡桥，暖心古城一线正在播出。

0: 出。
1: 首先来看，尝试一下跟他沟通。如果他关机的话，我叫他发条微信短信给他。
2: 嗯。就有他的电话是吧？
1: 是，他家属有提供他的电话。
2: 嗯。
3: 你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4: 民警拨打的是一名女子的电话。此前，女子的家属报警反映，她可能有轻生的意向。
5: 这个女子的丈夫在10点多的时候跟他老婆吵架，后他老婆骑电动车离家出走。之后家属收到该名女子的短信，说过不下去了，有轻生的倾向。之后家属就外出寻找，并报警求助。
4: 接到警情后，警方立即前往女子最后出现的地点一家茶室附近进行排查，同时将相关信息同步给志愿者。
6: 是这样子的，刚刚这边有一个走失的协查，在咱们这边凤凰什么茶艺馆这边，你找几个兄弟过来帮忙，找帮忙一下啊，我们在这边了。好，好吧，好，拜拜。
5: 我们一开始接到警情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这名女子的照片。后来通过我们所里同事跟家属联系，获取到这个户籍照片，请指中心的同事，又获取到她的当天的近照，我们才比较好去判断该名女子当天的衣着特征。
7: 接到这个派出所这个信息共享的时候，我就马上动员这个社区里头这些比较近的这个志愿者、这些队友马上跟进，马上到现场。
6: 刚刚视频最后一个监控点是在那个凤城公园往杭江大桥的，
5: 对，
6: 这边的话咱们会长
8: 就刚才那图片那个就是
6: 对，是最后出现的一个卡口图片。
4: 不过民警和志愿者在茶室附近查找之后，并没有获得走失女子的线索。
5: 现场走访之后发现这个线索指向不是很明确，且这个茶座当时也没有营业，该名女子是没有在茶座里面去消费或居住的，那我们就马上对周边的公寓、酒店、店铺、工厂进行排查，当时这种排查是需要比较大量的人手去工作的，
7: 情况比较紧急，我们就动员这个附近这个8个队友过去。因为我们这个群体呢，就是来自不同的阶层的这些志愿者，所以那天中午刚好在潮州社区，他们三个在送外卖，这些大哥他就把手头的活都不接了，都直接帮忙去寻找这一个。
4: 众人齐心协力，最终在一处石凳边找到了疑似轻生的女子，民警第一时间通知了她的家属。
2: 这边，
6: 你重导。
9: OK， 收到收到。你要去干什么？
2: 哎呀，是有哪不舒服吗？
9: 他现在在这个凤城公园江边这个酒店休息吗？你说话，不知道是身体不舒服还是心情不好。
5: 当时他还是意识还是清醒的，但是我们不确定他有没有服用什么药物，会不会存在生命危险。那经过我们询问之后，这名女子自述是有服用了一些安定的药物，比较大量的，所以当时我们也比较紧张，第一时间就通知了120。
2: 哦，
10: 是他什么人？
11: 在家啥
10: 儿子啊？
2: 儿子，他你妈妈吃药了，你知道吗？
10: 120了，120
2: 算。他吃药了，你让他喝点水。我劝了半天，他不喝水，让他赶紧喝点水。家属骗一下，来。
4: 这时，这名女子的家属也赶到了现场。
6: 等一下，他那个120来，咱们这边还是
12: 血过
6: 去。对，
12: 小心血。
5: 看你儿子还那么小，是不是？没有你怎么办呢？
2: 是，就是孩子是需要你的呀。
5: 有困难大家来帮你想办法嘛，好不好？
4: 将这名女子送上120急救车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从接到警情到安全处置，仅用1个小时，一场可能引发严重后果的风险被稳稳化解。这背后既离不开基层民警的快速反应，也得益于潮州市湘桥区三位一体的联防体系。湘桥区设立古城应急指挥中心，组建湘桥义警志愿者服务队，开展群防群治工作，

0: 构建以专带群、专群结合的治理格局，健全政治安全、治安安全、公共安全三位一体的联防体系，实现古城警情持续下降，群体性事件、重大安全事故零发生。
1: 我们整个古城区里边设置的三个快网圈，就是一分钟的快网圈、五分钟的快网圈，还有一个三分钟的快网圈。这个快网圈就是我们可以在一分钟之内到达这个区域的，可以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跟各类警情。五分钟跟三分钟的快网圈，就是以三分钟可以到达跟五分钟可以到达的一个圈。快网圈我们在整个湘桥区中心城区设置了八个点，结合定点、步行、车行跟快网圈四种结合在一起的整个湘桥区的巡逻防控体系，目的其实就是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快速出警，我们可以动中备情，快速出警。
0: 各类突发警情需要做到快速响应、及时处置，但守护平安不只是应对突发状况。潮州古城至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城内720多条古街巷错落分布。如何在保留古城风貌的同时，改善周边老旧小区的居住条件，平衡文旅发展与民生需求，成为潮州古城焕新的新课题。
2: 旺丽社区目前管辖17个小区，其中有6个是老旧小区，基本上80%以上的小区楼龄约20年以上了，所以原先是没有配套设施加装电梯的，所以目前老旧小区在加装电梯这个工作就成为社区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了。
0: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提升居民居住品质的重要民生举措，对一部分居民来说，高楼层无电梯带来的出行不便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困扰。
3: 我们这小区是走步梯已经走了24年了，就很不方便。开始的时候我们那个年纪比较小的时候那个还可以，到了现在这个年龄我已经是72岁了，就变成了那个这样就太辛苦了。
0: 面对加装电梯，高层住户诉求迫切，不过如同多数老旧小区一样，低楼层住户的意愿并不高。在实际推进过程中，陈先生所在小区的住户立场不同，诉求不一。
3: 有些就说那个钱太多不愿意做，上面就最急啊，因为比如7楼、6楼5楼这些他们就比较急啊。
4: 1楼啊，他们都基本上他们都不用坐电梯，第一就是不用坐电梯，第二就是建起来挡住了采光。
0: 围绕费用分摊、采光遮挡、运行噪音以及后期维保等问题，居民们各抒己见，争论不休，由此产生了不少邻里矛盾。那么要如何妥善处理好这一系列的问题呢？
2: 但是也不是我们所谓的又按加装电梯的文件精神规定去刷糊它，我们会融入我们潮州茶文化，然后再通过他个人的性格，还有看清这个社的社会，还有读懂他这个诉求，然后慢慢跟他交流。
0: 宁可3日无食，不可1日无茶。饮茶早已融入潮州人的日常生活，湘桥区融合茶文化凝练成功夫茶调解法，由社区干部、巷长、律师顾问等冲茶扮演调解员，请当事人喝茶，协商解决方案，化解分歧。
2: 我们潮州人都很爱喝功夫茶，每一次协调我们都是泡着茶，静下心慢慢聊，然后通过刘家禅啊，解开他的心结，做好他的观念。
0: 了解完各自的想法和诉求后，社区工作人员摆好茶局，将食茶、醒茶、泡茶、斟茶、敬茶、误茶6个环节融入调解，在喝茶闲谈的氛围里，倾听各方诉求，厘清分歧，寻找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0: 他们不是一场协调就能解开的，但我们又抓住他们的心理，当事人的心理，当事人的诉求。
1: 工作人员一次次上门摸清情况，反复组织各方沟通协商，最终敲定了居民们都能接受的方案。如今家装的电梯已经投入使用，
2: 住下来时间久了，对这个地方还是有感情。还有我这个万丽这边就比较方便，走出来什么都有，人家住起来都有一点啊不想搬一样。基本上电梯你装好了，人家都不会搬了。
3: 我们没有加装电梯的时候，比如那个上来的时候没设的时候就没有出去了，除非有设才出去。但是现在就是有电梯的，那就不一样了，每天都走好几趟了。加上电梯做好的时候呢，人家的心情就比较好了。
0: 因为目前家装电梯是老旧小区，每一个老旧小区我们日常工作中的两日防控啊，环境卫生整治啊，我们跟物业啊，还有跟我们业主啊，跟志愿者啊，在这样的带动下，平常的日常工作中会发现老旧小区有一些废弃的喷水池啊，废弃的花圃啊，卫生死角啊存在的问题，一并整治下来，以预备以后居民有意愿加装电梯，腾出空间，减少矛盾。
1: 不少矛盾纠纷往往都由细微状况逐步累积而成。针对这类情况，香桥区创新设立镇街1+6+N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室，有效实现矛盾风险早发现、早处置，不上交、不激化。
4: 我们就按照这个中介中心的规范化建设的要求，必须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还有业平安这个平台综合网格言，加 M 的力量。 M 的力量就是其他部门哪个部门需要，随时就参与当中。我们中介中心就督办，就是限这个时间，你什么15天或者是一个月的时间，你要把这个事有一个结论的反馈过来，我们又做一个跟踪反馈，这样一个流程，闭环流程，就是把这个矛盾要化解好，有一个化解力。所以呢，一个入住率是100%，化解力呢是达到98%左右。
1: 截至2026年，江桥区已经连续9年平安建设考评在潮州市位列前茅，2023年以6年连优的成绩获得平安广东建设1星平安顶，成为打造平安古城、善治古城的示范样板，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均稳步上升。
5: 掩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真的谢谢你们，让我跟我妈做了最后一顿饭。吃疙瘩汤的时候，我妈说很香。
9: 一方灶台烹出人间百味。
10: 你们这是又置办了厨具啊？以后我们来做饭可得收钱了啊！
11: 我们早把你们当成一

0: 家的了，你说自家人跟自家人客气什么呀？
1: 喝水。
2: 好好好，彼此搀扶走过风雨长路。
3: 现在我老伴生病了，以后我得照顾他。
4: 既然你想学，我可以教你。
2: 他们用一日三餐写下爱的注脚，
4: 就做点他喜欢吃的。他平时都喜欢吃什么？
3: 他喜欢喝那个鲈鱼豆腐汤。
2: 敬请期待《胡法剧场·巷口灶火》精编版第二集。

0: 他的癌细胞扩散得很快，你们最好有个思想准备啊。
1: 爸，宁宁吧，我小的时候啊，是你喂我，现在呀、啊，该我喂宁了。爸，对不起，这么多年我都没在你身边。
2: 儿子，我要吃油条。
0: 老人家，请走了。
3: 您做了一辈子油条，现在休息了，我们来做。
4: 我不想吃这个，我要的油条呢。
5: 油炸食品不健康，咱们先把饭吃了。
4: 现在连我吃什么都要管了吗？放过我吧。
6: 一天忙前忙后，但是大舅跟我说宁愿去死都不愿意跟我在一起生活。
7: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陶陶，你中午没吃东西，快起来吃饭了啊！
1: 把小桌板拿过来吧。42床的家属出来一下。
0: 哎，大姐，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
2: 行，哎，你去吧，慢点啊。

0: 今天啊，在街上摔倒了。
1: 你是谁？
0: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淘淘，这些啊，是阿姨专门给你做的。来，尝尝阿姨的手艺。
1: 没有我妈做的好吃。
0: 那当然，妈妈做的饭菜是最好吃的。
1: 可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吃过她做的饭了。
0: 等你出了院，让妈妈好好给你做一桌好吃的。
1: 可是我觉得在这里也挺好的，至少不用去上补习班。
0: 回来了。行，你照顾他吃饭吧，我先回去了。
2: 啊，好，谢谢了，大姐。
0: 哎，没事儿。脚没事吧？
2: 没事。
0: 哎，刚才医生找你，没什么事儿吧？
2: 哦，就是讨论一下治疗方案。哦。今天谢谢你啊，大姐。
0: 没事儿。哦，对了。刚才淘淘跟我说，他想吃你做的饭。每个人的路不同，他的路你不可能帮他走。只要孩子开开心心的，身体健康，当妈的不就希望这样吗？家里有人生病，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那我回去了。
2: 谢谢。
0: 哎呀，没事儿。

0: 买卤菜吗？
1: 老板，麻烦问一下，你这儿白天不是卖炒菜的吗？晚上只卖卤菜呀？
0: 啊，对呀。
1: 那我能不能借你厨房炒个菜呀？反正你现在也不忙。
0: 你要想吃炒菜，隔壁那个炒菜馆也是我的，到隔壁点菜吧。
1: 不是，我就想借你厨房用一下。
0: 哎呀，你借个厨房，
1: 我能付钱的。
0: 你借个厨房，我能收你多少钱呀？
1: 收多少钱都行。
0: 还是算了算了，到隔壁点菜吧。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大姐，我想借厨房用一下炒个菜。
0: 去我那儿啊？
1: 你那儿不是下班了吗？
0: 没关系，想做什么去我那儿做。哎呀，走吧。
1: 谢谢啊，大姐。
0: 没事儿，走。

0: 来，饭盒。哎，好，谢谢。今天给孩子打了饭的，结果他不爱吃，只有自己出来做一点。哎呀，看得出来你手艺是真好。以后想要做饭，尽管过来就行了。
1: 方便吗？你这儿还做生意呢？
0: 没什么的，别看我们这儿晚上热闹着呢，我们关了门，旁边那儿就有一家开烧烤的。
2: 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挺有烟火气息的？
0: 还真是，谢谢啊，大姐。没事儿。哎，这是妈妈亲手给你做的，多吃点啊。怎么了？不好吃啊？
3: 没有，只是太久没有吃你做的菜了。
0: 傻丫头，以后啊，妈妈天天给你做。 天天都陪你吃，好不好？来吃点豆干啊！
4: 哎呀，好香啊！

0: 这个菜是在哪家馆子买的呀？
1: 不是买的，是我下午找对面老板借厨房自己做的。
0: 自己做的呀，难怪这么香。哎呀，我妈呢，她每天都吃医院食堂的菜，都吃腻了。吴姐，你是借的哪家厨房啊？
1: 就对面那家油条摊儿。

0: 想吃点什么呀？我们家蒸菜、烧菜、炒菜，再晚一点还有卤菜呢。不用了。
1: 等一下还要用。大姐，你好。你能不能借用下你的灶啊？借灶。
0: 啊，吴姐她告诉我，她借用你们灶做了菜。啊，我妈呢是跟她女儿一个病房的病友，我也想给我妈做一顿家乡的味道。我是担心她再也吃不上了。啊，
1: 行，你借吧。那谢谢了，
0: 我先去买菜。
1: 你卖你的油条，哪有你这么抢生意的呀？

0: 我看你做的有模有样的。
1: 小时候我妈她教我，我没好好学。现在呀，只能凭着记忆去做了。
0: 你妈她怎么样了？
1: 医生说，只能尽力了。只要有一丝希望，就得去试试。
0: 看得出来，你跟你妈感情挺好的。
1: 我念大学的时候呢，一个人在外地读书、打工，妈她一个人在老家。一年到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回去见她一面。现在有了家庭，有了孩子，就更没时间了。直到我爸生病，现在我就一直陪着他了。他能撑多久，我就陪他多久。只要有妈在，妈在，家就在。
0: 你放心吧，你妈会好起来的。
1: 我妈呢，她就是吃不惯医院的伙食。大姐，以后我还能来做菜吗？
0: 当然可以。

0: 我不吃了，这还剩这么多呢。慢点吃。
1: 行吧，妈妈去洗碗啊。来，擦嘴。我看阿姨啊，还是喜欢吃你做的饭。照这个状态呀，过两天能出院了。
0: 多亏了他们两口子呀。你说，姚天那两口子真的是好人。
1: 就是啊，你看这不。 我今天在外面打的饭，淘淘就不爱吃，还剩这么多。本来我今天还想去来着，这也不能天天打扰人家。

0: 这去一次还行，这经常去那就不太好了。
1: 就是这个道理啊，要不然咱们隔几天去一次。
0: 行，
1: 我去洗碗，慢慢吃。

0: 来，你得油条，
1: 慢用啊。
0: 你要点啥？
1: 来个油条。
0: 哦，好。
2: 老板。
0: 来，你慢走。
2: 能不能借你的灶，我做下饭？
3: 可以啊，可是这会儿有点忙，要不你晚点来呀？
2: 啊，行行行，那你们先忙，我等会儿啊。
3: 好嘞。
0: 你要什么呀？不知道他们的亲人还有多少机会能吃到他们亲手做的饭菜。
3: 是啊，那要不我们今天就早点收，让他来做吧。
0: 慢走。
4: 医生，医生，你快来看看，我妈突然就这个样子了。
5: 她昏迷了，你快去。

0: 麻烦问一下，你们这儿是可以自己炒菜是吧？
1: 可以啊。
0: 我家老爷子嘴馋了，让我炒俩菜给他。
1: 你说现在啊，现在不行，今天的气都用完了。
0: 那我就炒一个。
1: 大兄弟，不是不给你借，我刚打过电话了，他们这会儿啊实在是送不来，要不你明天早上早点来行吗？
0: 哦，行。
2: 哎，你等等，我去给你借。老板，你们家有多余的气罐吗？借我一个。
3: 不借。
2: 哎，那我买一个。
3: 不卖。
2: 不好意思啊，确实有个病人家属他需要做饭，您就卖我一个吧。
3: 人有气，气罐没有。
2: 兄弟，不好意思啊，我那边。
1: 他爸走了。

0: 你的菜帮你洗好了。
1: 哎，谢谢啊。
2: 桂香。
0: 哎，
2: 油我买回来了。
0: 哦，没米了，你赶紧买点去。
2: 好。
0: 哎，
2: 大壮。
0: 大壮，前面还有几个家属排着队呢，你得等一会儿。你这是干什么呀？
3: 真的谢谢你们，让我给我妈送了最后一顿饭。吃疙瘩汤的时候，我妈说很香。
2: 生或者死啊，不是我们能掌控的。人都有遗憾，你别太难过了。
3: 我这辈子都感谢你们。你们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找我。那我把我电话号码写在这儿。

0: 秋姐，你们这是又置办了厨具啊？哎，对啊。
1: 你看你们没少花钱，以后我们来做饭可得收钱了啊。
2: 那怎么行？说好的免费，怎么能让你们给钱呢？
1: 这都花多少钱呀？你们用钱的地方比我们多多了。
0: 可你们这样，我心里真过意不去。
3: 我们早把你们当成一家人了，你说自家人跟自家人客气什么呀？啊，做饭吧。哎，你今天
0: 给孩子做点什么呀？哦，鸡蛋饼。
3: 我们淘淘啊，最喜欢吃我做的鸡蛋饼。
4: 哎，吴姐，你上次不是说要教我做小炒肉的吗？
0: 哎，好，秋姐，你帮我看着点火啊。
4: 哎，好嘞，你去吧。嗯。

0: 看妈妈今天给你做的什么？鸡蛋饼啊。你以前不是最喜欢吃妈妈做的鸡蛋饼吗？妈妈好久没做了，快尝尝，还是不是那个味儿？怎么了？
1: 妈，你是不是不记得我不喜欢吃葱了？
0: 你看我这记性，没事儿，我重新给你做。
1: 不用，只要是妈妈做的，我都喜欢，都有妈妈的味道。
0: 对了，妈，你之前说做鸡蛋饼有毒没秘诀，等我长大了再告诉我，到底是什么呀？妈妈的独门秘诀啊，就是酵母。
1: 酵母？
0: 酵母呢，就好像是鸡蛋饼的生命，它在合适的温度和湿度中就会生长起来，最后让食物变得更美味。
2: 食物尚且如此，你也更是一样。妈妈现在才明白，不应该强迫你，而是应该给你一个最开心、最舒适的环境，让你健健康康的长大。
3: 陶陶，你怎么样了？爸在外地出差，听说你病了，马上就飞过来了。
4: 爸，我没事儿。
3: 吴林，你怎么照顾女儿的？你当初不是说女儿跟着你比跟着我好吗？你不是说会好好照顾女儿的吗？这就你的照顾，照顾到医院来了。
1: 爸，妈照顾我照顾的挺好的，你别说妈妈。今天我来是要带陶陶走的，陶陶跟爸一起啊，爸一定带你治好病。我哪儿都不去。 这么多年都是妈妈一直陪着我的，您除了工作，除了钱，还给了我什么嘛？
3: 陶陶，你知道爸爸很忙。再说之前你跟着妈，爸也不好经常过来看你啊。
1: 行了吧，您能来我已经很高兴了。我的成长只有一次，一直都是妈妈陪着我的，我要和妈妈在一起。
0: 以前都是我的问题，你毕竟是陶陶的爸爸，我不应该把我们分开的情绪转嫁到孩子身上。我想好了，以后你来看女儿，我不会再反对，但是我希望陶陶能留在我身边。他的病，我一定能给他治好。
1: 只有妈妈做的饭才有家的味道。

0: 你说这几天怎么这么奇怪啊？这都到了饭点了，家属们也不来做饭。就是，胡大哥。哎，小林，邱大姐，你是来做饭的吧？我今天是代表病人家属，跟你们谈判的。
1: 谈判？
0: 这两天是不是没什么人过来做饭了？对啊，我们都商量过了。 如果以后你们再不收钱，我们真的就不敢来了。你们开这个油条摊也不容易，但是你们帮得了一个，总帮不了全院所有的病人家属啊。
1: 我们让你们到这儿来做饭，也不是为了赚钱啊。
0: 那不赚钱也不能让你们亏钱呐。大哥，大姐，我们是真心感谢你们的帮助，但是你们这样，我们真的不安心。
1: 但我们以后收你们的钱，这下满意了吧？哎，老胡，你收这么便宜的价格，这连成本都不够呢。我们俩算过了，刚好能保持这个收支平衡。我们呀也不亏钱，那也不能赚你们钱，不是？没事，你去炒菜吧。啊，
2: 你们两口子啊，可真是大好人。
3: 我们也是想着啊，能帮就帮一下，钱呀够用就行。你的菜帮你洗好了，去炒吧。谢谢李阿姑小姐。
4: 没事儿。
3: 好香啊，炒好了吗？
5: 炒好了。
3: 哎，我来做了。
6: 炸得漂漂亮亮的。
3: 陶陶妈，
6: 哎，
3: 张医生，
6: 孩子的病情已经稳定，各项指标呢也趋于正常。
7: 明天他就可以出院了，但是要按时吃药，而且要定期回来复查。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啊，谢谢。听见没？我们可以出院了，高兴不？怎么了，陶陶？妈妈，我出院以后是不是要像以前那样了？每天按时吃饭、睡觉，上补习班、上舞蹈课。
3: 而且还不能每天跟你一起吃饭了。不会，以后啊，我们淘淘喜欢什么，想学什么，都由你自己决定，好不好？淘淘，你能抱抱妈妈吗？
8: 抱什么抱？赶紧回家了，这么娇气。现在啊，我经常想起那个画面。你说当时我怎么就不能抱抱你？你生病以后，我真怕这会成为我最大的遗憾。
3: 谢谢你，陶陶，谢谢你给了妈妈这个机会。现在。

0: 你们来了。哎，
1: 今天孩子出院，我特意带他来跟你们道别的。
2: 淘淘，回家以后要听妈妈的话，好好吃饭，可不能再给妈妈老发脾气了啊。
3: 妈妈答应过我，她以后每天都会陪我吃饭。
0: 就是，一家人再困难，也一定要在一起吃饭。
1: 大姐，大哥，我和淘淘能遇到你们，真是我们的福气。我祝你们身体健康，好人一生平安。以后常联系。来，淘淘给妈妈拿着。
2: 哎，我说，回去以后啊，你自己别太辛苦了，也别苦了孩子，毕竟啊，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对吧？
1: 是啊，孩子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快跟叔叔阿姨再见。
3: 叔叔阿姨再见。
4: 哎，再见。
0: 再见也不能在这儿见面。
1: 那我们走了。
0: 慢点啊。哎。

0: 5斤5花肉。
1: 好嘞。老师傅，买的啥？
0: 咋了啊？
2: 小伙子，啊，这排骨应该怎么挑啊？
3: 排骨要选这种，前排要好一些。哦，
2: 哎，老板，你这前排多少钱一斤啊？
4: 30。
0: 老板，老人家了，你就按给我的价钱，28。
4: 好嘞，
0: 轻点呗。
4: 好嘞，
2: 那就来2斤啊。
4: 好的，好的，
2: 谢谢啊，
4: 不客气。

0: 哎，是你。今天的事情啊，谢谢你。小事情，不用谢。我看你应该平时很少买菜啊。
1: 从来不买，平时呢，都是我老伴买。现在他生病了，只能我来买了。癌症。
0: 现在科学发达，肯定能治好。癌细胞已经转移，压迫到神经了。在家做饭的时候，突然就晕倒了。我们呢，家是外地的，你们这边的医院是治疗肿瘤方面的权威，所以我带他就过来看病来了。哎，你知不知道附近有一家油条摊呢？听那些病人家属说。
2: 可以借他们的厨房做过饭，炒个菜啥的啊！
1: 你说这个呀，那你买菜就是为了给你老伴儿做饭啊？那油条摊啊，是我的。
0: 啊，油条摊是你们开的？
1: 哎呀，那些病人家属说你们两口子啊，都是大好人。啥好不好人的，能帮啊就帮呗啊！
2: 这儿
0: 啊。
3: 忙着呢，
2: 回来了，
3: 回来了。
2: 桂香，
3: 我把菜买回来了。啊，回来了。
2: 这个大哥啊，是来借咱们家厨房给他老伴做饭的。啊，大哥，你贵姓啊？
3: 我姓夏。夏大哥。那你这排骨还有其他的菜？
2: 那你这排骨打算怎么做啊？
0: 我也不知道。 我不会做饭。啊！不瞒你们说啊，我跟我老伴儿结婚已经30多年了，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他在忙活着，我就没做过饭。家里的洗衣机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用。我就是成天下下棋，喝喝茶。现在我老伴儿生病了，以后。
3: 我得照顾他，我就是想跟你们学学，看看能不能教我怎么炒菜做饭。你老伴儿啊，把你照顾得太好了。没关系，既然你想学，我可以教你。以前啊，我在餐馆打过工，一般的家常菜我是没有问题的。那行，谢谢你。
0: 病人需要吃清淡一点，
3: 那我们排骨啊，就炖个排骨汤吧。
0: 行，我都听你的啊。哎呦。 喂，我马上回来啊！好，我老伴儿已经醒了，我得回医院。
4: 行，
0: 要不我去把菜先放你这儿啊。
4: 好好好，
0: 我先过去了啊。
4: 好，你去吧。
0: 好。
4: 阿姨，你别着急，叔叔马上就回来了。
0: 你需要什么，你给我说。我来了，他没事吧？叔叔，阿姨醒了没找到你，就开始闹。你以后出去不要太久了。好，我记住了啊。我回来了，不着急啊。有什么话你慢慢跟我说，好吧？你是不是饿了？啊。 饭我已经做好了，我马上去拿啊。
5: 喝水。

0: 先喝水，不行，老夏，你对你老伴儿可真好，他有你这样的老公啊，真是福气。
1: 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我老伴儿平时对我有多好呢。我拿饭去了啊。
2: 真好。老板，哎，你别叫我老板，叫我小胡就行。嫂子没事了吧？
3: 没事，他就是饿了。我现在可不可以给你一些炒菜啊？
2: 哦，那个排骨我已经给你炖上了，不过一时半会儿熟不了，得晚上送过去了。这样吧，我先教你做几个菜，待会儿给他送过去。
3: 行，来吧，
4: 来。
3: 这样吧，我来教你吧。你看着啊，手放这儿，这样一下子切下去，吃点这儿。看，是不是比你切的薄多了？
4: 嗯。
3: 来，你试试。

0: 要亲自给你做的饭菜。来，
1: 怎么了？
0: 哎，没事，不小心被油溅了一下。来，我第一次啊，学做的菜，尝尝味道。
1: 油了
0: 啊！好，下次注意。哎呀，这以前呢，都是你做饭，我来吃。这回啊，轮到我做饭，你吃了。

0: 老乡，我看大姐病情挺严重的，医生怎么说？
1: 也没怎么说，就让我们在这里好好治疗。而且说了，我们也不懂啊。
0: 我看你照顾大姐挺周到的。哎，我刚听说你还是第一次学做饭。
1: 是啊，以前都是我老婆她来照顾我，我什么都不会，所以现在我得一样一样的学啊。
0: 其实我觉得吧，你没必要把自己弄得这么辛苦，这万一真要有个什么的话，你再找一个人照顾你不就行了？
1: 你别这样说，我欠我老婆的太多了，我还要照顾她一辈子。

0: 别说啊，我都陪你住了几次院了，还第一次看到一个男人这么细心照顾自己老婆，脾气又好。哎，一个女人遇到这样的男人真是福气呀。要不这样，我找他要个联系方式。如果以后万一有什么的话，我把你表姐介绍给他。
1: 你别胡说。

0: 阿姨吃药了哈，
1: 不想吃。阿姨，这药每天都要吃的呀，怎么了？说过了不想吃。啊，那这水有些烫，一会儿我让他吃吧。啊，
0: 行吧，吃药了啊。
1: 我洗碗去了啊。
2: 那他总不能平白无故生气吧？我就是不知道，才来找你们的嘛。依我看啊，你得想办法哄哄他。这样总没错呀。
1: 哄？怎么哄？
2: 比如你给他买点吃的呀、穿的呀、用的呀，哎呀，只要是他喜欢的，都行。
1: 他都生病了，穿的。
2: 用的，现在根本就用不上。那，就做点他喜欢吃的。他平时都喜欢吃什么？
1: 哎呀，我还真没注意他平时喜欢吃什么。你们结婚30多年，
0: 你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
1: 不是，平时都是他做饭给我吃。
2: 他喜欢什么？
3: 真没主意，我说老夏呀，这我可得说说你。你得仔细想想，你说你们在一起生活了30多年，你怎么可能想不起来他喜欢吃什么呀？哎呀，你怎么
2: 才回来呀？我都快饿死了。
3: 我到菜市场买了条鲈鱼，待会儿我给你做鲈鱼豆腐汤。
2: 鲈鱼？哟。
3: 挺贵的吧？啊，我爱吃，还贵不贵呀？你喜欢吃，再贵也得买。以后我们可以经常吃啊。经常倒不必，一个礼拜吃一次。好，你待着，我做饭啊。
2: 哎，好。
3: 来，我给你盛点汤啊。
2: 哎。

0: 喝吗？
1: 嗯，好喝，鲜。想起来了，
2: 他喜欢喝那个鲈鱼豆腐汤。
3: 好，咱们就做这个。
1: 对，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

0: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你现在真的是越来越不可理喻了。
1: 嫂子照顾了你30多年，你才照顾几天啊？
2: 我就是让他找一下急。喂，
1: 怎么了？
2: 老婆病情恶化。
1: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看病啊？
2: 我儿子陪我回来看病，他临时有点急事儿。
3: 有什么比自己妈住院更急的事儿？
4: 你说的这个比赛，真的拿到奖金？
5: 以你的水平啊，肯定没问题。
1: 这梁广啊，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那这样吧，我们呀，想帮忙多照顾着刘峰，建议你进行手术治疗比较好。嗯，
3: 手术治疗需要多少钱呢？
1: 大概10几万。
5: 哎，
1: 刘胜哪儿啊？
5: 你很缺钱吗？
4: 需要奖金给他治病。
5: 梁广，
4: 你还真有心思在这打游戏啊？
5: 你妈进来 ICU
6: 他如果就这么走了，你会不会后悔？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 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 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0: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1: 女孩在过年期间将爱犬寄养在宠物店，劫后归来却得知爱犬死亡。另一男子将宠物寄养在专业寄养中心，不料爱犬被其他宠物咬伤。两起案件都是宠物狗在寄养期间发生意外，究竟该由谁来为宠物的伤亡承担责任？寄养爱犬起争端，法律讲堂即将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上午，南方某市一宠物店门口，一名年轻女子啊突然拦住一位要进店的顾客，劝说道：这家店呢是黑店，养死了我的狗，说好了赔钱又反悔了，千万不要进去啊，以免上当受骗。顾客一听这话有些犹豫了，年轻女子呢还想啊再继续劝说，突然一名年轻男子从宠物店里冲了出来，一边推搡女子一边气呼呼地说：你的狗是丁小伟养。

0: 想死的，与我的店无关，你再打扰我做生意，我就报警了。女子不服气，立马对男子是又抓又咬起来。男子气急了，一下子将女子推倒在地。女子自知啊不是对手，索性坐在地上大哭起来，一边哭呢还一边向周围人大喊，这家宠物店是黑店，养死了狗不赔钱还打人。周围人呢好奇地围拢过来，眼见人是越聚越多，男子气得报了警。
1: 很快民警赶到，女子赶忙冲上前向民警哭诉自己的遭遇。那么女子宠物狗的死到底与宠物店有没有关系？男子口中的丁小伟又是谁？要了解内情，还得从春节前夕女子寄养宠物开始说起。
0: 女子名叫吴莹莹，现年呢27岁，是在当地工作的北方人。半年前呢，她花了15000元网购了一只小型宠物狗。小狗啊呆萌可爱，她非常的喜欢。春节前夕啊，吴莹莹要坐飞机啊回北方老家过年，因为担心呢老家太冷会把狗冻坏，便打算呢将狗留在当地，找人呢帮忙照看几天。这时啊，吴莹莹想到了公司附近的一家宠物店，先前呢她未买狗之前呢曾进店看过，还添加了店门口张贴的微信，对方自称叫丁小伟，表示啊宠物店可以在春节期间呢帮顾客照顾宠物，收费标准是每天50元。吴莹莹觉得呀价格可以接受，第二天就将自己的狗送到了宠物店，交给了丁小伟，并通过微信向丁小伟预付了500元寄养费。之后呢，吴莹莹就安心回老家过年了。很快年假结束了，吴莹莹要坐飞机返回工作地了。登机前呢，她给丁小伟发信息说自己下了飞机啊就去宠物店接回自己的狗。丁小伟回复说呀会在店里等她，还给她发了一段小狗活蹦乱跳的视频。可让她无比震惊的是，几个小时后她刚下飞机就意外收到了丁小伟的一条信息，说她的狗刚刚不幸去世了。他立马乘车赶到宠物店，刚进店就看到自己的狗一动不动地躺在地板上，身体已经冰凉。丁小伟解释说，两个小时前吴莹莹的狗突然呕吐不止，还浑身打颤，自己打电话请了兽医，可兽医刚赶到还没来得及啊治疗，小狗就去世了。
1: 医生检查后发现小狗的呕吐物里有黑巧克力，就断定小狗的死因应该是巧克力中毒。养过狗的人都知道狗是不能吃巧克力的，对于像吴莹莹饲养的小型狗来说，过多食用巧克力肯定是致命的。那么吴莹莹的小狗是怎么吃到巧克力的呢？
0: 原来呀，案发当天上午丁小伟的女朋友来店里看他时，给他带了一盒黑巧克力，他只吃了一半就放在了沙发上。他给吴莹莹拍摄小狗视频的时候，把狗从笼子里放了出来，之后啊，再未放回去。正因为此，小狗得以吃到了巧克力，还几乎把剩下的全部吃光了。而当时丁小伟正忙着打游戏，并没有注意到小狗偷吃。等他打完一局游戏再看小狗时，小狗已经在呕吐了，他这才慌了神，赶忙给兽医打了电话。吴莹莹一时无法接受自己的宠物狗已经去世的事实，抱着小狗哭了起来。随后呢，他从手机上翻出了当初网购小狗的记录，要求宠物店照价赔偿他15000元。丁小伟表示，既然狗是因为自己的疏忽在宠物店去世的，宠物店给予赔偿就是应该的。不过宠物店管钱的人回家过年还没有回来，他只能啊先给吴莹莹出具一份赔偿协议。紧接着呢，丁小伟啊就通过微信

0: 给吴莹莹出具了一份电子版的赔偿协议，约定宠物店呢于一周内向吴莹莹赔偿15000元。
1: 很快一周过去了，吴莹莹非但没收到一分钱赔偿，她的电话和微信还都被丁小伟拉黑了。吴莹莹气愤地跑去宠物店，却发现店内只有一个名叫蔡磊的男子。那么丁小伟去哪儿了呢？
0: 原来呀，蔡磊才是这家宠物店的老板。3年前，28岁的蔡磊啊，开了这家宠物店。他性格内向，只喜欢跟宠物打交道，不擅长招揽客户，便将对外业务委托给了好友丁小伟。两人约定好了，宠物店按丁小伟招揽的业务量给他分成。而蔡磊也是外地人，春节前夕呢，他早早的就将宠物店全权委托给了当地的丁小伟，然后回老家过年了，直到前几天才返回。正是这样，先前呢，吴莹莹并未见过他，还错将丁小伟当成了老板。不过呢，吴莹莹觉得不管谁是老板，自己的狗在寄养期间去世是客观事实，丁小伟也以宠物店的名义给自己出具了赔偿协议，宠物店呢必须得遵守协议赔偿。可蔡磊却不这么认为，因为丁小伟在给吴莹莹出具赔偿协议前并未跟他沟通，是事后才电话告诉他。而且吴莹莹的小狗的死是丁小伟造成的，宠物店跟丁小伟是合作关系，没有义务为丁小伟的过失买单。当蔡磊得知情况后，跟丁小伟啊大吵了一架，认为他太过自作主张，也太过大意，直接取消了跟丁小伟的合作。之后丁小伟担心吴莹莹再找自己要赔偿，直接拉黑了他。可这事儿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丁小伟虽然离开了，宠物店还开着，吴莹莹便又开始跟蔡磊索要赔偿。蔡磊以丁小伟啊不是宠物店的所有者，先前出具的赔偿协议无效为由拒绝赔偿，只退还了500元寄养费。这天上午，吴莹莹在宠物店门口看到要进店的顾客，就拦住人说宠物店是黑店，养死了自己的狗不给赔偿。一连好几波顾客呀都被他给劝走了，蔡磊非常生气。就在吴莹莹又故技重施时，他冲出宠物店与吴莹莹争吵起来。吴莹莹坐在地上边哭边大喊宠物店是黑店，引得众人围观。蔡磊无奈报了警，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民警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后，劝说吴莹莹走法律程序解决问题。紧接着呢，吴莹莹就拿着赔偿协议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宠物店蔡磊和丁小伟赔偿自己15000元。法庭上，蔡磊辩称丁小伟并非宠物店经营者，他出具的赔偿协议书是无效的。那么蔡磊的辩解站得住脚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宠物保管的责任。保管责任是指保管人在保管合同中对保管物应尽的法律义务及可能承担的赔偿责任。关于保管人赔偿责任，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民法典第897条，保管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无偿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保管人应当妥善保管保管物，按照约定的保管方法和场所保管。如果因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里需要注意，如果保管是无偿的，保管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我们回到本案中，吴莹莹通过丁小伟将宠物狗寄养在宠物店，后来该宠物因为丁小伟的疏忽而死亡，

0: 宠物店在门口张贴丁小伟的微信号、手机号，即视为同意丁小伟以宠物店的名义实施相关民事法律行为。另外，吴莹莹寄养宠物狗支付费用属于有偿保管，宠物店应承担赔偿责任。丁小伟出具的赔偿协议写明了赔偿的原因、金额、期限等，宠物店作为合同主体应向吴莹莹赔付款项15000元。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蔡磊作为宠物店经营者应对上述债务共同承担责任。另外，丁小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出具赔偿协议，视为其自愿加入涉案债务，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宠物店蔡磊和丁小伟向吴莹莹支付款项15000元。拿到赔偿后，吴莹莹啊又买了一只宠物狗，为防先前的悲剧再发生，她再未寄养过宠物。而接下来这个案例，宠物寄养期间受伤，宠物主人竟然给宠物索要精神损害赔偿，那么他的诉求会获得法院支持吗？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事，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 爱狗老汉开了个寄养中心，却不料自家的狗将寄养的狗咬伤。
2: 孙凯的宠物狗已浑身是血，正惨叫连连。
1: 老汉赶紧将受伤的狗送医治疗，狗主人不仅让老汉赔治疗费，还向老汉索要精神损害赔偿。
2: 狗并不是人，怎么可以要精神赔偿呢？
1: 老汉拒绝赔偿。

0: 精神抚慰金被狗主人告上法庭，那么法院会支持狗主人的要求吗？寄养爱犬起争端，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一天上午，北方某市郊区一宠物寄养中心突然传出一阵凄惨的狗叫声。中心内，一名年轻男子正拿着一根木棍追打一只大黑狗，边追还边冲一位大爷高喊：“你今天不给我赔偿，我就打死这只狗。”大爷极力阻拦，抢过男子手中的木棍扔到了一旁。被追打的大黑狗见年轻男子手中没了木棍，不再害怕男子，还做出了要攻击男子的架势。男子见状有些害怕了，转身跑出了中心。大黑狗呢，随即跟了出去，并将男子扑倒。大爷又赶忙跑上前制止了大黑狗，让男子赶紧离开。男子骂骂咧咧的起身，身上的衣服已经有几处破损，所幸啊人未受伤。男子不甘心，要开车离去，临走前冲着大爷和大黑狗高喊：“这事没完，你们给我等着。”
0: 男子气愤地离开了寄养中心。那么大爷和他的狗到底怎么得罪年轻男子？男子口中的赔偿又是怎么回事？要了解内情，还得从大爷和他的宠物寄养中心说起。
1: 大爷名叫王东海，现年56岁。5年前呢，他的妻子和儿子在一场车祸中意外去世，之后啊，他就一直一个人生活。因为太孤单，他开始养狗，还越养越多，一连呢养了5-6只。王东海呀，将狗视为家人，每只狗啊都照顾得特别好。他还将狗的日常制作成视频，上传网络，收获了不少的粉丝。有了粉丝和狗狗们的陪伴，王东海呀不再寂寞了。可他的邻居们呢，却开始频繁投诉他扰民，因为他家的狗叫声每天都此起彼伏，影响了邻居们的休息。王东海不忍跟狗狗们分离，索性卖掉了市区的房子，在郊区买了一处小厂房，屋内屋外的面积都很大。因为他养的狗好，不少粉丝询问他是否能帮忙养狗，他们呢愿意出寄养费。王东海想着此举既能维护粉丝，又能挣钱，是一举两得，便爽快地答应了。后来随着找他寄养狗的粉丝是越来越多，王东海呀干脆注册了一个宠物寄养中心，专门帮粉丝们呢寄养宠物狗，价格是每天30元。这年春节前夕，一位在本市工作的外地年轻男子孙凯通过网络找到了王东海，说呀自己要回老家过年，不方便携带宠物狗，请王东海呀帮忙照看几天。王东海呢爽快答应了。
0: 过年期间前来寄养宠物狗的人特别多，一时间王东海的寄养中心热闹非凡。王东海每天从早忙到晚，累得不轻。这天中午，正当王东海想午睡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1: 可很快呀，他就被一阵狗的惨叫声惊醒了。王东海赶忙起床往院内看，发现呢，自己养的一只大黑狗不知道什么时候挣脱了锁链，正在撕咬孙凯的宠物狗。孙凯的宠物狗已浑身是血，正惨叫连连。王东海见状大惊失色，赶忙上前制止了大黑狗，将它重新拴好后，又开车将孙凯的狗送往了一家宠物医院，并预付了2000元医疗费用。随后孙凯的狗啊被诊断为外伤性眼球脱出，身上还有多处被咬伤的伤口。检查结果出来后啊，王东海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了还在外地过年的孙凯。孙凯听后非常着急，第二天一早就急匆匆地返回了当地，看到受伤的爱犬

0: 悲伤不已。孙凯质问王东海为什么没有照顾好自己的狗，王东海自知理亏，表示啊自己愿意承担全部的医疗费用。孙凯不同意，大喊道，我的狗都伤成这样了，你只出医疗费怎么行，还得给精神赔偿。王东海听后顿时懵了，他以前只听说过给人精神赔偿的，还从没有听说过给狗精神赔偿的。自己虽然是个爱狗人士，可也知道狗并不是人，怎么可以要精神赔偿呢？王东海不同意，认为孙凯是想趁机讹诈自己，可孙凯却坚持要精神赔偿，还一张嘴就是7000元，其中爱犬5000元，自己2000元。孙凯表示自己和爱犬相伴2年多，感情深厚，爱犬自从被咬伤后就整日闷闷不乐，精神不佳，自己见爱犬受了伤害，心里也非常的难过。因此啊，孙凯给自己和爱犬精神损害赔偿合情合理。王东海气得不再搭理孙凯，就此啊离开了宠物医院，再未去探望过孙凯的狗，也未主动给孙凯打过电话。孙凯呢倒是3天2头的给王东海打电话要钱，说啊是自己的狗总共花费了5000元的医疗费，王东海呢只垫付了2000元，还差3000元，再加上7000元的精神赔偿，王东海总计需要给自己10000元。
1: 王东海觉得孙凯给狗要精神赔偿费实在是荒唐，一再表示只愿意给医疗费，但是孙凯不同意。后来王东海干脆不再接听孙凯的电话，那么接下来孙凯会怎么做呢？
0: 这天上午，孙凯气呼呼地来到王东海的宠物寄养中心，手里还拿着一根长木棍，他扬言呢，若是王东海今天再不给钱，他就打死王东海那只咬伤自己爱犬的大黑狗。此时呢，大黑狗啊正在吃东西，并未拴绳。孙凯看到大黑狗就使劲地抽了一棍，大黑狗惨叫着跑开了。孙凯还不解气，又追着大黑狗打。王东海担心自己的黑狗啊会被打坏，赶忙夺过了孙凯的木棍。大黑狗见状不再害怕孙凯，还想攻击孙凯。王东海制止住大黑狗，孙凯啊才得以起身。孙凯更加愤怒了，临行前的大喊，事情没完，让王东海等着。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王东海不知道孙凯还会做出什么过激的事儿来，心里十分忐忑不安。几天后，他的一位粉丝啊转发给他一个视频连接，视频是孙凯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发布的。视频里孙凯啊正向广大网友诉苦，说自己的爱犬在王东海的宠物寄养中心被别的狗咬成了重伤，王东海不但不给医疗费，自己上门讨要，还放狗咬自己。王东海看完视频气的是浑身打颤，他认为孙凯在网上混淆是非，是想搞臭自家宠物中心的名声。他随即呢向平台投诉，随后孙凯被迫删除了这条视频。王东海想着这事儿啊也就到此为止了，可没想到几天后他竟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原来啊孙凯啊又将王东海起诉到法院，要求他支付自己爱犬剩余的医疗费3000元，并赔偿自己爱犬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以及自己的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总计10000元。那么孙凯给宠物狗索要精神损害赔偿是否合理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能否为宠物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是指侵权行为所导致的致使受害人心理和感情遭受创伤和痛苦，无法正常进行日常活动的非财产上的损害，如精神上的悲伤、失望、忧虑等。民法典第1183条。

0: 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从法律规定可知，精神损害赔偿只限于自然人人身权益或者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比如婚礼录像就具有永久纪念意义，是不可替代的特定纪念物品。如果婚礼录像被人为损坏，是无法采取补救措施的，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请求支付精神损害赔偿。我们回到本案中，王东海作为宠物寄养中心的经营者，又是涉案大黑狗的主人，未尽到管理义务，导致孙凯的爱犬被大黑狗咬伤，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孙凯的爱犬作为一般宠物犬，不具有人身意义，且宠物犬被咬伤后被及时送医诊疗，未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毁损，未给孙凯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孙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没有事实依据。另外，宠物属于物的范畴，具有财产属性，孙凯主张宠物的精神损害赔偿无法律依据。最终在法院的调解下，孙凯自愿放弃了自己和宠物的精神损害赔偿，王东海同意支付剩余全部医疗费3000元，双方握手言和。案件结束后，王东海呀，在寄养中心内新安装了一些防护措施，并雇佣了一位帮手协助他一起照顾寄养的宠物，以防类似的事情再发生。观众朋友，宠物店的宠物寄养是有偿保管合同关系，在寄养过程中若因宠物店的过失导致宠物死亡或受伤，宠物店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就比如案例一中，吴莹莹的宠物狗在宠物店意外去世，法院最终判决宠物店和相关人员照价赔偿。但是宠物在法律上作为物的范畴，是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比如案例二中，孙凯想为受伤的爱犬索要精神赔偿，就未获得法院支持。好，感谢收看法律讲堂，再见。
1: 女高管与男友酒店密会竟遭无人机偷拍，隐秘画面意外流出。另一百万女主播饭店用餐遭偷拍，视频竟被恶意剪辑后发布网络。两起偷拍疑云背后，受害者该如何维权？偷拍惹上事，下期播出。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

0: 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6: 山间村落盗窃案接连发生，
7: 这是从警以来遇到最难破的一起盗窃案。
6: 痕迹稀少，行踪难觅，案件侦办困难重重。
8: 这个人就稀里糊涂飞进去了。
6: 狡猾多端的嫌疑人最终如何落网？怪盗出没，一线正在播出。夜已深，慈利县公安局的民警没有休息，他们正在利用无人机开展夜间巡飞。与此同时，另一组负责高空瞭望的民警也早已就位。
7: 从别的部门，我们借调了热感望远镜，灵敏度很高，可观测距离有1公里多，可以直接看到影像。
6: 此外，还有一组民警正在村子里静静地埋伏着。一张天罗地网悄然铺开，
7: 这是从警以来遇到最难破的一起盗窃案。
6: 凌晨3点多，负责高空瞭望的民警首先在望远镜中发现了目标，一个可疑的白色身影正在移动。参战民警意识到，这很可能就是他们计划抓捕的目标。
7: 当时我在想，这次无论如何不会让你再跑掉了。
6: 当负责抓捕的民警逼近这名可疑男子时，他一下子慌了神，开始拼命逃窜。
7: 我们的抓捕队员离他只有20米的时候，他身上的东西就开始一件一件的往外面扔了，什么面罩啊、手套啊，这些东西扔掉了。我说你今天终于庐山面目示人了。
9: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湖南慈利警方围捕的这名嫌疑人名叫向华。实际上，警方和该嫌疑人的这场较量已经持续了1年多。这个系列案最早发生在2024年5月，当时有位楚大爷报警称家里的14000块钱现金被盗了。可是，警方勘查之后发现，现场呢根本不像被盗窃的样子，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最奇怪的是，那个装钱的包里面还剩了800块钱。楚大爷说自己家最近没来过外人，钱也不可能是被家人拿走的。民警当时还曾怀疑是不是楚大爷忘记了自己放钱的位置，闹了个乌龙。可是没过多久，类似的事情竟然再次发生了。
10: 你好，是辽宁。
11: 我报了案，5点17的，金银首饰被盗了。
10: 你好，
11: 辽宁。
10: 我报警，我家里好像被人偷了。
12: 发生什么事情吗？
11: 就今天早上取的钱。
10: 昨天晚上我们家来了小偷，把我家的袋子啊、房间啊全部偷走了。
6: 在楚大爷报警之后的2个月里，他所在的灵溪镇范围内竟然接连发生了10余起类似案件。

0: 他们有的就是家里面现金被盗了，有的是金属是被盗了。
1: 每个盗窃案的现场几乎都和楚大爷家如出一辙，翻动或破坏的痕迹非常少，有些现场贵重财物全被拿走，也有些留下了部分财物。
2: 他拿走了整的零钱给你放在那里，他给你一种错觉，让你对这个现场勘查的时候是不是认为家里人自己放置位置啊，或者是自己遗忘啊。
3: 像他这种作案方式的话，家里发现的时间一般都会比较迟，而且看的时候现场可能就是大部分都已经被破坏了。
2: 案件多了之后，我们就觉得这不是碰巧的事情，觉得是有人刻意而为。
1: 仔细勘察这些被盗现场，民警除了陆续发现一些隐蔽的撬锁痕迹外，几乎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物证。研判后，慈利警方认为这些盗窃案应该是同一个嫌疑人所为，并且此人很可能是个经验丰富的所谓高手。
2: 像这么有难度的，确实给我们留下这么一丁点线索的少之又少。
4: 市局、县局两级公安机关对系列盗窃案高度重视，市局多次派侦查人员、现场勘查人员下来指导，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那可以说是要人给人，要装备给装备。
1: 摸排过程中，一个名叫周毛的男子首先引起了侦办民警的注意。此人40岁左右，慈利本地人，有盗窃犯罪前科，平时经常出入于村镇的一些麻将馆。
0: 在案发之后，我们发现他去这个洗浴中心的消费的频率比较高，当时就作为一个重点摸排对象。
1: 经过走访，民警获悉周毛去洗浴中心的消费大部分是朋友提供的，其父母每月都会给他一些零用钱，他的作案嫌疑暂时被排除了。
0: 那一段时间就是有其他的更高消费的记录的话，我们就马上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然后都排除掉了，有5-6个吧。
1: 由于农村地区摄像头安装的比较少，侦办民警调取到的视频有限，都没能拍到嫌疑人的踪影。
3: 一个人作案，他不可能飞进去，不管怎么样，他都会留下一些东西。但这个人就几乎是飞进去了，
2: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凭空出现一样的，从来没有刻画出他的这个完整的进出路线，
3: 一直就没有发现这个外来车辆什么的，这种，包括路过的车辆，所有的都做了排查。
1: 直到2024年8月，侦办民警才在一起案件中第一次从失主家的监控里获取了嫌疑人半个模糊的身影。
5: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戴了一个头套，类似于像丝袜这种东西。他探头发现了监控，也非常敏感，发现监控以后马上就退回去了。
2: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发现嫌疑了，只是没办法把他的这个身份信息啊，给他完完整整的落地。
1: 两个月后，侦办民警再次有了新发现，目标嫌疑人在一个盗窃案现场留下了一枚脚印，同时失主家的摄像头也拍摄到了嫌疑人的身影。
5: 凌晨3点钟，这时候嫌疑人从后门入室，在大厅两边的房间进行搜索，观察一下这个室内的情况，有没有人，有没有财物放置。我们现在看到他的手上有一个亮点，我们怀疑就是他带了一个手指灯这样的装备。
2: 身高大概1.70米左右，体态中等，年纪看出来大约在45岁往上，一直一个人，而且他的这些伪装手段都是很容易得到的一些东西。
1: 在这起案件中，嫌疑人偷走了价值约20000元的黄金首饰。根据失主提供的照片，侦办民警立即对辖区内所有回收黄金饰品的店铺进行了摸排。
0: 全县是19家黄金回收点，我们挨家挨户都走访了，都没有。
1: 那么，是否可以根据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在海量的公共视频中寻找到他的踪迹呢？民警尝试着查阅了案发现场附近众多的公共视频资料，但一直都没有取得突破。

0: 他喜欢背着手走路，就根据这个特征，我们天天就盯着那个视频看，只要有背手动作的人，我们都要追踪一段时间。
1: 嫌疑人也十分的狡猾，成功的避开了我们的这个侦查范围，就像一个隐身人一样，一直没有被发现，
0: 很神秘。抓获他之前都很神秘。
2: 时间很快来到了2025年3月，此时在慈利县灵溪镇范围内，类似的盗窃案已经发生了30多起。
3: 他不是那种有踩点、有特定对象的，然后再去实施的，他就是把那一片区域，他要全部偷完，
4: 要不就是对自己极度的自信，要不就是这个人已经陷入了这种疯狂了。
5: 有几户被害人也是发现过，被惊动了之后，他依然他不怕，他还第二天他还是要继续作案，
3: 说明他胆子是非常大的，心理素质是非常好的。我们就感觉从来没遇到这么狠的案子了，感觉像一个江洋大盗。
2: 隐身大盗接连作案，这逐渐成为了当地人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
6: 以前晚上的时候，村民呢喜欢串门的，发生偷盗以后，基本上那些农户啊，基本上就是晚上就窝在家里面的，也不敢出门。
0: 他集中在一个地方偷，这个地方老百姓都已经恐慌了，真的是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了。老百姓晚上睡觉，他们都是想着，会不会这个人又会出现，会出现在哪个地方？
2: 针对这种情况，湖南慈利警方做出决定，抽调更多的精干警力加入专案组，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大面积的调查走访。
0: 我们是将整个案发区域画成了这种格式化样子，每个人负责一个方格，是格式化摸排，这样工作了一个半月，总共是10几类人员，我们全都摸排了，没有。
3: 所以我们进行了第二轮、第三轮的摸排，挨家挨户走访了之后，就是感觉对比不上这个人。当时我们一度在怀疑，到底我们的侦查方向在哪里出错了，
4: 就是感觉。是不是我掌握的技能啊，掌握知识已经不足以支撑我干这个工作了，就陷入了这种自我怀疑，但是越想啊就越跟他较劲儿，那这个人我们必须得把他搞出来。
7: 综合研判已经发生的30多起案件，侦办民警发现嫌疑人昼伏夜出，熟悉地形，没有交通工具，并且呢在同一地区作案，因此他极有可能就是灵溪镇本地人。那么这个极善伪装、作案手法老道的窃贼到底是谁呢？他又藏在哪里？侦办民警用上了所有的科技手段，却没能够收到明显的效果，案件久侦未破，警方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那么这个困局最终要如何破解呢？
2: 他却补漏，细致排查，嫌疑人却突然停手，
1: 就像穿了一件隐身衣一样，一直抓不住他。
2: 一起看似寻常的案件，竟然成为案件侦破关键转折。
0: 悄悄跟我们说的，这是他救命的钱。
2: 怪盗出没，一线正在播出。嫌疑人迟迟未能落网，这也导致侦办民警在一些村子里的调查摸排工作遇到了阻碍。
0: 听到最多的话就是，这个案子这么长时间了，你们破不了，你们还来这里干嘛？这是老百姓说出来的，这就像一把刀子扎在你身上，那种滋味真不好受，
3: 有点惭愧，也有点难受，但是我们一直是在努力。
0: 想到的地方基本上都做过了，做过的地方我们不止做一遍，很多地方我们都做了2遍，有些地方乃至3遍4遍都有可能。
2: 侦办民警反复分析被盗现场的分布情况，突然发现这些现场大多位于水渠或沟渠附近。侦办民警意识到嫌疑人作案时很可能避开了正常的道路，专门选择了类似水渠这样的特殊道路。为此，慈利警方专门增设了一些监控设施。
5: 我们补盲补了20个点，我自己一个一个走出来的，全部是我现场走了之后筛选出来的。
0: 而且这些监控不是放在这些街面或者是路面上的，全都是放在这些林间啊、这些沟渠啊、这些嫌疑人可能经过的地

发现这个还是有一定作用，就是补的那一块区域，包括它能够覆盖到的区域，它不去了，没有再方案了。

0: 就非常可疑。
1: 只是经过比对，民警发现此人的体貌特征跟嫌疑人有明显的差别，而且据了解，此人长期在网络上做投资，近段时间确实赚到了一些钱。
0: 我们有五六个组，每个组都摸排出了可疑的对象，就是这种重点嫌疑的对象嘛。后来都是经过层层工作，一层一层筛查，都排掉了。
2: 这个犯罪嫌疑人在我们大量的走访摸排之下，就像穿了一件隐身衣一样，就感觉就在我们周围，但是就是一直抓不住他，找不到人。
1: 正当侦办民警憋足了一股劲儿，想要尽快破案的时候，蹊跷的事情发生了。从2025年3月到9月，长达半年的时间，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案件。嫌疑人似乎突然停了手。
0: 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所以那段时间我们摸排的一个方向，就是考虑到是不是外出务工去了，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抓进去了。像这种小案我破过很多，但是像这种有经验的对手，这是第一个。我也请教了我们局里面很多前辈，他们都没有遇到过，直到9月19号那天。
1: 2025年9月19日，一户姓周的村民家里被盗了4.8万元现金，这笔钱几乎是老周一家人的全部积蓄，这让他们深受打击。
0: 老太太哭得不行了，一直就是在那哭。
3: 我在外头外面搞泥工啊，他就话常年生病了，他又不识字，没办法，微信不会搞，那就在家里放点现金。
0: 他就说这48000是他平时积攒下来的，用于治疗他老婆疾病的一个手术费，这笔钱对他就是救命钱。
1: 据老周回忆，当天凌晨4点多钟，他把妻子送到菜市场后便独自返回家里，当时他听到厨房里传来了一些异常的响声。
4: 然后这里面只能出去是做五遍，出去了之后的话，他人出来以后关我窗户，
5: 因为像老周冬天有人会进来，是不是？
0: 老周看见他这个胳膊下面腋下夹着一个黑色袋子，里面就是现金啊。
1: 老周告诉民警，此人身体健壮，动作灵活，但是由于天太黑，他根本没有看清此人的模样。民警仔细勘查后，也只在厨房的灶台上发现了一枚不完整的脚印。
0: 那天感触太深了，家里面条件本来就不是很好，一次性盗了那么多现金还不敢对外宣扬，悄悄跟我们说的，这是他救命的钱。
6: 然后我们就采取了蹲守的方式，每天的蹲守，没有看到任何身影的出现，我们身边的同事都情绪都有一点失落了。
2: 当时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觉得蹲守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可能不会出现，但是我们专案组，尤其是局党委，还是坚定信心。
1: 但是嫌疑人仿佛有所察觉，变得更加神出鬼没。直到2026年1月19日凌晨，他才再次被人撞见。当天，一户姓刘的村民在睡梦中突然惊醒，他发现家里的入户门由于没有关好，被大风吹开了。
0: 他就把这个门给掩上之后呢，准备回房间继续睡觉的时候，又听见他的楼上有这种椅子拖地的声音。
1: 当村民刘大姐走上二楼打开房门时，赫然看到一个黑影正在自家客厅中间。刘大姐立即意识到不对，她第一时间关上房门，并从外面死死地拉住了门把手。
0: 但是呢，刘大姐年龄偏大了，这个嫌疑人呢还年轻气壮，所以在这个力量的对峙中啊，这个嫌疑人就把这个房门给拉开了，拉开了之后冲开了这个刘大姐。就直接从二楼跑到一楼，然后就消失了。
7: 我腿疼个汗，着疼的，我儿子有点就还是撑得到一些，我就现在讲得到一点，他抢这个鸡蛋， 投机。

0: 就是行业呢改一下，就是拿一些东西大概是10000块钱的样子。
1: 根据村民刘大姐的描述，侦办民警确认他遇到的这个实施盗窃的男子就是警方一直苦苦搜寻的那个隐身大盗。
2: 案子到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只要是这里犯案了，错不了，就是他。这里始终所有的案子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
1: 嫌疑人胆大狂妄，依然顶风作案。面对挑衅，此例警方进一步加大了侦办力度，形成了地面和空中的多重部署，势必要抓到嫌疑人。
2: 晚上有这个无人机侦察，然后高点瞭望，然后巡特警便衣埋伏，就是蹲守嘛，已经是三位一体了。那个时候下的决心非常大。
1: 几天后的一个凌晨，这名嫌疑人再次现身时，被做好充分准备的侦办民警一举擒获。经过审讯，该男子名叫向华，45岁，慈利县人，曾经有过多次盗窃前科。
3: 不是银器镇本地的人，是属于其他乡镇的人，平时也不上班，游手好闲，还喜欢到洗浴中心消费。
4: 他自己其实是学了一门手艺的，然后他自己不去找工作，反而通过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来快钱的方式去盗窃了。
1: 据向华交代，他之所以多次实施入室盗窃，主要是因为欠了一大笔钱一直还不上。
5: 欠到谁的钱？
6: 朋友的，还有家里的，还有网贷。
3: 他借的网贷就有20几家 网贷公司，然后前期又还了有很多，总数大概有50万左右吧。
1: 那么向华为什么会欠下这么多钱呢？他拿这些钱都干什么了呢？
4: 我们发现向华这个人就是比较追求这种舒适的生活，他销赃得到的这种钱用来买的品牌的这个折叠屏手机嘛，都是价值比较高的，上万元的，车也是买的品牌的。
6: 开始的时候还能承受得住，然后到了4年嘛，就承受不住了，然后把家里的钱全部搞来还账了，利滚利还不上了，越来越多了，就是被那个欠的债一样喘不过气来了，
3: 然后就又重操旧业去盗窃去了。
1: 民警注意到犯罪嫌疑人向华在他实施盗窃的灵溪镇没有亲友，他作案之前对那里并不熟悉。
7: 他说我在我们自己那个镇头的话，很容易你们就能够排查出来。
3: 县城往西边就是他自己老家嘛，往东边非常近的就只有灵溪镇了，所以他就选择灵溪镇那个范围去盗窃。
1: 慈利警方重拳出击，以对侵财犯罪的高压态势擒大盗、破迷案，用忠诚担当守护了一方安宁。
8: 民生无小事，盗窃案对于我们公安办案的这来讲可能不是算大案，但是老百姓的小事就是我们的大事。
9: 据警方查证，从2024年5月到2026年1月，嫌疑人向华累计作案50多起，其中销赃所得的钱款超过了20万元，其他现金的数额还在进一步统计和调查中。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这种有盗窃前科、盗窃数额巨大的，一般会如何判罚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10: 在本案当中呢，嫌疑人向某呢有前科，而且呢入室盗窃的数额巨大，那么这两种情节呢不会影响本案的定性，也就是行为人呢仍然构成盗窃罪，但是呢前科的这一情节和入室盗窃数额巨大的这个情节呢对量刑呢是有明显的影响的。因为根据刑法第264条的这个规定，实施盗窃行为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么对于其有前科的这个情节呢，主要需要考虑这个前科的量刑以及前科发生的时间。因为根据刑法第65条的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呢，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

0: 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是累犯。对于累犯的，应当从重处罚。当然，如果说他之前的前科行为的量刑，比较轻，或者说已经时间上已经距这次犯罪超过了5年，那么不构成累犯，那么对于这个前科呢，可以酌定从重处罚。
1: 落网后，嫌疑人向华一直在辩解，称自己作案呢是因为还贷的压力太大了。可事实上，他有记忆在身，完全能够自食其力。如果不是整天幻想着不劳而获，整天超前消费，也不至于坠入不可自拔的深渊。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孩子突然被抢，
1: 你可不可以就是说把你的生的小孩哎抱养给我们？
0: 新婚妻子莫名失联，音讯全无，
1: 到底这个人是真是假，还是从地球上消失了？
0: 一场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背后却藏着不为人知的隐秘真相。被软禁的妻儿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利乐，用好品质守护成长。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8: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9: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0: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1: 射珠明目滴眼液，祝您身体健康。功能主治：眼部疲倦、视疲劳、眼酸胀痛、眼干涩、老年性初中期白内障、视物模糊。射珠明目滴眼液，祝您身体健康。
12: 猫砂犬妮多，工厂直销，结团紧实，好用超放心。
13: 一串数字，见证热血冲锋；一枚勋章，铭记无限忠诚。薪火相传，英雄从未远去，豪情常在，丰碑永续荣光。井号重启，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找着了，这个车呗。谁是车主啊？
2: 我。
1: 能不能打招呼啊？有油吗？嗯。外观也没受损是吧？
3: 廖俊博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公安局海拉尔分局向华派出所的一名基层民警。每天应对各类警情时，他始终保持着一股非同寻常的精神劲儿。
1: 能听明白吗？
4: 他到场都是非常快，能够快速处置一些简单警情。
5: 那现在房子我们想租出去，你看全挡上了，我们都怎么往外租啊？
1: 啊，这个东西为什么要摆到他家门口啊？
6: 我怎么没有权利呢？
7: 没
6: 我在底下管几天？
8: 你凭啥把我的地方摆放？
7: 别上场去，
8: 别吵吵，别吵吵，漏水了，泡了，你让赶紧起诉，让赔偿，赔偿损失。你私自占用人家公摊面积，这是不可以。

0: 一开始啊，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一般都很少说话。
1: 你们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分开。
2: 管理费我现在告诉你们了，物业费谁交？法院起诉，那找房主啊，
3: 可以还。
4: 现在立刻联系你们商户，把这个人家房主门口的公摊面积还给人家，不要跟人吵了，大哥。
2: 啊，
4: 拍桌子瞪眼睛，一点问题解决不了。
0: 通过观察所里的这些老民警这个处境方式，自己也逐渐的慢慢的面对这些事儿，也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5: 警情得到处置了，双方的冲突暂时平息下来，但想起双方爆发的多次争执，廖俊博对自己的处理方式并不太满意。
0: 我有时候会想，面对这些复杂的问题，如果我爸不在，他会怎么处理？有给他打个电话，他是不是能就是给我出更老练、更成熟的一些方向或者方法？
5: 令廖俊博感到无比遗憾的是，这样的求助电话从2018年6月14日那天起就再也打不通了。

0: 廖俊博的父亲名叫廖智慧，生前一直奋战在刑事侦查一线，是同事们非常佩服的业务能手。1996年从海拉尔警校毕业后，廖智慧随即进入了内蒙古根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工作，不久就在侦破案件中崭露头角。
1: 我是上班就认识廖智慧，当时我在派出所工作，他在刑侦队工作。当时辖区发生了盗窃案，派出所通知刑侦队出现场，他带队。
0: 当年的根河市和许多地方一样，街道上还没有安装先进的公共视频系统，侦查工作只能靠两条腿一张嘴。年轻的廖智慧很快从走访中锁定了有盗窃前科的嫌疑人孔某，并将其缉拿归案。但在审讯时，嫌疑人却三缄其口，案件一时无法推进。
2: 这人员是多次盗窃，所以说对他的讯问呢就非常难。廖智慧很快的就了解他的心思，果断的对他采取一些讯问上的策略，他就主动的把这个盗窃交代了。
0: 从闪烁不定的眼神中，廖智慧敏锐地察觉到嫌疑人好像在刻意隐瞒什么，并没有交代盗窃作案的全部事实。廖智慧随即根据嫌疑人的作案特点，重新勘查了另外几起失窃案的现场，最终成功侦破了十余起案件。
2: 他的逻辑的思维是很强的，他能准确地揣摩到嫌疑人的什么心态，然后根据他的心态呢，再制定下一步的工作措施。
0: 案子破了，廖智慧也已有三四天没踏进过家门了。为了不影响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休息，每次加班晚归，一身疲惫的廖智慧也只是躺在沙发上将就一夜，久而久之竟形成了习惯。
3: 他喜欢躺沙发上，也不洗脸，也不说话，然后躺在那儿可能看会儿电视。你觉得他好像是在看电视，实际上他，我感觉他是在放空自己。
0: 王娟和廖智慧相识于1998年，当时廖智慧已经是刑警队里公认的优秀侦查员，
3: 科班出身，工作能力也很好，也很能干，完了是一个很朴实很踏实人家庭的孩子。
0: 王娟的父亲也是一名警察，常年在外奔走忙碌，顾不上照顾家人。王娟在婚姻大事上的选择引来了一番语重心长的

0: 叮嘱。
1: 我妈说的，你们现在都住楼了，不像以前咱家住平房哈。公安工作确实很辛苦，你多干点活，不要因为家里这些事儿，就是消耗彼此嘛。当时小也没有意识到这个警察会带给我什么样的生活，或是未来我的日子会怎么样。
0: 2006年，由于工作上的优秀表现，廖智慧升任了根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担任领导职务后，他身上的担子更重了，花在工作上的时间也越来越多。
1: 后续在生活中吧，就慢慢形成了一种没有约定的默契吧。他坚守他那份职业吧，那份信仰吧。我从后面解他，为他解无后顾之忧吧。
0: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廖智慧不免心怀歉疚，总想找机会弥补一下。有一天放学时间，他破天荒地赶到学校，准备迎接儿子廖俊博回家。可他刚接到孩子，学校的老师却对这个突然出现的陌生男人感到可疑。再三与廖俊博确认后，老师才予以放行。
1: 他回来还挺不高兴的，那还能是别人去接吗？孩子都说，意思孩子都说我是喊我是爸爸。然后我说的，那人老师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吗？
0: 廖俊博从小就喜欢打羽毛球，每逢周末他都盼望着能跟爸爸打上一场，这也是父子两人难得凑在一起的休闲时光。
2: 吃完饭了，他可能那天可能比较闲，下楼拿着羽毛球拍跟我打两拍。
0: 面对整天忙于工作的父亲，懂事的廖俊博并没有因此感到失落，因为他知道当警察的父亲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2: 因为我知道父亲是出去伸张正义维护这个社会的这个安定和秩序去，所以说我也不太觉得他对我的陪伴少了，我会很理解的。
0: 父亲身着警服的英姿，在年幼的廖俊博心中悄悄播下了一个梦想的种子。
2: 因为每一个小孩从小到大都会有一个英雄梦，我也不例外。从那个时候开始，当警察这个种子就种在我心里了。我爸小时候家里衣柜那些警服也成为了我最深的向往。
0: 2014年1月30日是农历大年三十，根河市德尔布尔镇突发一起恶性命案。时任根河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的廖智慧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死者为40岁的男性，头部遭到锐器重创，凶手早已潜逃。被害人家属证实，家里存放的一些酱牛肉和馒头不见了，难道凶手作案就是为了获取食物？
3: 我们分析的案情就是说，应该是他们在门口这块遭遇了嫌疑人对他动的手。我们通过很多走访，包括和他接触的亲属了、朋友了，首先从情上去调查，这块排除了仇杀的可能性也是非常非常低，只能剩下兔崽害命。
0: 凭借多年办案经验，廖智慧推断凶手可能是外来在逃人员。当时正值严冬，根河市所在的大兴安岭地区到处是冰天雪地，户外无处藏身，而凶手肯定在当地有落脚点。
3: 前期先把德布尔镇的居民家现在现有的住房我们都排查了一遍，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这样呢就把范围扩大了，开始找空房了。
0: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案发8天后，刑侦大队的民警在排查一处空屋时发现，屋内近期有人员生活的痕迹，而从被撬开的窗户来看，

0: 住这里的人并非房屋的主人。
1: 这家房主我后期也找到了，找到了也是通过了解，他是上了家就走了，而且时不常的呢亲戚呢也会去看一看这房子。就那么一段时间家里的人没去看这个房子。
0: 这处空屋距离案发现场仅有1.5公里的距离，而房主证实屋内没有储存任何食物。在查看现场的过程中，细心的廖智慧注意到摆放在角落里的电视机似乎有些异样。
1: 从这电视机上发现那啥呢，用铜胶带把这个电视机的这个喇叭粘上了。我们当时判断啥呢，应该是看电视怕这电视机可能有声音，怕引起其他人的怀疑。
0: 种种迹象表明，在此藏身的人很可能与这起命案存在某种关联。
1: 如果要是正常人，可以我把这音量放小，我也没有必要说把这喇叭粘上铜胶带。所以说这个人的这个思维来说吧，应该是跟正常人还是不太一样。然后在这个胶带上就提取了到了一枚指纹，搁在酒的瓶子上和杯上提取到了他的 DNA。
0: 带着采集到的线索，廖智慧和同事们几乎走遍了德尔布尔镇的每一个角落，只为追查潜逃的命案嫌疑人。然而10个月过去了，却始终没有任何收获。那段时间里，廖智慧每个月仅回家1到2次，洗个澡，换一套干净的衣服，就再次匆匆出门。
2: 一年几乎就没怎么回家，那年有10天我也有事儿没在家，几乎就把孩子扔在老师家。
0: 长时间没有进展，这条线索也开始受到质疑。但廖智慧认为，线索经过了专案组的反复研判，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1: 他对这刑事案件吧，比其他人精通一些，些人能排掉，那些人排不掉。他的经验也是最丰富的，他在德尔布尔带队也是最合适的人。
0: 在当地排查无果后，廖智慧决定将线索发往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展开异地排查工作。
1: 邮寄出去2个多月吧，山东济南就给我们回信儿，比对出来这个山东籍的在逃犯郭某。
0: 郭某涉嫌在济南制造了一起命案，随后逃往外地，而跟和警方挖掘到的线索，为整个追捕行动提供了有力支撑。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艾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1: 包装上明确标注。

0: 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郭某交代，他在内蒙古根河市潜逃期间，曾闯入一户人家盗取食物，不巧正赶上了房主回家。为了避免暴露身份，他残忍杀害了对方。怎么拿那个刀？就这样，经过一年的追查，这起由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督办的案件得以成功告破。廖智慧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妻子注意到，一年来廖智慧的身体消瘦了许多，显得很不正常。
6: 又心疼又来气的，这个感情都有交织在一起了。心疼他没把自己照顾好，来气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照顾好？因为你可以工作吗？但是你的健康和身体不是自己的，你要为家人为孩子都要负责任的。
5: 就在王娟为丈夫的健康担心时，儿子廖俊博做出了一个令他们感到意外的决定。
6: 我们是在他上高一的时候知道的，应该是唯一两次聊会去给他开过家长会。
7: 那时候高一，老师为了激励我们，把自己心里学校啊写上，但是我目标很明确，就是想当警察。
6: 我家先生回来就跟我说嘛，说的你儿子想干警察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说的他想考沈阳心理学院，然后其实我们不同意。
5: 对于儿子的志向选择，夫妻俩各有截然不同的担忧。王娟希望儿子将来能生活得轻松一些，不要像父亲一样辛苦，而廖智慧则更在意儿子是否真正做好了成为一名警察的准备。
7: 我对这一切其实都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因为我从小到大切实地看到了我爸是怎么去做这项工作的，我也不会觉得这些苦克服不了，坚持不了。
6: 我俩都跟他谈了，谈不妥。然后后来我家先生说，咱们不管他了，等着考完试分出来以后再说。因为那时候他的那个成绩不是在500多吗？沈阳心理学院分很高，他可能差10来分20分呢，不是很够呢。说的他现在还不够呢，让他为这个努力吧。
5: 廖智慧没有想到，他再也没有机会帮助儿子选择志向了。2018年6月12日，江苏南通警方来到根河市公安局，请求协助抓捕一名在逃的命案嫌疑人魏某。
8: 这个魏某呢，是我们根河籍的人员。加上廖智慧呢，第一时间安排我们的侦查人员对这个魏某进行研判。
5: 嫌疑人魏某多年不在根河生活，熟悉他的人并不多，这给排查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尽管此时的廖智慧已经连续一周没有得到充分休息，但他还是绷紧神经，在2天时间内将魏某的落脚点锁定在根河市的一家小舞厅里。
6: 之前他感冒了，然后那段时间正好我妈回来了，我妈甚至得每天把感冒药和水端到他嘴边，临走了他把感冒药吃了，都得这样子。
5: 抓捕时间定在6月14日的傍晚。当天中午，根河市突然下起大雨，得知儿子上学没带伞，廖智慧还临时去学校接了一趟。
7: 印象里就是感觉他很累，我们在车上可能说了一堆话，他可能就回啊一两句，
5: 感觉父亲有些疲惫，廖俊博也安静了下来，父子两人一路无言。

0: 放学之后好的好接完我好像就走，那应该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1: 当天下午5:20，在医院里准备下班的王娟突然接到了丈夫的电话。
2: 他说的我媳妇儿我有点不舒服。完了我说的，哎呀我不舒服的时候你都没回家管我，你这不舒服我管你吗？当时我还跟他开玩笑呢，因为他声音很平稳。
1: 在电话中廖智慧再次强调说自己的心脏很难受。意识到情况不对后，王娟立即动身赶往公安局。
2: 马上要看到他们单位的时候，我就给我们单位的那个副院长啊，还有那个急诊的打电话了。我说我家老廖不太得劲儿。
1: 火速赶到公安局后，王娟看到了令人心焦的一幕。廖智慧斜靠在沙发上，手捂着胸口，怎么呼喊都没有回应。
2: 都出汗了，这时候我就看着他这个脑门上有汗了，实际上他之前后背上就都是汗了，但我不知道。
1: 为了争取抢救时间，几名民警找来担架将廖智慧抬下了楼，120急救车也很快赶到了现场。

就在那儿就地抢救，留了有23-30分钟。 始终依旧还没入。当时我不知道他人没了，就当时已经懵了。

0: 我觉得他的一生对得起姓郑。他说的，你作为警察，你的主业就是侦查破案。当你老了之后，你的后人问到你，你这一生都干什么了？你最起码的，你不是碌碌无为，你可以跟孩子讲讲自己的故事。我感觉他用最朴实的话表达出了最崇高的理想。
1: 廖智慧走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坚守在刑侦岗位上。22年的从警生涯中，廖智慧主办、参与侦破各类刑事案件1200余起，挽回经济损失5000余万元。2019年5月24日，公安部追授廖智慧同志全国公安系统2级英雄模范称号。

0: 廖智慧牺牲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公安局决定将他生前佩戴的警号061987封存。
1: 一警一号，就一个民警因公牺牲了，我们把它封存起来，也是一种怀念，一种纪念啊，既是我们对他的一种敬意，也是对他的生前所做的贡献的一种铭记。
0: 父亲在工作岗位上突然离去，让廖俊博的心情一下子跌入谷底，很长时间才缓过来。然而，令王娟没有想到的是，廖俊博依然坚持报考警校，并于2019年考入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2: 表达过一次不想让我当警察，但是我目光很炙热，我说我要当警察，他也没阻止我。我觉得他可能也期盼体测出点问题，体测别过。当我从那个体测的考场走出来的时候，他抱着我哇哇哭。
0: 入境后，廖俊博在向华派出所搞过内勤，也进过社区。2026年初，他成为案件办理队的一名民警，干起了跟父亲一样的工作。
1: 由于工作非

0: 常出色。2024年，刘俊博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啊，组织上对他的工作非常的认可啊，所以把这个警号重新取用，把这种英烈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1: 2026年4月6日清晨，警号重启仪式在向华派出所举行。
2: 06-1987
3: 到，
2: 欢迎归队。

0: 因为从小到大，我父亲就是我人生的一个标杆吧。我也是在努力的向着他的这个方向去追寻他的脚步。如果说现在他能听着的话，我会让他知道我也当上警察的，我也有很好的在派出所去工作，用努力的对公安事业的奉献，为人民群众那种奉献。印象里就一次，小学毕业，我们去的海南，那肯定是比较开心的。那我爸陪我出去玩。
1: 我家孩子是比较容易开心的人，也比较容易满足的人，包括照照片的那个动作你都能看出来，晒得黑黑的，然后每天都跟我们在一起。
2: 一串数字见证热血冲锋，一枚勋章铭记无限忠诚，薪火相传，英雄从未远去，豪情常在，丰碑永续荣光。警号重启，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3: 多吃点，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5: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1: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0: 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 现在开始，
0: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2: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3: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0: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5: 更快速，
4: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7: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羡慕妈妈，都不用做人质，可以天天在家里玩。
1: 五年前我是总监，税后20000，现在我就是在干月嫂，这就是我的工作。
2: 大研究生一月能开多少钱呢？
3: 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4: 是我开除了你们，我不干了，明白吗？
5: 人倒下，90%是因为心理。
6: 你别离开我，我想你了。
7: 你不遇到大事，你不会知道钱有多重要。
8: 万事开头难，别丧气，日子总能过下去。
9: 路还长着呢，朝前看吧。
10: 日子还得往前过，没准过着过着就过明白。
11: 只要我们踏踏实实的，我觉得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2: 我有帅，
11: 我也觉得帅爆。
13: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今天呢，继续陪您来追剧，欢迎我们两位好朋友。
1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媛媛。
15: 大家好，我是江振宇。
16: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17: 人到中年的纳伟和老婆孩子生活在繁华的北京大都市。作为医美公司的管理层，本来生活和工作还算滋润。
13: 这个就是他曾经信任的好大哥。
14: 这大哥是什么呀？突然悟了，
13: 突然出家了。
17: 随后一切麻烦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在纳伟面前。
18: 别损。
19: 哎，走吧，我走了。
20: 喂喂喂，老赵，你这，哎，别，你弄啥呢？
21: 你说我是写杀人偿命，血债血偿，还是欠债还钱？
19: 你话就好好说，你要是喷上去的话，你得负法律责任，知道吗？
21: 啊，你欠我80万不还，不承担法律责任，我要个说法就触犯法律了。
19: 你要说法，你就该找那些人去要说法去。我跟你说多少遍了，这个事儿跟我们真的没有关系。是有一个人拿我的身份证注册了这么一个公司，我也是被坑的。
21: 谁坑？
17: 那位究竟在掩盖什么秘密？原来，当年老总王睿智找表妹刘艳，拿着那位的身份证注册了一个子公司，只是挂名，不需要出面。哎，
19: 律师，
17: 没想到竟然欠了钱。
19: 我不用付你一分钱，但是如果你用任何方式恐吓我的话，我呢可以告你。
22: 滚！老大，你别来了，你让他赔一个，你赔一个试试。
23: 不是不是，法治社会，你让他赔一个试试。
17: 就在三人闹成一团的时候，接管老总工作的老板娘

0: 秦玲玲经过此处，那位赶紧蒙混过关。
1: 赵总吧，那天见过，就刚刚谈了一个意向，挺高兴。
2: 对，这个就是他原配。
3: 对，
1: 没事，
2: 这是出家的那个原配。
3: 原配啊、哦。
0: 应付完老板娘，那位眼见供应商并不罢休，转头就去找了当年负责注册新公司的老板表妹留言。
2: 所以这时候也提醒大家，担保不要随便做啊，身份证不能随便借。
3: 随便给，对。
4: 我哥说这公司他有别的安排，他要自己管。
3: 这是大哥的亲妹是吗？
5: 对，
2: 亲妹
5: 帮他哥管钱的。
2: 对，
4: 美灿灿应该不是每一天的子公司，我记得说当时找你挂个名就是过渡一下，之后就变工过来，没办吗？
1: 没办呐。哎呀，我不是埋怨啊，就是你这种事情办怎么能办一半呢？而且你严格的说，你拿别人的身份证去注册一个公司，本身这个事儿就是。
4: 那你不愿意，你当时可以拒绝呀。
1: 那大哥跟我要，我能说不吗？我敢说不吗？
4: 那所以说你在这儿翻旧账有用吗？再说了，我表哥能找你挂名，那不是信任你吗？
1: 是，我也是信任大哥嘛。这怎么弄？现在弄的这个事儿，我不能背这个锅。燕儿，你看，要不然你帮帮我，去跟那个秦玲玲打个招呼。不，你就解释一下，就说我跟这个事儿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提供了一个身份证。
4: 我去找秦玲玲，管用吗？哎，他当时把我开了，换自己人上马的时候有多利落，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你是我表哥的人，你说你不知情，他信吗？而且我好心提醒你一句啊，这事儿最好别让秦玲玲知道，不然我觉得他能撕了你。
0: 经过和刘燕对质，那位才知道这个子公司是老总王睿智为了给小三转钱用的。眼见这么大一个坑，那位到底是选择自认倒霉，还是向老板娘承认事实呢？
2: 就是如果说你自己就是那位本人，你会不会替你王大哥背这个黑锅？
1: 背这个黑锅。
3: 哎呦，
5: 不约而同，
3: 不约而同的。哎呦，如果我老公这样，我就会说，我觉得既然他已经不仗义在先了，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你，那你为什么还要死乞白赖认大哥呢？那到底这个小三是谁的小三？
2: 你不认我就可以不义
3: 啊？对，因为我其实我挺仗义的，你说干啥就干啥。但是你有小三，你转账你并没有告诉我。
5: 我刚才仔细的带入想了一下，如果是我处在那位的位置，我估计也得抄身份证，而且不敢追。就是你办到什么程度了？就这种催促的事情，反正我是不太敢。
3: 男性哈就会觉得，
5: 因为我心里没别的依靠了。
2: 对，
5: 就是截止到这里，那伟这一辈子最大的依靠就是他大哥。
2: 那如果是你，你会听从他表妹的建议，说这个时候不让秦玲玲知道吗？
3: 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要实话实说。
2: 对，
3: 哎，他俩离了吗？这个大嫂跟大哥
5: 还没呢，
2: 没呢，
3: 对吧？你老公都放下了，那说明啥都放下了，小三儿也放下了，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是不是？
5: 还有一个，我的脑子呢想了一下，既然是公司欠供应商的钱，是公对公的钱或者公对私的钱。但这笔钱没有必要是我私对私还，怎么着也是公司账上还你的欠款。
2: 对，
3: 那是不是账上就没钱了？
5: 肯定是没钱，
2: 没钱了。
5: 那么你应该去起诉公司，然后法院找到我法人，然后通过法院来调集证据，证明审判我应该赔你的钱。但所有的这一切，以纳伟的这个节点的认知，只信任大哥，他是无解的。
2: 对，
5: 所以肯定要交身份证的。
2: 但是其实我们在某些，这个影视剧当中也会看到一些所谓的职场背黑锅，或者说职场被背黑锅。
5: 对，
2: 对吧？
5: 是的，是的。
2: 比如，我给您设定一个情境，我导演通知了您，说
3: 规定情境是我就是
2: 说明天您没有戏份，后天开始拍您的，但其实明天是有的。
3: 我觉得这个假设情境就是这个它不成立。
5: 重新来一个演员，
3: 重新来一个。
5: 对，您跟一个这个老前辈演对手戏，然后呢，这个戏后来被这个市场被观众给批评了，说演得不好。老前辈就说，当时呢都是圆圆在现场啊，没有投入进去。那我是已经很投入了，我演的，但是我被他影响了。事实上不是，
3: 也不成立
5: 啊，也不成立了。
3: 分不同的情况吧。

0: 我们俩是铁哥们儿、铁姐们儿。嗯。哦，就是真是发小一起长大的，他有事儿，我能替他扛。嗯。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感情不一样。
1: 但如果说您就跟这个。

0: 白了，就是我替你扛完之后我能得到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坦诚的把人性的这一面摆在这个桌面上来说。
1: 因为就目前纳伟的这个处境上来说，这个时候他只能够委曲求全，打碎这个满口牙往肚子里咽，
2: 对对对，
1: 然后回家找老婆要钱。我们接着往下看，
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4: 老公，哎，今天张姐突然给我打一电话，说家里有点急事儿，请了两天假。
5: 面对老婆沈凌的对话，那位有点心不在焉。自从上次供应商前来逼债，那位心里一直不得安宁。这80万元到底上哪儿补齐？
6: 你说那个基金怎么样？出来了吗？
4: 到了，今天到了。
6: 你还有些剩下的那些，你都现在都存卡里头，我有点用最近啊。
2: 找老婆凑钱呢。
4: 什么？剩下的那些，你是说卡里全部的钱啊？
6: 差不多就是我用去工作上。
1: 这时候他撒谎了，
2: 对，
1: 他没说实话。
6: 不是，就是现在有个项目嘛，项目现在就是到了一个阶段，然后现在时间上就有点凑不上，然后需要垫款，我就先赶紧把这事儿赶紧弄了。
0: 你看看，我就说女人是多么敏感的。
4: 是吧，这什么操作方式啊，老公，你别被秦玲玲忽悠了啊。没有这么干的，这是公司的项目，凭什么让员工自己掏钱来垫资啊？他说你什么期权不变，职位不变，是不是就为了这个呀？套你们花钱？
2: 他以为是秦玲玲的货。
1: 对，
6: 阿老板，这事儿想的这么复杂，挺简单的，真的就是项目上的，然后没有什么风险，用几天。
4: 谁说没有风险？谁保证啊？那我你这不是一个会撒谎的人，你到底要干嘛？
2: 对，这个思路就非常对，对事不对人。
4: 对。你不说清楚，你从我这儿一分钱也别想拿走。
6: 什么叫从你这儿拿？你钱就是放你那儿让你保管的，钱都是我挣来的。
2: 哇，这话有点过分，
1: 这刺伤到别人了。
4: 你什么意思啊？
6: 我没什么意思。
4: 钱都是你挣来的，当初要不是你忽悠我辞了职回家生孩子，我用得着你挣钱吗？
6: 能不能一有问题我就特别奇怪，为什么非要拿孩子说事呢？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呢？我忽悠你什么了？和生孩子是我忽悠的事吗？
4: 辞职是不是你让我辞的？
6: 对，辞职是我让你的。孩子你不想生吗？不是你的吗？我辞职让你，我卡呢，天地良心，你是知道挣钱是累的，是辛苦的，你是怕累你才在家待着，你不去挣钱。往家里面撸钱，我就为了给你弄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东西一桌子，你看多好看啊！你看这玩意儿都快过期了，你也不用，反正你只要过期了，就开始磨脚磨腿了，高兴了，那玩意儿就开始你磨脸吧，我的脸还不如你脚呢，鞋了没人走啊？对，你还要怎么买？我那天在月月衣柜里都看见你衣服了，你是不是就穿不过来了？我喝了3顿大酒。谈下来一个项目，老王给我弄了一个红包，我给你买了一件衣服，4500，对吧？我买的，
1: 我编不了，我不编了，
2: 对，
1: 我不说了，
2: 而且上手了，这是特别容易把这矛盾推向下一个高潮的。
4: 你跟孩子的哪一样东西不比我的好，不比我的多？我买两件衣服怎么了？合着你当我是保姆呢？
6: 当然，不说
4: 大话，每一分钱你都给我记账。
6: 不扯淡好不好？扫地是有机器人的，带孩子做饭那是保姆的事儿，宝贝儿。你跟保姆有什么关系？你就是动动手指头，你就指挥一下，天天就发个朋友圈，那朋友圈发的美美的。
7: 我觉得这场戏的台词应该是两个演员在现场碰出来的，
2: 特别有生活。沈林那个表情啊，
6: 几万几万的我得往那儿寄，你弟弟丈母娘买墓地20万，你眼都不眨你就开始往那儿送，你花钱从来不用跟我打招呼，我想换个车一三下四的看你脸色，我
2: 犯了大错了。连老家的事儿都扯出来了，这就有点侮辱性了。
6: 你能让我换吗？
4: 别跟我喊，我就问你一句，你是不是觉得我是寄生虫废物？
6: 对，你们都是。别给我废话卡呢。
2: 行，炸了。

0: 这孩子哭得特别好，哭出了妈妈的心声。
1: 对，
2: 干什么你？你干什么你？
0: 都是你的钱，爱怎么花。
1: 这真的
3: 情绪崩溃了。
4: 对对对。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但是有一点我不是特别理解啊，就是你说你本身也是一个不太善于撒谎的人，
6: 嗯，
5: 对吧？你编理由你也编不圆乎，就是三句两句就沈林就给他问穿了，
6: 对，
5: 对吧？这个时候呢，他只能就是哎，反正你被揭穿了，就暴露在阳光之下，我就着急了，我就火了。
7: 我感觉你在说就是老爷们们要撒谎的时候要动动脑子。
5: 对。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就回家照常说、实话实说，那因为他也是受害者，现在人家这个局面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6: 主要是因为他觉得解释不过去。我在猜他预判了沈林的预判，就他知道把这事儿如果原原本本拖出来的话，沈林还是不会同意的，所以他就编都没编。刚才这段表现有个成语叫做恼羞成怒，特别合适。
5: 对，
7: 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们真的不会考虑这是80万的问题吗？88000，这都好解决，我18万可能都能咬咬牙骗过去，80万很难骗过去。
6: 对，所以他是不想解释的。沈林稍微一追问，他就急了，对吧？他前面
5: 因为他演不下去了。
6: 对，他前面撒谎的时候，如果我们做回看那些特写处理。

0: 可以看到王老师为什么演得特别好呢、嗯、因为他撒谎的时候眼睛是一直没有朝向对方的，
1: 对，
0: 这样的讲的八十万项目投资，就是他其实心很虚，嗯，他这个时候的默认的台词是老婆你不要追问、嗯、你就同意就好了，别问啊，问了我就急了啊，因为我没准备好、嗯、
2: 但是我是觉得可能因为他们的感情不一样，跟大哥的感情不一样，沈凌的这个他的这种
0: 解决方
2: 式，他是会解决方式，他就会以事儿论事儿，
0: 对，
2: 但是他男就是这个
1: 纳伟
2: 他是以感情论事儿，嗯，
0: 对，
2: 他俩的
1: 哥们义气，
2: 对，他俩的基点不一样，
1: 对，但还有一点就是两个人刚才在吵架的时候、嗯、真的就是什么话狠，哎呀，就说什么话。但其实，在气头上，你说他是真心的吗？纳伟是真的觉得他是寄生虫吗？我觉得纳伟那一刻他说出这些话，他不是真心的。但是，人就是在气头上的时候说的这个气话，都是特别过头的话。这就是这个心理学上常说，这是一种暴力性的沟通。嗯嗯，这种
2: 我觉得他其实他整个。在这场戏他就是一个混乱的状况，
1: 对
0: 对对，脑子是乱的，
2: 对，他完全是乱的，他根本就没想好要怎么沟通、嗯、然后以至于在沟通的时候出现各种问题，然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嗯、
0: 他那个主心骨可稳了，他主心骨就是我只要把家里八十万拿出去还了债，
1: 就是什么天下太平，
0: 对，就这一件事儿，其他我不管了，嗯，谁阻拦这件事情谁就是我此刻的敌人，
1: 对，
0: 所以我什么话都就是为了压你，嗯，我们也甚至可以理解为这是在他大脑无序的状态下做了一个无意识的焦点转移，嗯嗯，
2: 对，
0: 所以我们在吵架的时候有一部分人也会用这样的一个策略，就是知道自己理亏然后不耐烦，用更凶狠的进攻的方式、嗯、试图去压服对方，嗯，我这么凶了你就别再逼我了啊，你再逼我就更凶了啊，咱就撕破脸了啊，哎好你别逼我，这事儿就过去了、嗯、就当作没发生，嗯，就这是个错误策略，
2: 对，其实这是一种自我保护而引发的一种攻击、
0: 嗯、对，
1: 什么样的沟通是有效沟通的，
0: 反正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没少吵架，家庭生活里边、嗯、基本上现在总结下来有效沟通、啊、
1: 江老师也会，江老师都会吵架，
3: 会吵架，
0: 对，都是活人嘛，嗯嗯，都有情绪。有效沟通其实很难做到，但是心里面只要抓着一个点，基本上还是可以做到的。嗯，就是这个事儿向好怎么走？嗯，
2: 其实就是说事儿。两个人在争执的时候，他势必音调会提高，然后语速会加快。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说事儿。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嗯，在说事儿的过程中，如果还能够做到，你能够学会听，嗯，这就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有效沟通了。
0: 对，嗯，
1: 就是说你可以表达情绪，但不要情绪化表达。
0: 对。哎，所以这个暴力沟通啊，大家应该尽量避免三种啊。第一个呢，不要去否定对方的价值。你看这个剧里面，纳伟就干了这个事情，嗯、寄生虫太伤人了。第二个呢，不要侮辱对方的人格或者动机，还有一个就是一定不要动手，就动手这个事情你再有理，只要一动手这事儿肯定会往下严格走一下，嗯，就不好挽回。
2: 嗯，我觉得其实普通的家里的这种女性她是不太能像心理咨询师这样分析的这么清楚，但是她一定能够感受到、嗯、这个是最让最被刺痛的地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吧，就是其实我在你的心里到底算什么，
1: 对，
2: 我的位置到底在哪里，
0: 对
2: 对吧，我都是那个障碍，
1: 对，好，既然他认定了成为了纳伟的绊脚石，沈凌这个时候也绝对不会坐以待毙，要予以还击，你说我什么都不是，我连保姆都不如，好，那日子是你自己的，来你自己过吧，我们往下看。
4: 与老婆大吵一架后，纳伟抱着孩子在沙发凑合一宿。早上醒来，纳伟却发现老婆不见了。
5: 家务好了。
6: 叫妈去。
0: 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把老婆给惹急了。嗯、
1: 妈不在家。
5: 爸。嗯。妈呢？
2: 哦，他才知道啊。
0: 对。
6: 妈呢？
5: 妈哪知道都怪你。
2: 我觉得她走得很漂亮，嗯，就应该走。
5: 爸爸，你为什么不说实话？你为什么不告诉老师我妈妈？哎呦，
1: 这段真的挺逗。
0: 对，他这闺女可好了，我可喜欢。嗯、
1: 对，
7: 我报警，你别给我添乱了啊！给我打个电话。
2: 哎，这俩太好了，这俩演得好了。
0: 全乱，
7: 祖宗，您别哭了，来。